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7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喺上海考察时嘅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开幕。
1: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约2671万人次，同比上升13%。
3: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话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4: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个是着眼国家未来作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好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与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与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民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讯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根廷等参加上述活动。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体变化，就全面前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团路211弄，由四栋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经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1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严志宪：
5: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3: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落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利向总书记讲述了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先放心。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7: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3: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几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几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这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社区

0: 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伟：
1: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昨日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水利局副局长黄君胜：
2: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河北省承德市欢城满族自治县副县长杨树恩：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三地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
7: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日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个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昨日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昨日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 部分村庄水浸，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

0: 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毡、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16号到18号，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昨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昨日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路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到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阻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2: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杨坤表示，
2: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式、超式、菲涅尔式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0: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当初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通知明确，税务总局积极推进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退税物品销售发票的电子信息在线流转，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理。各地税务机关要深化对退税商店及代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切实保障离境退税无纸化办理各环节有序衔接、高效运行。为推动即买即退异地通办，税务总局通过信息系统配置优化即买即退业务流程，支持代理机构在退税商店开单后线上审核退税。通知明确，自9月1日起，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的时候，可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地代理机构对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按现行规定办结退税。
1: 教育部昨日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3: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昨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日至31日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的活动。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香港市民对此都感到无比震撼。

0: 粉同自豪。陈国基寄语参与体验营的少年太空人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旅程中努力提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以不同方式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做到学有所成，回馈社会。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三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日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最新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及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 25.8% 和 27.4%， 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 11.8% 和 11.1%。 数据还显示，今年1月至5月香港出口货量同比增长 27.6%，进口货量增长 3.1%， 出口价格增长 6.7%， 进口价格增长 6.5%。
0: 香港交易所昨日表示，2026年上半年香港市场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证券衍生产品和沪深港通均交投活跃。香港现货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增长 17.8%。港交所表示，增长主要受科技和人工智能股吸引资金流入，沪深港通成交创新高及新股上市持续增加带动。其中二季度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95亿港元，创季度新高。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 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6% 和 5%。数据显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港旅客量均同比取得两成或以上升幅。
0: 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昨日在香港举行闭幕式，该活动为期4日，由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主办，旨在增强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归属感与爱国情怀，推动内地与港澳青少年学生交流。在昨日的儀式上，獲評三甲隊伍的東莞外國語學校、澳門鏡屏學校中學部、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黃錦輝中小學在提案展示環節中介紹其調研成果和協商智慧，內容涵蓋中醫藥文化、人工智能、青年就業等課題。隨後主辦方及評審團向優秀團隊頒發最佳提案獎和最佳演繹獎等獎項。该活动是首次在港举行，获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列为2025-2026学年心系家国冠名活动之一。下届活动将在澳门举行。
1: 澳门昨日举办侨批档案展，呈现珍贵侨史文物，传承家国情怀。从澳门中银的前身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以来，收集的超过12万封珍贵侨批史料中精选出的部分侨批、汇兑票据及海外汇路文献，均为首次展出，生动还原侨胞海外奋斗故事和银行跨境金融发展脉络。本展为常设展，免费向公众开放。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于1950年6月，秉持爱国爱澳初心，以便利侨汇扶助贸易为经营方针，凭借澳门的独特区位优势，该行迅速成为全球侨汇进入中国境内的核心通道之一，肩负起打破金融封锁、为侨民传承的使命。
0: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昨日在广州举办，本次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东盟中心共同主办，邀请了相关东盟国家政府部门、驻瑞领馆官员、国际工商机构负责人以及东盟杰出商界代表、侨界代表250位境外嘉宾，还有广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重点产业园区代表共750位境内嘉宾参加。 会议期间，广东

0: 省贸促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举行了老挝、缅甸、菲律宾粤商贸易服务中心授牌仪式，发布了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
1: 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昨日在广州揭牌成立，研究院统筹华南农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农业工程、作物科学等优势学科资源，构建工学技术牵引、农学机理支撑、信息智能赋能、管理治理协同的交叉创新平台，推动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
0: 欢迎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日稍早前仲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日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日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卢特的话讲到，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仲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由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预警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仲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30度25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8度26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度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度25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28度27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1度26度，惠州大雨转雷阵雨，31度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0度25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1度25度，江门中雨转多云，30度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1度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小雨，30度24度，纽约阴天，30度22度，旧金山多云转阴，18度12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消息，今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 0.8 到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根生、黄欣、徐旭，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大湾区硬联通建设再提速，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期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迎来关键节点，智慧口岸刷新通关效率，航空枢纽启动扩容升级，高铁网络持续加密成网，大湾区硬联通建设再提出，持续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度加速形成。6月30号，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亦即是桥梁高空临时施工通道和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圆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建成后将创低双层圆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五项世界第一。圆索桥在进行主缆架设、索架和吊索安装、钢梁吊装等上部结构作业之前，需要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索过江就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后续更粗更重的钢丝缆绳将以它为基础，逐步牵拉替换。今次先导索过江的先导索直径约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技术人员全程实时监控数据，观察员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最低点和江面保持60米以上安全正空高度。海事部门科学划定临时风航区，并多渠道发布安全提醒。风航期间采取远程监管和现场值守的模式管控水域秩序。最终先导索连接起跨度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和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建造的起点，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圆索桥，这个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粮厂，预制好的商粮如同一嚿嚿积木在现场整齐排列。狮子洋通道项目核心标段 T13 标大概需要8000片商粮和5600片桥面板，量体规格覆盖25至40米，非标量占比超过80%，规格繁杂，精度要求严苛，批量生产组织难度极大。目前商量预制产量已突破4000片，预制任务实现进度过半，为全线架梁及桥面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在每一片商量上都张贴住一张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商量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相当于每一片商量都有了一张身份证。在这个背后依托的是粮厂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
2: 智慧粮厂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香料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舱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粮，是国内首条公路香料柔性智慧生产线。
1: 走进实验室， 映入眼帘的是狮子洋大桥一比一还原的主缆截段，直径达到 1.5 米，这个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长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索股捆扎组成，每股索股含有127根钢丝，每根钢丝如同一根筷子的粗细，直径仅 6.1 毫米。成束光缆合计 4.75 万根钢丝，这些钢丝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可以承担起成座大桥十几万吨的拉力。成座大桥的索夹通过螺栓紧紧夹住主缆，未来还将通过吊索拉起整个双层桥面。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科：
3: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1: 除主缆力学试验之外，实验室还联合多所高校完成多轮风洞和抗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震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燃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按照工程计划，实验室还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索股验证以及新型紧缆前丝一体机、钢衡量缆再吊机等自然装备样机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这座超级工程还在持续建设、持续攻关技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及六位引线工程组成，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联动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共同搭建世界级跨江跨海通道集群，进一步植物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有力助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落地成型。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如果说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是打通大湾区城市地理连接的大动脉，那口岸就是畅通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门户节点。在跨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深港两地的口岸也在同步升级，不单止硬件设施全面换新，智慧通关的体验亦再上新台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亦是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目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土建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内部设备及通关查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承担深港通关、口岸运营等关键功能。大楼内的天花板设计以深圳市花勒杜鹃为原型，造型庄重而别致。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精装四标段项目经理刘森根：
5: 五楼这个入境大厅呢，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咱们三十根这个一形双曲的这个造型柱，它延伸到那个上面就是几个有六片花瓣嘛，就把它延伸在一起，我们也叫花瓣柱啊，更好的话丰富了我们这种吊顶的形式吧。
1: 新皇岗口岸旅检大厅自助通道创新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的设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拿出一次通关证件就可以顺畅通关。以入境流程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用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 通关时间可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约5分钟。

0: 中，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新皇岗口岸共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以及26条五合一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仪处综合科副科长黄元野：
1: 深圳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强化通关智能化与查验模式创新，包括配备智能化的一个查验装备，科学规划旅客通行流线，与港方合作推行一检双放卫生检疫模式，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使通关流程更加精简，旅客通行更为便捷，整体体验更加顺畅。
0: 据了解，新皇岗口岸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地区，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同时，新皇岗口岸仲将与深圳地铁7号线及香港地铁北环支线等5条轨道线路相连，连通目前在建的穗莞深城际、前海皇岗口岸段，以及深广中轴城际、深圳地铁20号线。深圳市口岸办规划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田刚：
2: 我们是地下四层、地上五层，那为了方便旅客的这个出行，我们楼内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垂直交通体系，整个大楼里面安排了上百台的电梯和扶梯，皇岗口岸未来将接驳5条轨道地铁线，形成我们半小时科研圈和一小时的产业圈。那我们的 B2 层也现在已经对接上了我们的7号地铁线，那旅客未来到皇岗口岸进出都可以直接通过地铁坐到我们的楼内。
0: 7月9号，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6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等。其中，行政署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新皇岗口岸投入使用后，将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多维度，有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新皇岗口岸的全面升级，令深港陆路通关即将迎来全新体验。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一项更具科技感的通关方式亦正式落地，将无感通关从概念变成现实。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于6月25号推出两条无感E道。据了解，无感E道采用先进的容貌识别及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的市民通关时全程无需停顿，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相关二维码，即可实现5秒极速通关，较传统E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E道试点计划成本约600万港元，可准确计算进出人数，并结合容貌识别技术进行身份核实，身份识别准确度达99%。此外，同传统闸机不同，无感E道在通关时保持开放模式，仅在侦测到未登记人士面部被遮挡或有人强行闯入的时候，闸门会即刻自动关闭。使用者通过之后，闸门旁的屏幕上会显示捕捉到的面部图像及入关时间等信息。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可通过非触式E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估算，约有5万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柯松玉表示，无感E道目前属于试点计划，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到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3: 聚焦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世界的空中枢纽，深圳、香港两大国际机场近期相继迎来重大节点，共同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注入新动能。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于6月30号集中开工。在15五开局之年，这座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开启扩容升级新阶段。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项目位于机场北侧，一跑道和二跑道之间。根据项目规划，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将新建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配套建设轨道换乘中心、地面交通中心、空侧接运系统等设施。 T2 飞行区工程将新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配套建设机位滑行通道、服务车道、位界及通道口等设施。随着主体工程开工， T2 航站楼建设亦全面提速，有望在15五期间建成启用，未来将同现有的 T3 航站楼、卫星厅形成一体化中央航站集群。在地面交通衔接方面， T2 航站楼将同穗莞深城际、地铁11号线、地铁20号线、深大城际等轨道交通衔接，对内将通过捷运系统高效通达 T3 航站楼、卫星厅等区域。旅客不单可以无缝完成空铁联运、陆空衔接，还可以高效便捷地在不同航站楼之间实验摆渡，满足快速中转等需求。除 T2 航站楼开启主体工程建设外， T1 航站楼亦开启土地整备工作。深圳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该项目创新采用航空和国铁轨道交通同层换乘设计，设置空铁轨换乘通道同换乘大厅，并配备自动化行李系统，同高铁机场东站以及深江铁路、广深第二高铁以及深大城际同四条地铁共同构建高效联运、以点带面的综合交通枢纽。旅客未来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可以完成同层空铁换乘，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同层旅客行行李货运实现空铁联运的航站楼。近年来，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货游吞吐量、航班起降架次屡创新高。2025年深圳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排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 2840.9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4%。根据最新获批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6年版，深圳机场将按照远期规划客运吞吐量上限9800万人次、货游吞吐量500万吨的需求进行规划。深圳机场将构建中央航站区、东航站区、双航站区协同运行格局，终端规划机位总量达426个，统筹布局北、东、南三大货运片区。同时，机场综合交通规划、空域规划、空管设施规划、配套设施规划、环境规划等亦将相应优化。深圳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 T2 项目部副部长姚远东：
2: 这些基础设施全面建成后，深圳机场将形成三条跑道、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一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枢纽能级将进一步提升。
1: 在隔海相望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于5月27号正式启用，不单止大幅提升机场旅客发送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的运营新阶段。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介绍， T2 航站楼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营造强烈的空间感，设计上融入

0: 环保理念，配合 LED 互动主题切换，为旅客提供沉浸式体验。他还表示
1: ，Tier 的面积达到300,000平方米 ，Tier 高语义屋顶的设计，大面积运用落地玻璃窗，我们主打科技、年轻、时尚和活力。
0: 在智慧机场建设方面 ，Tier 全面推行智能及自助化操作。杨达荣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已于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首创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旅客可随时随地用手机进行行李托运。Tier 更配备了自行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新一代智能值机及行李托运设施，实现一触式托运，整个过程可以在40秒内完成。此外 ，Tier 仲配备智能安检关口，旅客无需将手提电脑、移动电话等电子设备以及液体、凝胶、喷雾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流程更高效顺畅，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及运营效率。安检关口前置到离港层中庭，动线更顺畅，令到旅客步行距离大幅减少。在旅客中转方面 ，T2 同 T1 直接相连，步行仅需5到7分钟。机场铁路两边开门，分别直达 T1 同 T2 两座客运大楼。经香港前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抵港后，可以无缝接驳跨境客车或高铁网络。使用京珠港飞服务、海天中转大楼快船或自驾抵港的旅客，仲可以无需出入境香港，直接登机或前往内地。目前 T2 离港设施已启用，预计在第一年内可处理离港旅客800万人次。未来抵港设施及 T2 客运廊将分阶段使用，在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并可进一步扩建至5000万人次。三跑道系统已于2024年投用，香港机场年旅客处理能力预计达1.2亿人次。截至今年3月，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了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同全球航点的无缝中转。截至今年4月，已有超6万人次使用该服务。如今，香港国际机场已成为连接内地同全球的门户。在吸引内地旅客通过香港国际机场走向全球的同时，亦吸引全球旅客进入大湾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空中走廊不断拓宽，地面高铁网络亦在不断积密。最近广站高铁佛山站运营迎来新突破，令大湾区城市联系更紧密的同时，进一步打通大湾区联通全国的高速通道。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广站高铁佛山站于7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以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年发送旅客可达600万人次，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的开通和京广、广汕、深南等多条时速350公里高铁干线连通，东向连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西南转联粤西、北部湾、海南，南向快速对接珠海、澳门，北向连通武汉、京津冀城市群。从佛山站出发，1.5个半钟就可以到达湛江，20分钟就可以到广州新机场。佛山站值班站长刘晓杰：
4: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0: 站房以感受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候车大厅内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站内外融入大量醒狮、功夫、粤剧等岭南文化元素。 据了解，佛山站的候车大厅面积约 1.2

0: 万平方米，设置2016张座椅，其中包括充电梳化216个，进站层配备24个实名验证通道，同时设有16台安检机，高峰时段全部开启。在设计建设过程中，佛山站采用绿色低碳理念，在站台区域创新布置521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为站房悭低 26.7 万度电。在候车大厅的照明系统中，采用国内高铁站房首创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遍布站场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绵：
1: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20%左右。
0: 另外，佛山站内设有军人候车室、重点旅客候车室、两个母婴室及综合服务台，47部自动扶梯和垂直电梯分布在关键节点，以满足远期 1.6 万人次的客流需求。针对老、病、残、人等重点旅客，车站提供一站式爱心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或站内服务台预约工作人员陪伴进站乘车。佛山站站长陈文峰：
2: 我们预计初步的话是可以达到460万人次年发送，根据我们的旅客出行的需求会增加列车。
0: 在城市交通接驳方面，佛山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开通，地铁站厅以纯正白色为基调，市民可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至佛山站，通过负一层换乘大厅，实现地铁和高铁的无缝换乘。从地铁站台步行至高铁站台，全程仅需5分钟，大幅缩短出行时间。公交出行方面，佛山站北侧已建设占地约9200平方米的佛山站公交枢纽站，共优化调整17条公交线路，全面覆盖佛山5个区。此外，佛山站配有多个地下停车场，临时送客车辆可沿指定路线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网约车可以前往指定停车场停放。停车场提供633个停车位，实现高铁和城市交通的顺畅衔接。旅客周先生：
3: 方便，现在打车都很方便，过来就半个小时就到这里了。
0: 佛山站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它的投用不单止为旅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更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丰富湾区高铁进入中新城区的实践样本，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从跨江通道、智慧口岸到航空枢纽、高铁网络，一项项大湾区硬联通工程加速落地，不单止缩短了大湾区城市的时空距离，持续激活区域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图景将越发清晰，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流动的同时，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智能体个人信息保护自律公约发布，共促 AI 生态规范。
4: 银河系中心附近发现一种糖，证明与生物相关复杂分子可在太空形成。首个三维全向热引擎装置制成。
5: 科创空间跨界破局向新而行，吕海涛教授的医药科研分子变革之路。
4: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罕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香港18家游戏企业将组团亮相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5: 创意科技，北京密云一副局长自费10亿 token 首初防汛叫应小程序。记者专访如何借助 AI 主动化解基层一线的千头万水。
4: 数字生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记者近日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汽车3.7亿辆。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5.4%，占比提升2.4个百分点。
5: 再嚟关注喺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网民权益和个人信息保护论坛上，智能体个人信息保护自律公约正式发布，31家企业首批签署。作为人工智能行业的重要自律公约，该公约填补了智能体领域专项规范空白。通过头部企业发挥表率带头作用，引领 AI 行业生态规范发展。签约企业将严格对标公约要求，在数据采集、储存、加工等关键环节建立全链条风险管控机制，从源头植物个人信息保护网。
4: 联上集团 CEO 许鹏表示，数据安全是 AI 产业的基石，本次签约充分彰显联上集团坚守数据安全、保障用户隐私的坚定立场。后续公司将严格对标公约规范，搭建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体系，携手行业共同推进隐私治理落地实践，依靠高水平安全保障，驱动 AI 智能体业务高质量创新发展。
5: 近日发表在自然天文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银河系中心附近发现了一种由4个碳原子组成的糖类， 名为赤藓酮糖。这一发现证明与生物相关的复杂分子可以在太空中形成，并可能为早期的新陈代谢和复制过程提供了化学原料。
4: 天文学家在距地球约数万光年的银心附近确认了一种四碳糖的存在，这个是人类首次在行星之间的星际空间里面捉到真正的糖类分子。糖是那根撑起 DNA 双螺旋的骨架，如果四碳糖能在银心附近的分子云里面被自然合成，

0: 构成生命物质的糖是否亦都在某片星云入面飘荡？生命的原料是否在宇宙中普遍存在？从糖到生命系统中间还隔着漫长的演化路，但随着探索的深入，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演化大气的道具宇宙早已备好。
1: 最嚟关注，据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班纳香槟分校与丹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设计并制造出首个能够在三维空间中令物体热量全向隐形的装置，称为热隐身斗篷。该装置能够让几乎任何形状的物体躲过红外热像仪探测，同时保护其免受极端温度影响。咁呢一突破为敏感电子设备嘅热防护微芯片热管理提供咗新嘅技术方案。咁团队表示，除咗敏感电子元件嘅精准热管理，呢项技术亦都可以应用于安全同国防等领域。咁从更广泛嘅意义上嚟讲，呢项技术唔单止系喺度隐藏物体，更系喺度隐藏同保护由热量携带嘅信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缔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没几耐前，由知名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和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共同开展的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评价研究正式发布。这个是全球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首次国际化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研究。在这次名单中，共有六位来自香港地区的教授入选榜单，其中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入选榜单。
1: 是啊，咁吕海涛教授呢曾经是内地985工程高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美国三大顶尖学术机构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身兼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等多项国际殊荣。在科研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实干派，生活中他是学生口中的笑起身有点简单，做起事特别搏命的良师。今天的科创空间，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到吕海涛教授，分享他的医药科研分子变革之路。
4: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吕教授参与本期节目，欢迎吕教授。你好。
5: 你好。
4: 那在不久前呢，吕教授成功入选了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对于名单的入选，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的荣誉对自己今后的研究有怎么样的一些助力呢？
5: 第一个感受就是还是很开心，因为整个全球就遴选了200位这个高影响力科学家，我们香港就有6位，科大有1位，港大1位，港中1位，而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有3位。我也很荣幸跟我2位前辈科学家，我们吕爱平校长、卞兆祥校长，同时2位前辈也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3个团有非常深入的广泛的这个合作，那非常荣幸。同时也感到欣喜的话，就是因为这次这个名单是由现代中药海河实验室牵头，但是整个这个评价是由数据公司科瑞维安，他基于数据去挖掘这些科学家具有哪些价值，这是我们这个名单发布之后我听到他们主办方所提出的。因为这次的评价体系吧，不是基于文章数量的多少，也不是基于你这篇文章引用率的多少，它是基于代表作制度，整个这个评价参数改变了，实际上更接近真实世界这个高影响力科学家的出现。一个是它是代表作制度，说你这代表作是不是高被引论完，是不是你这个成果发表之后能够得到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引用。另一个他要看到这个科学家是否是有我们叫国际影响力，叫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putation 或 impact， 就是你是否在一些著名的国际组织啊、杂志啊、协会去任职，那实际上你的成果在国际的彰显度和暴露水平就会显著提高。完下一个话，他实际上是这个做得非常好，他就说第三个评价指标就是他就让专家共识，他们会有一个遴选委员会，对每个专家以这个杰出科学家这些评委他们的认知，认为这个科学家他是否是一个有高影响力的科学家，他的成果是否能够带来整个传统医学或现代中医药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不是一些能够产生一些标志性成果。同时他有看这个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像你讲的一样，未来有没有转化落地，能够回到真实世界去解决这个民生的健康科学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还是很开心，同时也是一个鞭策作用，我和我的团队会更加努力，希望能够突破功能代谢分子认知的边界，能够治人类健康的未知之境，能够更好的解决疾病的诊断、靶点、发现以及新药的发现问题。
4: 那我们知道吕教授的重点研究方向是功能代谢主学哈，您做了哪些具有成果性的一些研究和探索呢？
5: 目前的话我们要亮点的几个工作，一个是我们在做胰腺癌的诊断标志物的发现与这个应用，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因为胰腺癌号称癌症之王，它的隐匿性和恶质化程度特别高，由于过去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对人体这个代谢生化学知识认知的局限，同时还包括我们这个分析测量手段的局限，胰腺癌一发现基本上都是淋巴的一期二期到肝的远端转移，就这样的话五年生存期不足 10%， 有些特殊的亚型特殊的病例可能从发现到去世就几个月到半年时间，那这是完。同时还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在男性人群，由于近几年人们这个我们叫内卷时代到来是吧，生活工作压力，男性人群为主导，这个胰腺癌的发生率在逐年显著升高，那到2030年的话胰腺癌有可能成为癌症引起死亡的第二位或第一位，说是一个人类群体健康一个巨大挑战。我们恰恰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就是通过与几家团队合作，我们重点牵头功能代谢主角这个方向，去发现一些代谢生物标志物能够在原发灶转段，同时在胰腺癌转移过程中进行诊断，那这样的话将窗口期向前移，来改善这个病人群体的这个五年的这个生存质量，同时也改善临床效果。那这样的话这个 biomarker 的话我们希望在未来2到3年当中我们推向临床。
4: 另外你们跟其他的一些高校是否也是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研究的一些项目呢？
5: 我们很幸运拿到了第一批的粤港高校1+1，也感谢我们香港浸润大学、广东省科技厅，还有我们香港浸润大学的姊妹校，我们叫北师香港浸润大学，最近有一个比较联合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做什么呢？就是在大湾区乃至咱们全中国或亚洲，我们的肝病高发，就是从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到肝癌，这个有多方面因素，当然有遗传的因素，有环境暴露的因素，同时也包括我们饮食习惯。像我们大湾区大家都喜欢吃中药，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中药有有效成分，同时也有一些挑战性的这些成分，也是一个原因。那恰恰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场景，目前对于肝脏系统机密整个病理演化，从肝急性肝炎到肝癌，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可实践的这样一个生物标记物和药物靶点去监控这个疾病的发生或干预这个肝脏系统疾病的发生与进展，我们就跟东方肝胆医院合作，拿到了一个适度的一个中等规模的这样一个队列，能够全覆盖整个肝脏系统疾病病理演化的全过程。完，这时候我们利用功能代谢组学结合人工智能的迭代算法加深度的机器学习，同时又将不同模态的知识图谱技术给它拉进来，我们想构建整个肝脏系统疾病病理演化发展的全景式的深度测量的我们叫分子图谱。有了这个分子图谱的话，我们就能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在不同阶段 我能找到非常特异性的

0: 他们的这样一个维系。那实际上这个适用人群就非常大，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样板，一个研究 case， 但实际上能够让更广泛的我们中国人群受益。
1: 嗯，看来这些研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所在哈。那接下来您将会开展哪些研究？对接下来的一些研究，自己有哪些期待呢？
0: 我们最近是也很荣幸的，正好是我们与吕爱平校长、边兆强校长，我们发了两篇约稿 perspective， 也恰恰是我团队下一步布局的方向。就是坦白讲，这个功能代谢价值很大，但是功能代谢，我们目前人类对功能代谢物质家族的认知不足1%，那就是99%还是暗物质。那这些暗物质是由于过去我们生物化学知识的局限，也同时是分析科学、仪器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就是因为我们的仪器水平、测量水平没有那么发达。恰恰这个时代，我们叫功能代谢研究的黄金时代到来，因为现在高分辨质谱的出现，不同成像手段的出现，包括人工智能、深度机器学习这些全新前沿策略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最近刚刚那个架构了一个新的方法，去发现这个下一代功能代谢的策略如何去发现这99%的暗物质，从功能代谢这个视角能够发现更多的具有诊疗价值的功能代谢产物，来帮助我们去诊断疾病、改善健康、发现药物。我们提出了叫 SMART 策略，这个 perspective 文章已经发表，这个方法路径模态我们已经架构好，我们研究文章将在7-8月份，我们将以这个一个大湾区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叫炎症性肠病，叫 IBD， 以它为 research case 来公布我们这个SMART 第一版本。完，同时呢，我们发现真实世界代谢不是一个二维的，是一个多维的。这个器官之间是有结构的，结构之间的互作，分子之间是有结构的。完，同样一个物质在不同的器官穿梭的时候，它的就是表达水平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功能也会随着这种结构域的改变会发生改变。我们又提出了下一代的，也要马上推出来。比如说我们讲到第四代和第五代功能代谢同时推出来，我们叫 Smart Fold， 可能是全球第一款我们叫结构功能代谢的，我们叫 Structural Functional Metabolomics。那这个一出现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能够更真实的去很方便的去帮助我们去捞这些有功能价值属性的、有诊疗价值的功能代谢产物，也包括这些庞大的暗物质。那实际上未来可期吧，但是我的未来的一个聚焦还是在聚焦在实体肿瘤、消化道肿瘤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关注什么？关注新型抗生素的开发。我们下半年会有一篇大文章出来，就来解决如何让老药新用。因为人类现在，于老师可能也能了解，就是现在一个最大挑战不是慢病，四大慢病，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糖尿病，也包括肿瘤，这些都进入慢病范畴。随着我们时间推移，可能它的5年的生存期和临床治疗效果都会非常好。但是人类最大的挑战，从2003年的 SARS 到我们近期刚刚结束的这个新冠，COVID-19， 人类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传染性疾病。那这样的话，传染性疾病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所有的这个病理因素，包括病毒、细菌、真菌，90%都发生了耐药。那如何寻找下一代的抗生素，逆转这个抗生素发生，人类去拮抗这个传染性疾病，是人类整个基础科学到临床医学面临最大的挑战。我恰恰我在美国华大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时候，我们做了微生物代谢，它如何调控它的感染能力，而恰恰是它产生抗药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我们还有另一个主题叫金属载体、铁载体。目前我们正在基于这样一个内源性的一个分子，而我们发现它对于这个细菌的抗药密切相关。目前的话，我们正在基于它的生物合成、它的代谢去操控它，来找到不同耐药那个抗生素共性的耐药机理。那这样的话，我们一旦把这个机理解决的话，我们就能实现老药新用，来加速这个下一代新型抗生素的研发，同时能够降低

0: 感染率的发生。我相信这个未来可期。
1: 嗯，确实是未来可期哈。看来吕教授这个研究功能代谢组学方面呢，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探索，特别在医药的科研分子的探索方面呢，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而当中呢，也是应用了人工智能来助力的哈。好，本期节目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呢，就是，見到非常開心。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真。
2: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喺宪报刊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以落实中央嘅相关授权，为喺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将于15号提交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据了解，国务院于7月8号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
3: 据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岗口岸的某些区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定位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条例草案为特区在皇岗口岸内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该区域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
2: 再来关注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7月31号至8月2号在上海举行。香港游戏开发联盟14号宣布，将组织18家香港游戏企业为18个原创游戏 IP 参展，并设立香港馆，展现香港游戏产业的创意实力与多元发展。据介绍，这次香港馆面积达到150平方米，现场将设有香港原创游戏试玩体验、游戏开发者即场交流、IP 商务配对洽谈等环节。参展作品不单止涵盖动作、模拟、策略、角色扮演及冒险等多元类型，更将香港本土文化作为创作核心，充分展现香港在游戏开发前沿科技与内容创新上的实力。
3: 香港游戏开发联盟主席林俊佑致辞表示，这次参展旨在向内地及国际业界展现香港游戏产业的创意水准和发展潜力。他期望本次项目能为香港游戏企业打开内地及国际市场大门，推动香港成为连接中国与全球数码娱乐市场的重要桥梁。据悉，一次参展项目获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除展览外，香港游戏开发联盟仲将安排考察团带领参展企业参观上海顶尖游戏企业，进一步深化沪港两地数码娱乐产业的联动与协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2: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又到一年的毕业求职季，为全力推动高校。

0: 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台一揽子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覆盖企业、在校大学生、应届及离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基层服务人群等不同群体，补贴、贷款、培训、基层就业支持一应俱全，为企业减负，为青年就业创业赋能。
1: 小微企业招用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社保，可按企业实际缴纳的四项社保费用申领补贴，最长补贴期限两年。企业需在首次签约两年内完成申请。2026年各类企业同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足额缴纳社保满三个月且持续正常参保，每招用一人可申领最高1500元一次性扩岗补助，实行免薪即享，亦可自主申请，同一毕业生仅可享受一次补助。
0: 冇错噶，咁针对高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广东设置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补贴。在校大学生及毕业五年内高校毕业生创办的合规经营主体，稳定吸纳人员就业，为员工连续缴纳社保六个月以上就可申领补贴，招用三人以下每人补贴2000元，四人以上每新增一人补贴3000元，单户主体补贴总额最高30000元。同时合规机构开展的各类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可以按照规定申领对应补贴，覆盖多类培训品类，单人单类培训仅可享受一次。毕业生创办的五年内初创企业，还可以免费参与省级经营者能力提升培训，由省级部门按标准给予培训机构专项补助。
1: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持续升温，作为连接内地与澳门重要陆路口岸，拱北客流持续增长，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迎来暑期跨境出行高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宁卿的报道。
2: 七月以来，拱北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在口岸通关处旅客有序排队通关，各项通关流程平稳顺畅，现场查验设备高效运转，不少旅客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前往澳门开启跨境假期。当前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正在举行，多场大型演唱会也将陆续举办，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持续吸引内地游客赴澳，亲子游、观演游、购物游等多种消费需求叠加，进一步带动了拱北口岸客流增长。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广东佛山旅客郭女士：
3: 现在出境游很方便，趁着暑假带孩子来澳门玩一圈，通关很顺畅，很快，很方便。
2: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优化现场勤务组织，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并针对重要时间节点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同时，口岸持续推进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守法旅客畅行软体验。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李斌：
4: 暑期通关客流量攀升，高峰持续时间长，我们会密切关注现场通关情况，合理调配监管资源，加强与边检、澳门海关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高效验放，保障口岸通关平稳顺畅。
2: 海关提醒，拱北口岸每日出境客流高峰出现在8:00至13:00，入境客流高峰出现在16:00至21:00，建议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口岸动态，提前规划往返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
0: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到五月，该中心累计服务深圳本地企业绿电绿政交易总量突破500亿千瓦时，达到503.03亿千瓦时，交易规模位居南方电网经营区城市首位，深圳绿色电力消费水平跻身全国主要城市前列。庞大的绿色电力消费体量，为深圳外贸产业筑牢低碳减碳根基。当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 等国际碳约束规则全面收紧，碳排放指标、清洁能源使用证明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企业出海不可或缺的硬性门槛。2025年深圳外贸出口2.74万亿元，实现33年冠。

0: 2026年1到5月，深圳外贸出口1.22万亿元，增幅15.9%，持续扩容嘅外贸体量催生巨大减碳需求，海量绿电供给以实打实嘅碳排放削减能力，支撑全市外向型产业平稳应对海外碳壁垒。
1: 绿电系生产全过程近乎零碳排放嘅清洁能源。绿证作为绿电消费法定凭证，每张对应1000千瓦时零碳电力。企业通过采购绿证，可完整抵消生产经营环节碳排放，形成具备国际认可效力的减碳凭证。海量绿电落地转化出量级可观的减碳成效与生态红利。经专业测算，503.03亿千瓦时绿色电力替代火电使用，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4000万吨。从能耗维度对比，该用电量等同于100座大型高密度液冷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一整年用电需求。从生态修复维度换算，4000万吨减碳量的固碳效果，相当于新增造林28亿余棵林木，大幅降低城市工业、制造业碳足迹，持续改善区域空气环境质量。
0: 冇错噶，咁如今购绿用绿已经唔再局限于大型企业，更广泛覆盖至活动举办方、新能源车主等各类群体。全民低碳消费氛围蔚然成风，深圳市绿电绿证服务中心面向市民打造的居民绿证随手购、绿车充绿电两大全国首创绿电产品，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参与绿色生活的门槛，作为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典范案例，入选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
2: 我想所有的鲜花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

0: 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1: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4: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0: 时代变迁，
5: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5: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上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根据北京市防汛办统计，截至10号傍晚，全市有36000多户，近100000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密云亦在其中。以往转移群众，基层工作人员为确保人员转移到位，要一个一个打电话上报汇总信息。一次由北京市规划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一位副局长自己动手制作的要应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减少了数据汇总、电话沟通的次数，令工作更加高效。
8: 是啊，咁而且咧，这个小程序仲系副局长自费买得10亿 token 嚟自己手搓噶噃。一时之间咧，密云局长买10亿 token 手搓防汛 app 嘅话题冲上咗热搜。喺总台专访当中，呢位副局长坦言话，实际效果达到咗设计预期。咁系乜嘢促使佢要自费利用人工智能自主研发呢一款防汛小程序呢？佢又有咩心得呢？接落嚟跟随住总台记者黄泽华一齐了解一下。
9: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就是可能什么10亿的 token 局长，这有些关键词大家比较敏感而已，没有大家说那么邪想。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10: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但自己订阅的是国内的大模型套餐，分摊下来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9: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
11: 威胁人口4000-5000人，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
9: 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出这个今天发地灾黄色预警了啊，受影响范围里面的老百姓，我们就能把他叫赢了，让他出来，说你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10: 说来简单，具体干起来那是千头万绪，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京郊的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他也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对这些细节感同身受。
9: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11: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为了减少缓解这些重复性的劳动，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10: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这个想法一出现，他就立刻付诸行动。
9: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

0: 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4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连编程再跟大家一块儿试用啊、试错呀、调试，差不多1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1: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也就是镇村级用户，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灾情处置过程中，时间争分夺秒，而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同时，正因有这样的四级权限设置，加上底图是自然资源部牵头打造的公开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天地图”，数据安全不用担心。
0: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现在就有一个人盯着屏幕，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我就是拿我自己的工作经历，用我自己的理解去做这个东西，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1: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0: 我们是99年末参加工作的，当时你要不会开车啊，不会外语，你个人的活动范围、见识、知识量、阅读面等等能力边界就会受到限制。比如说你骑自行车，可能方圆5公里你能去，是吧？你开车方圆几十公里都能走。AI 就相当于能够极大的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这个也是我学计算机啊、学 AI 我自己最深刻的体会。
2: 我係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創業者啦，讀書嗰陣喺外國多啲，但係咧我創業咧香港咧就係先由數碼港孵化嘅，之後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咗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哋已經係一個大灣區嘅初創公司啦。
3: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喺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嘅元宇宙空間。
2: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能源保障和安全是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保互制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

0: 物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8: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您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0: 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首先要进入的是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赵俊带来的演唱《是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褪去外放律动，在慵懒纯正的 soul 曲风当中，透过赵俊松弛通透的唱腔，描绘出恋人之间亲密浪漫的相处氛围。刚刚听到的是由赵俊演唱的《是你》，细腻精妙的转音处理，将灵魂乐独有的暧昧氛围也是演绎的恰到好处了。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苏慧伦的演唱《贵的可以》。

歌曲《贵的可以》是唱出了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了无法承担的重量。而那次欠下的婚礼，终于让人明白，幸福从来不昂贵，是我们让它变得贵的可以。继续来分享的是本周的21号新歌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背光的角色。

这首歌源自萧景红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了，它也是多年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的一首音乐作品。随着这次专辑制作，它重新打开了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歌曲最初的精神，也是将那些在人生与爱情里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却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的心境化作了这首背光的角色。继续要送出的新歌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黄雅莉《渺小的灿烂》。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黄雅莉她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独白，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有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渺小却耀眼的灿烂。继续要分享新歌，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送到各位的耳边，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创作演唱《百无聊赖》。

百无聊赖是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他本人也是包揽了该曲的作词作曲，还参与了编曲制作及和声工作，可以说是一份极具诚意的音乐作品了，送给所有喜欢他的歌迷朋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依然动听，本周的24号新歌作品来自子瑜的演唱《宇宙游乐场》。

0: 宇宙游乐场送给每一颗未泯童心，奔赴一场不设限的宇宙浪漫，让轻快的节奏带你们踩上云朵，让时间按下暂停键，跟着旋律闯进这片宇宙，做一次没心没肺的快乐小孩。人们总是被时间推着向前走，学着扮演成熟的大人，却忘了藏在心底的那个小孩。那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做回小孩。听完了这首非常有想象力的好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陪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的音乐主题，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带来的演唱《云烟成雨》。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十分想见却不能见或者见不到的他呢？刚刚这首《云烟成雨》来自主唱和吉他手组成的民谣组合房东的猫的演唱，这首歌也是充满着青春气息，旋律温和，歌声非常的温柔，是一首让人初听就会爱上的好歌曲。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好妹妹带来的演唱《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听到的这首《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是不是瞬间让你感觉非常的清爽？来自好妹妹的演唱，也是一首可以引发大合唱的经典民谣歌曲了。这不是一首悲伤的歌，而是写给乐观又美好的少年的歌，一首像风一样轻快，像云一样潇洒的歌。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陆先生乐队演唱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刚刚听到了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简单又美好，愿生命当中的悲欢与爱随这些音符肆意流淌。如果你和陆先生一样，历经万千的悲喜仍笃定于当下，那么此时此刻你也一定是一个心中始终有花绽放的人。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陈鸿宇带来的演唱《行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好。
1: 行歌延续了陈鸿宇用音乐讲人生旅途的理念，通过极具个人特色的创作和情感表达，也是为所有听者营造了一个沉静思考的漫游世界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黄建为带来的创作演唱《可风》。

可风来自黄建为的创作和演唱，这是一首听感非常舒服的音乐作品了，适合在全天任何时间段哈，一个人静静的单曲循环。那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郭沁的演唱《知道不知道》。

歌手郭沁演绎版本的《知道不知道》，轻声细语呢喃式的唱法也是诠释出了爱上一个人的焦急心情。他的声线非常的干净通透，演唱的情绪也非常的饱满，情感表达真挚且自然，更加显现出了这首歌的幽怨哀伤。

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沁人心脾的清新民谣。那么最后要送出谢春花的创作演唱，我说一切都会好的。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了。即是说你有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都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讲给大姨听。加他的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

0: 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理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了接受这个短视频的洗礼之外呢，都可以有一些长视频呢是帮我们的大脑呢就是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的。
1: 讲回今天的节目啦，今天呢我们罗活大湾区呢也会跟大家呢关心在南沙方面的一个全新的关于医疗方面的合作。咁另外呢湾区 Locus 嘅板块呢亦都会跟随我哋记者晓露嘅声音啦，去到湛江嗰边啦，睇睇一啲最新嘅生态保护嘅成果啦，同埋做法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2: 我喺大湾区搵到自己嘅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4: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1: 喺7月15日啊，香港中文大学同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仲有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咧，就签署咗一份三方合作协议，咁共同咧建设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并且同步揭牌了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临床研究合作以及就是医疗创新发展的。咁我哋首先咧就系有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胡志远教授咧嚟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临床研究中心嘅一啲基本情况。
5: 这个临床医学中心呢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首个在香港以外的一个临床测试的中心。它的目的呢主要是希望加强和广州南沙的合作。首先呢就是希望呢将一些海外的一些新的药物或者器材等等呢可以经过这个平台呢是加强和南沙的合作。另外呢就是国家有很多新的一些新药啊或者医疗的科技等等呢在它出海之前或者来香港之前呢我们都 希望咧透過呢個平台咧係可以先做一個測試啊咁樣。第三咧就係我哋近年咧，尤其最近一年咧，我哋見到有大量嘅一啲嘅海外嘅資金帶咗一啲新嘅醫療嘅科技同埋新藥咧，希望嚟到香港進一步咧去研究喺大灣區進一步嘅推廣。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一個先行先試嘅平台咧，我哋亦都可以將海外一啲新嘅藥物咧可以帶入嚟南沙咧，係做一個嘅研究噶嘛。最後呢就是長期來說呢廣州是一個非常卓越的一個醫學的中心，因為廣州本身有很多很優秀的醫學院，也都有大量的醫學的人才，所以我覺得將來呢如果國家的一些新的醫療科技、新的藥物等等呢可以進一步呢變成一個國際的醫療需求的中心，所以在香港在這個大的環境的發展裏面呢，我們覺得可以呢進一步加強和廣州的協同，當中呢以一個醫療的創新科技推動的一個醫療的服務呢，我相信呢對這個區域甚至國際來講呢都是有很重要的價值的。在個科研的方面，我們透過廣州的平台，我們就可以最大限度面向大灣區以至廣東省8000萬以上的人口。除此之外，因為廣州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卓越的轉介中心，所以整個華南一些比較特別的病種等等也都很多時候去到廣州那裡進行一個診斷的，所以在這方面無論對香港的醫生的培訓或者給我們學生的一些學習等等，以至將來有一些新的國際的一些發展的機會呢，也都可以呢透過這個機會呢可以讓海外的一些藥企呢或者一些新的一些科研的機構呢可以在廣州進一步加強他們研發和推廣的作用。咁除此之外呢，近年一啲比較創新嘅醫療嘅科技啦，例如核醫啊、細胞治療、基因治療啊等等，呢啲呢都係一啲比較創新嘅醫療嘅科技。咁所以呢廣州南沙以至廣州整個廣州呢喺呢方面呢其實嗰個發展係非常之迅速嘅，再加上有政策嘅優惠啊等等嘅安排呢，以至呢我哋覺得對南沙將來彎道超車呢一個嘅潛能呢係非常之有信心。
1: 咁點解會揀到南沙呢個地方嚟設立呢一個臨床研究中心呢？我哋又嚟聽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趙偉仁教授佢點講啊？
6: 我相信喺個地理上位置上啦，因為其實南沙同香港都係相當之近嘅嚇。咁我今日都啱啱過嚟，其實都係坐車都係好方便啦。咁第一啦，第二咧，當然有啲知道南沙係一個發展緊，係一個好國家着重的重點的發展地方啦。咁第三咧，我哋知道咧係廣州其實對南沙都好多支持啦。咁而且咧，我哋嘅醫療水平咧，大家都係相近嚇。咁當然我哋係會優勢互補。在香港咧，其實我哋有國際研究嘅水平，亦都有認受性。喺內地咧，其實有病人嘅數量啦。其實我哋見到咧，現在咧喺內地咧好多即係藥業啊，同埋醫療器械嘅產業咧，都有一啲創新嘅技術嚇。咁所以咧，喺優勢互補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能夠加快速度咧，去完成我哋嘅臨床研究，開展一啲新嘅藥物或者醫療器械嘅一啲重點嘅發展，亦都可以通過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呢個平台咧，令到呢啲研究可以得以咧去到國際去發表。現在我哋面對緊咧就係咧人口老齡化嚇，咁所以咧復康係其中一個重點。老齡化嘅病或者長期病患點樣去舒緩或者醫治係另外一個重點嚇。但我哋都相信咧臨床研究中心咧係可以做得更加多嘅。咁不過當然我哋係需要集中開展一兩個項目嚇，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可以咧，如果成功的話咧，我哋能夠可以再廣闊、再擴大我哋嗰個合作計劃嘅。
1: 咁仲想問一下趙院長啊，我哋呢一個研究中心仲將會聚焦邊啲方向咧？
6: 我相信咧喺整體嗰個人才培養方面咧，其實通過我哋呢一個計劃咧，同埋呢個研究中心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咧培養多一啲臨床研究嘅人才嘅嚇，因為臨床研究同埋實驗室研究其實係有分別。臨床研究咧講緊咧，除咗係我哋收集數據啦、準備病人啦、一啲治療嘅方案啦，同埋一啲創新之外咧，其實亦都包括咧道德倫理嗰個標準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過呢、這個 臨床研究中心咧，能夠幫助即係內地嘅啲醫生嘅一啲培養嚇，亦都希望咧通過呢一個中心咧，能夠咧係開展多啲大型嘅臨床研究一齊協作嘅。
0: 唔該曬兩位同我哋分享咗呢一個臨床研究中心嘅相關情況嚇。咁呢一個咧係一個跨境嘅合作啦。咁除咗有香港方面嘅一個聲音之外咧，我哋當然咧亦都要了解一下喺內地嘅合作方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南沙醫院嘅相關情況同埋佢哋嘅期望嘅。不過咧，我哋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我哋揾食大灣區灣區 LOHAS 嘅。
7: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S for sustainability.
8: 可持續生活方式。
7: 灣區 LOHAS， 大灣區生活態度。
9: 灣區 LOHAS， 大灣區生活態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2: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3: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3: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6: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7: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8: 稳食艰难，稳得到才有得食，
9: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8: 辛苦稳来自在食最紧要，
10: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不一定辛苦。
11: 听稳食大湾区，一起舒服稳自在食。
1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1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14: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3: 浪活大湾区。
15: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继续咧，今日湾区 Locus 嘅乐活大湾区里边咧，我哋咧就会关心一个最新嘅喺广州南沙呢一边开展嘅一个跨境嘅医疗合作。咁讲紧嘅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嘅一个跨境合作吓。咁喺7月15日嘅时候咧，咁就共同揭牌咗两个中心嘅，一个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咁另外一个中心咧就系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嘅。上一 part 嘅时间咧，我哋就听咗啊香港中文大学方面两位负责人嘅一啲介绍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咧亦都系请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咧，就系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在这个跨境合作方面市一下在广州大家都就是亲切地称呼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市一下。了解一下市一医院方面在近年在这个跨境合作方面又做了一些怎样的探索呢？
16: 在这么多年呢，我们也一直在探索。
15: 好的，麻烦你。
16: 怎么去进行这个粤港的合作？我们也建立了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就是希望我们在南沙居住的香港或者是我们澳门人来到南沙就可以看病，不用回到南沙看病。我们也建立了跨境的数据的一种传输，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的医疗数据可以共享传到我们的香港。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基本的科研合作，包括一些肝病包括一些脊柱侧弯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通过这么多年我们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今天我们也成立两个医社，一个是我们的香港中文大学临床研究中心这个是广州南沙，以及我们的大湾区的肌骨康复。

0: 中心啊，这两个牌子的接力啊，成立中心的成立哈、啊，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时刻啊，是一个新的起点啊，是新的起点，也见证了我们的一港合作一个网，也标志着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哈、啊。啊，我们通过这个两个中心呢，我们也希望再通过我们的南沙区政府，以及我们香港中文大学，以及我们内地的这个医院啊，三甲医院三方，来共同建立我们的中心呢，来促进包括我们的临床也好，科研也好，教学也好，更深入的去合作，去提高我们的水平啊。所以我们也通过希望通过这个中心成立，第一个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啊，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性的，包括我们的一些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啊，也希望通过这个两大中心呢，能够促进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医疗的数据可以实现共享，实现共享医疗，包括医疗数据的互认啊，因为我们现在香港跟也好，跟我们跟澳门也好，跟我们的这个广州也好，医疗数据还是没有完全打通的，那怎么去互认啊？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但是在粤港整个大湾区内医疗数据能够去互认啊，就是我这边做了的 CT 或者磁共振到你香港去你可以认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真正的互通了啊，真正的互通了啊。也我们也希望通过两大中心的成立和建立之后呢，我们能够把吸引更多也好，世界这个企业啊，来落地到我们的粤港澳这个大湾区里面啊，促进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比如我赴任的，比如我刚才说的啊，比如我在我们广州市第一面做了一个磁共振，如果赴任的，那去了香港，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它下面有威尔斯金湾医院什么东西，到了他那里，他就不用做了，他也磁共振，我们一穿过去，他们也可以看到片子，可以看到这个，就可以等着他不用去做了，就结果的赴任了，就可以我帮我们，不管是香港也好，澳门也好，到临
1: 床研究中心以及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的揭牌。咁聚焦肌肉骨骼嘅疾病啦、運動創傷，仲有脊柱側彎等等呢一啲範疇，咁相關方面咧，亦都係會引入到香港嘅循證康復管理模式啦，以及係國際化臨床路徑嘅。咁而中心首批重點研究項目咧，就已經確定噶啦，咁包括驗證由香港中文大學研發以人工智能驅動嘅青少年原發性脊柱側彎篩查技術，以及就係開展以異體間充質幹細胞治療膝關節炎的第一期臨床試驗。三方還將會建立系統化的人才培訓以及專業發展機制，並且就是建立嚴謹的質量管理和管治架構，確保所有合作臨床研究都遵循國際標準的品質保證要求。嗱，呢兩個中心嘅成立啊，唔單止咧就係大灣區跨境醫療科研合作嘅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啦，更加亦都係意味住粵港醫療資源將會深度整合。咁我哋咧都可以一齊期待一下未來通過呢一個醫療數據嘅互認啦、跨境轉診協作等等呢一啲機制嘅建立，咁我哋粵港澳嘅居民咧就可以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嘅跨境就醫服務啦。到時啊，無論是香港居民在南沙就診，定是內地患者去香港接受治療，咁都有機會咧，就係減少重複檢查、降低就醫成本咁樣嘅效果嘅。咁而依托住香港嘅国际科研水准同广州庞大嘅临床资源，创新药物同埋医疗技术咧，将会加速研发同应用，助力大湾区建设国际医疗创新高地，真正咁样惠及到我哋湾区嘅广大民众啊！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How do you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e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 健康可持
0: 续
1: 生活
0: 方式。湾区 LOHAS， 大
2: 湾区
0: 生活
2: 态
0: 度。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4: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5: 我哋喺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呢
3: 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嗰样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4: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4: 2020年年初，采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7: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8: 我等一下发出来。
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4: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5: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9: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0: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11: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9: 校长许振龙，
12: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9: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3: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4: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9: 校长伍焕杰，
15: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9: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6: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7: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9: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8: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9: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20: 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19: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的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对于我们港澳青年的一个扶持政策非常好，开公司的时候可以非常简单，一条龙全包，创业基地里面也有零租金，还有这里有一个香港人的一个圈子，资源可以很轻易地去对接。我现在回首回，我发现我是没有选择错。
21: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谢我们互相成就。
19: 原来我回到惠州之后，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资源、人物、影响就会不同，跳出来回来走一走，会有意外的收获。
22: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23: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才有得食的，
24: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23: 辛苦稳来自在食最紧要，
2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欣。
1: 考下大家先，有一个字咧，唔知道你识唔识下，就系自觉嘅觉字，然之后唔要下边个见换成一个语字，呢、这个字你识唔识咧？系啦，呢、这个字咧就系毒后啊，系一种化石级嘅生物吓。咁我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咧？因为咧今期节目啊，我哋嘅记者晓露啊就会带大家去到湛江嘅鄱州。到咁一齐咧，就系揾到一位返乡创业嘅女仔邓建薇咧，就系同我哋一齐倾下佢点样通过做民宿咧嚟带动社区嘅发展啦。咁同埋咧，亦都系点样去探索一个关于环保研学加社区运营嘅一个模式。咁而且咧，仲会同佢咧一齐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人性建设呢两个话题咧，就系展开一啲交流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将个麦咧交俾晓露吓。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0: S for sustainability.
1: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0: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牛洲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牛洲岛这里来做这个社区营造和这个生物的保护呢？
4: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是我老家，这个房子也是我父母的房子，但是我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只有我自己回来这里生活了。我大概是三四年级我就离开这个岛去别的地方生活，后来读书工作也都在外面，也之前也在广州工作过三年，我就发现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大城市，我就回来之后就很想做一些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回来其实是做民宿是我的营生。在做这个的同时，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可以带小朋友玩，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研学的，我回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家乡其实很陌生，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比如说游客问我一些东西，我就发现我答不上来，慢慢的就去不断的去有一些探索，同时我就带村里面的孩子一起来去探索，一起去玩一些东西，后面就有做了一些公益的项目。到现在我的伙伴小专，对，他是隔壁岛的，但他小时候在广州长大的，回来之后他后面我们刚好就认识了，因为一些活动认识了，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些社区的事情，还有一些海洋保护的事情。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牛洲岛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我们村叫西部村，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今天大家我们就从站市区，我们就坐车到了叫东海岛，在这里坐船再上到我们牛洲岛这个岛上的。牛洲岛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火山岛，它是曾经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海边就会看到海边有很多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礁石，它就不是一个很平的只有沙子的一个海滩，岛上基本上每一个海滩上都会有这些不一样形态的一些石头。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会除了赶海，还有我们村里面的渔民，他们主要是捕捞梭子蟹为主的，蟹老板把螃蟹收购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处理渔网上一些不要的一些海洋生物。像这里很多标本，我们就是去捡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叫做富渔货物，它出海就是为了要去抓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就比如说像梭子蟹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那些不要的，就比如说这些捡下来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螃蟹、一些鱼啊、一些虾，可能不是他们要卖钱的东西，这些就是富渔货物，那他们就在这里去处理掉这些以及一些海洋垃圾，因为他们的渔网上会挂着。那我们自己跟孩子们的很多活动也会在一些海边的区域去进行，我们有一个谚语叫前是海后是田，比如说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涨到这边来的，会涨到非常高的地方来，它会倒灌到盐碱地，等退潮的时候这个盐碱地里面的又会流到海里边，所以会有特别的一些生物，就比如说像这一只，这个是叫凶狠圆轴蟹，像这一只螃蟹它会在这个盐碱地这样的一个区域生活，但是比如说它要生宝宝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从陆地上爬到海里边，它要把卵要释放在海里边，它等把这卵放完之后，这个螃蟹又爬回到这一片盐碱地里面生活，它基本上就只有饲卵，有时候要一些海水的时候它就会去到海里边。所以在我们前几年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比如说我们出门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只螃蟹，在我们的屋子周围我们就经常能够见到这种螃蟹。
3: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过来之后才了解到说你们会在当地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保护哈，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当中的故事吧。
4: 有些物种可能它消失了，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小朋友画的那个后，对，我很喜欢他画的这个后，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分享一下他，就很可爱。我不知道大家对后有没有了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是，对，在不同的地区对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叫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叫后，但雷州话里面我们就叫做蚝，有些地方会把它叫做马蹄蟹，因为后它头胸甲就很像一个马蹄，有些地区的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因为它是很多渔民捕捞到它们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成双成对的，一公一母会抱在一起，它在海里边也会有这种形态，一公一母抱在一起，那所以有一些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你看有些地方叫蟹，

0: 有些人把它叫鱼，但其实它既不是蟹，也不是鱼，它其实跟蜘蛛和蝎子是有更亲缘的关系的。对，我们说后，它其实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像就你看它有一副很硬的外骨骼，还有一些分段的身体。你看这里是一段、两段、三段，有分段身体，它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动的，它可以翻动起来。还有就是它的腿，大家看它的腿是有很多小的关节在里边的。就后的嘴巴其实是长在这里的这个位置，就你看，对，很多这些小硬的刺。那你看我们人的嘴巴里面有什么？牙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可以吃相对硬一点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猜测，它基本上就是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因为它咬不断那个很硬的壳，它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么有坚固的一个牙齿。对，它只能是磨，它长大的过程中要蜕很多次壳，所以这个是它蜕下来的壳。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对，尾巴非常长，有一把像剑一样的尾巴，所以叫做剑尾。对，这个后大家可能在很多科普文啊，或者是大家看得到一些文章里面，基本上都会去讲到它是一个海洋活化石。对，因为它确实是大概是2亿多年前的一个化石，到现在都能够适应现在的地球环境，所以真的是比我们人类也厉害，我觉得。对。然后我们后目前是只有四种，一个是中国后，我们手上拿这个壳的，就是中国后，对，还有一种叫原尾后，在我们这边渔民的渔网上，我们救助到的主要就是中国后跟原尾后。那原尾后它其实是有毒的，它体内含有河豚毒素，它的寿命目前的一些记录，对，可能它大概能够长个就是几十年，但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数据，大概有多久？对，因为在海里边也没有有。
1: 没有人能吃它。
0: 对，之前的一些数据的了解是，比如说它能够长到的个体，不，比如说有大概50多厘米的宽度，它的头胸甲这里大概像脸盆那么大。对，确实我们就有见过很大个的。我们之前比如说跟小朋友去渔网上把那个后救下来的时候，因为尾巴特别方便拎，那小朋友就拎着就往海边走了。如果你甩得用力，它可能的尾巴就有可能会造成受伤或者断掉，所以可能对它的生活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后它有一个行为，很喜欢钻到那个沙子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行为。后它是一个特别，就你们越往后了解，你们可能就会越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真的很宅，又很佛系，然后又很喜欢躺平，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去觅食就不去觅食，然后能怎么样减少我自己的能量消耗，我就想办法减少我的能量消耗。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的猜测，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对，它其实在海底的时候它就会这样爬，但是如果它要游泳，它就是要仰泳。它为什么要仰泳？你看，它就很像一个盆一样，是不是？它本来这个腹甲，它的自己的身体的构造就这样，很像盆。它在海里边的时候，它游泳，其实它又可以减少它能量的消耗。对，所以对它不也要躺着游，对，所以就很厉害。还有它的这个鳃，这个叫舒鳃，它的鳃是帮助它呼吸还有游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刚刚游泳的时候一直在吧嗒这个鳃。它的尾巴其实有点像一个舵一样，可以帮助它掌握这个方向。对，其实大家来猜猜看。看鹤的眼睛在哪里？鹤的眼睛在哪里？两边，对，没错，这两边是它的眼睛，这两个是它的复眼，对，它前面还有一个单眼。其实它前面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叫腹部，肚子那里的眼睛，就这里还有一个复眼。可能比如说它翻过来游泳的时候，这个复眼就可以帮助它去感受一下周围的一个环境，很厉害的，羡慕得很。对，后真的进化得很厉害，所以很多功能已经很齐全了。
2: 确实听你的描述，会觉得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0: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先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复鱼后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从渔民的渔网上解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那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丰厚的精子进去了，它就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长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

0: 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他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他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生完宝宝，他就回到海里面去了。这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他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他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他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他稍微慢慢长大一点，他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等他要产卵的时候，他就又上到基本上就每年的夏天的时候，他们的产卵季基本上就在夏天的时候。那等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又上岸产卵了。
1: 嗯，我看到就在你们的民宿里面，你们也会去制作一些像视频啊，或者一些物料去跟大家科普这个后。那我很好奇，就小朋友们看到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一般你们还会拿什么样的物料去让他们对后这个生物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呢？
0: 这个像这个才是20的，它这个是退出来之后，从卵里面出来之后退过一次壳的，这个叫20的后，它们不断的退壳，慢慢的长大。对，这个就是它们退下来的壳，一年可以长多大？它可能现在养殖的环境里边，它不同的水温那些会影响它退壳的一些次数啊，这些也都会有影响。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它几十天，比如说像它的卵，它可能大概50多天它就可以从卵里面出来了，可能再过一个月左右，20多天，它要看水温跟它整体的环境，这个就大概在20多到30度左右。因为像现在大家在海里边研究的数据还比较不是很多，但是在养殖池里边的那些它又很瘦，像我们目前在海龟城那边他们的那些养殖的环境它也很难去做一些对比。对，我们比如说问他们，他们也只能是大概的一个估算。这给大家看后卵，对，这个是已经是快要孵出来的一个状态的卵，就已经变透明了。它刚刚那个卵是刚刚孵下来下那个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蛋黄一样的，比较黄。这个是快出来了，所以它会在里面动得比较频繁。对，它卵它可以给它提供营养物质，一直给它可以提供到它出来。对，它的蛋黄就已经携带了，足够它去蜕壳的。这个就是它从卵里面出来的第一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尾巴还很小，对，基本上还没有出来。对，脚有了，但是是在眼睛是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个蜕了，这个是又从这个蜕了一次壳就变得这么大了，这个你看尾巴就已经又明显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它几岁，我们一般是说它几龄，就是我们说几龄的话，就是刚从那个卵里面出来的后，我们叫10后。它蜕了一次壳之后，我们就叫20后。再蜕一次壳就叫30后。所以是以它蜕壳的来去说它是几龄的。它蜕壳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受到一些影响，蜕不出来，它卡在那里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在蜕壳的时候是很消耗它的能量的，它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它才要去做蜕壳的这个动作。当它蜕壳的时候，它又消耗掉很多能量。到最后它都没有能量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蜕壳，有可能就会卡死在这里边。所以像海龟在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海龟城拍的，你看蜕，它在蜕已经出来了这么多了，还有一些在那个身体还有在壳里边。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为的影响，对，刚出来是软的，如果有一些人为的影响，那龟会导致它蜕到一半，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蜕，就有可能会死掉。
1: 听完你的讲述，我真的觉得它的整个生存生活好像还蛮脆弱的，因为它产卵了之后，它的爸爸妈妈也不会说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会去孵化它，而是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像我们在渔民的一个打鱼的过程当中，也会就是不小心会抓到它等等，所以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0: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他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他的产卵场，所以他的一个是他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它也导致它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它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它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

0: 叫做后视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剂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的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也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最存活的。
1: 那我还好奇一个点啊，就是你们做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哈，有没有去就是也考察过、跟踪过，你们去保护过的、放生过的这些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0: 我们有一年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岛上，我们去做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里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一年是调查到了有40多只对，好几年之后有测到了40多只后，但是往年的话，我们在那片地方就只有看到过6、7只，多的时候只有6、7只，所以我们自己猜测可能还是有用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的影响啊，我们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去做很长期的一个跟踪。
1: 那你像今天并没有说一个渔民去打鱼的时间，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潮间带或者在沙滩上面看到他们吗？
0: 那这个就是后的一个生境，就是我们做后调查的一个生境。你看退潮之后，这、就是退潮之后的状态，它就会在一些浅滩的地方，然后像这种地方就会有后。后的话，我们一般做后调查，我们是怎么发现后的呢？后它会在海滩上爬来爬去，因为它是这边这两边。就爬过时候，这两边会有一个痕迹，以及它的尾巴也会有，所以它爬过之后是一个川字形，就是三条，是一个川字形，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后道，后走过的道路叫后道，对。然后我们一般在海滩上去找后呢，就通过这个后道，因为你就它有很明显的痕迹，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找它到底在哪里，因为它有时候会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子里边，就如果没有后道，你很难发现它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发现它。
1: 那发现了之后呢，一般的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我们跟小朋友们救后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后从渔网上解下来，它已经被这个渔网就是割的，有些地方流血了，或者是它状态很不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直接把它放到海里边去，因为海边会有很多小池子，有很多小水池，那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到这个小水池里边，让它晃一晃。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火山石有很多嘛，火山石上附着很多的生蚝，那我们就会跟小朋友去拿一些小石头来敲这个生蚝，然后就拿那个生蚝出来，给它挤一些蚝汁给它吃，它就会慢慢慢慢的状态就会好一些。然后等它状态好一些了之后，我们再把它们放到海里边去。或者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哎，可能晚一点就会涨潮了，那就会让它在潮池里边，等涨潮了之后，它自己就会回到那个海里边去。就是我们有记录到，就是有救了1000多只后。
1: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0: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 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就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嗯，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4: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5: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咧，就系邓建薇吓，咁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咁相信咧，亦都令大家咧更加了解中国后嘅。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自己再做多啲 research 咧，就即系亲自去到湛江潮州岛嗰边睇睇吓。而家由大湾区嘅各个城市去湛江咧，由于呢一个高铁嘅日益发达吓，都系好快嘅。咁大家可以自己查下，可以 check 下咧，从自己嘅所在地过去湛江咧要几耐吓。相信都是一个非常之适合一啲短假期嘅目的地吓。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咧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嘅，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啊，拜拜。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7: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8: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2: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2: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智能体个人信息保护自律公约发布，共促 AI 生态规范。
12: 银河系中心附近发现一种糖，证明与生物相关复杂分子可在太空形成。首个三维全向热引形装置制成。
13: 科创空间跨界破局向新而行，吕海涛教授的医药科研分子变革之路。
12: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罕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香港十八家游戏企业将组团亮相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13: 创意科技，北京密云一副局长自费10亿token首初防汛叫应小程序。记者专访如何借助 AI 主动化解基层一线的千头万绪。
12: 数字生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3: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公

0: 公安部了解到，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汽车3.7亿辆。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5.4%，占比提升2.4%。
0: 再嚟关注喺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网民权益和个人信息保护论坛上，智能体个人信息保护自律公约正式发布，31家企业首批签署。作为人工智能行业的重要自律公约，该公约填补了智能体领域专项规范空白。通过头部企业发挥表率带头作用，引领 AI 行业生态规范发展。签约企业将严格对标公约要求，在数据采集、储存、加工等关键环节建立全链条风险管控机制，从源头植物个人信息保护网。
1: 联上集团 CEO 许鹏表示，数据安全是 AI 产业的基石，本次签约充分彰显联上集团坚守数据安全、保障用户隐私的坚定立场。后续公司将严格对标公约规范，搭建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体系，携手行业共同推进隐私治理落地实践，依靠高水平安全保障，驱动 AI 智能体业务高质量创新发展。
0: 近日发表在自然天文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银河系中心附近发现了一种由4个碳原子组成的糖类，名为赤藓酮糖。这一发现证明和生物相关的复杂分子可以在太空中形成，并可能为早期的新陈代谢和复制过程提供了化学原料。
1: 天文学家在距地球约数万光年的银心附近确认了一种四碳糖的存在，这个是人类首次在行星之间的星际空间里面捉到真正的糖类分子。糖是那根撑起 DNA 双螺旋的骨架，如果四碳糖能在银心附近的分子云里面被自然合成，那构成生命物质的糖是不是也都在某片星云里面飘荡？生命的原料是不是在宇宙中普遍存在？从糖到生命系统中间还隔着漫长的演化路，但随着探索的深入，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演化大器的道具宇宙早已备好。
0: 最近关注，据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班纳香槟分校与丹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设计并制造出首个能够在三维空间中令物体热量全向隐形的装置，称为热隐身斗篷。该装置能够让几乎任何形状的物体躲过红外热像仪探测，同时保护其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这一突破为敏感电子设备的热防护微芯片热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案。团队表示，除了敏感电子元件的精准热管理，这项技术也可以应用于安全和国防等领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这项技术不单止是在这隐藏物体，更是在隐藏和保护由热量携带的信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 实现澳门更好。

0: 的發展。更多關於澳門科創的精彩內容，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2: 嚟到科创空间，冇几耐前，由知名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同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共同开展嘅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评价研究正式发布。呢个系全球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首次国际化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嘅评价研究。喺呢一次名单中，共有六位嚟自香港地区嘅教授入选榜单。其中，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入选榜单。
3: 系啊，咁吕海涛教授咧，曾经系内地905工程高校最年轻嘅教授之一，喺美国三大顶尖学术机构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身兼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等多项国际殊荣。喺科研上，佢系不折不扣嘅实干派。生活中，佢是学生口中的笑起身有点简单，做起事特别搏命的良师。今日的科创空间，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到吕海涛教授，分享他的医药科研分子变革之路。
4: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吕教授参与本期节目，欢迎吕教授，你好。
5: 你好。
4: 那在不久前呢，吕教授成功入选了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啊、对于名单的入选，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的荣誉对自己今后的研究有怎么样的一些助力呢？
5: 第一个感受就是还是很开心，因为整个全球就遴选了200位这个高影响力科学家，我们香港就有6位，科大有1位，港大1位，港中一位，而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有3位。我也很荣幸跟我2位前辈科学家，我们吕爱萍校长、卞兆祥校长，同时2位前辈也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3个团有非常深入的广泛的这个合作，那非常荣幸。同时也感到欣喜的话，就是因为这次这个名单是由现代中药海河实验室牵头，但是整个这个评价是由数据公司科瑞维安，他基于数据去挖掘这些科学家具有哪些价值，这是我们这个名单发布之后，我听到他们主办方所提出的。因为这次的评价体系的话，不是基于文章数量的多少，也不是基于你这篇文章引用率的多少，它是基于代表作制度，整个这个评价参数改变了，实际上更接近真实世界这个高影响力科学家的出现。一个是它是代表作制度，说你这代表作是不是高被引论完，是不是你这个成果发表之后能够得到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引用。另一个他要看到这个科学家是否是有我们叫国际影响力，叫 internal standard reputation 或 impact， 就是你是否在一些著名的国际组织啊、杂志啊、协会去任职，那实际上你的成果在国际的彰显度和暴露水平就会显著提高。完下一个话，他实际上是这个做得非常好，他就说第3个评价指标就是他就让专家共识，他们会有一个遴选委员会，对每个专家以这个杰出科学家这些评委他们的认知，认为这个科学家他是否是一个有高影响力的科学家，他的成果是否能够带来整个传统医学或现代中医药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不是一些能够产生一些标志性成果。同时他有看这个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像你讲的一样，未来有没有转化落地，能够回到真实世界去解决这个民生的健康科学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还是很开心，同时也是一个鞭策作用，我和我的团队会更加努力，希望能够突破功能代谢分子认知的边界，能够治人类健康的未知之境，能够更好的解决疾病的诊断、靶点发现以及新药的发现。
4: 那我们知道吕教授的重点研究方向是功能代谢组学哈，您做了哪些具有成果性的一些研究和探索呢？
5: 目前的话，我们要亮点的几个工作，一个是我们在做胰腺癌的诊断标记物的发现与这个应用，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因为胰腺癌号称癌症之王，它的隐匿性和恶质化程度

0: 特别高。由于过去这个实践当中，我们对人体这个代谢、生物化学知识认知的局限，同时还包括我们这个分析测量手段的局限，胰腺癌一发现基本上都是淋巴的一期、二期到肝的远端转移，就是这样的话，5年生存期不足10%，有些特殊的亚型、特殊的病例，可能从发现到去世就几个月到半年时间。那这是，完同时还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在男性人群，由于近几年人们这个我们叫内卷时代到来，是吧？生活工作压力，男性人群为主导，这个胰腺癌的发生率在逐年显著升高。那到2030年的话，胰腺癌有可能成为癌症引起死亡的第二位或第一位，说是一个人类群体健康一个巨大挑战。我们恰恰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就是通过与几家团队合作，我们重点牵头功能代谢阻绝这个方向，去发现一些代谢生物标记物能够在原发灶转段，同时在胰腺癌转移过程中进行诊断。那这样的话，将窗口期向前移，来改善这个病人群体的这个5年的这个生存质量，同时也改善临床效果。那这样的话，这个 biomarker 的话，我们希望在未来2到3年当中，我们推向临床。
1: 另外，你们跟其他的一些高校是否也是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研究的一些项目呢？
0: 我们很幸运拿到了第一批的粤港高校1+1，也感谢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广东省科技厅，还有我们香港浸会大学的姊妹校，我们叫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最近有一个比较联合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做什么呢？就是在大湾区乃至咱们全中国或亚洲，我们的肝病高发，就是从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到肝癌。这个有多方面因素，当然有遗传的因素，有环境暴露的因素，同时也包括我们饮食习惯。像我们大湾区，大家都喜欢吃中药，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中药有有效成分，同时有一些挑战性的这些成分，也是一个原因。那恰恰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场景，目前对于肝脏系统疾病整个病理演化，从急性肝炎到肝癌，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可实践的这样一个生物标记物和药物靶点去监控这个疾病的发生或干预这个肝脏系统疾病的发生与进展，我们就跟东方肝胆医院合作，拿到了一个适度的一个中等规模的这样一个队列，能够全覆盖整个肝脏系统疾病病理演化的全过程。完，这时候我们利用功能代谢阻绝，结合人工智能的迭代算法加深度的机器学习，同时又将不同模态的知识图谱技术给它拉进来，我们想构建整个肝脏系统疾病病理演化发展的全景式的深度测量的，我们叫分子图谱。有了这个分子图谱的话，我们就能解决2个问题：一个就在不同阶段，我能找到非常特异性的 biomarker 进行区分，那能够诊断它的，我就能够找到很好的策略去干预。同时呢，就面向癌症这个肝癌这个复杂的这样一个疾病，是吧？引起大规模的这种肝系统、肝器官的损伤，都会发生高转移。那我们会奠定全新的代谢靶标，有了靶标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开发创新药物，我们叫开发下一代的，我们叫 small molecule。那这样的话，来实现整个肝脏健康的这样一个维系。那实际上，这个适应人群就非常大。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样板，一个研究 case，但实际上能够让更广泛的我们中国人群受益。
1: 看来这些研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所在哈。那接下来您将会开展哪些研究？对接下来的一些研究，自己有哪些期待呢？
0: 我们最近是也很荣幸的，正好是我们与吕爱萍校长、边兆祥校长，我们发了2篇约稿 perspective，也恰恰是我团队下一步布局的方向。就是坦白讲，这个功能代谢价值很大，但是功能代谢，我们目前人类对功能代谢物质家族的认知不足1%，那就是说99%还是暗物质。那这些暗物质是由于过去我们生物化学知识的局限，也同时是分析科学、仪器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就是因为我们的仪器水平、测量水平没有那么发达。恰恰这个时代，

0: 现更多的具有诊疗价值的功能代替产物，来帮助我们去诊断疾病、改善健康、发现药物。我们提出了叫 SMART 策略，这个 prescribe 文章已经发表，这个方法、路径、模态我们已经架构好。我们研究文章将在七八月份，我们将以这个一个大湾区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叫炎症性肠病，叫 IBD， 以它为 research case 来公布我们这个SMART 第一版本。完，同时呢，我们发现真实世界代谢不是一个二维的，是一个多维的。这个器官之间是有结构的，结构之间的互作，分子之间是有结构的。完，同样一个物质在不同的器官穿梭的时候，它的就是表达水平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功能也会随着这种结构域的改变会发生改变。我们又提出了下一代的，也要马上推出来。比如说我们讲到第四代和第五代功能代替同时推出来，我们叫 Smart Food， 可能是全球第一款，我们叫结构功能代替，我们叫 Structural Functional Metabolomics。那这个一出现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能够更真实的去，很方便的去帮助我们去捞这些有功能价值属性的、有诊疗价值的功能代替产物，也包括这些庞大的暗物质。那实际上未来可期吧。但是我的未来的一个聚焦还是在聚焦在实体肿瘤、消化道肿瘤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关注什么？关注新型抗生素的开发。我们下半年会有一篇大文章出来，就来解决如何让老药新用。因为人类现在，于老师可能也能了解，就是现在一个最大挑战不是慢病，四大慢病，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糖尿病，也包括肿瘤，这些都进入慢病范畴。随着我们时间推移，可能它的5年的生存期和临床治疗效果都会非常好。但是人类最大的挑战，从2003年的 SARS 到我们近期刚刚结束的这个新冠，COVID-19， 人类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传染性疾病。那这样的话，传染性疾病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所有的这个病理因素，包括病毒、细菌、真菌，90%都发生了耐药。那如何寻找下一代的抗生素，逆转这个抗生素的发生，人类去拮抗这个传染性疾病，是人类整个基础科学到临床医学面临最大的挑战。我恰恰我在美国华大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时候，我们做了微生物代谢，它如何调控它的感染能力，而恰恰是它产生抗药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我们还有另一个主题叫金属载体、铁载体，目前我们正在基于这样一个内源性的一个分子，而我们发现它对于这个细菌的抗药密切相关。目前的话，我们正在基于它的生物合成、它的代谢去操控它，来找到不同耐药那个抗生素共性的耐药机理。那这样的话，我们一旦把这个机理解决的话，我们就能实现老药新用，来加速这个下一代T 型抗生素的研发，同时能够降低感染率的发生。我相信这个未来可期。
1: 确实是未来可期哈。看来吕教授这个研究功能代谢主学方面呢，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探索，特别在医药的科研分子的探索方面呢，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而当中呢，也是应用了人工智能来助力的哈。好，本期节目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郭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新。
8: 港澳全新，首先嚟關注香港特區政府近日喺憲報刊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将于15号提交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据了解，国务院于7月8号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
9: 据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岗口岸的某些区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定位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

0: 案。条例草案为特区在皇岗口岸内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该区域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
1: 再来关注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7月31号至8月2号在上海举行。香港游戏开发联盟14号宣布，将组织18家香港游戏企业为18个原创游戏 IP 参展，并设立香港馆，展现香港游戏产业的创意实力与多元发展。据介绍，这次香港馆面积达到150平方米，现场将设有香港原创游戏试玩体验、游戏开发者即场交流、IP 商务配对洽谈等环节。参展作品不单止涵盖动作、模拟、策略、角色扮演及冒险等多元类型，更将香港本土文化作为创作核心，充分展现香港在游戏开发前沿科技与内容创新上的实力。
0: 香港游戏开发联盟主席林俊又致辞表示，一次参展旨在向内地及国际业界展现香港游戏产业的创意水准和发展潜力。他期望本次项目能为香港游戏企业打开内地及国际市场大门，推动香港成为连接中国与全球数码娱乐市场的重要桥梁。据悉，一次参展项目获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除展览外，香港游戏开发联盟仲将安排考察团带领参展企业参观上海顶尖游戏企业，进一步深化沪港两地数码娱乐产业的联动与协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又到一年的毕业求职季，为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台一揽子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覆盖企业、在校大学生、应届及离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基层服务人群等不同群体，补贴、贷款、培训、基层就业支持一应俱全，为企业减负，为青年就业创业赋能。
0: 小微企业招用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社保，可按企业实际缴纳的四项社保费用申领补贴，最长补贴期限两年，企业需在首次签约两年内完成申请。2026年各类企业同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足额缴纳社保满3个月且持续正常参保，每招用一人可申领最高1500元一次性扩岗补助，实行免薪即享，亦可自主申请，同一毕业生仅可享受一次补助。
1: 冇错噶，咁针对高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广东设置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补贴。在校大学生及毕业五年内高校毕业生创办的合规经营主体，稳定吸纳人员就业，为员工连续缴纳社保6个月以上就可申领补贴，招用3人以下每人补贴2000元，4人以上每新增一人补贴3000元，单户主体补贴总额最高30000元。同时合规机构开展的各类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可以按照规定申领对应补贴，覆盖多类培训品类，单人单类培训仅可享受一次。毕业生创办的

0: 5年内初创企业，仲可以免费参与省级经营者能力提升培训，由省级部门按标准给予培训机构专项补助。
1: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持续升温，作为连接内地与澳门重要陆路口岸，拱北客流持续增长，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迎来暑期跨境出行高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凌卿的报道。
2: 七月以来，拱北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在口岸通关处，旅客有序排队通关，各项通关流程平稳顺畅，现场查验设备高效运转，不少旅客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前往澳门，开启跨境假期。当前，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正在举行，多场大型演唱会也将陆续举办，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持续吸引内地游客赴澳。亲子游、观演游、购物游等多种消费需求叠加，进一步带动了拱北口岸客流增长。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广东佛山旅客郭女士：
3: 现在出境游很方便，趁着暑假带孩子来澳门玩一圈，通关很顺畅，很快，很方便。
2: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优化现场勤务组织，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并针对重要时间节点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同时，口岸持续推进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守法旅客畅行软体验。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李斌：
4: 暑期通关客流量攀升，高峰持续时间长，我们会密切关注现场通关情况，合理调配监管资源，加强与边检、澳门海关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高效验放，保障口岸通关平稳顺畅。
2: 海关提醒，拱北口岸每日出境客流高峰出现在8:00至13:00，入境客流高峰出现在16:00至21:00，建议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口岸动态，提前规划往返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
0: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到5月，该中心累计服务深圳本地企业绿电绿政交易总量突破500亿千瓦时，达到503.03亿千瓦时，交易规模位居南方电网经营区城市首位，深圳绿色电力消费水平跻身全国主要城市前列。庞大的绿色电力消费体量为深圳外贸产业筑牢低碳减碳根基，当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 等国际碳约束规则全面收紧，碳排放指标、清洁能源使用证明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企业出海不可或缺的硬性门槛。2025年，深圳外贸出口2.74万亿元，实现33年冠。2026年1到5月，深圳外贸出口1.22万亿元，增幅15.9%，持续扩容的外贸体量催生巨大减碳需求。海量绿电供给以实打实的碳排放削减能力，支撑全市外向型产业平稳应对海外碳壁垒。
1: 绿电是生产全过程近乎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绿证作为绿电消费法定凭证，每张对应1000千瓦时零碳电力，企业通过采购绿证可完整抵消生产经营环节碳排放，形成具备国际认可效力的减碳凭证。海量绿电落地转化出量级可观的减碳成效与生态红利，经专业测算，503.03亿千瓦时绿色电力替代火电使用，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4000万吨。从能耗维度对比，该用电量等同于100座大型高密度液冷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一整年用电需求。从生态修复维度换算，4000万吨减碳量的固碳效果，相当于新增造林28亿余棵林木，大幅降低城市工业、制造业碳足迹，持续改善区域空气环境质量。
0: 冇错噶，咁如今购绿用绿已经唔再局限于大型企业，更广泛覆盖至活动举办方、新能源车主等各类群体。全民低碳消费氛围蔚然成风，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面向市民打造的居民绿政随手购、绿车充绿电两大全国首创绿电产品，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参与绿色生活的门槛， 作为引导社会公众广泛。

0: 期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上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根据北京市防汛办统计，截至10号傍晚，全市有36000多户，近100000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密云亦在其中。以往转移群众，基层工作人员为确保人员转移到位，要一个一个打电话上报汇总信息。一次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一位副局长自己动手制作的叫应小程序，

0: 派上了大用场，减少了数据汇总、电话沟通的次数，令工作更加高效。
1: 是啊，咁而且咧呢个小程序仲系副局长自费买咗10亿 token 嚟自己手搓噶噃。咁一时之间咧，密云局长买10亿 token 手搓防汛 app 嘅话题冲上咗热搜。喺总台专访当中，呢位副局长坦言话，实际效果达到咗设计预期。咁系乜嘢促使佢要自费利用人工智能自主研发呢一款防汛小程序呢？佢又有咩心得呢？接落嚟跟随住总台记者黄泽华一齐了解一下。
2: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就是可能什么10亿的 token 局长，这有些关键词大家比较敏感而已，没有大家说那么邪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3: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但自己订阅的是国内的大模型套餐，分摊下来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2: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
4: 威胁人口4000-5000人，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
2: 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哎，出事了，今天把地灾黄色预警了啊，受影响范围里面的老百姓，我们就得把他叫应了，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3: 说来简单，具体干起来那是千头万绪，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京郊的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他也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对这些细节感同身受。
2: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4: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为了减少缓解这些重复性的劳动，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3: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这个想法一出现，他就立刻付诸行动。
2: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市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嗯，前前后后连编程再跟大家一块儿试用啊，试错啊，调试，差不多1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3: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也就是镇村级用户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灾情处置过程中时间争分夺秒，而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同时，正因有这样的四级权限设置，加上底图是自然资源部牵头打造的公开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天地图，数据安全不用担心。
2: 嗯，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现在就有一个人盯着屏幕，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我就是拿我自己的工作经历，用我自己的理解去做这个东西，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

0: 事会用起来更顺手。
1: 虽然在谢允士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0: 我们是99年末参加工作的，当时你要不会开车啊，不会外语，你个人的活动范围、见识、知识量、阅读面等等能力边界就会受到限制。比如说你骑自行车，可能方圆5公里你能去，是吧？你开车方圆几十公里都能走。AI 就相当于能够极大的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这个也是我学计算机啊、学 AI 我自己最深刻的体会。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我创业在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我在同一年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南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能源保障和安全是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保互制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8: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7: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7: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

0: 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们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咁啊，今日咧会有吓广东财经大学嘅学生啦，陈燕妮啊，同大家咧一齐去下潮州嘅嗱，最近咧就《给阿妈的情书》啦，大家咧就真系喊到 Felipe 嚟咁样样嘅，咁啊一个男子，跟住就开始。咁样咁今日啦，燕妮啦，佢作为阿男之嘅主演啊，阿李思彤嘅校友啦，会带我哋啦去一去呢个潮州啊，即系校友嘅介绍会有啲咩唔一样咧？
9: 系啊，唔单止校友啊，吓燕妮自己本身都系潮州人嚟嘅吓，所以咧要带大家咧走进佢嘅故乡，而且咧佢亦都发现咗佢嘅故乡咧唔一样嘅标签啊。原嚟咧潮州咧系入选咗全国十大甜美城市，
8: 哦、
9: 究竟有几甜咧吓？咁啊！今期节目咧会从甜美呢两个字同大家一起分享噶。
8: 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今日啦会同大家讲下啦科技旅游嘅路线啊吓。嗱，之前咧就系China Travel 啦，成为咗一个好 hit 嘅 hashtag 啦。咁喺而家咧就变成咗咧科技旅游系新嘅 hashtag 啦。咁啊有好多嘅一啲海外博主咧，我最近先发现有个英国嘅博主唔知点解话嚟广州玩，结果长住广州。
9: 系啊，因为实在太多嘢可以体验啦。
8: 系啊，佢哋好中意坐咩 robot taxi 啊，嗰啲咁样样啊，佢哋会觉得哇，其他地方都冇啊。
9: 住进咗未来世界。

0: 啊。
1: 冇錯啦，咁究竟有啲咩咁吸引到佢哋嘅咧？咁啊，專門飛到嚟中國，佢哋都中意體驗啲乜嘢咧？咁我哋今日啦，探世界 topic 啦，會同大家關注一下噶吧。
0: 係啦，咁啊，事不宜遲啊，即刻開啟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澳门嘅议事亭前地嘅附近吓，咁啊开咗一个全新嘅互动空间，叫做默默体验馆啊，系正式对外开放噶啦。呢、這个亦都系第一个啦，以澳门旅游吉祥默默作为啦，即系呢个 IP 吓作为核心嚟到打造嘅专属体验馆，咁啊融合咗啦一系列趣味嘅互动啦，包括有科技、特色美食同文创，无论你系市民定游客啦，都可以入到去呢个默默嘅世界，沉浸式咁体验默默眼中嘅澳门啊。
0: 相信去到澳门旅游嘅朋友咧，对默默咧都唔陌生啊吓，多个旅游景点咧会见到佢嘅身影嘅。咁喺呢个默默体验馆入边咧，可以一站式啊，去沉浸式去感受翻默默时光啦。因为呢个咧亦都系呢个体验馆嘅核心嚟嘅，会有四大嘅特色展区，从默默嘅职场嘅日常啦，同生活视角啦，去生动去呈现翻啦呢一个澳门旅游吉祥物区唔同嘅形象啊，每一处嘅场景啦都有唔一样嘅惊喜嘅。咁啊，首先啊，默默咧作为吉祥物啦，当然系要打好呢份工啦，
1: 佢要翻工嘅，
0: 所以首先去佢 office 睇下先。
1: 系啊，咁啊，默默嘅 office 系点样嘅咧？吉祥物要翻啲咩工嘅咧？咁样样，大家可以睇一睇。哦，佢主要系佢有啲咩办公用品啊？
0: 系咯，
1: 即系佢嘅办公用品系唔系办公用品系咪佢自己咧？
0: 同埋佢有冇秘书嘅咧？
1: 唔知咧，可能。佢自己就係秘書啦，我諗應該會有導播啩，因為默默成日都要直播啦，所以咧第二個空間咧就係下親朋密友直播間啊，就係咧默默啊同埋一班咧默粉啊，平時咧直播間互動嘅一個歡樂空間嚟嘅，咁大家啦可以下就成為啊默默嘅親朋好友啦，喺佢嘅嗰個專屬直播間裏邊咧去到打卡嘅，體驗做翻一次默默朋友嘅呢個樂趣啊嚇，咁啊當然啦，亦都可以啦，即係睇下默默眼中嘅澳門係點樣樣嘅咧，咁所以咧亦都有 VR 嘅體驗啊，同埋一個 AI 嘅即係程式叫做默默照相機啊。咁你就透過佢就可以知道默默眼中嘅澳門係點樣噶啦。
0: 係啊，好多朋友咧，即係即使未嚟到澳門啦，就係打開個網站啦，就見到阿默默咧好勤力咁樣扮演呢個導遊嘅角色啊。
1: 係啦，
0: 帶大家咧以各種嘅形式去探索澳門嘅，咁去到體驗館啦，亦都可以現場感受下 VR 同埋 AR 技術之下嘅默默所見到嘅澳門啦。咁另外都好關注翻。默默中意食乜嘢噶？其实佢系一个吃货嚟嘅，咁佢都会系啊，因为澳门实在太多好嘢食啦，咁佢亦都会分享翻咧佢私藏嘅澳门美食名单，会邀请啦本地一啲特色嘅轻食啦，同埋饮品店啦，喺周末同埋一啲指定嘅日子惊喜驻场，话呢样嘢犀利啦吓，唔单止话睇到话默默佢中意食乜嘢，仲可以现场俾大家试到佢所中意嘅地道小食啊！
1: 系啊，分分钟你会见到默默佢个 office 系要摆档嘅，如果
0: 咁系咪摸鱼啊？翻工嘅时候食嘢，
1: 算系正经嘢啩？佢推介澳门嘅美食啊嘛，应该都算系正经事。
0: 佢要带货，佢带
1: 系要带货，佢要食播啊！大家睇住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如果默默食猪扒包，咪有啲奇怪。
0: 唔会，完全唔会违和啊！
1: 系啦，咁展馆咧仲有好多啦，互动嘅游戏啦，有消费嘅礼品啦，咁有咩互动游戏咧？包括啦，寻找隐藏嘅迷你小默默啦，咁仲有啦，限定嘅主题明信片同埋集章嘅体验嘅，咁啊中意咧即系收集嘅朋友啊，就一定要冚齐咁多个章啦。咁啊，馆内咧仲有下消费任意金额咧就可以获得一个电子夹乐嘅参与机会啦，可以咧夹一啲咧即系默默嘅主题纪念品嘅，咁所以咧即系入到去吓都几有乐趣啦。咁啊，场外咧仲有下默默嘅文创售卖区啦，咁啊包括咧默默主题嘅一啲文创商品都系同步可以买到，中意佢嘅朋友可以带佢翻屋企噶噃。
0: 咁啊，关注完啦，澳门方面一个新嘅打卡点啦，再睇翻香港方面有边啲最新嘅消息啦。香港特区政府咧日前就公布咗港铁白石角车站嘅综合发展项目嘅最新嘅进展。咁睇翻啦，呢一个新嘅车站咧，会系坐落喺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同埋香港科学园之间啊，亦都会建行人天桥嘅，横跨咗吐露港公路，最快3分钟咧就可以步行至科学园同埋附近嘅社区，亦都系兼顾咗咧超过44,000名嘅居民同埋上班族嘅出行嘅需求啊！
1: 即系以往咧，大家可能喺科

0: 学完翻工，哦，咁你有冇买车啊？可能第一反应就系咁样样嘅，之后可以搭铁啦。咁啊，新嘅车站咧，距离大学站咧，其实2公里，距离大埔墟站咧，大约4公里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嘅发言人都话啦，系经过啦考虑进展啊，包括啦即系上落客等等唔同嘅时间啦，预料啦未来东铁线咧会延长多1分半鐘嘅路程嘅。咁当然啦，对于其他嘅旅客嚟讲，争分半钟又唔会争好多吓，但系可以解决到咧40000多名居民啊，同埋翻工一族。嘅出行需求啦，系十分之好啊吓。咁啊，发展局方面咧，亦都期望啦，嚟紧吓即系港铁可以喺明年完成详细嘅设计研究，预料啦，2028年嘅下半年动工兴建，目标系2033年或之前启用新嘅车站啊。
1: 嗯，继续嚟关注翻香港方面嘅一啲文化信息噶。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舞蹈旗舰节目，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分会协办的艺彩华韵非遗之韵舞动千秋，即将会在7月18日至19日一连两场于沙田大会堂演奏厅是上演的。那这个节目也是集结了香港有10个演艺团体联合创作，以港式的霓虹为叙事线索，融合了多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当代肢体美学，从本体的视觉去演绎翻华夏嘅文化根脉。
0: 嗯，咁啊，因为叫做艺彩华韵啦，所以都好多啦，即系城市霓虹招牌嘅元素啊吓。咁啊，今次嘅舞台咧，亦都系啦，透过咁样嘅跨界艺术实验啦，嚟到探讨啦，传统嘅非遗点可以喺呢个现代都市吓当中咧，嚟到完成活化传承，亦都为城市嘅文化记忆咧赋予一啲全新嘅当代表达嘅。咁今次嘅演出咧，都汇聚咗香港啦10个嘅演艺团体啦，并且啦系请到香港儿童合唱团。带来现场的人声演绎，希望可以打破团体创作的边界，也是香港本地艺文界共同致敬传统文化的一次大型合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明天和后日去到沙田大会堂看演出。跟着下来我们都是时候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更多的探世界快讯和你分享。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Beyond 喺度。
1: 系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翻我哋大湾区啦各地嘅一啲物旅活动嘅。咁如果大家咧嚟到广州啦，唔少朋友咧都中意去爬一爬广州塔啊。咁啊，除咗咧可以登高望远之外，这个暑假广州塔咧亦都会化身成为一座立体嘅空中文化客厅，有一系列嘅活动咧系轮番登场噶。咁啊，正喺度举办当中嘅2026暑期艺术季啦，会系呈现翻国风巡游高空。音乐沙龙、非遗互动体验、气象科普课堂同埋机器人舞蹈等等六大嘅主题内容啊，喺塔内多处嘅空间系同步展开噶。每一位嚟到嘅市民游客咧，都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乐趣啊。
0: 嗯，咁啊，中意即系国风嘅朋友吓，即系不妨啊着下汉服啦吓，将8月19日吓，即系七夕之际吓，就嚟啊海心沙海心桥行下呢个鹊桥啊吓，去行下广州。 收塔十分之啱嘅。
1: 系
0: 咁啊，牛郎织女嘅即系主题咧，会有好多 NPC 啦，一齐啦，同你搭江巡游啊吓，咁啊一齐相伴啦，就登高去到广州塔，咁啊睇下啦呢个城市嘅璀璨晨光，哇真系好浪漫啊！咁啊音乐方面咧，亦都好有诚意嘅，包括啦七月。

0: 30号、8月1号同8月13号，一连三日，广州塔咧会携手本地嘅青少年管乐团啦，咁啊同埋国乐馆啦，一齐啦喺首层嘅灯塔大堂、107楼嘅室内观光厅同埋450米嘅平台啦，嚟到奏响空中嘅音乐沙龙嘅，咁啊大家可以喺云端吓听曲，一齐感受一下啦，城市天际线同艺术嘅交融啦。
1: 嗯，如果咧想观摩一下一啲诶制作技艺嘅话，可以关注翻，分别喺8月11号、18号、25号同埋27号喺首层五号门区域所设置嘅非遗展示区，当中有广彩、广东剪纸、广州榄雕同埋乐普龙舟制作等等多项嘅技艺咧，系轮番亮相噶，有大师喺现场为大家演绎噶，游客咧唔单止咧可以大饱眼福咧现场观摩，仲可以亲手体验，零距离去触摸呢啲传统工艺嘅温度噶。咁另外，对于亲子家庭嚟讲咧，亦都可以去到现场啦，感受下科技嘅魅力。7月20号至24号咧，有人形机器人舞蹈 show 喺塔内咧多个区域咧会系上演噶，艺术同科技共舞啊。咁而7月29号、8月5号、12号、20号，亦都会有咧联合海珠区气象局开设嘅高空气象公益课堂。这个有意思啊！咁、可以带住小朋友啦，登上呢个广州塔啦，去认识、去了解啦风云变幻嘅科学嘅奥秘嘅。而7月28号同埋8月4号、6号、26号喺首层嘅五号门区域，亦都会举办绘建广州塔嘅系列手工工作坊噶，令到创意喺指尖绽放，亦都可以用画笔去描绘你哋心中嘅广州地标啊！
0: 可以话啦，十分之丰富啊！吓，如果日日都上广州塔好似都几大皮喎、
1: 应该有一啲活动咧系免费向公众开放嘅，大家咧详情可以去翻呢个官方嘅微信公号咧去了解一下啦。
0: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而家正值暑期啦，咁我哋大湾区咧就热辣辣啊吓，咁所以咧清凉度假啦，成为咗大家暑期出游嘅一个主流选择嚟噶。嗱，好似今年咁样样啦，四川方面吓就嚟到广州啦，搞呢个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啊，咁四川多地嘅文旅景区啦，同文旅企业都集中亮相。希望推介一些他们的夏季避暑线路，新的玩法和暑期的优惠政策，希望送上一个亮浸浸的福利给大家的。
1: 都知道大家希望有亮浸浸的体验，所以四川方面就重点推介了丰富的山地峡谷和草原的资源，还有成都周边交通便利的短途和中长线的避暑的点位，让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雪山草原，或者去登这个蒙顶山啦，品茶啦，亦都可以漫步喺呢个古蜀道去探访千年嘅古柏嘅，甚至乎咧可以飞到去呢个梁山啦，参加彝族火把节啊，有各式各样嘅场景供大家选择嘅。
0: 冇错啦，咁啊为咗等大家啦，即系透心凉啊吓，真系噶，一悭到钱哇，
1: 唔系睇到个荷包。
0: 唔係嗰種心涼啊，係開心嗰種嘅，咁為咗等大家咧，即係玩得盡興啦，咁亦都可以得到實惠啦。所以咧，四川咧喺省級嘅層面咧，係推出一系列嘅消費券嘅，有成3000万啊。咁啊，覆蓋啦四川省內包括親子遊、銀髮遊、研學遊等唔同嘅個性化產品，仲有啦度假區加酒店、康養加酒店等等嘅文旅加套餐嘅產品嘅。咁啊，四川各地嘅景區咧都係同步有門票減免嘅活動啦，同埋學生福利等等嘅優惠。咁啊，亦都有啦，好多嘅一啲文创嘅商品啦，等紧大家吓，超过200种吓，亦都带到嚟广州嚟到做推介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喺现场可能就买唔到噶啦，就建议大家咧就亲自飞去四川买啦。
1: 我觉得真系选择困难症啊吓，一到暑假咧，全国各地咧都会走嚟大湾区啦，同大家推介啊。但系假期就得咁多日啦吓，大家咧即系仔细去轮选啦。以上咧就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啦，嚟自广东财经大学嘅学生啦，陈燕妮咧就话要带大家走进佢嘅家乡潮州吓，咁大家咧通过给阿嫲的情书啦，了解咗潮州嘅，咁但系咧今日要带大家去了解潮州嘅甜美嘅一面啊，
0: 究竟有几甜咧？要听一下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8: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全部都已经看了这一出的大热的电影潮汕的方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呢？在早前我们很多期的节目通过不同的方式带大家去打开这部电影，还有走进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我们有去到汕头，也都会有去到潮州和揭阳等等。今天我们又换了一个向导，以他的角度带我们认识他的家乡。他非常之特别，他是来自这一出影片当中的取景地之一潮汕的。咁同其时呢，佢亦都系呢一部电影当中女主角男知嘅饰演者嘅校友嚟嘅。我哋请佢出嚟，叫佢介绍下自己啊。你好，燕妮。
10: 大家好，我叫陈燕妮，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因为其实也非常荣幸，然后作为一个潮汕人，本身其实是有关注潮汕电影的，然后也关注到我们最近特别特别爆火，已经应该已经飙升到19点几亿，快到20亿的一个票房了。然后他的女主角南芝，他是我的母校广东财经大学的，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广财，就是在入学这一年来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就是今天也非常荣幸，就可以介绍我的家乡潮州。因为我知道可能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很多人了解到了潮汕这个地方，然后其实我本身作为潮州人也是非常想要，就是有这样的分享欲，想要向大家介绍我们不只是电影里面的所涉及到那些场景那些文化，可能还有一些我们本地人很想分享的，很想带给大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挺荣幸的。
9: 我觉得燕妮今天肯定可以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哈。首先刚才已经解释了很多跟这部电影之间的一些渊源。那首先你作为地胆，我们广东话地胆嘛，在当地人呢，你觉得对于可能第一次到潮州地区去玩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或者澄清一下的呢？
10: 我觉得我最开始作为一个潮汕人，其实到广东或者其他地方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潮汕人还是潮州人啊？我说好像我也很难去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潮汕它其实是有三个城市，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几个城市，它合并成一个

0: 个我们所谓叫潮汕地区的地方，然后潮州它是潮汕的一部分，然后它其实也是潮汕文化的一个发源地。所以它本身在地域来说，潮汕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地区的一个概括的一个词语，而潮州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城市。
1: 其中的三分之一，
0: 对对对，
1: 潮
0: 它就
1: 汕
0: 是
1: 地
0: 一个
1: 区。
0: 城市，就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就
1: 嗯。
0: 这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有的时候看文字会潮州潮汕写起来也有点相似，
1: 对，
0: 然后就会想要去说清楚的点。
1: 我觉得燕妮是用她自己非常作为当地人的这种清晰的理解，帮大家理清了这个关系。因为之前也非常有意思，我们是有三位同学做客，然后就刚好分别来自这三个城市，所以他们也是跟我们讲了，即使我们都同属在潮汕地区，但是在方言还有这个文化方面也会有些微的不一样。我们现场也考了他们某一些字啊、词啊的一些读音，他们对照起来也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小小的科普啊，对于很多的有兴趣去潮汕地区游玩的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解释了。那作为潮汕的妹子啊，如果你要推荐大家去你家乡玩的话，首先第一个目的地会是哪一个呢？
0: 我觉得，首先我非常骄傲的就是潮州，它有我们中国的四大古桥之一广济桥。然后它其实跟其他的我们平时所见到的那种桥，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有，24个那个石墩，它是一个亭台的样子，然后还有18艘船组成的。然后它在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那种桥的样式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它其实，这种形式也是中国最早的一种，起壁式桥梁。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可能有点跟我们传统认知不同的一种桥的形式。然后其次，我可能也是比较想介绍，就是我们潮州，我们当地人也会去玩的地方就是牌坊街，因为它就是牌坊街，它就是一条街嘛，然后它也上面有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美食，然后有一些比如说非遗的体验，比如说它现在有一些莺歌舞的体验馆啊，然后包括潮绣啊之类的，然后它也有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吃到很好吃的美食，所以觉得如果过去逛一逛啊，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1: 那刚才讲到的这两个，就是来自燕妮的推荐，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潮州的文旅宣传片当中必定会出现的场景哈。尤其是第一个提到的广济桥，我不知道对于就是当地的一些居民来说啊，会不会也经常去广济桥去游玩呢？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在心目当中想起说旅游景点，平日可能未必经常会去到那儿去感受它的风情。对你来说，你是经常会去吗？
0: 我是经常会去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可以一个点就是，广济桥它的夜晚是有潮州的一个灯光秀。现在应该是晚上还是会有，应该在8点左右会有一个很绚丽的灯光秀，然后在附近的滨江长廊就可以看到，包括它从附近的山也有一些灯光，有不同的颜色，伴随着音乐会有不同的色彩变化，然后一些不同的图案，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其实包括外地人也好，本地人也好，我觉得每天晚上8点可能那个时候还是会围着很多人山人海的去看，这么多年我们还是看不厌，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推荐外地人去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以夜晚的这个夜景去打开这座桥的方式，因为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宣传片当中，我们都会很好奇啊，这个我们广东话说的这个18艘桥压3艘啊，18只的这个船，怎么样去组成，而且可以开闭，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到了夜晚，灯光一打，它好像又是另外一种呈现哈，用不同的色彩在这个夜色当中呢，非常的绚丽，可以说是美轮美奂的。所以，尤其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可能晚上去体验一下，也是更加的清凉的一个感受。 那说到牌坊街啊，刚才也是说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文化遗产呢，还有特色小吃，当然小吃我们留待可能稍后会统一给大家推荐。那当中有没有一些

0: 跟咱们开篇的时候说到的这一部电影《给阿妈的情绪》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相呼应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呢？
1: 因为其实我认为这个电影蓝宏春导演他做了和我们很多潮汕人非常骄傲的事情，就是他不仅仅是剧情，然后他还有携带了一些我们潮汕的文化，然后潮汕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建筑，就在电影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但只可能是说在我们关注电影叙事的时候是很少去关注到这些额外的这种视觉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走到牌坊街，它的那些就是说它有22座明清的石牌坊嘛，然后还有一些有很有南洋风情的一些骑楼，其实都是跟我们潮汕的那些历史相关的，就是你走到那儿之后其实就能够真切的感受到那些潮汕的文化，而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跟电影除了跟它的视觉有所呼应之外，跟电影它的叙事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有对应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它讲的也是以往的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那我们的这些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些场景里面的一些建筑其实也有传统的我们这些移民的这种历史带来的一种变化，因为它就是有一些南洋风情的东西，它除了有我们潮汕自己的东西之外，它也是会有通过这种来往的交流连接所产生的这种相融和变化，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体验这个地方风貌的一个体会。
0: 可以说未必它就是这部电影的取景地，但是因为潮汕地区它刻在自己的基因当中的这种沉淀，你可能走进这座城你就能感受到当中下南洋的这段历史所遗留给我们后人的感受。因为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又突然间想起你跟这部电影非常深的连接，本身你在大学念的就是跟电影戏剧相关的一些专业，所以你在解读你在理解蓝岛的这些背后的巧思的时候也会有你自己独特一些视觉在，是吗？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作为观众来说大家更多的是关注它的叙事，关注这个东西让我非常共情，这个情节非常有共鸣，但是可能作为一个学戏剧影视专业的学生，我们会关注它的视觉听觉，然后更细致一点可能就是它的所体现的一些构图或者其他的东西，然后是否是具有潮汕特色的一些视觉符号啊，然后作为潮汕人肯定就是会将这些东西去做相融，也会有作为观众的惊喜感，也会有作为可以说专业的学习这个专业的人的一种有我们自己的关注点在，所以我们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确实是说有很大的惊喜，就是说非常的荣幸，就是说有这么一部电影它像一个发声者，就是来告诉大家我们潮汕有这些文化有这些美食，我们有这么坚韧勇敢的先辈，就会让我们非常的骄傲自豪。
0: 那在说到这部电影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实景的取景地哈，就是龙湖古寨，它就在潮州，你也给我们代言一下这个景点吧，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因为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龙湖古寨它应该作为的是它就是小伟去找爷爷的那个泰国那个取景地。那为什么选择在潮州，就是我想应该是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先辈他们在南洋去生活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保留着他们的生活习惯，然后也保留着他们对于潮汕对于家乡的热爱，所以他们那边当时的建筑可能也是跟潮汕地区比较相似的，所以导演就直接引用了他作为一个当时当潮汕人在泰国生活的一个地方。然后本身其实龙湖古寨它也是一座非常有悠久历史，应该是有650多年历史的一个宗祠，然后它的样貌是非常古朴非常典雅的，是非常适合作为影视来进行传播的，就是非常有美感非常有底蕴的，所以也是说 非常骄傲吧，本地人也是会多去看一看的。
0: 嗯，也是作为这个导演的严选哈、啊，从这么多的潮州的这些、地标的建筑当中，也是选取了这个作为其中的一个取景地。那刚才呢，也通过燕妮的一些介绍、啊，带我们走进了潮州，去了解她的故乡。当然，也跟我们提到说，其实有非常多的特色的美食值得我们关注。我哋休息下先，收翻嚟咧，继续会喺我哋探世界嘅节目当中咧，听我哋今日嘅向导啊，带我哋走进佢嘅家乡，跟住今日《麻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啦，去深入咁样感受潮州呢一座城嘅魅力噶。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看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5: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6: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7: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8: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9: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10: 你准备好未？
1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2: 我想去睇睇，
13: 我想去睇睇。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相信唔少嘅朋友啦，都仲系对《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咧印象非常之深刻啊，可谓系火爆全网嘅。同样因为呢一部电影啦，唔少嘅朋友对于潮汕地区啊系更加之感兴趣啊。今日咧，我哋嘅向导咧亦都系嚟自呢个潮州地区啊，吓，佢咧就话要带大家除咗去感受当中嘅电影嘅取景地之外，外仲要了解一下、去到潮州啦，必食嘅一啲小众美食啊！我哋欢迎佢出嚟。Hello， 燕妮。
1: Hello。
0: 嗯，那燕妮也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嗯，大家好，我是陈燕妮，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的戏剧影视专业，然后非常非常荣幸可以介绍我的家乡潮州。
0: 嗯，那在刚才的第一部分呢，也给大家推荐了不少的你心目当中啊，大家去到潮州必打卡的地方，包括有广济桥，有牌坊街，也有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龙湖古寨。那第一部分也提到说，哎，在牌坊街其实也能找到不少的当地的特色的小吃和美食。那如果让你推荐的话，有哪些美食你觉得哎，大家到了潮州一定不能错过呢？
1: 嗯，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去关注网络上，就是大家对于潮汕美食的印象是什么？就我看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潮汕的牛肉火锅、啊，生腌啊。但是其实我们作为本地人来说，我们能够吃到的潮汕美食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其实，有点怎么说呢？不甘于让大家只看到那么些美食。其实我会更想推荐的，像是比如说腐乳鸡翅。啊，鱼饺这种，他们比就是我们会比较，日常生活中会吃到的东西，比如说腐乳鸡翅呢，它其实是鸡肉，鸡翅在腌制过，通过腐乳进行腌制之后才去炸的，啊，它的那个味道，我感觉应该是大家吃传统的那种炸鸡，特别是大家现在比较爱吃韩式炸鸡，可能会比较少尝到的味道，然后比如说鱼饺。那我们知道北方其实是很喜欢吃饺子的，那因为我其实有去北方玩过，我觉得大家好像更多的是吃鲜肉饺子或者其他的饺子，但是我们潮州是用鱼肉去做饺子的，就是我们是用非常薄的 皮去包裹着那个鱼肉，那个皮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薄，可以直接看到里面鱼肉那种，然后鱼肉非常非常 Q 弹，而且它的汤非常非常的鲜美，所以其实我感觉应该是能够去适应这种南北人都可以去适应的口味。
0: 我觉得听你介绍就感觉，哎，潮州的美食确实是被低估了，不能只是靠牛肉丸去撑起这一片的江山哈，其实还有很多的美食大家没有听到过，但是真的很好吃。那刚才呢介绍到这个腐乳鸡翅，我觉得听名字我已经能闻到它的香味了，因为腐乳也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广东美食的制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道的调料，哎，跟鸡翅在一起，我觉得会特别的香。然后鱼皮饺其实我们也吃的比较多，哎，但是潮州的这个鱼肉说是特别 Q 弹哈，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 Q 弹呢？建议大家去到现场实地去感受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你想重点推荐的吗？
1: 如果推荐了有小吃，然后也有像鱼饺这样子算主食吗？然后再推荐一个甜品吧。
0: 好，
1: 就是鸭母念，因为它其实我们有点像我们传统说的汤圆，但它会比汤圆更大一点，然后里面的馅儿会更丰富一点。然后它也是就是我们平时像我们吃广东的糖水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在里面加鸭母念，也是我们从小经常吃的东西。
0: 因为我看名字我是完全没有想象出来它其实是汤圆，我以为它会跟鸭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呢？鸭母念这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考究过呢？
1: 这个其实我们小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觉得哎它是不是像鸭蛋或者怎么样但是
0: 没那么大对吧。
1: 它挺大的，
0: 汤圆吃一颗就觉得半饱了
1: 啊，有可能因为确实我们平时小孩子的期间就是真的只能吃一颗。
0: 那它那么大，它应该是有馅的汤圆是吗？
1: 它的馅儿会非常的足，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花生啊芝麻啊，它就不是单独的，比如说我们就吃花生汤圆芝麻汤圆，它可能就很多馅儿裹在一起，
0: 它有混合的
1: 对它本身是应该是里面就是有固定的那些馅儿，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就是每个地方大家吃到的自己做的是
0: 不一样
1: 的，会有
0: 自己的一个定制版，但是它一定是甜的是吗？因为广东的汤圆还有咸 的，像我的家乡台山的汤圆就是咸的
1: 是甜的
0: 是甜的，确定这个是甜品哈，那大家也不妨可以去尝一下这一款的巨型的汤圆，可能像鸭蛋那么大的叫鸭母念。哎，那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推荐，比方说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的同款呢？
1: 电影当中其实说到的美食也挺多的像里面一直贯穿的无米果，
0: 对
1: 那我就暂时先不推荐了，因为其实无米果它在里面也有，比如说介绍它的做法，然后介绍它里面有什么那我可能会比较想推荐的就是电影里面我比较难去说清它到底有没有出现就是电影里面其实有经常说到了橄榄油柑
0: 是，
1: 但是其实橄榄和油柑它混合的那个橄榄油柑汁其实是非常好喝的，但是这个可能会比较看个人的口味，因为它其实像我们潮汕人，我们从小小孩子可能会比较难接受，到慢慢的有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是非常喜欢油非常喜欢橄榄的那种虽然有点苦涩但带点
0: 回
1: 甘的感觉对，然后加上油柑它其实也是有点酸，
0: 像鲜榨一样的吗？
1: 对，它是一起榨汁
0: okay，
1: 它其实也是会有点酸，然后可能他们放了糖有点甜
0: 会放糖
1: 应该是会放糖
0: 因为我想象如果就是榨汁榨到一块儿，那个口感可以想象真的就是非常干，可能以甘甜为主，甘中带一点甜但是完全不放糖可能也是对于一般的这个朋友来说挑战度还是挺大的
1: 应该是会放糖，因为我吃到的是甜的然后它其实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它的尾调其实像是我们爱喝茶或者是吃油柑吃橄榄，我们关注的都不是它即时的那种口味你是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你吃完了之后你的食物已经吞下去了，你的嘴里面还回荡着那个 有一点点干，有一点点甜的感觉。
0: 嗯，那说到喝茶，相信很多朋友去到潮州也必须要体验一下潮州的功夫茶的文化了，这个也请你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吧。
1: 因为功夫茶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更少去关注到它的它的历史或者是其他的它的各道工序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因为喝茶其实像我的父母，他们其实可能一天能够喝几个小时的茶，包括我们的待客，基本上大家到了我们家之后就说坐下一起喝茶，嗯，吃完。

0: 饭之后一起喝茶，
1: 嗯，
0: 有买了好吃的甜点啊，一起配茶，然后吃一起吃潮州肠粉，哎，也要配茶，它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万能的东西，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平时解渴喝的东西，也是可以作为我们一种娱乐的方式。所以其实它就是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一样。
1: 嗯，我觉得就是潮汕生活的一种特定的仪式感，有这个茶在，就感觉哎，我们正在享受非常休闲的悠闲的这种慢生活。
0: 嗯，
1: 也体现了我们潮汕的这种精神和文化。也谢谢燕妮今天带给我们的介绍，也期待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着你的脚步去解锁你的家乡潮州。多谢晒燕妮今日参加我哋嘅节目嘅，我哋下期节目当中再倾过，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3: 我准备好啦，你呢？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之前咧就会话系China Travel 啦，呢个 hashtag 吸引咗唔少嘅外国朋友吓嚟到中国旅行啦。咁啊，而家咧即系随住一班嘅即系外国旅游博主吓，即系对于中国嘅深入体验咧，大家体验嘅嘢亦都越嚟越神奇啦。开始发现咧吓、原来好多科技嘅元素吓都系中国先有
3: 嘅
2: 噃。
3: 系啊，我觉得唔少嘅外国嘅博主。主啦，外国朋友啦，比我哋中国人更加知了解我哋国家吓，即系好识去捐窿捐罅啦，揾到呢啲特色嘅体验嘅。唔单止系佢哋啊，包括我自己咧，我去到南沙去旅游嘅时候咧，我都会专登摆低我部车喺酒店，就系打部 robot taxi 啦出去玩嘅。我觉得系真系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嘅出行嘅方式啦。咁唔少嘅外国博主咧，亦都系专程啦，系飞嚟到我哋大湾区啦，嚟到深。去睇睇一啲工厂啦，去感受一下一啲新技术啦、新科技啦。中国嘅科技旅游成为咗越嚟越多海外游客嘅新宠啊！咁其实咧，科技线路嘅价格都唔平，我睇翻，
2: $9,000，即系佢哋喺当地报团要参团嚟睇一啲科技企业，譬如话睇下电动车工厂啊，体验下 robot taxi 啊，去下一啲机器人公司啊，咁样样咧就要$9,000噶啦。不如你嚟到我带你去，你俾$9,000得唔得？
3: 可以嚟到当地先参团啊！
2: 我日日同你坐 robot taxi，
3: 因为好多嘅所谓嘅科技产品其实就我哋日常嚟噶，
2: 系啊，
3: 包括你去到好多商场。就已經係有呢個售貨嘅機器人啦，
2: 咁你去到
3: 琶洲亦都有一站式嘅一日就可以了解曬大灣區目前最新科技嘅一個展廳啦。咁、其實真係性價比其實好高嘅嚇，唔需要去到$9,000嘅。
2: 冇錯啦。
3: 咁啊，當然即係全國各地都有相關嘅線路可以提供俾大家體驗嘅。
2: 咁啊，可以話咧有唔少嘅外國博主咧，亦都係嚇瞄準咗呢方面嘅賽道。我覺得有少少賣信息差嘅咁，咁啊向啦，即係佢哋嘅同鄉啊去到推介咧呢啲線路啦，咁亦都帶住啦唔同嘅旅客啦去睇下啲電動車啊，睇下啲未來嘅概念車啊咁樣樣嚇，去體驗下即係無人機叫外賣啊，咁又去睇下啦呢個空中軌道交通啊，咁啊 robot taxi 啊等等咁，咁啊其實有數據就話啦，有86%嚟過中國旅行嘅外國旅客咧認為嚇支付好方便啦，咁譬如話隨時隨地掃一掃啊咁樣。咁佢哋咧而家體驗到呢一種支付方式之後咧，感覺自己已經離唔開啦。
3: 係啊，掃一掃唔單止可以解決到支付嘅問題啊，仲可以譬如掃一掃就可以了解到啦呢一個展品背後嘅故事啦。掃一掃就可以睇下 VR 啦，換個角度啦。咁我突然間諗起咧，港交會會唔會成為好多嘅外國朋友咧過嚟即係科技旅遊嘅一個新渠道咧？因為好似舊年開始就設置咗呢個機器人嘅專區啦。
2: 係一嚟係。機器人嘅專區可以嚇你過嚟，可以揾到啲商業嘅機會啦。分分鐘咧，你原本唔係做生意嘅，去完廣交會之後，你覺得哇呢樣嘢帶翻鄉下可能好好賣喎，咁你就變成咗呢一個即係參展商啊，或者採購商咁樣。哦，係啊，記得辦翻 buyer 嘅證，
3: 係啊，
2: 好重要啊。咁而另外其實廣交會自己本身亦都有好多科技嘅元素嘅，而家有好多嘅服務機器人啦，佢就唔係非賣品嚟嘅，因為係廣交會自己嘅服務機器人，
3: 係啊，
2: 去服務各位嘅展商，
3: 到次都會撞到佢幫。你即系解答啊、指路啊、等等啊
2: 拖地啊咁样样，你都会见到佢哋噶吓，包括咖啡机啊咁样
3: 样。系哇，咖啡机上次我哋同呢个 APEC 记者团嘅一啲同行去体验咧，佢真系好惊讶、好惊喜又哇哇声啊，
2: 即系觉得
3: 哇佢哇你哋好幸福噶、啊，你哋已经系喺你哋个 media centre 日日都系咁样享受呢一种服务。
2: 咁啊，当然啦，media centre 里面都要俾钱嘅，
3: 系
2: 人类针嗰
3: 有一杯免费嘅，第一杯系免费嘅，
2: 系系系。但係得一杯就唔夠啊嘛，一日一杯就差唔多咁。但係其實呢啲咧，對於我哋嚟到 講都幾日常嘅，即係無論你話 robot taxi 又好啦，定係話呢一啲咖啡機啊，咁啊售賣機器人啊，甚至係拖地機器人啊、指路機器人啊，好多商場門口嘅嗰啲迎賓嘅機器人啊，甚至地鐵站可以見到安檢嘅機器人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司空見慣嘅嘢，我哋覺得嚇、有啲咩特別啫，有咩好睇啫？你唔好理，對於外國嘅旅客嚟講，哇！呢啲就係近未來嘅生活啊，同埋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可以好興奮嘅，佢哋體驗試一試咁樣上一上手，哇！就覺得好開心噶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見到一啲即係外國嘅朋友啊嚇，即係不妨就盡下地主之誼，帶佢哋去體驗一下呢啲活動，都係幾唔錯嘅選擇喎。
3: 係啊，而且真係以正常嘅譬如打車咁樣咯，就以正常我哋叫網約車嘅價錢咧，就可以體驗到啦。咁啊，上到呢一部 taxi 入邊咧，你可以自己點歌，你聲音開到幾大都得嚇，只要你中意。
2: 又冇嘈親人嘅，反而都冇人
3: 你仲可以喺車入邊啦，隨意自拍，唔會有人覺得你奇怪。
2: 係啊，幾好咧！你完全唔需要擔心呢啲嘢咯。咁甚至咧，啲外國博主咧，其實佢哋已經 out 咗噶啦。佢哋之前咧去拍片嘅時候，好似而家最近喺外網廣傳一段片咧，嗰部車裏邊仲有安全員咧。其實話俾你知咧，其實而家好多嘅城市咧，即係呢個自動駕駛車係冇安全員噶啦。
3: 嗯，係啊，
2: 唔需要人類喺度。
3: 我覺得唔需要仲好啲，費事我啲音樂嘈親佢啊。
2: 係啊，係啊，咪先安全員好似又即係點講咧，都係輕輕有少少尷尬嘅，係啦、啊，即係從 I 人嘅角度嚟到講啊嚇，即係但係你而家咧就係你上到車啦，一個人。

0: 女都冇你可以放飛自我啦，咁樣咁當然啦，裏面都好多攝像頭去保障你嘅安全啦，大家都要留意啊，唔好太過分嚇。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即係外國嘅旅客最中意體驗嘅項目，除咗話頭先提到 robot taxi 之外咧，第二個最中意體驗嘅項目咧就係無人機送外賣啦。
1: 嗯，最近喺海珠區咧好 heat 啊，即係唔單止外國朋友啦，喺海珠區翻工嘅啲朋友仔咧，都覺得呢、這個無人機送咖啡比呢個真人送咖啡更加之值得發朋友圈，
0: 唔係一嚟出片啦，二嚟真係快啦，咁樣樣嚇，都係同埋你唔使話同佢溝通話啊，要送到邊度啊，使唔使擺門口啊，數量啱唔啱啊，咁樣樣嚇，即係完全唔需要啊，即係好開心嘅。咁啊，而家咧亦都有好多外國嘅旅客咧，就會特登嚇嚟廣州啦，嚟深圳啦，去到體驗啦無人機嘅外賣，佢哋覺得咧，哇啲嘢天上掉跌落嚟嘅嘢食咁樣樣啊，覺得好有趣。去啊，好得意，但系哇，真系食得嘅咁，心嚟谂都系人摆落去嘅啫，咁样嘅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就系我从来冇体验过嘅嘢吓。
1: 嗯，咁啊，除咗话以上嘅体验之外咧，都有唔少朋友咧中意过嚟买呢个 AI 同埋智能数码产品嘅。详情系点嘅咧？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探世界 topic 噶。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們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2: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啦讲下啦一班啊，即系未见过世面嘅外国人，佢哋嚟到大湾区有边啲觉得哇 incredible 啊 amazing 嘅一啲科技游嘅路线啊？
1: 嗯，确实咧，即系我哋国家咧喺呢方面咧系行得好前啊吓，咁啊导致咧好多外国朋友嚟到咧都觉得非常之惊讶噶，包括早前咧我哋同嚟自 APEC 国家嘅啲记者啦去到华强北去采访嘅时候咧，其中嘅一名。的女記者都是化身成為了呢個消費型記者，
0: 是啊，消費者嘛，簡稱
1: 係啊，佢都幾辛苦下噶，行完一圈之後咧，就戚住兩個大袋出嚟啦。咁啊，一出到嚟之後又擺低咗，即刻又攞支麥出嚟又要採訪，都好敬業啊！
0: 一路喺度做嘢，
1: 親身實踐啦，可能佢要拍啲鏡頭咧，又可以拍低佢買嘅過程啦。咁啊，又可以完成佢嘅採訪任務啊！真係一句 end 得啊！
0: 係啊，冇錯，甚至咧，佢可能有啲新嘅採訪裝備咧，嚟到中國可以調咗佢嘅啦，直接喺華強北入貨。
1: 包括我自己都即係被種草咗好幾款拍攝嘅一啲工具啊，一啲設備啊，真係喺華強北啦。只有你諗唔到，唔會有你買唔到嘅嘢嘅。
0: 冇錯。
1: 咁另外咧，亦都提到話，其實而家有好多嘅科技企業咧，喺呢個生產線方面咧，都有自己嘅全新嘅探索啊，譬如無人工廠啊，或者黑燈工廠啊，47秒就可以一部車下線啊！等等，呢啲亦都係吸引咗好多嘅外國嘅朋友咧，希望可以走進呢啲企業當中咧，去現場實地去目睹全過程噶。
0: 冇錯啦，其實而家咧，即係成個 China Travel 咧喺度 upgrade 緊啦，即係你話好似而家咁嘅 Incredible Tech 咁樣成為一個新嘅 hashtag 之後咧，其實對於大家嚟到講嗰種體驗就唔純屬係哦，一開頭你諗下，可能十幾二十年前外國朋友嚟中國最中意睇啲名山大川咁樣樣，哇！覺得自然風光好好啊，咁樣去到後期咧就開始啊，中意中國嘅美食啦，係嘛？要打個邊爐啊，食下串串啊，咁到開始啊有呢一個基建狂魔嘅呢個稱號之後咧，就中意嚟睇下啲高鐵啊，哇！睇下一日起兩層樓啊 ，CBD 起得幾快啊，咁到而家睇機器人啊，睇產業鏈啊，咁對於大家嚟到講咧，嗰、那個亦都係跟住我哋國家發展嘅一個步伐啊，去到見到佢哋旅行嘅過程當中感興趣嘢嘅變化。
1: 是啊，我哋成日都话眼见为实啊，亦都欢迎啦更多嘅外国朋友啦，走进唔同嘅城市啊，甚至乎唔同嘅乡村啦，去感受真实嘅中国嘅生活啦，亦都可以通过事实啦去打破一啲偏见啊，欢迎大家咧去多多感受中国文化同中国科技嘅魅力噶。
0: 嗯，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利比演唱的《小城夏天》，通过夏日黄昏、雾泡汽水、晚风等意象，勾勒出小城的浪漫氛围。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天的节目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在夏日录音下听见浪漫。蝉鸣在叶缝间编织仲夏的旋律，风穿过枝桠时带走着我的秘密。跟住落嚟听到 Jam 邓紫棋的《我的秘密》。邓紫棋通过19岁的视觉，将未说破的表白、星爷入边的思念，发作流畅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既保留了青春特有的清洁感，又并发出情感爆发的力量。

0: 听到的这首歌张杰演唱树铃，歌曲以同爷爷共同种下的泡桐树为线索，泡桐树的绿荫下，爷爷的蒲扇摇碎了整个童年的夏天，树影斑驳之间，故乡的绿荫记忆随着新芽和落叶永恒生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喺夏日录音下听见浪漫，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太一嘅一首夏，太一用略带沙哑嘅声线传递对成长中遗憾同美好嘅复杂情感，既有对盛夏嘅眷恋，亦都有向未来嘅温柔眺望。

少年将心事记喺咗风筝嘅尾巴上边，绿浪翻涌嘅时候，成个夏天都开始荡漾。夏日入侵企划演唱嘅《回不去的夏天》，以夏日为容器，盛放住对纯真年代嘅眷恋，亦都暗含住对时间不可逆嘅温柔释然。有啲夏天注定成为回不去的远方，却喺记忆当中永远发烫。即将听到梁静茹嘅一首《宁夏》。梁静茹用清澈的声线，将半夜醒来听见虫鸣的细节，升华为对简单幸福的眷恋。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剛才聽到酋長靜和房東的貓演唱的《愛與喜歡的區別》，歌曲融風雨等自然的意象，勾勒情感的細膩差異，就好像穿過樹葉的陽光，喜歡是突然照亮睫毛的過束光，愛是始終包裹住你的溫度。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喺夏日录音下听见浪漫。跟住落嚟听到嘅呢首《毛不易》，盛夏

0: 与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刚才听到周深演唱的《夏日有晴天》，歌曲以地中海海滨的夏日冒险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和周深清澈的声线，勾勒出少年间纯粹的友谊和成长的悸动。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喺夏日录音下听见浪漫，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李玖哲演唱嘅《夏天》，李玖哲用慵懒又治愈嘅声线，将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嘅浪漫，化作微风中嘅呢喃。

听到林心如演唱的《繁华日落》，歌曲将自然景观和情感状态交融，营造出治愈又诗意的氛围，将夏日黄昏的温柔和对永恒的期许交织。如果说林心如的《繁华日落》是将黄昏的温柔定格，那陶喆的《就是爱你》就是令到这份浪漫在烈日下肆意成长。当绿荫铺满小径，蝉鸣沸腾午后，这种爱就好像烈焰般毫无保留。

清灵节开嘅时并发出嘅温柔音符，听到徐炳龙同陶十五嘅清灵，喺轻快嘅旋律当中传递初恋嘅纯粹，勾勒出青春恋情嘅清洁同甜蜜。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喺夏日录音下听见浪漫。节目最后要送出莫文蔚嘅《盛夏的果实》，从清洁到成熟，夏日录音下嘅浪漫系时光赠予我哋嘅盛夏礼物。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是啦，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0: 听翻一段靓曲先吓，呢一段靓曲咧，话犀利啦，佢咧唔单止有粤曲嘅韵味啦、
1: 嗯，
0: 又有一啲啊时代曲嘅感觉噶噃。
1: 哇，咁你讲紧嘅咧，一定就系指我哋欧汉明老师所唱嘅呢个粤歌《月明心曲》啦、
0: 嗯。
1: 因为你讲到咁高难度，又有粤曲嘅韵味，又有粤歌嘅味道，咁如果唔系话专业人士嚟到唱出，真系冇嗰种味道噶。
0: 系啊，我就发现咧。晓华，你有冇留意啊、嗯？近年嚟好多嘅粤剧演员啊，佢哋慢慢都中意唱下粤歌喎。
1: 系啦，譬如吴非凡啦、嗯，之前我都听过佢唱呢个粤歌，啊、真系几有味道。
0: 譬如曾小敏啦、
1: 嗯，
0: 都有唱下，因为佢哋发现咧，传统嘅粤剧粤曲可能咧系一啲啊中意粤剧歌朋友先中意听嘅。咁但系一啲年轻人啊，佢哋未必接受噶嘛。诶、
1: 嗯，
0: 但系通过粤歌嘅方式，即系又有粤剧，又有粤曲，又有歌嘅味道喺度嘅话咧，诶、嗯，可能慢慢就会中意咗啦。中意系一种中国风嘅感觉啊！
1: 系啦，你觉唔觉得啊？其实由啲专业嘅粤剧演员嚟到唱呢啲时代曲啊，或者一啲传统金曲，零舍有味道，因为佢哋啲科班出身啊，基本功好啊。
0: 嗯，冇错啊。
1: 嗱、
0: 嗯，
1: 首先同各位介绍下呢一曲咧，系由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欧汉明演唱。咁作词方面咧，都系好犀利，系由黄炳庆同陈文星两位作词，由徐晓峰老师嚟到作曲。可以话系欧海明老师从艺多年嘅内心写照嚟嘅、哦。
0: 嗯，系啊，嗱，欧海明欧大哥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二度梅得主吓。咁、
1: 嗯、
0: 多年嚟咧，为咗粤剧事业系鞠躬尽瘁嘅。嗱，讲起自己咁多年嚟从艺嘅生涯咧，哇，欧海明老师可以讲系百感交集啊。
1: 不如我哋先嚟听听欧海明老师佢自己亲身嘅介绍先啦。
0: 好啊。
2: 嗰首曲咧系我个人艺术专长嗰时专门写嘅一首歌，
1: 嗯，
2: 啊，主要系想表达我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作为一个粤剧演员，对粤剧嗰种情怀同埋对舞台嗰个情怀，我相信即系话所有个戏曲人都有嗰种情怀啦，应该吓，
1: 嗯，
2: 就系对呢个舞台，对呢个传统文化。写嗰时咧就啊，之前第一个出嚟咧就冇云山珠水个嗰个方面嘅表达嘅，咁后嚟我话我一定要加埋嗰几句云山珠水，因为啊我系粤剧演员，同埋咧啊有嗰个云山珠水，同埋有红豆，因为我嚟红豆团咧系我嘅恩师洪善女老师1992年调我过嚟嘅。所以就出現咗紅豆相思，淚千行。咁、
1: 嗯、
2: 紅豆呢亦都係我哋粵劇嘅美譽。當年我哋嘅粵劇前輩馬之爭、洪善女等，帶住個手撕院去北京演出，咁呢就周總理睇咗之後，就把我哋粵劇譽為南國紅豆。所以我先有呢句歌詞，叫紅豆相思淚千行，雲山珠水煮我雲。即係表達咗嗰個作為一個粵劇演員嘅情懷啦。
1: 呢一曲咧係你從你當年嘅內心寫照啊，會唔會非常之感慨嘅演繹嘅時候？
2: 去錄音嗰陣時候，演出當晚都係好感動嘅嚇。
0: 哇，真係好唔容易吓、
1: 啊。係、嗯、啦。
0: 從外地嚟到廣州
1: 係、嗯、
0: 因為恩師洪善女嘅呢一種賞識啦，令到佢係改變咗自己人生㗎吓、
1: 嗯。
0: 從而呢喺粵劇藝壇上呢，哇，經過一段嘅拼搏，終於獲得咁高嘅成就啊。
1: 嗯，真係非常之唔容易。我哋再介紹返呢一曲《月明心曲》，睇返當中嘅歌詞都好感人喎、啊、吓。
0: 係啊，情迷置身者舞台上，一身风尘气壮，仿佛前生英雄，今世传奇无恙。哇，我哋諗一諗呢，欧大哥经常都会饰演好多个英雄人物啦。哇，所以一着上戏服嘅时候呢，喺舞台上就好似都唔知係前世定今生啦。
1: 係啦，有时呢可能又做啲书生，咁有时呢又做各种唔同嘅阶层嘅人士，舞台上演尽人生百态呀。
0: 是啊，尤其是呢高潮部分啊、
1: 嗯、
0: 哇，我听咗两次呢我就觉得好上意啦、
1: 嗯、
0: 我都即哼出嚟啦。
1: 是吗？
0: 情难舍身在 在梨园中，红豆相思泪千行。
1: 啊，
0: 哇，真
1: 系，
0: 真系好容易记入个心里边噶、
1: 嗯。
0: 因为佢话情难舍，身在梨园中啊嘛，红豆相思泪千行啊。你谂下，摸爬滚打系咪？喺、
1: 啊、
0: 舞台上边唱念做打，嗯、真系要好多汗水泪水，咁先可以夹出今日嘅成就噶。
1: 系啦、啊，当中有几多嘅甜酸苦辣，有几多嘅开心喜悦，同埋失败挫折，个中嘅滋味，可能只有佢自己先至知道啊。
0: 嗯，哇，即系急不及待啦，不如同大家马上听下呢支月灵新曲先啦。嗯

0: 哇！呢一支月靈心曲系咪相当之好听呢？
1: 非常之感人添。
0: 我觉得有啲似以前嗰种武侠片嘅主题曲啊，真系。
1: 系嘛？咁由我哋欧汉明老师欧大哥嚟到演唱咧，真系别有一番风味啊！
0: 其实我谂下欧大哥唱呢首月靈心曲啦，唔单止代表佢自己吓，都代表住好多粤剧人嘅心声。几十年嚟啊，欧大哥喺《楚河汉界》《一把传中剑》《刁蛮公主昂驸马》《山乡风云》等等几十个剧目里边咧，塑造咗一系列舞台形象嘅吓。
1: 其实大家都知道欧海明呢就是我们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洪善女老师的学生来的。回忆起恩师洪善女老师，欧海明老师呢非常激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介绍啊。
0: 好啊。
1: 洪老师在你生活之中是一位怎样的老师呢？
2: 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1: 哪一方面对你的影响是最深的？
2: 我觉得方方面影响都很深。主要是在艺术方面，应该他们这辈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对粤剧那种情怀都是深深影响我的。
0: 多谢欧大哥吓，咁可以讲咧，洪老师对于粤剧传承系当仁不让啦，有一份责任与担当嘅，对粤剧嘅传承投入同埋执着啊，一直系鼓舞住欧海明嘅。佢话必须要守住粤剧呢个舞台，为粤剧嘅传承尽佢嘅职责噶噃。
1: 好嘅，呢个时间我哋一齐欣赏欧海明老师演唱嘅《洪的倾情》。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6: 冇浸
7: 噶。
4: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8: 涼風有。
4: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9: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
10: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嘅，唔好走雞啊！
11: 唔該曬。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4: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80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杨玉环被唐玄宗正式册封为贵妃，她原来的老公寿王李慕呢亦都终于放落心嚟啦。咁事关十日之前，唐玄宗已经正式为她另选了王妃，她又不需要再担心和武惠妃、和宁王、和杨玉环之间的纠葛，只需要乖乖地做个孝顺仔就 OK 了。咁结果呢，无论对于佢定系对于佢老豆嚟讲，都系一个呢皆大欢喜嘅结果。咁李隆基同杨贵妃两个终于修成正果，咁按讲以后呢可以系纸缠鸳鸯不缠先㗎啦。不过世事呢家嘢呢往往出人意表吧。杨玉环做咗贵妃之后呢，反而系经常同李隆基拗颈吧，搞到两次被逐出皇宫。一次呢是在天宝五载，一次呢是在天宝九载，两次出宫啊都以戏剧性的转折收场，亦都令到他两个的故事呢是更加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传闻了。杨玉环就不是武则天啦，跟李隆基拗颈呢跟政治一定没有关系的。那跟什么有关呢？照计应该是跟争风呷醋有关的。那当然啦，亦都有人说他是移情别恋，对象呢是宁王李谦啊。唐朝的诗人张武就曾经写了一首诗是这样讲的：日影功成无半开，太真廉下为人差，黄番却只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摆明呢就说杨玉环跟这个宁王李宪有路了。不过呢其实宁王早在开元29年就过了身的了，那怎会在几年之后闹出这个争风呷醋的风波呢？而更加离谱的传说呢，就是唐玄宗和宁王在天宝九载开音乐会，杨贵妃趁机吹宁王之笛，搞到唐玄宗把几火。这个传说呢更加离行离辣了。而比较靠得住的解释呢，是说唐玄宗风流成性，在天宝五载

曾经派出所谓的花鸟士去民间搜访美女，后来呢由拈花惹草，在天宝九寨呢和贵妃的姐姐闺国夫人不清楚，杨玉环接受不到，所以呢和唐玄宗起冲突，甚至呢就发晒烂渣，于是啊就被送咗去哥哥的府里边啦。而杨玉环两次被遣送出宫啊，结果是杨贵妃和唐玄宗两个呢都顶唔顺。第一次杨贵妃啱啱出宫啫，李隆基就茶饭不思乱咁发脾气，最后仲系高力士明白佢，将杨贵妃接返宫中，一切先恢复正常。而第二次啊，杨贵妃啊心酸到不得了，割咗一执头发落嚟，对侍者话：臣妾嘅荣华都系皇上所赐嘅，唯有身体系受诸父母，永别之日，愿意以此青丝酬谢皇上嘅隆恩。唐玄宗睇到杨贵妃嘅头发，吓到啊心都寒埋，马上嗌高力士咧将佢召翻翻嚟。咁啊，搞咗呢两次风波之后咧，唐玄宗似乎开始修心养性啦。杨贵妃咧系亦都唔再发烂渣，佢两个甚至喺天宝十载啊，亦就系公元751年嘅七夕，立下山盟海誓。咁啊，正如《长恨歌》所讲：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咁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君王无情啊，但系唐玄宗李隆基同埋杨贵妃之间呢，系应该都系真爱嚟嘅。不过唐玄宗呢个时候年纪都唔细啦，又沉醉于温柔乡之中，精力有限嘅时间，就好似《长恨歌》里面所讲：从此君王不早朝啦噃。咁呢个不早朝呢，就唔系话啲大时大节啊，或者系初一十五啊嗰啲唔上朝，而系话平时每日或者系假日嘅御前会议，咁亦就系叫做上朝啊。咁唐玄宗呢越嚟越少去参加啦，事关倒了咁早起身嘅，一倾呢就倾好几个钟头㗎啦，无论皇帝定官员啊都好鬼攰嘅。所以唐玄宗偷懒唔上朝，大家都松一口气嘅，尤其系李林甫更加系高兴啦。皇帝挂住同阿杨贵妃卿卿我我，得闲无事作下曲填下词吹下箫捻下笛咁剩，自不然啊冇时间理佢啦。咁李林甫喺朝中咧系真系大权独揽啦。呢、这个时候无论李隆基定系李林甫啊，都谂唔到堂堂嘅大唐帝国，其实已经系金玉其外就败水其中，岌岌可危啦。而最后啊，害到杨贵妃死于非命嘅唔系帝国，正系佢嘅契仔安禄山啊。后来发动安史之乱，撼动整个大唐嘅安禄山呢个名咧，大家一定就唔会陌生嘅。安禄山系个胡人，而且咧仲系个混血儿嚟嘅。佢父亲康某啊系粟特人，而娘亲阿史德咧系突厥人。佢呢个仔咧系因为向禄山嘅山神祈祷所得嘅，所以咧佢叫做禄山。咁后来啊，佢娘亲啊改嫁咗突厥嘅将军安延延，所以咧。安禄山就改咗姓安啦，混血嘅安禄山生得雄伟白净，后生嗰时咧都几靓仔嘅。佢同佢嘅好朋友史思明啊，一齐拍档喺大唐同突厥嘅边境啊做生意，咁有时顺手咧，亦都做啲偷鸡摸狗、顺手牵羊嘅事情嘅。咁结果有一次咧，就俾人捉咗起身，决定佢哋生死嘅系幽州节度使张守圭。嗱，节度使啊，系唐代嘅地方军政长官。大致上相当于军区司令咁上下啦吓。受命嘅时候咧，朝廷要赐相征相节，表示有权节制调度，所以叫节度使。安禄山同史思明落咗喺张守圭手上，咁理论上讲咧就死路一条嘅，因为根据法律啊，好似佢哋咁喺现场作案被捉住嘅盗贼咧，要俾乱棍打死嘅。不过后来张守圭就将安禄山、史思明放咗噃。事关佢就发现呢两个贼仔虽然为非作歹，但系身强力壮，为人又聪明噃，话唔埋咧可以帮佢克敌制胜嘅。于是咧，安禄山同史思明就成为咗张守圭帐下嘅捉生将，亦就系敢死队员啦。佢两个靠住胆大心细同埋对环境地形嘅熟悉，为张守圭屡立战功嘅。后来咧，安禄山甚至俾张守圭收咗做养子。咁好可惜啊！佢嗰陣時係年少氣盛啊，結果呢喺一次戰鬥裏面，因為輕敵導致全軍覆沒，張守圭冇辦法啦，唯有將佢押解去京城，

0: 听候皇帝发落。唐玄宗一睇就知啦，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原本有节度之权嘅张守圭咧，完全可以将安禄山一刀斩咗，唔报俾佢听嘅。咁而家送到过嚟俾佢，咁其实咧就系唔舍得，想将呢个人情留翻俾唐玄宗嘅啫。所以啊，虽然当时嘅中书令张九龄力主话要斩咗安禄山，但系啊，唐玄宗嘅决定法外施恩，安禄山咧执翻条命仔，自此咧个人啊醒定咗好多啦。而且呢件事之后啊，佢啊真系时来运转噃，官啊越做越大。后来啊，张守圭因为获罪被贬咗官，而佢咧反而系成为咗平卢节度使，而且天宝二年啊得到皇帝嘅接见。嗱，咁安禄山进京会有点样嘅遭遇？佢后来又点解要造反呢？呢样嘢讲起身系一匹布咁长，我哋留待后面再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
1: 系啦，嗱，伟斌，广州有花城之称啊嘛，四季常落百花盛开。
0: 系啊，千年花城其实咧有道理嘅，同我哋嘅地理环境有关系噶。因为广州咧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啊嘛，由于背山面海，具有温暖多雨、光热充足、夏季长、霜期短嘅特征噶，咁啊全年都系水热同期啦，雨量充沛下，就非常之利于植物嘅生长，因此咧四季常绿，花团锦簇啊。
1: 所以咧，广州啊好早就被誉为花城嘅美誉嘅，而广州人中意种花、爱花、赏花、赠花嘅历史悠久噶啦。
0: 系啊，我细细个咧仲记得跟住我婆婆去买餸嘅时候，就见到咧好多阿姨啊、婶啊买餸之余咧都会买扎花翻屋企摆嘅吓。唐代广州嘅花卉已经全国闻名噶啦，著名诗人孟郊曾经描绘广州冬季仍然处处有花草嘅奇景嘅，系咁写嘅吓。海花蔓草严冬有，行处无家不

0: 满园。
1: 是啊，当时啊，广州的卖花姑娘呢就已经啊非常之多啦。卖花姑娘呢就喜欢用彩绳穿起各种花卉来到出售，目的就是吸引中外游人啦。
0: 而去到清代中叶呢，广州已经形成了国内首创闻名海内外的迎春花市了噃。
1: 嗱，广州嘅市花咧就系木棉花，咁每每当木棉花盛放嘅时候，哇，花红似火，非常之璀璨。但系唔讲，可能你唔知道咧。根据史书记载，早喺2200年前喺广州，素馨花系相当出名嘅、哦。
0: 不如呢个时间咧，听一听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第一小学嘅呢个郭文月同我哋讲下素馨花嘅历史。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第一小学的郭文月。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素馨花传说的非遗小茶人。素馨花早在2200年前由波斯经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南汉时期岭南地区还流传着一段关于素馨姑娘的传说。宋代时，广州开始形成素馨花的规模化种植，当时人们头上簪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素馨花，
3: 它还被人们放入茶中，与茶道融合。
2: 素馨花见证了广州2000多年的历史。
3: 史书记载，在南汉时期，素馨花茶已是宫廷和文人茶饮，品茶味，闻茶香。素馨茶道作为素馨花传说非遗项目的载体之一，我希望通过茶道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广州非遗。
2: 我觉得广州是个很美的城市，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广州的花城文化，了解这座这么美的城市。
1: 多谢郭文月小同学同我哋介绍一段历史。
0: 系啊，晓华，你知唔知啊？而家大家咧唔单止会种素馨花、欣赏素馨花啦，甚至咧仲会制素馨花茶噶、哦。
1: 系啦，素馨花入茶早喺明代嘅时候就已经系有记载噶啦。
0: 系啊，将啲花咧放喺茶叶里边吓，令到茶叶咧染上花嘅香味。咁啊，素馨咧可以讲就系古代比较常用嘅呢啲花嚟噶。
1: 即系曾几何时咧，喺嗰个年代，素馨系进入咗平常百姓家，系非常之常用嘅一种茶饮嚟嘅。
0: 冇错啦。嗱，其实咧，清代之后啊，随住社会嘅变迁啦，素馨花都逐渐被人们咧遗忘咗噶噃。咁啊，几代人过去咗啦，凭住呢份庄严嘅执着，令到素馨花嘅点点血脉咧，喺繁华闹市嘅破旧居民当中咧得以延续嘅。
1: 佢哋小心翼翼咁培植，等待住洁白嘅花蕾含苞，然之后虔诚咁将佢晒干，而呢个被晒干嘅花蕾，庄头人就称为素馨针。而呢个素馨针放喺热茶之中泡出嚟嘅，就系素馨茶啦。
0: 南宋诗人洪適曾经作咗一首《素馨行》啊，咁啊词里边咁写嘅噃：南国英华富众芳，素馨升价独无双。未知禅贵能相比，不是人间草木香。
1: 咁从一首诗入边咧，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对素馨有非常之美好嘅美誉吓。
0: 系啊，佢赞呢个素馨嘅芳香咧，压过其他一切嘅花香嘅。
1: 冇错，其实讲翻素馨花嘅传说，早喺2018年就已经入选咗广州市嘅海珠区区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喺2022年又入选咗广州市嘅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而龙志敏老师咧就系非遗项目素馨花传说嘅代表性传承人啦。
1: 嗱，咁之前晓华亦都采访咗龙志敏老师同埋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嘅首任嘅秘书长龙东江老师，咁两位老师同大家讲述咗关于千年素馨花嘅故事，一齐嚟听听啊！
0: 好啊。

0: 陈律师你好，
1: 你好晓华，各位听众，我哋又见面啦。
0: 系啦，我哋又再一次见面啦。
1: 咁大家知唔知咧？点解我哋广州有千年花市嘅美誉咧？
0: 咁我嘅第一感觉就系因为我哋广州啊，一年四季都百花盛开，所以被称为花城，或者系有千年花市，会唔会咁理解咧？
1: 吓，系啊，而家咁样理解系啱嘅，但喺2000年前咧就唔系咁理解噶，系

0: 2000年前嘅南越国咁啊，当时咧就系赵佗啊，喺南越国做呢个国王啊，咁当时已经系整个南越国嘅后宫佳丽啊，都系戴呢个素馨花嘅。嗱，好似阿晓华，你知唔知我哋广州有条路叫流化路啊？
1: 有啊，流化路啊，好出名噶，就有流化公园啊嘛。
0: 冇错啦，
1: 流化公园入边系百花盛开噶嘛。
0: 冇错啦，大流化。公園點樣嚟呢？因為流化湖啊，咁廣州咧以前咧就趙佗嗰個叫任丘城咧，即係越秀區好細嘅啫。咁啊，皇宮裏面咧好多啲宮女啊，包括我哋嗰啲叫做貴族嗰啲妃嫔啊，佢哋咧都係戴素馨花產頭髮上嘅喎。
1: 哦，點解咧？係咪有咩寓意咧？嗬？
0: 有嘅，一個係素雅啊，温馨啦，仲有咧佢呢個功能咧，仲有呢個解肝鬱啊，即係有養生嘅作用嘅。咁好啦，每朝早好似曉華，你每朝早起身啦，梳洗打扮啦嚇。咁啊，女孩子肯定會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嗰啲妃嫔咧一梳完頭，一洗完之後咧，咁嗰啲素馨花。即係琴日戴個素馨花咧，今日肯定要洗咗佢啊！咁啊，隨住啲溪流咧，一直流到去荔灣區，即係我哋而家叫越秀區啊，嗰、那個老舊城牆趙佗嗰、那個趙佗城咧，係嘅舊誒老誒呢個而家嘅越秀區。但係出咗西門口咧以外咧，就叫做南海噶啦，叫郊區噶啦。咁好啦，我哋而家嘅流化湖咧，以前係沼澤地嚟嘅，那個成片都沼澤地。咁隨住啲花，隨住溪流一路流咗出去之後咧。就停留喺而家嘅流化湖嗰個沼澤嗰度，所以日積月累咧，整個湖咧就叫流化湖啦。
1: 哇！咁可想而知啊，當時係幾咁流行帶呢個素馨花。
0: 係啊，
1: 哇！咁素洗出嚟嘅呢啲水啊，都帶住素馨花嘅香味
0: 係
1: 嘛？
0: 係啊，
1: 哇！可想而知對素馨花嘅喜愛同埋佢嗰個普及嘅程度嘅喎。
0: 對啦，對啦，對啦。咁但係咧，即係喺呢方面咧，我哋咧就。即係我呢方面咧，我雖然學者啊嚇，就比我更加專業嘅專家。
1: 要隆重請出我哋今日嘅節目嘉賓啊！佢就係素馨花傳說嘅代表性嘅傳承人龍志敏老師。
0: 歡迎志敏，志敏老師
2: 大家好，係。
1: 咁關於呢個素馨花嘅傳說，我諗如果志敏講咗第二，就冇人夠膽講第一㗎啦。
0: 冇錯啦。
1: 因為咁多年嚟都致力於推廣呢個素馨花嘅傳說。
2: 趙佗當年喺秦國嘅時候，點會被貶咗嚟南越地方，然後佢自己再自立為王呢？其實就係將佢貶去一個寸草不生嘅地方嘛。咁但係趙佗嚟到廣州之後，嚟到我哋嶺南地區之後咧，佢就將呢種椰色茗花就帶咗過嚟，從此嶺南地方就已經有花嘅香氣啦。
0: 花嘅香氣啦，
2: 因為南越王趙佗佢見到係喺我哋廣州市區嘛，
0: 冇錯，
2: 係喺我哋係啦，係喺而家我哋嘅北京路啦，係咪？
0: 咁啊有北京路
2: 係啦一帶，咁所以咧，其實喺以前整個廣東地區。嘅宮廷啊，南越國裏面咧都係種滿住呢種椰色茗花。咁後來咧，又因為一個好動人美麗嘅南漢時期，一個好動人美麗嘅素馨姑娘侍花宮女進宮裏面嘅一個故事，所以呢種花椰色茗花咧又被改名稱為叫做。素馨花啦，
1: 咁啱先志敏老師咧係多次講到咗椰色茗花，係邊四個字啊？椰係
2: 椰係
0: 菜花嘅椰，
2: 係啊係啊，
1: 椰色茗花，椰子嘅椰，
2: 係啦，
1: 咁茗咧？
2: 茗係
0: 香茗嘅茗，
2: 係啦，草字頭一個茗。
1: 點解稱之為椰色茗花嘅？
2: 其實咧，佢本來係波斯嘅譯音啊，佢係拉丁文嚟嘅。Yasmin。而家我哋英文咧，素馨花，因為佢係茉莉花科嘛，咁所以茉莉花科咧，佢英文係叫做 Jasmine，係啦。咁而當時嘅拉丁文咧，就將個 J 係改咗 Y， 所以係叫 Yasmin， 就叫椰色茗花。
1: 其實就係譯音嚟嘅，
0: 譯音嚟嘅，冇錯啦。
2: 咁呢啲喺我哋嘅古代嘅一啲書籍嘅記載啦，包括清朝嘅。屈大軍所寫嘅《廣東新語》裏面咧，所有嘅記載都係寫椰色茗花，後來再將佢
1: 改為素馨，
2: 係啦，講佢個名點解會叫做素馨呢？就係因為紀念一個咁樣嘅好美麗嘅
0: 傳說，一個姑娘
2: 素馨花傳說，
1: 係
2: 啦，
1: 係咁樣。
2: 為咗紀念呢個素馨姑娘對整個廣州花城嘅貢獻啦，咁所以咧就將呢種椰色茗花就改名命名為叫素馨花啦。
1: 素馨花
2: 係我哋回想翻中國嘅歷史。宋朝是一个审美非常之高的很高雅的一个时期啦。所以呢他的审美他是不喜欢花呢碌的。所以素馨花 去到

0: 唐朝到宋朝時期咧，喺嶺南地區都係推崇素馨花，因為佢又白又香，
1: 又純潔，
0: 係啦，
1: 素雅。
2: 嗯，符合宋朝的审美观、嗯、其实百花齐放很多花卖都是解放后的事、
0: 清朝末期开始
2: 清末开始先引进海外、
0: 啊、因为我们
2: 广州是一口通商嘛、
1: 啊、
2: 一口通商呢我们同外国有交往、嗯、譬如外国的花都引进入来了、
1: 嗯、
2: 所以呢我们真正清末之后的花街花市先叫做除了素馨之外、嗯、再补充到很多海外的各种的花卉
1: 哦、嗯、当年呢赵佗就将这种素馨花就引到了、嗯我哋岭南大地，而我哋嘅哲文老师就将素馨花嘅传说就变为咗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呢个过程，你又系点样喺产生呢种情怀，然之后做咗呢件咁有意义嘅事情嘅咧？
0: 我覺得呢我哋係冥冥之中啦代入咗素馨姑娘嘅角色嗰度
2: 啦
0: 其實呢就因為我自己本身亦都係廣州海珠區、嗯、即係而家嘅河我哋叫河南啦
2: 咁
0: 土生土長嘅咁亦都我哋歷代亦都係喺海珠區呢度呢亦都係種田啦、啊、種菜啦、
1: 啊。對呢方熱土好有情懷。
0: 咁前身其實就係、是、係莊頭村聯星呢個地方佢早期有啲係以前係種花㗎嘛。
2: 成、嗯、片花海。
0: 所以係我哋祖祖輩輩、嗯、其實屋企裏面嘅陽台度呢都有種住素馨花啊、茉莉花呢啲花嘅。咁、啊、只不過呢、嗯、就以前係冇呢個文化嘅意識、嗯、就冇去深挖囉。咁、
1: 嗯、
0: 當我自己喺從事我哋中國嘅雅文化嘅一個傳播嘅過程裏面啦，咁、
1: 嗯、
0: 亦都有機咁樣就通過我哋嘅政府嘅各項嘅活動，就將素馨花花城文化咁樣帶咗出嚟。咁喺個過程裏面，其實我哋都堅持用咗好長時間，即係十年前就已經開始喺度深耕緊整個、哦嗯、
1: 十年磨一劍㗎啦，
0: 係啊。喺度深耕緊整個我哋嘅廣州花城嘅雅文化呢個板塊，咁、
1: 嗯、
0: 就一路就係喺做嘅過程、傳播同傳承嘅過程裏面啦。喺、
2: 嗯、
0: 呢個文化嘅花城嘅雅文化嘅傳承同傳播過程裏面啦，就將素馨花嘅文化就堅持去申請，最後咧、嗯、就喺2018年就成為咗我哋廣州市嘅區級海珠區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2: 咁、哦、你立項之前用咗幾年時間呢？
0: 都用咗成七八年嘅時間㗎，堅持
2: 係啊，呢個好難得，
0: 好長嘅時間，
2: 好長時間啦、
1: 嗯。
0: 因為不斷去堅持去做，而、家其實咧、我哋已經喺好多地方已經恢復咗素馨花嘅種植㗎啦、
1: 嗯。
0: 包括咧就喺海珠區嘅莊頭公園啦，莊頭公園其實就素馨姑娘最早種植素馨花嘅發源地，嗰度亦都有素馨姑娘嘅像喺度嘅。咁而家莊頭公園裏邊咧，亦都係種咗一啲素馨花田啦。然後我哋喺各個學校建立咗好多嘅素馨花嘅研學基地，咁喺學校裏面咧，亦都已經有好多間學校裏面已經種植緊素馨花，咁好多學生咧，亦都係學習緊廣州花城嘅文化，素馨花係嘅歷史嘅意義同埋同而家我哋嘅社會嘅生活啦、我哋應該點樣樣去保留我哋廣州花城嘅呢種嘅精神面貌啦、人民嘅氣息啦、已經喺度有課程
1: 啦，
2: 冇錯，
1: 啊，
2: 志敏老師亦都進咗好多嘅中小學裏面。帶住佢個團隊啊，去進去校園裏面傳播呢個素馨花文化。
1: 正因為咧做咗咁多工作，就成為咗非遺項目。
0: 係啦。
1: 啊，咁呢個過程咧，即係可想而知背後所付出嘅努力喎，嚇。
2: 因為椰色茗呢個素馨花有國際性啊，亦都係代表我哋廣府文化，甚至我中華文化嘅一種民族自信啊。我覺得嚟講啊，志敏老師應該呢個工作要為繼續往前推進。
0: 係啦，
1: 最好就係衝向亞洲，走向世界。
2: 這個肯定
0: 是，這個是我們的使命，是我們的目標。沒錯，
2: 沒錯。
1: 咁我哋都相信㗎，因為本身呢個素馨花承載住好多美麗嘅傳說啦，同埋寄予咗人們好多美好嘅願望。其實呢一啲咧都真係一種正能量嚟㗎。
2: 嗯，當然啦。嗯，
0: 我哋其實以課程嘅形式咧，喺學校小學同中學咧開展校本課，就係傳統文化以素馨花文化為主題嘅，去賦能我哋學校裏面嘅學生嘅德育同美育嘅教育啦。咁其實德育就係要帶大家。我哋要向好似素馨花咁样去放下佢，佢有芬香，但系佢唔争，佢内敛，佢包容。
2: 冇错，
0: 其实呢个亦都代表我哋广州人嘅一种精神啦，
2: 好务实、低调，
0: 系啦，
2: 包容啦，
1: 低调，
0: 吓，系啦。咁同时咧，喺整个嘅中国美学里边咧，我哋岭南文化嘅美学，我哋亦都以素馨花嘅文化、素馨花嘅茶道、花道、香道喺十德君子白雅里边咧，我哋亦都会将佢嘅呢个。 美學方面在學校裏面做了很大量的課程啦。咁亦都喺過去嘅十年裏面，我哋已經傳播咗有超過十萬嘅學生，甚至乎已經係亦都有培養咗有超過一萬名嘅老師，咁都係喺度開展緊呢方面嘅一啲教學同培訓嘅。我哋而且咧就喺好多景區，尤其好似喺廣州市農港所咁樣啦，咁我哋係常年咧都有我哋啲少傳承人、少少宣講員咧喺度同遊客去做宣講廣州花城嘅文化啦，帶大家參觀啦，甚至乎會請遊客去品飲以前宮廷嘅素馨飲啦，咁仲有去感受素馨香囊係點樣樣啦，呢種養生嘅概念嘅傳播，對我哋中國文化嘅一種瑰寶嘅一種傳播咯。
1: 咁呢一種素馨花啊，佢扶正氣啦，咁有佢嘅藥用價值喺度嘅喎。
0: 係啊，
1: 佢最大嘅功效就啱先已經講過話，可以
2: 養肝護肝
0: 啊，對而家捱夜嘅人都好適用㗎。
1: 咁當然係啦，而家好多後生仔女啊，捱夜啊，通宵啊，甚至
2: 仲要話睇手機睇得多啊，因為對
0: 眼睛。
2: 對眼睛傷害呢，佢護肝呢，即係肝係通眼㗎嘛，所以對眼睛亦都有幫助嘅。
1: 係呀，估唔到少少嘅素馨花背後有咁多嘅故事
0: 喎。喺近代廣州有花市呢，大家知唔知點解會行花街？
1: 行花街
2: 點行花街？
0: 我哋行花街係國家級嘅非遺喎。咁其實而家我哋
2: 千年花市
0: 係啦，我哋講嘅行花街呢，其實所講嘅就係而家嘅迎春花市呢，係過年前嘅花市。
1: 春節前囉。一般係年廿六開始，一直到年三十。
0: 咁但係其實呢，喺廣州有兩千年嘅呢個花城嘅文化裏面呢，其實迎春花市最往前推呢，其實係有夏季花市同冬季花市。夏季花市就因為夏天嘅時候好多花盛開，咁而素馨花佢嘅花期呢，其實就夏天盛開最好最好嘅。
1: 夏季盛放，咁但係係咪其他三季都會開放，只不過開得冇咁嬌豔啫？
0: 係，其實係佢夏季嘅時候個香氣係最濃郁
2: 嘅。
0: 咁而買賣，即係其實佢素馨花呢，從古代到而家點解會有兩千年嘅使用嘅價值使用市場咧，就是、因為佢嘅整個素馨花嘅產業啊，做得非常之大噶。你諗下以前，喺清朝亦都有一首詩記載住河南，即係講海珠區
2: 嚇，
0: 廣州市嘅河南嚇，就係講河南三十三村人不少，相見多半是花農。就三十三條村喺海珠區種都係種花嘅。咁咁多人去種花，佢嘅花嘅買賣嘅產業
1: 依然有市場，
0: 同埋應用
2: 係
0: 因為佢用嘅人群多，佢使用嘅產品嘅品類多，戴喺頭上啦，插花啦，跟住頭先講嘅
1: 做香囊，
0: 做香囊製香啦。以前古代嘅男士頭上扎個髻，中間就存一粒香丸，就係用素馨花做成嘅香丸。
2: 哦，有咩作用呢？
0: 因為你頭皮咧會有熱量噶嘛，就等於我哋講熏香，你通過人體嘅熱量，等到佢會有香氣。咁男士戴住冠帽嘅時候，身上佢都會發出香咯。
2: 所以其實係啦，
0: 我哋其實男士都係好愛美噶嘛。
2: 冇錯。
0: 咁其實佢有好多記載，有好多使用嘅價值。頭先講嘅做茶啦，好似而家我哋恢復嘅素馨花茶飲，其實就係以前宮廷嘅叫做素馨飲啦。
2: 素馨飲
0: 點解皇帝？我哋又再推翻前面，點解南越國？嘅皇帝趙台喺宮廷裏面種植成個宮廷用咧，跟住去到南漢時期，點解會南漢嘅皇帝見到素馨姑娘入咗去，又嗌佢要種植素馨花，要整個後宮用呢？就是因為佢嘅養生功效，令到整個宮廷嘅使用價值非常高嘛。飲素馨、食素馨、戴素馨、
1: 賞素馨、
0: 賞素馨，
1: 係啦，唱素馨咧有好多嘅文雅事，以素馨花為題係創作咗後低就好多嘅
0: 係
1: 雅作係嘛？
0: 咁所以頭先講到個花市咧。我哋往從時間線上面，從而家往前推，而家嘅冬季花市，再早期咧，其實夏季花市就係有素馨花嘅花市。再之前咧，清朝之前咧，其實佢就天天都有花市，日日都有花市。天未光就要採摘，然後去到
2: 花尾道係嘛？我哋
0: 花道頭，
2: 花道頭
0: 係啦，花洲古道嗰個牌坊。
2: 花洲古道
0: 係而家嗰個牌坊咧，就係被拆遷搬咗去曉光公園。
2: 係仲喺度。
0: 之前其實咧就係喺濱江而家嘅解放橋腳嗰個位置，喺解放橋就將個牌坊就搬咗去曉光公園，嗰個就紀念以前日日都有素馨花市嘅。
2: 即係由河南種咗花，跟住通過啲碼頭運嚟河北。
0: 係啦，
2: 嚟賣嘅。
0: 所以就七滿就只賣蘇興啦，
2: 七滿
0: 就入去。
1: 係啊，可想而知嗰個年代其實唔僅僅係哪個年代啦，而係延伸到今時今日，
2: 係啊，
1: 將我哋廣州就成為咗名副其實嘅花城啦。
2: 係，
1: 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噶啦，請志敏老師同我哋以一首以蘇興花為題。

0: 系嘅
1: 诗朗诵，
0: 结束我哋今日嘅专访。
2: 好嘅，好，多谢主持人，多谢龙老师啊，多谢各位嘅听众朋友。
1: 好，
0: 多谢龙老师，多谢我哋嘅节目老师，
1: 多谢节目老师，多谢晓华，多谢各位听众。
2: 清朝屈大均作《扫兴诗》，花田旧事耐人斜，南汉风流此一家，千载香消珠海上，春云犹作扫兴花。
3: 唔该晒两位老师吓，咁接住咧，我哋再嚟听翻一首歌啦。呢一首歌都系描绘我哋广州话百花盛开嘅美丽景象噶。活力广州充满激情，歌声最动听。
0: 哇，伟斌唱得好动听。
3: 多谢多谢，呢个咧系我哋南方阿叔演唱嘅《广州美丽嘅花城》。喺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亦都将呢首歌送俾大家。
0: 藉住呢曲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3: 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都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和您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您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咁另外都欢迎大家进入到央视频嘅直播间啦，可以喺我哋嘅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嘅。咁喺央视频上边啦，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咧系谈股论金啦，都可以揾到我哋嘅呢个嘅直播间嘅入嚟咧，参与到节目话题嘅讨论。我哋每个交易日嘅晏昼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5: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盛大举办。本届书展呢，以文创传承、乐旅人生为主题，联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步开展。那么汇聚了将近30个国家以及地区超过770家参展商，一场全民参与的书香盛会。香港如何依托书展国际化平台串联内地和全球的文创资源，持续激活湾区创意经济新动能呢？财智湾区我们将邀请到嘉宾进行深入的探讨。
4: 另外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都会请到专业的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投资问题，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5: 我们也将会来和嘉宾进行这个深入的解读哈，也会来为您解答您的疑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板块方面呢，电力板逆势活跃。那么截至到收盘呢，上证综指为3764.15点，跌幅3.05%；深证成指收报13706.88点，跌幅0.54%；创业板指收报3428.63点，跌幅7.15%。
4: 另外再关注今日港股市场啦，咁啊都系受到外围市场嘅呢一个嘅拖累啦，虽然有一定嘅下行嘅，咁啊恒生指数啦去到24505点啊，下跌啦503点，跌幅2.01%；国企指数8120点，跌197点，跌幅2.37%；恒生科技指数4615点啊，下跌咗218点，跌幅4.53%嘅。今日嘅大市成交啦系3367亿嘅水平。咁另外咧，今日南下资金净卖出咧15.51亿港元啊。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表现。道琼斯收报52552.97点，跌幅0.20%；纳斯达克收报25881.95点，跌幅1.47%；标普五百收报7533.77点，跌幅0.51%。
4: 稍后时间咧，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一齐关注下香港书展。
3: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6: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6: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6: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4: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吓。近日咧，第36届香港书展喺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盛大举办，

0: 呢届嘅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作为主题，联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步开展，汇聚近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70家的展商。咁展会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不单止全新新设了东盟文学节，亦都搭建24国展品亮相的一个世界文艺廊，非为文创空间和航天主题专属展区，还邀请了刘震云、苏童、毕飞宇等等知名的作家坐镇分享，配套推出超过600项多元文化活动，兼具国际化、文化性和文体验感，成为了年度粤歌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
1: 一场全民参与的书香盛会，香港如何依托书展国际化平台，串联内地和全球的文创资源，持续激活湾区创意经济新动能，立足粤港澳文创融合，产业协同发展新趋势。那今天才智湾区呢，我们透过本届香港书展深度解码湾区文化消费新潜力，助力粤港文创产业优势互补，深度协作，提质扩容。
0: 这届的书展可以说是亮点分呈，创新升级，在国际化交流和湾区文创协作上是亮点突出的。我们今天首先来对话香港贸易发展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一届书展的主题新意，以及国际板块布局和埋咧湾区联动嘅一啲全新嘅举措吓。李生你好啊，
2: 大家好。
0: 系啦，嗱，见到呢一届嘅书展咧，亦都以呢个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作为主题，融入咗文旅阅读相融嘅呢种新思路啊。咁啊，同往届相比，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下咧今年嘅主题有边啲新嘅亮点咧吓？
2: 好，今年我哋香港嘅书展嘅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啦。咁顾名思义，其实我哋希望就系话，希望透过阅读，等大家可以感受歷史文化和各地的一些生活的面貌。为了回应书展的年度主题，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个世界文艺廊。今年的世界文艺廊，我们就会以一个主题叫做揭开文学深度游。深就是心情的心。我们会希望带读者是透过这个世界文艺廊，就有一个叫做文化探索之旅。我哋咧，唔單止咁，我哋仲會有雙重視角，一個叫做本地眼，一個叫世界眼，去穿梭香港同埋世界唔同啲文學啊等等啦。咁展區裏面咧有一啲互動裝置，好得意嘅。咁咧參觀人士可以按佢哋嘅閱讀嘅一啲喜好啊、性格啊等等咧，我哋會透過嗰個互動嘅遊戲咧，推薦一啲書籍，同埋一啲推薦一啲香港深度遊嘅路線俾佢哋嘅。咁咧，唔單止咁樣，我哋咧其實喺呢個世界文藝廊裏面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機構同埋各國嘅一啲駐港嘅總領事咧，係我哋參與當中咧。我哋成個世界文藝廊咧，我哋展出超過200本世界各地一啲圖書同埋展品啦。咁唔單止咁，呢啲展出嘅圖書咧，全部都可以喺書展度買到嘅。
0: 的确啊，听落咧就内容非常之丰富嘅。咁另外见到咧，今年嘅书展都系首次增设咗咧东盟文学节呢一个全新嘅板块吓。咁啊，其实咧就主办方推出呢一个嘅板块，都意在咧借助香港嘅平台啦，嚟达成点样嘅一种嘅跨境出版同埋文学交流嘅目的咧吓。
2: 咁我哋书展咧每年都有8大主题讲座系列啦。咁当中咧其实有一个咧就系英语同埋国际阅读系列嘅。咁今年我哋好開心啦，我哋同香港東盟協會合作啦，我哋就做咗一個東盟嘅文學節。咁咧，我哋邀請咗啲東盟嘅一啲出名嘅作家啦，當中有嚟自印尼啊、菲律賓啊等等嘅作家啦。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東盟文學節咧，更加推廣一啲國際嘅文化嘅交流，同埋推廣多啲閱讀。
0: 咁而且作为大湾区年度嘅呢种文化盛事，今年香港书展啦喺内地图书嘅引进、湾区读者互动同埋文创 IP 合作方面咧，有边啲专属于湾区嘅新举措同埋新嘅布局咧吓？
2: 咁我哋每年书展都有一个主题嘅，今年我哋书展嘅主题就系、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啦。咁咧喺场内场外咧，其实我哋会举办超过600项嘅文化活动嘅。咁我哋会邀请世界各地嘅知名作家啦，啲星级嘅嘉宾嚟参与。咁我哋会做一啲讲座啊、新书推介会等等嘅交流活动。最主要目的就系希望一齐推动阅读嘅文化。咁咧书展咧，其实我哋邀请今年咧，我哋邀请咗超过250位作家同埋嘉宾到场嘅。咁當中咧都係唔少都係內地嘅知名作家啦，咁包括譬如好似劉震雲啊、蘇童等等啦。

0: 咁佢哋會帶嚟一啲，譬如佢哋新作嘅一啲分享啊，一啲經典著作嘅一啲解讀啊，希望加深大家對文學創作同埋文化嘅了解咧。咁喺展區方面咧，其實我哋其中一個亮點咧，就係中國內地出版嘅展區啦。咁當中咧會有49個內地出版單位參與，差唔多帶嚟超過20,000本唔同嘅精品圖書啦。咁其中咧都有個廣東出版館嘅，咁佢哋會帶嚟一個好特別嘅。叫做橋批文化專題展區，咁所謂橋批咧，就係其實當年一啲海外嘅華僑寄翻家鄉嘅一啲匯款同埋家書等等嘅，咁呢個展區咧會展出一啲譬如廣東潮州啊、汕頭一帶嘅橋批文化書籍啦，咁我相信內容都十分精彩。咁另外咧，頭先講過今年嘅書展嘅主題，從香港閱讀世界、文創傳承、旅閱人生。咁顧名思義咧，其實文創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亮點啦。咁除咗鼓勵大家睇多啲書之外咧，我哋今年就會再次舉辦呢個去年我哋第一次做大受歡迎嘅文創空間。咁專門咧展示一啲唔同地方具有特色嘅一啲文創產品。譬如今年咧，我哋有好似福建同埋杭州嘅一啲非遺工藝啦。仲有其實我哋香港咧嘅集古齋咧都會帶嚟一啲好得意嘅一啲潮玩啦。國際 IP 精品等等嘅，希望大家最重要嘅目的就係希望大家睇書之外咧，都感受到文化嘅另一面啦。咁仲有為咗加強咧，我哋同大灣區嘅讀者嘅互動咧，其實用書展咧，我哋都推出咗好多宣傳推廣啊、優惠配套同埋一啲便利措施嘅。咁喺優惠配套方面咧，其實我哋就特別有一種叫做旅客優惠門票啦。咁只需要港幣20蚊。咁咧就可以一票三展咁去晒我哋書展、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同埋零食世界嘅。咁國家15規劃嗰度指出咧，其實要深化全民閱讀，推進呢個書香社會嘅。咁我哋香港文化局繼續都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呢個中外文化藝術嘅交流中心。咁我哋希望致力咧就可以促進大灣區文化創意嘅交流，唔單止咁。贸易投资嘅促进，我都希望促进多啲合作。
1: 嗯，好的，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香港书展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哈。那刚才接受我们访问的呢是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先生。那么今年呢，我们说到香港书展的主题啊是文创传承阅旅人生啊，也就是说希望通过阅读呢，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历史文化以及各地的生活面貌，以回应书展年度主题哈。那今年的这个世界文艺廊呢，是以揭开文学新度游作为题目，那么心情的"心"哈，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更好的感受一下香港以及世界的文学和文化。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英语和国际阅读系列当中呢，也和香港东盟协会进行了合作，举办了东盟文学节啊。那么大家呢去可以去在书展上啊去了解一些东盟比较有名的作家啊，通过这个东盟文学节呢，可以更好的去推广国际文化的这个交流和阅读。那另外呢，就是今年呢，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阅旅人生的这个主题来看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哈，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推动阅读文化，也请到了一些专业的作家和这个嘉宾啊进行解读，以及也举办了相关的这个论坛。那么大家呢非常熟悉的刘震云还有苏童哈，这是我们来自内地的一些知名的作家。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内地出版展馆呢，也有40多个内地出版单位带来了2万多款的这个精品图书哈。那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特别是今年这个侨批啊非常的火爆。那么大家呢可以到侨批文化专题展区呢去感受一下。
2: 咁啊，作为香港书展嘅一个核心国际化特色展区哈，世界文艺廊咧就系联通全球文艺资源，助力文创产业对接嘅一个重要嘅载体嚟嘅。咁依托香港中西文化交汇嘅呢种独特嘅优势啦，联动24个国家同埋地区嘅驻港机构，展出优质书籍同埋咧文艺展品。咁啊，搭配啦沉浸式互动体验装置，乜嘢系丰富咗书展嘅文化内涵，亦都为大湾区文创 IP 出海、海外文化资源落地湾区搭建咗高效嘅对接桥梁。咁下边时间我哋再请出下一位嘅嘉宾吓，香港书展世界文艺廊策展人咧张国伦嚟一齐咧，从策展嘅视角嚟解锁展区嘅呢种嘅特色吓，深度啦挖掘下啦呢个文化交流背后嘅呢一个湾区文创嘅商机。

0: 嗱，首先咧就会请教一下张生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呢一届世界文艺廊嘅策展构思同埋咧核心嘅创意理念咧，会系点样样嘅咧？
1: 今年嘅世界文藝廊咧，其實喺承接咗香港書展嘅主題啦，從香港閱讀世界啦，文創傳承，旅閱人生。咁其實就係講緊文學同埋旅遊嘅關係。咁所以去到一個世界文藝廊咧，我哋身為策展嘅團隊咧，我哋都特意咧就再去創作咗一個策展嘅主題，咁叫做揭開文學深度遊。好似打開文學、打開一本書本嘅時候，同一時間一個深度嘅旅遊究竟係點呢？咁、那個深字咧，亦都有兩個深嘅喎。除咗話好深入去旅遊之外咧，咁大家去旅遊嘅時候嘅心情又會係點呢？咁所以嚟到呢度，你有機會會發現到，其實我本身喺旅行嘅時候，我嘅心情、我嘅風格，甚至我嘅態度，其實會係點嘅？而整個嘅設計方面咧、策展方面咧，其實我哋用咗三隻眼睛，係啦。咁眼睛其實係包括咗本地眼同埋世界眼，我哋希望有一個雙重嘅視角啦，從香港嘅文學出發，同世界文學中間嘅互相嘅關係。咁而同一時間，三隻眼就係代表咗有三個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咁文旅風格包括咗啲乜呢？包括咗一個係好敢行敢讀嘅，即係大家好勇敢去踏出旅程嘅第一步。有時大家去旅行嘅時候，會去咗一啲渺無人煙嘅地方，甚至可能係熱帶雨林，甚至去挑戰自己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大家去旅行嘅風格。而第二個風格就可能係一個慢慢地去細閱嘅風格，因為有時大家喺日常生活好忙碌啦，去旅行嘅時候反而唔想計劃，去到旅行嘅時候先至再諗去邊度，慢慢去咀嚼呢個城市。咁呢個係第二個風格。而第三個風格咧，就係一個叫深入。深耕細作，去深入研究呢個地方，咁啊真係深度遊啦。咁啊有唔同嘅風格咧，嚟到嘅參加嘅朋友，大家就可以去選擇自己風格，甚至去了解自己嘅風格。而整個嘅設計方面咧，我哋用咗行李同埋書本去代表咗文學嘅旅遊啊。咁其實原因係點解呢？因為其實我哋都會睇到書本其實就係我哋叫心靈嘅行李。當大家慢慢去睇本書嘅時候，其實好似個心入面都一路承載住唔同可能世界各地嘅一啲知識，就好似行李裝住你個心靈咁。而當你去旅行嘅時候，咁行李就係代表咗你一個移動嘅書本啦。你不斷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不斷吸收緊嗰個地方嘅一啲知識、一啲見聞、一啲經歷。就好似一本流動緊嘅書，一路承載住有個行李去裝住佢咁樣。所以其實喺個空間上面會見到有兩隻好得意嘅公仔嘅，一個行李揭開咗本書，或者係本書揭開咗個行李。咁當大家嚟到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可以有唔同嘅書本會睇到啦。而因為本地眼同世界眼，其實我哋刻意咧就將本地就連結咗香港嘅十八區，所以會有十八本嘅書咧，其實講緊香港十八區嘅喎。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同咗世界各地十八個唔同嘅城市咧，去作一個對比嘅。咁當大家欣賞香港好好嘅地方去旅遊嘅時候，咁究竟你到海外旅遊嘅時候，又有邊啲同佢有關聯呢？咁大家嚟到咧就會見到。而同一時間，我哋喺個現場入面咧，都有超過200本書籍咧，係可以大家可以去隨意去翻閱啦，亦都會喺其他嘅書商度咧可以買得到嘅。
0: 咁的确啦，非常之有心意吓。亦都想请你同我哋介绍下今年啦文艺廊嘅亮点啦，会有边啲咧吓？
1: 今次嘅世界文艺廊啦，除咗书籍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嘅互动装置啦。咁希望吸引咗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过嚟去玩嘅。头先有讲过啦，我哋有唔同嘅文旅风格啦。咁首先嚟到，其实去到现场，你会见到三只大嘅眼睛，其实系不断会喐噶。咁有一个好简单，有个掣俾大家拍嘅，好似直觉。咦，究竟我係屬於咩嘅文旅風格嘅呢？咁你一撳個掣嘅時候呢，隻眼就會喐，佢會隨意去俾一個風格大家，因為有時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嘅風格會係點嘅。咁當然有一個特別少少嘅裝置呢，其實俾大家去答問題，揾一揾自己究竟你嘅文旅風格係屬於乜嘢嘅。我哋有一個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叫16型人格嘅測試啦。咁呢度呢，我哋有一個9型文旅風格嘅測試嘅。我有三條問題問大家，究竟你喺旅行開始嘅時候，你係咩嘅心情去呢個城市呢？你鍾意去睇熱鬧嘅地方啊，需要去啲好靜嘅地方啊，定係需要睇啲歷史嘅建築呢？等等。而第二條問題就係，去到旅行嘅中段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繼續去閱讀呢個地方？甚至去到旅行尾聲嘅時候，你當時嘅心情仲會係點呢？繼續去發掘。

0: 書咧係互相有一個對比，有個交流嘅。咁完咗呢個之後咧，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兩個嘅裝置嘅，一個裝置咧就叫做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文旅嘅一個旅程，一個文旅嘅地圖啊。咁頭先已經有知道自己個性格，究竟我文旅嘅風格會係點咧？咁去到呢度咧，我哋會有一個真係文旅地圖刻畫咗俾你。只要你話俾我哋知，你呢個風格底下你想去世界去流歷啊，定係香港？咁咧，我哋就會出咗一張好靚嘅收據嘅喎。個收據入邊咧就會建議一個路線嘅，可能係香港嘅18區啦。如果你揀香港，如果你揀世界各地嘅，我哋有刻畫咗唔同嘅世界各地嘅路線，大家就可以根據呢個路線將來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參考。同一時間咧，我哋有個推薦嘅書單嘅，去旅行嘅時候連埋一本書咧，咁一齊去旅行，咁你應該會更加賞心悦目啊！而另外一個仲得意嘅一個互動裝置啦，我哋叫做 AI 文旅繪畫。咁咧嚟嘅參加者咧，佢首先要話俾我哋知你嘅文旅風格究竟係頭先嗰三種嘅其中一種啦。跟住咧，你就會戴咗一個鏡嘅，一個好似 VR 嘅鏡啦。咁入邊咧，你會見到一段文字，就係、是、其實我哋喺書展入邊咧，喺世界文禮廊入邊有嘅書。咁入邊嘅句子咧，你就需要畫佢出嚟嘅。你就會喺一個你睇唔到嘅畫面底下啦，好似一個盲盒嘅狀態底下咧，你畫佢出嚟。咁現場嘅人咧係睇到你畫乜嘅喎，但係你自己係睇唔到嘅。咁畫完之後咧，咁啊撳一個掣啦，咁啊 AI 咧就幫你生成一張好靚嘅登機證。嗱，張登機證咧入邊都有個二維碼嘅，咁佢睇到自己畫咩之餘咧，咁 AI 都會幫你生成咗一個好靚嘅圖畫啦。咁之後咧，呢張登機證咧就可以陪伴你去旅行。咁入邊咧，其實都會建議咗咧，你可以去邊個地方嗰度遊歷嘅。咁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文禮廊咧，有好幾個互動嘅裝置啦，包括頭先講嘅 AI 啦，測試大家嘅文旅風格。好想大家嚟到呢度，除咗睇文字、睇書之外，亦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咁再加上我哋有一個細細嘅深度選物廊啊，咁當中都會展示咗我哋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啲產品啦，咁包括有粵東瓷廠嘅一啲手工藝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搜羅咗香港唔同地方代表咗頭先嗰三種文旅風格嘅一啲文創產品咧。大家去完會展呢個場地之後，亦都可以去香港嘅其他地方欣賞我哋香港好靚嘅文創產品嘅。
1: 嗯，的确吓，咁亦都喺呢一个嘅即系文艺廊里边咧，调动咗啦香港嘅呢一种嘅文旅吓。咁其实香港本身咧，身为中西文化交汇嘅枢纽，咁啊都想请教张生啦。你认为呢种独特嘅城市嘅环境啦，能够为创作者带嚟咧边啲嘅灵感啦，同埋养分咧吓？
0: 因为其实香港一路都系即系中西文化嘅交汇地啦。咁其实譬如我自己本身都系香港即系土生土长啦，睇一件事物嘅时候。好多時我哋都會用中文去描繪嗰件事之餘，或者係世界嘅視野去睇，咁令到其實我哋喺創作嘅時候呢，好多時我哋都會不自然或者係自然地呢，其實將一啲西方嘅一啲文化知識，其實就會滲入咗我哋中國傳統嘅一啲文化入邊嘅，所以其實令到我哋喺創作嘅時候呢，更加多元化。始終，譬如中國嘅歷史其實好悠久，咁喺我哋喺度成長嘅過程入邊，其實我哋不斷都會吸收好多我哋中國嘅譬如傳統嘅手工藝啊、傳統嘅一啲文化歷史一啲脈絡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喺西方，因為呢度相對地我哋都會接觸到好多外國唔同外國嘅文化嘅時候，中間其實會發現到一啲共通點，當然亦都啲唔同嘅地方，咁令到其實我哋嘅創作會更加多靈感啦，更加多火花。咁而呢度其實我哋都好多時會同好多唔同嘅外國嘅朋友會交流啊，甚至可能喺世界文禮廊嘅時候都會有一啲譬如外國嘅大使，其實會放一啲佢哋自己國家嘅一啲作品啦，一啲書籍啦，其實當中嘅交流咧喺香港嚟講係比較容易啲，咁所以喺我哋嘅成長過程啊，喺我哋其實整個嘅香港嘅生態嚟講咧，喺唔同嘅世界各地嘅時候，大家嘅睇嘅視野其實會唔同，咁所以喺香港嚟講，好似一個比較叫做聯繫咗唔同地方，咁所以令到我哋有時接觸世界各地一啲新奇嘅事物嘅時候咧，相對地會容易啲，亦都可以緊貼到我諗世界各地嘅潮流咯。
1: 嗯哼，的确吓，咁啊，亦都可以喺呢个文艺廊里边啦，能够发掘到啦更多嘅中西文化交融嘅一啲嘅视野喺里边吓。咁另外咧，都望下呢一个世界文艺廊啦，作为国际文化展示嘅平台啦，亦都点样样嚟助力大湾区文创 IP 透过香港咧走向国际，拉动啦文创经济嘅发展吓。
0: 因為其實世界文藝廊啦，其實我哋展示咗好多唔同嘅文學作品咧，其實當中咧都會有一啲係即係中國內地嘅書籍啦，咁當中。

0: 當然會講咗一啲我哋中國可能尤其是大灣區嘅一啲文化歷史啦。咁而同一時間呢，其實世界文藝廊呢有一個部分呢，就係俾唔同嘅參展單位啦，甚至係唔同世界各地嘅大使，其實有啲講座或者工作坊嘅。咁所以呢度呢，其實都係正正係一個平台，可以推動到譬如大灣區啦，或者係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嘅展示嘅。係啦，好似第一日啦，其實嘅講座呢，第一場呢，咁雖然佢唔係大灣區，但佢係杭州嘅一個文創產品嘅展示啊。所以其實世界文藝廊係一個幾好嘅平台，可以令到大灣區可能唔同嘅設計師啦，一啲文創產品嘅單位，咁所以世界文藝廊都係一個幾好嘅平台。同一時間，好似今次咁啦，我哋有一個叫深度選物廊啦，其實係一個展示櫃嚟嘅，咁正正亦都可以好容易咁配合到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可以放咗喺呢度，咁大家嚟完會展、睇完書展之後呢，亦都可以好容易可以購買得到其他嘅文創產品咯。
1: 唔该晒张生嘅一个嘅分享吓，咁其实咧文物亦都系咧文创发展嘅根基吓，香港人文积淀亦都系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嘅一个宝贵嘅财富。嗱，下边时间咧继续咧请出我哋下一位嘅嘉宾啦，就系香港嘅资深历史研究者、收藏家郑宝雄先生吓，探索下香港同埋内地嘅呢种文化同根同源嘅底色，嚟解读啦书香交流对于湾区文物传承嘅呢个深远意义嘅。嗱，郑生想请教你啦，就你点解会参加呢个香港书展呢？咁另外你觉得啦吓，香港嘅读者喺阅读偏好上边咧会有边啲嘅特点？香港咧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啊，你认为咁样样嘅环境会为创作者带嚟点样样唔一样嘅启发同埋一啲嘅养分呢？吓？
2: 香港读者咧喺阅读上咧就系好中意啲旧嘅东西，亦都读者咧近年来咧对广州啊。甚至南海番禺順德嗰一帶嗰啲嘢咧，個興趣都好大嘅。好多時咧都中意上去嗰度行啊、研究嚇。咁咧可以簡單講一句咧，香港讀者咧對於內地嘅觀察啊、嘅興趣啊，而家係濃厚咗好多嘅。我覺得就咁香港咧就中西文化交流啦，呢、這個環境咧，因為中西文化咧就會有一個特殊嘅效果嘅。我哋亦都好中意咧，將香港嗰啲以前古老啊，或者比較上外向啲嘅事物咧，介紹俾內地嘅朋友，亦都好中意咧吸收內地朋友帶嚟講解內地嘅嘢，尤其是廣州啊嗰度一帶嗰啲嘢，深圳甚至深圳啊嗰啲咁又覺得咧就係、是、香港呢個環境咧，就對呢種交流咧就係、是、比較上即係、就是、方便啊，容易啲嘅。亦都大家都易吸收嘅。
1: 嗱，郑生你都深耕咗香港历史收藏同埋研究多年啦，收藏咗大量嘅钱币啊、老照片同埋明信片等等嘅珍贵史料。咁今次咧参加到香港书展啦，都系希望令到当下嘅读者咧能够读懂点样样嘅香港故事啦。咁另外咧，你嘅著作亦都涵盖咗包括好似香港嘅街道啊、民族啊、社会变迁等等吓。咁喺你睇嚟啦，研究香港历史对于大湾区文化传承、内地同埋香港嘅呢种文物交融咧，又点样样嘅深远意义呢？
2: 咁咧，我寫嗰啲書啊，嗰啲咧都係無論交通工具啊，甚至啲藏品啊、啲照片啊嗰啲咧，都好想咧將香港一路嘅變遷介紹俾內地嘅讀者，俾佢哋睇嚇。咁我覺得咧就好多方面啦、啊，包括即係嗰啲香港嘅由嗰啲銀行啊、錢幣啊，甚至交通工具啊，甚至旅遊景點啊嗰啲咧，都希望咧盡量。因為百幾年嘅演變咧，盡量介紹俾內地嘅人士、內地嘅朋友，希望佢對香港了解多啲。而我哋咧，亦都希望咧喺大家嘅交流之中咧，對內地嘅文化咧了解，亦都了解多啲。因為到底咧，而家大家就水乳交融啦，融合咗好多啦。有嘅，最近我啲朋友咧，咁咧佢亦都好想研究香港嗰啲文化，好似啲交通工具啊，或者地下鐵啊。電車啊之類啊嗰啲咁嘅嘢，咁我有好多朋友咧，佢都好熱衷去參加嘅，咁希望咧將呢啲圖片啊，或者啲物件啊，或者啲車票啊嗰啲咧，就俾內地嘅人士睇，咁而咧聽過啲朋友講咧，內地嘅反應咧就相當積極嘅，咁我覺得咧交流咧就係、是、繁忙咗嘅，多咗嘅，亦都大家個心情咧都熱烈咗嘅。
1: 咁啊，借助香港书展呢一个嘅平台啦，你觉得能够点样样进一步咧拉近内地同埋香港呢种文化交流？往后咧，你系咪都会更多咁向一啲嘅港澳读者做更多嘅分享？喺创作题材上边咧，会有边啲嘅一啲考量喺里边？

0: 書展嘅平台就咁啦，每年咧我都喺有好多咧讀者咧就今日喺內地嚟嘅。頭先我都簽咗若干本書嚇，就係內喺四川成都嚟香港嘅，咁唔止大灣區啦，咁佢都買咗我幾本書。咁我想覺得書展呢個平台咧，即係對於我哋可以認識內地嘅讀者，或者我哋咧就係亦都內地咧有唔少書店喺呢個書展嗰度開嘅。我哋都喺嗰個內地嘅書店嗰度睇到唔少內地嘅書籍，咁咧，我相信對於呢個書展咧，即係充滿一個積極嘅意義。我相信咧，希望咧就做啲嘢同內地一脈相承嘅嘢。我以往嘅寫過啲飲食嘅書啦，嚇，咁咧嗰啲咧就講，其實好香港好多飲食嘅源流咧，就喺內地傳嚟香港嘅，由1840年代，咁後來咧就俾香港傳翻上去內地嘅。好似舉例咧，有個月餅咁啦，以前就叫做廣式月餅，廣州傳嚟香港嘅。咁咧後來咧就一路咧變咗廣式月餅啦，香港就講啦，就傳翻去廣州。咁咧我相信咧，希望咧如果我有機會寫作咧，就我都希望咧都會講翻下呢類咁嘅傳承嘅演變嘅。咁甚至有啲菜式啊，菜式係舉例其中之一嘅啫。咁有好多文化咧，都係咁樣啦，甚至交通啊咁。以往咧有啲省港嘅鐵路啊嗰啲咁咧，有段時嘅停頓咗嘅。咁呢幾十年來又恢復翻。咁我希望咧就將呢啲咁嘅文化咧，就喺老路，如果有機會寫嘅咧，就會反映到出嚟啦。嗰陣時啲香港人同內地人，大家嘅交往係點樣啊？用乜嘢方式啊？住嘅屋啊，或者食嘅乜嘢嘢啊咁樣。我希望咧，如果有機會寫書咧，都喺呢方面表達出嚟。
1: 亦都非常之感謝啦，就鄭生同我哋做一個嘅分享嘅嚇。咁啊，以書為橋，以文興業啊，呢一屆嘅香港書展唔單止啦，展現咗多元包容嘅書香文化魅力啊，更加依托啦香港聯通內外嘅獨特樞紐優勢，搭建起咗內地同埋國際文創資源互通共融嘅呢種重要嘅平台。依托啦持續深化嘅粵港聯動合作，香港書展咧將會持續釋放啦會展經濟同埋文創產業嘅疊加紅利，助力啦大灣區創意產業。提质增效、蓬勃发展，亦都感谢各位今日收听我哋嘅呢期嘅财智湾区嘅，跟住嚟咧会有股市扫描嘅环节啦。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会同大家嚟关注今日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由于咧，琴晚外围啦，包括今日亚太市场咧，都系有一定嘅动荡嘅。咁今日咧 ，A 股、港股都程度上受到一定嘅影响啦。咁啊，点样睇到今日 A 股嘅表现呢？都请将我哋嘅嘉宾嚟分析一下嘅。
4: 我们来连线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你好，余先生。好，欢迎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走势。我们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怎么来评价我们今天的这个 A 股的一个情况呢？
5: 好的，那么今天其实咱就已经是低开啊30多个点，那就是逐步的在往下走。然后下午市其实是有一定的小反弹啊，但其实最后的时候还是就是扩大的那个跌幅，那么全天的话，那最终收到了3800以下，也就是3700多点。那么这个也就是进一步远离了这个年线啊。应该来说，这个就是指数层面。另外一个就是板块的层面的话，上午的话主要就是银行啊、券商、保险还有煤炭，那么这个三个板块，那么继续的就是这个红利板块的话继续就往上行的。但到了下午的话，那么最后那么基本上也全部都往下压了，只剩了一个银行，指数上还收红，那么其他的指数全部都收绿。然后同时呢，昨天走得比较好的这个创新药呢，其实今天也是一开盘就大幅的杀跌，那么也出现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个跌停板的，那么科技板块，那么应该也就是6月份最强的，那么就成了7月份杀跌最严重的一个板块。那当然核心呢其实受的就 隔夜的这个美股啊，虽然说韩股今天是它叫闭市了一天啊，但其实应该还是韩国这边可能一些政策怎么去控制这个叫做它的杠杆啊的进一步扩大带来的这个冲击的问题，所以也就是说啊，美国科技要韩国科技板块，然后呢包括 A 股科技板块，就变成了24小时里面轮着。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来杀跌，就构成了就是啊，七月现在就是到了17号，对不对？就基本上就从7月1号一直就是连续的杀跌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走势。那其实背后的原因，我觉得一是方面是他们涨得过多，那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但是呢，韩国科技板块，那么主要就是这个三星跟海思日历。的杠杆过大，那么一有动荡啊，它就不断的就是形成一个类似我们2015年的这种杠杆牛跟杠杆熊一样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美股这一块的情况更多就源于大家对这个 AI 泡沫。那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几次，觉得在今年的4、5甚至6月份，小声喊泡沫喊了好几次，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喊一下，好，那这个有小反应，但是后来也创新高，但是一直到了6月下旬的时候，其实这个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所以就导致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下跌，这个就是从指数板块包括背后原因的这个大概情况。
4: 其实从大家的这个反应来看哈，之前的市场的情绪呢，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的积极乐观的，今天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悲观。那么从这个板块来看呢，我想大家也能够捕捉到一些这个接下来我们 A 股的一个走势哈。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于董，就是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红利的相关指数呢今天总体来说表现还是不错，当然其他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让大家觉得满意哈。那今天这个红利它这个走势还不错，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5: 好，其实我们看到红利板块在整个就七月已经过半了，它都走的其实是比较强的，对不对？其实就反映出就是说，哎，高低切的这样一个，当然高低切就是结果了，对不对？那它为什么其实还是哎我对市场首先这个慢牛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摇的，就是我从高位的板块我慢慢的这个交换到低位板块，那么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叫再平衡，对不对？那这样啊，但今天虽然说上午的时候他们依然表现比较好，但最后你发觉就开始资金还是开始松动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不，其实当然跟对牛市有没有动摇，其实我觉得还没到这个层面，但是在短线里面就是避险的情绪那就开始进一步扩大了，那也就我原来我从高的出来我就所以你看到前两天其实这个刚才说的创新高呀，它其实跌幅并不大的，很小，甚至有的可能还创新高的，对不对？哎，你看昨天它走强的时候，但到了今天这些资金立刻就开始也要进入避险的状态，然后再到了今天比如这个红利板块，那么原来这几剑客那还是能够比较坚挺的，最后他们其实还是只剩的比如银行这个走收红，其他的都往下走，但说幅度不大，但是就说明了就是从高位的包括新比较强的创新药再到这个都出现，这个就是情绪的这种蔓延啊，情绪的一个担忧的蔓延，就是等于我布局这个东西，我首先是还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先不想赚钱了，现在还是以避险为主了，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情绪里面去啊。
4: 是的哈，咱们之前也说过呢，建议大家呢在投就是去决定买什么之前呢，可以先看看业绩。那大家呢可能近期也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不少关于半年度的这个业绩的一些情况的分析。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截至到今天啊，目前呢是有170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度的这个业绩预报哈。其中呢像表现比较好的，比如说像化工啊、金属啊还有非金 属采矿以及电子设备仪器元件行业等等。那么您觉得我们从这个业绩报告当中能不能预判一下接下来的下半年的我们的这个市场行情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领域呢？
5: 嗯，好的。那么就是说到了这个据中报，其实我们从这个五月份的宏观，然后六月份的，然后再到现在就是进入的七月份的就行业的中个股的中报，
4: 嗯，
5: 也就是说你从五六然后再到七月，啊，因为七月它还没过完，所以它七月宏观的数据还没出来，然后我们看七月的公司的这个中，其实好转的这个基本面这个结构化，一个结构性比较明显，第二个好的其实还是相当的好，应该这样的一个总结。那这个也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慢牛它是有这个，如果没有基本面支撑，那你起不来或者不持久。但我们看到刚才说它结构确实是显著，而同时好的也比较好，对不对？啊，因为肯定是这样的，不可能说我是所有的一刀切好一刀切不好，对不对？那一定是有部分，那其实现在已经呈现出，只是说这近期市场的避险的情绪从高中低慢慢的扩散，所以就大家都不管，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大跌的过程中去，一定要去挖掘这些业绩好的行业公司，尤其你熟悉的这板块，但已经看得到比如增长，对不对？因为到十五号，那么很多高增的都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可能中等增长的那会出，而且已经开始从那个预告已经进入了就实际的一个披露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围绕，就我觉得情绪经过两周的这个一个宣泄吧，可以这样说，那我觉得应该从指数的这个层面，那已经到了一个尾声的这个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是必须要从业绩基本面这个角度里去挖掘，因为后面这个机会那一定还是会有的，这个高景气的板块而来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手头上有资金的，那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去挖掘好的公司，当然景气不仅是看它就看是半年的，看它的持续性，对不对？也就是说要比较，对不对？比较有更持续性也有更有空间的板块跟个股，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下你跌了，除了有部分人还是说我要获利，就回吐钱，对不对？我觉得更多如果是对手头上前面，因为其实有不少人在上半年是没有太赚钱的，那种情况是仓位没上来，因为一直看得高高高，他不敢进了，对不对？那我觉得针对这一批，那么幸运来说，躲开了这一波下跌的时候，你就更应该去找这些高增长的行业板块作为接下来等这一波调整之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把握的一个方向和标的。
4: 是，之前呢，咱们大家都比较关注到的，像 AI 类的，包括像算力啊，其实前一段时间表现还是不错的。那您也就是非常坚定的认可啊，接下来我们这些行业依旧会迎来它的高点，是吧？
5: 是的，其实因为你看不仅是我个人，因为你看所有的卖方也好，包括买方也好，尽管现在确实跌的很厉害，对不对？但是大家从产业的这个角度来看，都仍然认为，首先的产业没有到顶，也没有结束，对不对？所以这个调整，也就是把之前的过于集中，因为实际上我们就看六月份涨了急不急，急就是这些板块，所以七月份现在基本上就把六月份那个全部 A 型的把它抹平下来了，对不对？全部把它抹平下来了。假如是你不是买在顶尖里面，那你最多就可能就是这样把利润都倒退回去，对不对？但是这些公司的增长其实还是相当好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于年终或者下半年，那如果说上半年主要是一九行情集中在科技，那我觉得可能接下来那更多应该是多元多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科技我们要比如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上涨以后呢，从中报里面看哪一些板块应该后面的，比如下半年到明年的增长还是持续的一个上升，有环比还能往上的，那我觉得就应该这样挖掘。就当然确实就刚才说的前提是什么，科技的整体会往上，但是确实可能也会有分化， 因为从前面，因为科技板块不是只有今年，那2025年走了一年，对不对？甚至2024年的9月份就开始了，所以经过了长达2年的这个时间，慢慢的肯定有分化，分化到哪一些呢？就是说空间跟环比不断的还是上升的，这些可能就是说慢慢又得到了资金的一个这个回流。那如果已经有的细分的领域，它的基本面达到了一个，就是基本面达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它的增长还有，但是可能环比啊或者说边际开始放缓了，那这些可能就会资金就会相对来说会看淡一些了，就会不会再这样之前那么抱团了。那这个是科技的板块里面去，另外一个包括刚才说那个创新药啊，包括化工啊，一些精细化工也好，电子化工也好，包括这个 AI 的上游材料，其实我觉得 AI 的上游材料也特别的去重视，上游材料里面包括比如这种电子化学的，包括这设备类的，对不对？ AI 的设备类的，比较感一些小金属类的，我觉得都是接受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国产替代这条趋势是非常的明确而且坚定不移的。也包括看刚刚就今天27号在上海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大会，那么咱们国家对不对？那么这已经有应该一共29个国家，那签了这样的一个联盟，那也就代表了，就是从中国再到发展中国家的话，接下来会持续的会发展这个就是技术的路线，这个其实是不会变的。那这样的话，当然很大的一个商机产业的机会的。
4: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请于董简单的我们梳理一下，您觉得接下来我们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大家应该做怎样的一个部署啊？
5: 好，那么从指数层面的话，我觉得其实跌破了3900到了3800左右，我觉得都已经是一个就是特别要关注机会的时候了。那么现在就是进一步已经破了这个3800，那就更加应该做一个重要的一个。那么当然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扭转熊啊问题，我就从刚才所说的经济面，对不对？然后政策面、行业面，转不转熊，那其实首先看这三方面，对不对？市场是上下的一个波动，那这三个其实有没有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说已经见顶回落，对不对？所以我第一个对这个扭转熊，我觉得这个信心不能去动摇。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当然比如点位在哪里，就像刚才所说的，那已经比如我们一般破3900都可以应该好管住，那现在3800、3700那都在这个短期，我觉得应该是短期会击破，慢慢的会修复上来的。所以从指数层面，第二个就板块，就刚才说到科技板块，就选择那些环比增长继续的，对吧？跌下来，因为这样就大概跌了30%-40%，有的个股，对不对？然后跌下来的就，然后另外一个就其他的板块有增长，我觉得这个就好去把握。所以从指数层面以及这个方向层面。
4: 好的，再一次感谢于董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具体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哈，谢谢于董先生，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5: 好，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啊，下边嚟关注港股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其实今日星期咧早段咧，港股继续都系延续一种咧反弹嘅势头嘅。但系今日嚟讲咧，就受到外围市场嘅影响啦，都系有一定嘅跌幅吓。点样睇到今日港股嘅表现啊？
6: 嗱，股市咧就系调整，但系好正常嘅。大家睇睇，由今个月2号嘅低位22953，持续升到去琴日16号嘅高位25221，期间系半个月时间。指數已經急升2268點，出現調整消化是很正常。問題就是今天是受到外圍的股市，尤其是好像韓股、日股或者台股都出現一個明顯的回調，所以影響了市場的投資的信心。當然知道很多人都說人家怎麼升都不關我事，為什麼人家跌又關我事？其實大家要明白，早前港股一路下跌，有些板塊是炒得很厲害，尤其是兩隻韓國的 ETF 更加不用說，股市怎麼跌都好，不關他事，照樣升的。但是當韓國那邊這兩隻相關的股份開始出現一個回調的時候，引發的問題就比較廣了，包括一些孖展、鋼鋼的買入就沒辦法了，唯有被人拖。 追啦，甚至乎嚟唔切保錢咧，就要腰斬啦，所以造就咗個跌勢入個嗰個壓力係越嚟越明顯。咁啊，對成個大市嚟講，應該有一個比較負面嘅影響，即係好。

0: 簡單，呢兩隻升嘅時間咧係刺激唔到成個大市，但係調翻就呢兩隻跌嘅話咧，係絕對影響到投資者嘅入市意欲同埋信心啊嘛。順帶一提啦，嗱，股市今日咧曾經一度輕輕低見24,332點，技術上嚟講咧，呢一刻係跌咗676點，當然之亦都係跌穿咗條50天嘅平均移動線啦。咁即係話一個不斷向上市高位嘅形態，暫時嚟講已經好似有少少係受到限制啦。好在指數仍然係收喺10天同埋20天線之上。嗱，睇睇今日嘅情況，恆指早市先係高開13點，去到25,022，一度升到上25,166，其後就急轉直下，去到24,332點，最後收喺24,562，仍然跌緊446點。今日成交都暢旺嘅，有3,473億，但係問題就係指數已經係跌穿咗50天線，同埋有少少跌嚟咗25,000點啊嘛。下個禮拜翻嚟，到底個市能唔能夠再進一步試翻25,000點咧，就比較關鍵啦。你過得25,000先有機會向上市更加高個指數。如果一路喺25,000樓下猜波嘅話咧，顯示得到今個月。就算先低後高都好啦，技術上個沉頂或者試頂個部分已經開始受到規限啦，所以大家入市嘅博弈又好，短炒又好咧，唔好咁急進。同埋一定要留意自身嘅風險 ，OK？
1: 嗯哼，咁好多朋友都關注住啦，韓國股市嘅呢一個嘅波動啦。咁雖然咧今日咧韓國股市係休市嘅，咁但係見到咧唔少一啲投資於一啲某啲標的嘅一啲嘅產品咧，都係出現咗唔細嘅一啲嘅波動嘅。譬如好似喺港股呢邊咧，有啲產品咧就係兩倍做多啊，好似海力士啊、三星啊咁樣樣啊，佢哋嘅呢個價格咧，今個星期都出現咗比較之大嘅波動嚇。咁而喺呢一個嘅現貨市場，見到好似咧就中心啊，包括好似華虹啊咁樣樣。其实今日嚟讲都是有不小的一个的跌幅的，怎样看待这个的传导呢，还有怎样看待后续的表现
0: 呢？首先来说，刚才你提到那只两倍那只呢，就是香港有一只交易所基金的 ETF 呢，是由南方东英发行的，就韩股的海力士是两倍，两倍意思就是韩国的海力士如果股价升一的话呢，香港这只 ETF 是升二的，如果那邊是跌三的話，這邊是跌六的，即是兩倍的效應，所以那邊如果一跌起上來，這邊受壓的那個情況是很明顯。但我都要講句公道一點的說話，五月六月的市持續反覆下行，大家記得嗎？五月的市全個月是跌了2,117點，六月更加再跌3,527，但是如果你是炒賣這隻兩隻相關 ETF 和中心啊，或者是建滔啊，嗰兩隻股份嘅話咧，你全個月都係賺錢嘅，即係所以咧就講句公道嘅説話，其實有唔少人喺個投機炒賣當中咧，都係揾到食賺到錢。不過喺一個不斷熾熱咁追捧之下，一旦個炒風受壓嘅，咁唔使講一定出現 double 嘅回吐噶啦。但我就睇翻啲基本面，包括美國嘅美光啊呢只股份啦，南航嘅嗰只三星啊，同埋海力士啦，佢哋嘅產品啊，芯片啊，幾細嘅芯片咧，未來依一年甚至乎年半去到出年年底咧，都仍然滿足唔到市場嘅需要，呢個係基本因素。就有呢個基本因素，市場先放大嚟炒嘅啫。所以我覺得呢一陣嘅回落嚟咧，去到某一個關卡位咧，可能係一個低買嘅機會。我自己就唔會睇得太過差，但係高風險啊，自必然嘅高回報，大家一定要理解同埋相關嘅。管理
1: 近期咧到咗年终披露业绩嘅一个嘅时间啦，短期嚟讲大家会关注翻一啲嘅红利股会唔会相对咧就喺咁嘅市况当中咧会跑赢咧？唔知道你点睇咧？
0: 咁就基本面都要睇嘅，但系就算你个别个股份嘅红几好啊，中期业绩唔差，派送几好咧，但系未必会带嚟太大嘅刺激，因为股市咧嚟到而家呢刻可以同大家讲。大家對一加一等於二，即係傳統嘅股份咧，冇太大嘅憧憬嘅，因為多多少少抱住投機嘅心態噶嘛。但係當一啲熱炒嘅股份一加一等於二，唔知或者等於幾多嘅話咧，咁佢哋就好著弱噶啦。所以一啲傳統嘅股份有個中期業績出到嚟啊，派送比較好嘅話咧，其實咧佢哋都係平平無奇，但係又唔會跌太多，當然之唔會升太多啦。好似今日個股市哇跌得咁犀利。其實很多傳統的股份即是輕輕反覆咁解嘅啫，但係當然之啦，過去亦都冇乜點升。

0: 所以變咗咧就喺大量嘅沽盤力壓之下咧，都係一啲早前升得多嘅股份係受累嘅。咁啊，對相關一啲有業績支持、有股息嘅派送嘅股份咧，我都覺得應該適合一啲中長線嘅持有投資，或者唔意過分投機、唔中意過分炒賣嗰啲咧，其實咁嘅，好難啦。好似941嘅中移動啊，呢啲都係好好嘅佔部署對象嚟㗎啊。
1: 咁啊，郭 Sir 對下個星期市場嘅運行有咩預期同埋提醒？
0: OK， 下個禮拜翻嚟咧，股市開始步入半今月嘅下旬。由於上旬兩個禮拜時間已經升咗2268點，我覺得咧個整固啊、消化或者整合咧係會持續嘅，未必有咁容易再行翻上去或者再進一步沉頂㗎啦。所以下個禮拜翻嚟咧，好大機會會承接住今日嘅勢頭咧，持續進入一個消化同埋拉鋸嘅局勢。咁啊，暫時嘅阻力咧睇得唔係太高，應該係2000點呢個關口位啦，如果過得到梗係開心啦，過唔到我諗就喺24,000-25,000走上走落，我又唔覺得會跌得太過多喎，呢個好老實講。但係你要大幅上升就唔係咁難啦。部署方面大家就保守少少，可以買，但就唔可以要求自己太過投機啦。
1: 有冇邊啲嘅選擇可以建議大家？
0: 嗱，咁啊，講真啦，咁啊，一啲投機性嘅股份咧，好似兩隻海力士啊嘅 ETF 咧，嚟到而家40幾蚊咧，係好吸引噶啦。咁如果大家要做少少投機性嘅部署，第一就唔好重倉，100-200股、300-300股，總之做翻少少風險管理，輸贏都係好細嘅幅度之內，我覺得冇乜問題噶。包括中心去到60幾蚊、500好、1500好、2000好買。總之輸贏短期嘅範圍喺1-2千蚊，我覺得問題唔大噶。我係建議大家跟進噶，不過就唔好大手去炒咯。至於其他嗰啲好似中人壽啊、平保啊、內銀啊、中移動呢啲咧，應該係可以慢慢作部署，但係就分階段，唔好急進就得噶啦。過分投機嘅股份，好似 Minions 嗰啲咧，大家就無謂沾手啦。
1: 做好風險控制。今日時間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我哋下期再傾。
0: Okay,
1: 拜拜。
0: 好，拜拜。
2: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央视频云听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
0: 咁同埋会关注到香港科学园举办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
1: 澳门举办侨批档案展，传承家国情怀。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啊，或者是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可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说一说你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畅想。
0: 咁啊，欢迎各位啦，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下，喺呢个睇节目嘅过程当中同我哋进行互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0: 好靓啊！
1: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首先我们先来关注香港科学园举办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的情况。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香港特区政府连同香港科学园、数码港以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筹办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展览启动礼暨航天专家分享讲座16号在香港科学园举行。
7: 咁专题展览咧，旨在展示国家航天事业嘅重要成就，以及香港科研力量喺航天科技、太空机器人、深空探测等领域嘅贡献，提升香港市民对国家发展嘅认同感同埋自豪感，并且激发青少年对于创科以及航天嘅兴趣。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启动礼上致辞表示。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航天员的励志故事，是香港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生动例证，也是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杰出的硕果。
7: 他说，香港的科研团队长期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并且作出积极贡献。譬如香港理工大学团队研制的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协助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而且难度极高的月球背面采样工作。还有香港首个进驻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自主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韵相机，日前已经由黎嘉莹和另外两名的航天员完成舱内组装测试以及出装的安装任务，能够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温室气体，为国家双碳战略提供关键数据。
6: 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浩仪说，公司将继续推动跨学科、跨地域及跨界别的深度合作，完善创科生态圈，为本地科研人才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7: 在16号的活动当中，天韵相机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香港科技大学空间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高阳，以及香港理工大学深空探测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波出席讲座的环节。
6: 三位航天专家介绍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太空任务中的应用和深空探测所涉及的关键技术，还探讨了太空可持续发展、科研成果转化和跨地域协作等等这些话题，鼓励年轻科研人才投身航天科技事业。展览首站落户香港科学园，连续7天开放，8月份呢将会移师至数码港和生产力促进局。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澳门，澳门16号举办侨批档案展，

0: 呈现珍贵侨史文物，传承家国情怀。
1: 咁从澳门南通银行，即系澳门中银嘅前身啊，成立以嚟，收集嘅超过120,000封嘅珍贵桥批史料当中，精选出嚟嘅部分桥批、汇兑票据以及海外汇路文献，都系咧首次展出，生动还原侨胞海外奋斗故事同埋银行跨境金融发展脉络。呢个展咧系常设展览咧，免费向公众开放。
0: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范耀胜致辞表示，作为中西文化交融枢纽和重要侨汇中转站，澳门百年来在侨资融通、侨情联结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次档案展是对侨服务历史经验的呈现，也是推动历史档案从静态保管走向活化传承的实践。
1: 澳门历史学者邢荣发表示，尽管当时好多落南洋嘅人文化水平唔系咁高，但系佢哋用行动讲明咗自己嘅家国情怀。侨批系海外华侨与家人、家乡、祖国相连嘅纽带，系珍贵嘅历史记忆同埋文化遗产。咁呢一次展览系对于澳门侨批历史嘅呈现，有关嘅史料系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并且进行创造性转化。
0: 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于1950年6月，秉持爱国爱澳初心，以便利侨汇、扶助贸易为经营方针。凭借澳门的独特区位优势，该行迅速成为全球侨汇进入中国境内的核心通道之一，肩负起打破金融封锁、为侨民传情的使命。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从今日开始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IC 喺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启幕。
1: 这场国际盛会将以超高规格和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汇聚1400余位中外嘉宾，主办方还已征集到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这些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方向、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
0: 咁特别值得一提嘅就系本次嘅大会将会有超300款嘅产品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包括大会已经公布嘅10款首发嘅镇馆之宝，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同产业场景。
1: 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大家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2: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

0: 等槽库的体验，等着大家去解锁。
1: 咁人工智能咧，作为新增生产力嘅重要组成部分，亦都好受关注吓。讲到人工智能加嘅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黄若蒙啦，系俾出咗一组数据，有力咁样印证咗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佢话目前重点行业嘅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呢个体现咗人工智能加同行业融合持续深化。
2: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超过了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呢大幅提升。这体现出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咁基于咁样嘅人工智能发展态势，今年大会亦将会发布一系列嘅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跟住嚟听一听黄若蒙嘅介绍。
3: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1: 咁今年大会主题咧系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一个词咧有两方面嘅含义，一方面系表明人工智能正喺度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哋工作生活嘅重要嘅帮手。咁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系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喺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嘅发展。跟住嚟听一听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嘅介绍。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这里是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听多滴时多滴，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我们一起呢来畅想一下啊，你觉得人工智能的未来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呢？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告诉我们。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2: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2: 品文化，
1: 识中国，
2: 识中。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落嚟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琴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嘅特展系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嘅名咧叫做《了不起的汉字》吓，集中展示咗古文字同埋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朱敏去睇一睇，嚟听一听我国古文字记载咗边一啲有趣嘅故事，又系点样一步步发展到今日嘅汉字。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猪补骨。
2: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1: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2: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

0: 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证明了这个事情。
1: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0: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1: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0: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1: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释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2: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暑期文旅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啊。暑期来临了，各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深圳依托机器人产业资源打造的科技文旅新场景火热出圈，以科技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年轻游客前来体验，有效地拉动了区域客流与人气，带动商圈综合消费稳步增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唐增威的报道。
1: 记者在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看到现场非常热闹，机器人跟随音乐灵活舞蹈，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围观，不少外籍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AI 中医康养项目，一些孩子则围在一旁操控机器狗开展趣味对战。这些原本专业的工业科技成果走出产业园区，以沉浸式互动形式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外籍游客希尔万：
2: 我愿意多多去了解一番，现如今他们看起来科技水平非常高，所以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感觉差不多就像在和真人互动。我想要一台机器狗，还有人形机器人，就是那种真正的仿人机器人。昨天我们还观看了机器人大赛，我觉得机器人有能力参与这类对抗比拼，不过我并不想让他们互相打斗，但他们或许可以在家里面搭把手，帮忙把买回来的食品杂货从车上搬下来。
1: 外籍游客德里克：
3: 在我看来，这实在太酷了，因为他们都可以和我聊天，而且他们还能做俯卧撑。你看，我刚才在那边看到有一台机器人做俯卧撑，他们还能做仰卧起坐。我特别喜欢他们的眼睛，看起来十分可爱，就像那边那台露娜机器人一样。
1: 暑期文旅热潮下，深圳立足本地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产业优势，将前沿工业科技资源转化为大众可体验、可游玩、可消费的文旅新产品。同时，这里还创新推出全场景科技沉浸式体验玩法，打造体育竞技、智能娱乐、科教互动、AI 康养四大特色体验区域，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实现动静结合、学玩一体的全新文旅体验模式，吸引国内外大量游客驻足打卡沉浸式体验。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常务店长周方正：
4: 目前我们也吸引了国内外各种不同国家的游客，像我们门店整个国外友人的占比都在30%以上，也是带动了我们中国机器人对外的一个宣传。目前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门店吸引了30%以上的游客增长，做到了20%以上的业绩增长，也间接带动了整个机器人街区像餐饮、消费等业务30%以上的增长。
5: 咁除咗深圳下上海都係有自己一个新玩法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喺上海开幕嘅。咁今年嘅大会係突破传统嘅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联动6区24个地标，推出8个市民打卡点、16条特色线路。咁当 AI 遇上城市悠闲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呢？下面嚟听总台记者吴琼、朱黄英子嘅报道。
6: 清晨，静安区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张园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店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咖啡师，他正独立完成取豆、萃取、递杯的全流程。这是今年大会完成

0: 开文娱线中的打卡点，市民可以打卡体验。
1: 可以帮我做杯咖啡吗？
2: 当然可以啦，我超爱做咖啡的。
0: 而在 AI 创新魔力生态线，记者来到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魔塑空间副总经理车龙平介绍，即将试运营的魔塑第三空间专为 AI 时代的创业者、入驻企业和爱好者量身定制。
3: 企业来了以后就可以跟他的比如说投资人、合作伙伴在这边休闲社交，体验一些 AI 的应用场景，同时在这边首发一些他的新品，专门来打造的一个智能硬件的孵化专区。初创者他从他设计产品到完成一个概念验证，缩短成几天甚至几小时。
0: 数字产业消费线让市民亲身体验 AI 对线下商业的重塑。在静安区美创境界， AI 智能肤质检测与头皮检测让消费者看得见数据，看得见变化。创业者刘洋告诉记者，每天来体验的顾客络绎不绝，楼上还有公共实验室，帮企业打通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生态。
4: AI 会通过刚刚的检测呢，会给你出来一个数据报告，然后根据你的那些头皮的一些油脂、头皮屑，然后密度的黑色素的问题，我们都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
0: 玩转 AI 文娱线还来到徐汇区的北洋人工智能小镇，市民可以打卡 AI 主题社交空间，体验机器人足球舞蹈表演，解锁潮流科创融合的休闲新玩法。具身智能行业创业者石中伟说，在这里轻松的氛围里就能遇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5: 我们这边楼下是机器人，楼上是投资人，其实呢我们上下楼呢它也是上下游。其实我们有了想法以后，在楼下实施以后就可以楼上找投资人，大家也可以做头脑风暴，点几杯咖啡。
0: 从一杯咖啡到一次肤质检测，从产业孵化到前沿社交， AI 正从实验室走向城市的每一个转角。据介绍，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已成为上海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6: 再来关注下贵州的文旅活动。近日2026年贵州川马川级联赛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赛马城鸣昌开赛，各地的骑手葵梁区同台竞技，特色马术展演、水族民族展演、特色美食市集同步亮相，万千游客齐聚赛场，在策马奔腾的活力氛围当中落享清凉夏日，持续助推县域消费市场热度攀升。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蓉的报道。
7: 三都赛马城内人声鼎沸，座无虚席，裁判挥动发令旗，各组骑手驾驭骏马冲出闸道，马匹争先疾驰，交替超车，迅猛反超的精彩画面接连上演，现场气氛热烈高涨。赛事间隙，民俗好戏轮番上演，民俗歌舞展演、马尾秀非遗体验活动精彩纷呈，民族盛装马术表演更是引爆全场。水族骑手身着传统盛装，默契驰骋赛场，双人马背凌空展臂、六骑叠罗汉飞驰、马背空翻等高难度特技接连登场，场面惊险震撼，气势壮观。游客王伟：
8: 来到三都打卡我们贵州的村马，扑面而来的都是非常浓郁的马术文化，这些帅哥美女们策马奔驰，真的是看得人心血澎湃呀。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爱马、养马、赛马早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
7: 据介绍，本届贵州村马村级联赛自7月11号持续至9月12号，每周六开赛，设大马、小马两组多段竞速赛程，面向全国村级赛马爱好者开放报名参赛。骑手菲菲：
9: 自小非常喜爱马术运动，很幸运能在贵州村马的舞台上和各地骑手同台交流，向全国游客展示特色马术技艺。
7: 常态化的赛事举办，吸引全国各地马术爱好者齐聚三都，人流聚集有效撬动本地消费市场，直接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配套产业增收增效，让小城周末烟火气十足。酒店前台接待员陆荣秀：
10: 现在村马越来越火，我们周末客房入住率比平时要高很多，我们会保持实惠价格，做好贴心服务，让来玩的游客玩得尽兴，住得踏实，吃得安心。
7: 据三都县文旅部门

门数据显示，自2023年办赛以来，当地累计举办赛马赛事170场，吸引全国3600余匹骏马、2500余名骑手参赛。2026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 260.8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6.43 亿元。当地以乡村体育赛事为抓手，持续做强村字号文体 IP， 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七月是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的山海。接着来听一听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听到的是秦腔正少年。

0: 一声细枪穿透六月的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1: 我是李兆龙，今天在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1: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化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带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0: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1: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0: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1: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0: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1: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

0: 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1: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0: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1: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0: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点半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1: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0: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儿，你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1: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儿。
0: 我们每一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儿、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1: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0: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生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1: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已意识。

0: 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播穗仪式上，教授播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1: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0: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1: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2: 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泽峰，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同时呢也感谢在评论区里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的来自江西的听众啊，他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啊他关于未来 AI 发展的一些看法和畅想。好的，也欢迎在下次节目当中依然能够看到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17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

0: 行。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
0: 六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规模首破1万亿元大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黄浦江畔潮启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令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

0: 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作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亦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日晚，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根宁主持开幕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个是着眼国家未来作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升级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托卡耶夫表示，好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与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与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与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民交流，令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士祥、王毅、陈根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睇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报道。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团路211弄，由四栋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经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1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严志宪：
3: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2: 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落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利向总书记讲述了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先放心。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5: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

0: 近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住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这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水利局副局长黄君胜：
3: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河北省承德市欢城满族自治县副县长杨树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1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1件，同比增长5%。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8: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日至第17日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日至第16日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日至第17日车票。
5: 今日由中国科学院联合团队研发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2.0发布。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0.8%，规模创新高。广东外贸占全国嘅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嘅贡献率达25.6%，其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首位。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同比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同比增长36.8%，月度规模更系累创新高。一月份广东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元，四月、五月、六月连续三次刷新单月外贸数据。单六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月度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30.3%。上半年广东对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13.3%、4.5%，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同韩国等传统市场均同比实现增长，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红利释放。粤非贸易规模达创纪录的1784.4亿元，同比增长23.3%。广东的出口产品向新向绿，上半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7万亿元，同比增长16%，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均同比实现增长。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增长42.7%同35.3%。三月份以嚟，广东进口连续四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但六月同比增长59.1%，创下近10年嚟最快增速。进出口经营主体更活跃，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质嘅企业17.4万家，同比增加4.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5.3万家，进出口3.69万亿元，占全省比重提升3.2个百分点至67.2%。外资企业进出口1.62万亿元，同比增长14.5%，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今年一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增长22%，至8728.7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随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份连续四个月突破前期高点，其中六月份大湾区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今日发布大湾区首个面向中小微创业者的普惠型云上 AI OPC 社区，企业可以获取免费云资源、低成本 AI 模型、限量免费数据服务、全链条创业孵化等政策大礼包，有效降低 AI 创业与数字化转型成本。OPC 全称为 One Person Company 单人公司模式，是由单一个体作为核心运营主体的创业形式。据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落地的云上 AI OPC 社区秉持公共服务属性，打破行业资源壁垒，不单止免费开放云服务器、云存储等基础云端资源，还将低价开放多个主流 AI 模型，搭配限量免费产业数据接口，满足企业小样研发、场景测试需求。同时打造一站式 AI 创新孵化体系，提供赛道研判、产业对接、实践培训、融资孵化等全链条服务，引导企业聚焦实体经济精准创新，避免无效研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巴罗在文后附上了美国

0: 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人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该项目书说，其目的是征求提案，通过开展研究、举办会议或文化活动等方式，在欧洲加强和发展民主、人性、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人权保障等。
1: 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十六号在首都巴西利亚话，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据路透社十六号报道，巴西政府正评估采取反制措施，重点可能涉及药品和农业专利、视听产业等，并计划重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多名消息人士说，巴方不排除采取强硬回应措施的可能，具体措施将由巴西总统卢拉最终决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特尼斯文化遗产研究院16号宣布，已完成对特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的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并于同日举行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竣工仪式。2019年，中企在承建原特尼斯本阿鲁斯青年体育中心时发现这个遗址，并立即进行保护。2023年6月，中特双方签订联合考古合作协议，对该区域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三年间，团队完成遗址周边130,000平方米考古调查，累计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澳门雷阵雨，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珠海雷阵雨，30到24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6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多云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多云，33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到25度。纽约晴天，31到22度。旧金山晴天，17到12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期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迎来关键节点，智慧口岸刷新通关效率，航空枢纽启动扩容升级，高铁网络持续加密成网，大湾区

0: 区硬联通建设再提出，持续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加速形成。6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亦即是桥梁高空临时施工通道和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圆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建成后将创低双层圆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五项世界第一。圆索桥在进行主缆架设、索架和吊索安装、钢梁吊装等上部结构作业之前，需要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索过江就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后续更粗更重的钢丝缆绳将以它为基础，逐步牵拉替换。今次先导索过江的先导索直径约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技术人员全程实时监控数据，观察员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最低点和江面保持60米以上安全净空高度。海事部门科学划定临时封航区，并多渠道发布安全提醒。封航期间采取远程监管和现场值守的模式管控水域秩序。最终先导索连接起跨度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跟着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和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建造的起点，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圆索桥，这个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粮厂，预制好的商粮如同一嚿嚿积木在现场整齐排列。狮子洋通道项目核心标段 T13 标大概需要8000片商粮和5600片桥面板，量体规格覆盖25-40米，非标量占比超过80%，规格繁杂，精度要求严苛，批量生产组织难度极大。目前商粮预制产量已突破4000片，预制任务实现进度过半，为全线架梁及桥面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在每一片商粮上都张贴住一张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商粮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相当于每一片商粮都有着一张身份证。在这个背后依托的是粮厂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
1: 智慧粮厂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香料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仓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是国内首条公路香料柔性智慧生产线。
0: 走进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狮子洋大桥1:1还原的主缆截段，直径达到1.5米，这个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长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索股捆扎组成，每股索股含有127根钢丝，每根钢丝如同一根筷子的粗细，直径仅6.1毫米。成束光缆合计4.75万根钢丝，这些钢丝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可以承担起成座大桥10多万吨的拉力。成座大桥的索夹通过螺栓紧紧夹住主缆，未来还将通过吊索拉起整个双层桥面。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科：
2: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

0: 索加滑移机理、索加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1: 除主览力学试验之外，实验室从联合多所高校完成多轮风洞和抗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震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燃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按照工程计划，实验室仲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索古验证以及新型紧缆前丝一体机、钢衡量缆再吊机等自然装备样机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呢座超级工程仲喺度持续建设、持续攻关技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及六维引线工程组成，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联动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共同搭建世界级跨江跨海通道集群，进一步植物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有力助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落地成型。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如果说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是打通大湾区城市地理连接的带动物，那口岸就是畅通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门户节点。在跨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深港两地的口岸也在同步升级，不单止硬件设施全面换新，智慧通关的体验亦再上新台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亦是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目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土建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内部设备及通关查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承担深港通关、口岸运营等关键功能。大楼内的天花板设计以深圳市花勒杜鹃为原型，造型庄重而别致。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精装四标段项目经理刘心根：
4: 五楼这个入境大厅呢，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咱们三十根这个一形双曲的这个造型柱，它延伸到这个上面就是几个有六片花瓣嘛，就把它延伸在一起，我们也叫花瓣柱啊，更好的把丰富了我们这种吊顶的形式吧。
1: 新皇岗口岸旅检大厅自助通道创新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的设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拿出一次通关证件就可以顺畅通关。以入境流程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用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间可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约5分钟，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新皇岗口岸共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以及26条五合一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综合科副科长黄元野：
5: 深圳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强化通关智能化与查验模式创新，包括配备智能化的一个查验装备，科学规划旅客通行流线，与港方合作推行一检双放卫生检疫模式，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使通关流程更加精简，旅客通行更为便捷，整体体验更加顺畅。
1: 据了解，

0: 新皇岗口岸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地区，串联成个广深港科技走廊。同时，新皇岗口岸仲将与深圳地铁七号线及香港地铁北环支线等五条轨道线路相连，连通目前在建的穗莞深城际、前海皇岗口岸段以及深广中轴城际、深圳地铁二十号线。深圳市口岸办规划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田刚：
1: 我们是地下四层、地上五层，那为了方便旅客的这个出行，我们楼内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垂直交通体系，整个大楼里面安排了上百台的电梯和扶梯，皇岗口岸未来将接驳五条轨道地铁线，形成我们半小时科研圈和一小时的产业圈。那我们的 B2 层也现在已经对接上了我们的7号地铁线，那旅客未来到皇岗口岸进出都可以直接通过地铁坐到我们的楼内。
0: 7月9号，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6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等。其中，行政署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新皇岗口岸投入使用后，将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多维度，有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新皇岗口岸的全面升级，令深港陆路通关即将迎来全新体验。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一项更具科技感的通关方式亦正式落地，将无感通关从概念变成现实。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于6月25号推出两条无感E道。据了解，无感E道采用先进的容貌识别及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的市民通关时全程无需停顿，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相关二维码，即可实现5秒极速通关，较传统E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E道试点计划成本约600万港元，可准确计算进速人数，并结合容貌识别技术进行身份核实，身份识别准确度达 99%。 此外，同传统闸机不同，无感E道在通关时保持开放模式，仅在侦测到未登记人士面部被遮挡或有人强行闯入的时候，闸门会即刻自动关闭。使用者通过之后，闸门旁的屏幕上会显示捕捉到的面部图像及入关时间等信息。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可通过非足式E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柯松玉表示，无感E道目前属于试点计划，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到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世界的空中枢纽，深圳香港两大国际机场近期相继迎来重大节点，共同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注入新动能。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于6月30号集中开工。在15开局之年，这座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开启扩容升级新阶段。 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项目位于机场北侧，一跑道同二跑道之间。根据项目规划，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将新建总建筑面积约400,000平方米的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配套建设轨道换乘中心、地面交通中心、空侧捷运系统等设施。T2 飞行区工程将新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配套建设机位滑行通道、服务车道、围界及通道口等设施。随住主体工程开工， T2 航站楼建设亦全面提速，有望在15期间建成启用，未来将同现有的 T3 航站楼、卫星厅形成一体化中央航站集群。在地面交通衔接方面，T2 航站楼将同穗莞深城际、地铁11号线、地铁20号线、深大城际等轨道交通衔接，对内将通过捷运系统高效通达 T3 航站楼、卫星厅等区域。旅客不单止可以无缝完成空铁联运、陆空衔接，还可以高效便捷地在不同航站楼之间实现摆渡，满足快速中转等需求。除 T2 航站楼开启主体工程建设外， T1 航站楼亦开启土地整备工作。深圳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该项目创新采用航空和国铁轨道交通同层换乘设计，设置空铁轨换乘通道和换乘大厅，并配备自动化行李系统，和高铁机场东站以及深江铁路、广深第二高铁以及深大城际和4条地铁共同构建高效联运、以点带面的综合交通枢纽。旅客未来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可以完成同层空铁换乘，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同层旅客含行李、货运实现空铁联运的航站楼。近年来，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航班起降架次屡创新高。2025年，深圳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排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前5个月，深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2840.90万人次，同比增长3.64%。根据最新获批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6年版，深圳机场将按照远期规划客运吞吐量上限9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00万吨的需求进行规划。深圳机场将构建中央航站区、东航站区、双航站区协同运行格局，终端规划机位总量达426个，统筹布局北、东、南三大货运片区。同时，机场综合交通规划、空域规划、空管设施规划、配套设施规划、环境规划等亦将相应优化。深圳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 T2 项目部副部长姚远东：
4: 这些基础设施全面建成后，深圳机场将形成3条跑道、3个航站区、3个货运区、1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枢纽能级将进一步提升。
0: 在隔海相望的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于5月27号正式启用，不单止大幅提升机场旅客发送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的运营新阶段。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介绍， T2 航站楼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营造强烈的空间感，设计上融入环保理念，配合 LED 互动主题切换，为旅客提供沉浸式体验。他还表示，
5: T2 的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挑高羽翼屋顶的设计，大面积运用落地玻璃窗，我们主打科技、年轻、时尚和活力。
0: 在智慧机场建设方面， T2 全面推行智能及自助化操作。杨达荣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已于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首创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旅客可随时随地用手机进行行李托运。 T2 更配备了自行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新一代智能直机及行李托运设施，实现一足式托运，整个过程可以在40秒

0: 表内完成。此外 ，T2 仲配备智能安检关口，旅客无需将手提电脑、移动电话等电子设备以及液体、凝胶、喷雾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流程更高效顺畅，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及运营效率。安检关口前至到离港层中庭，动线更顺畅，令到旅客步行距离大幅减少。在旅客中转方面 ,T2 和 T1 直接相连，步行仅需5到7分钟。机场铁路两边开门，分别直达 T1 和 T2 两座客运大楼。经香港前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抵港后，可以无缝接驳跨境客车或高铁网络。使用京珠港飞服务、海天中转大楼快船或自驾抵港的旅客，仲可以无需出入境香港，直接登机或前往内地。目前 T2 离港设施已启用，预计在第一年内可处理离港旅客800万人次。未来抵港设施及 T2 客运廊将分阶段使用，在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并可进一步扩建至5000万人次。三跑道系统已于2024年投用，香港机场年旅客处理能力预计达 1.2 亿人次。截至今年3月，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了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和全球航点的无缝中转。直至今年4月，已有超6万人次使用该服务。如今香港国际机场已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的门户，在吸引内地旅客通过香港国际机场走向全球的同时，亦吸引全球旅客进入大湾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空中走廊不断拓宽，地面高铁网络也在度不断积密。最近广站高铁佛山站运营迎来新突破，令大湾区城市联系更紧密的同时，进一步打通大湾区联通全国的高速通道。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广站高铁佛山站于7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规模 29.4 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以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年发送旅客可达600万人次，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的开通和京广、广汕、深南等多条时速350公里高铁干线连通，东向连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西南串联粤西、北部湾、海南，南向快速对接珠海、澳门，北向连通武汉、京津冀城市群。从佛山站出发，一个半钟就可以到达湛江，20分钟就可以到广州新机场。佛山站值班站长刘晓杰：
3: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0: 站房以感受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候车大厅内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站内外融入大量醒狮、功夫、粤剧等岭南文化元素。据了解，佛山站的候车大厅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设置2016张座椅，其中包括充电梳化216个。进站层配备24个实名验证通道，同时设有16台安检机，高峰时段全部开启。在设计建设过程中，佛山站采用绿色低碳理念，在站台区域创新布置521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为站房悭低 26.7 万度电。在候车大厅的照明系统中，采用国内高铁站房首创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遍布站场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

0: 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绵：
1: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20%左右。
0: 另外，佛山站内设有军人候车室、重点旅客候车室、两个母婴室及综合服务台，47部自动扶梯同垂直电梯分布喺关键节点，以满足远期1.6万人次嘅客流需求。针对老、病、残、人等重点旅客，车站提供一站式爱心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或站内服务台预约工作人员陪伴进站乘车。佛山站站长陈文峰：
2: 我们预计啊，初步的话是可以达到460万人次年发送，根据我们的旅客出行的需求会增加列车。
0: 在城市交通接驳方面，佛山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开通，地铁站厅以纯正白色为基调，市民可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至佛山站，通过负一层换乘大厅，实现地铁同高铁的无缝换乘。从地铁站台步行至高铁站台，全程仅需5分钟，大幅缩短出行时间。公交出行方面，佛山站北侧已建设占地约9200平方米的佛山站公交枢纽站，共优化调整17条公交线路，全面覆盖佛山5个区。此外，佛山站配有多个地下停车场，临时送客车辆可沿指定路线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网约车可以前往指定停车场停放，停车场提供633个停车位，实现高铁同城市交通的顺畅衔接。旅客周先生：
3: 方便，现在打车都很方便，过来就半个小时就到这里了。
0: 佛山站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它的投用不单止为旅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更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丰富湾区高铁进入中新城区的实践样本，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从跨江通道、智慧口岸到航空枢纽、高铁网络，一项项大湾区硬联通工程加速落地，不单止缩短了大湾区城市的时空距离，持续激活区域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图景将越发清晰。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流动的同时，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悠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带你去到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睇世维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
1: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海外上映，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一封侨批藏住海外华侨的诗亨与担当。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1: 今年是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全城有我来听弦歌未绝，文脉有归。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西维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近日在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正式对外开放。明祖陵、明王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五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官聚首以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的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和厚重文化。咁呢一次嘅主题展都有边啲亮点，一齐嚟跟随住总台记者丁飞嘅报道去了解一下。
9: 世维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10: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9: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仪善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仪善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善字。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0: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中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啊，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

0: 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1: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0: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1: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0: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面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下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1: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0: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1: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我是嘉云。
4: 我是乔东。侨批是海外华侨寄返家乡的家书和汇款凭证，具有银信合一的独特属性。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3: 近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上映，影片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一封封泛黄的侨批打动了无数人。
4: 最近总台记者王威威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侨批身为工作的专家邓瑞，跳出影片的浪漫叙事，走进真实的梅州侨批故事，解锁藏在纸页之间的客家乡愁与家国情怀。电影给

0: 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在邓老师您看来，这部作品最精准抓住了乔批的什么核心特质呢？
1: 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在乔批的家国情怀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乔批呢，体现在钱养家、性暖心、双重性。我认为呢，一个人呢，就以身份认同就为锚点，确认了自我的核心地位坐标，这就超越了亲情、友情，上升为一种文化信仰和精神的归宿。二是呢，同乡同宗的纽带关系是宗族凝聚的延伸，在兵荒马乱或者是那个饥荒灾难的那个时候，可以提供紧急的援助，成为联络家乡亲人的桥梁。乔批的家国情怀表现在对家人的爱和孝，努力赚钱，再苦再累都可以忍受。对祖国的忠呢，就是看到很多，就从这部电影来看，看到很多小孩子不懂中文，为了传承文化，林木生自己租房，以及后来的谢南之也参加了这个中文教育，在海外办了中文教育的民间学校，培养小孩子的国家认同，这个是对国家的忠。
0: 嗯，是的。那么据我们了解哈，早在2013年，乔批档案就已经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广东第一项的世界记忆遗产。那么梅州作为著名的侨乡，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也很悠久了。影片当中常年的跨海寄信、默默坚守等待的情节，在梅州侨乡的历史中是不是也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1: 我们的侨胞断物不断村，一个屋里边没有，一个村都有。
0: 屋是指
1: 围龙屋。
0: 哦，围龙屋，断屋不断村。
1: 对，断屋不断村。
0: 如果一个围龙屋里面没有走出一位华侨，那么
1: 一个
0: 村子里面都肯定会有。
1: 这个村里边都一定有。阿嬷的情书的海外亲人的书信往来，在梅州呢也是非常多的。梅州侨批是一样分布非常广，数量巨大。
0: 是的。那么像邓老师您刚才提到了乔批的一些核心的特质，文化信仰啊，精神归宿啊，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梅州的客家乔批和闽南潮汕的乔批相比，在比方说书写语言啊，或者是行文风格或者寄送习俗等等方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客家民俗的印记呢？
1: 梅州的乔批呢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乔批是人性合一，缺一不可，有钱有姓，没有汇款的姓就是普通的家姓。梅州的乔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带钱带物带人。小孩子在海外出生长到可以识字的时候，父母就要把他送回来，叫谁送呢？就是水客或者是乔批集。我们这里的人呢，老家找了媳妇以后呢，也要委托水客或是乔批集带过去。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带媳妇过去的一般都是夫妻两个都是水客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们也带着乔批，但是他乔批信封外呢就写着外带媳妇一人什么名字。梅州的乔批文字非常优美，内容呢是非常详尽，不会产生异议的。第三呢，梅州乔批非常规范，乔批的纸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乔批呢又统一的规范，虽然不是完全统一，但是基本上统一。而且呢，我们的乔批呢封面上都写有钱物人这个东西。后来呢，我们的乔批呢还有编码佳音捷报这些字样的，就表示吉祥。然后呢，清朝有一个折叠式的姓和封合一的，就折叠起来的，展开来一边就是姓，折起

0: 起来就是一个调皮，
1: 很精美、啊、
0: 这是我们的特色，梅州的特色。我看了很多哈、嗯、这是其他地方是很少很少的这个特色。客家人呢还一般都有回皮的，必须有回皮的，
1: 给一个凭证。
0: 回皮呢有几种，一个是书写的，书到谁谁谁转过来多少钱。另外呢后来呢调皮机呢就定制了一个回皮，它是中间就像我们的现在的书款书记，一边是交回乔皮吉的，一边是交回你那个海外亲人的。而且呢我现在还出厂了连体的回皮，就中间有那个像邮票一样，中间有很容易撕下来的针孔，
1: 类似于合同的一式几连。
0: 对对对对。
1: 邓老师，您刚才谈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客家人呢是诗书传家，所以很多的乔皮是自己写的。那么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的客家人，他去到海外之后，当时毕竟是那个年代，可能文化水平稍微没那么高，不会自己写，然后他又没有去找乔皮先生写信的话，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这个乔皮？有没有一些体现我们客家人智慧的一些意识来说一下？
0: 这个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画一个画，双方心灵相通就看得懂。
1: 比方说画什么？
0: 比方说一个乔皮故事，一对夫妻呢分开很久了，过了南洋以后呢，男的也那个他怕那个水客不诚信，画了个阴阳太极两种图，然后就100块港币叫水客带回去。这个是不诚信的水客，他就给他老婆50块，然后呢他老婆呢就非常恼火，他说不行，我这是明明白白的写着100块，你看天乾卦8864，我是坤卦6636，刚好是100。所以这水客呢也就后来把钱给他了，然后呢就说你要写清楚哦，赶快个回批给我，你输到100块港币哦。
1: 是的，那么其实如果是不诚信的水客相对是比较少的哈，
0: 很少。
1: 对，不仅是信还传递钱财的话，它应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常规化的操作，应该水客是非常注重诚信的。
0: 诚信是水客的立业之本。
1: 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水客以诚信去立业的那么一个故事分享呢？
0: 采访了一个周树汉，是马来西亚雪隆江会馆的会长，他的祖父呢就是周天才，他是经营水客这个行业几十年。1947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媳妇，客家人是生小孩一般要在家乡生的，在汕头海关，当时呢虽然日本投降了，日本人皮质的军警还在，那些军警呢就把那个周树汉浑身的钱拿走了，乔皮就不要，然后他儿媳妇呢垫着大肚子，肚子里面的也给他弄走了，
1: 所有钱财都搜刮尽了，
0: 不管是任父还是老头都搜刮尽了。周天才呢因为他是老水客了，他就防备了，在鞋的里边放了一点钱，这个钱呢就够他买船票来回，他可以带着他儿媳妇回去，这批乔皮就没了。
1: 嗯，他就不往家乡送了。
0: 后来呢他就想了想，如果这样走的话对不起家乡父老，你这些乔皮都是家乡父老给的血汗钱啊，
1: 而且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0: 对，寄托他们的希望，还寄托他家庭的关爱，诚信是看得非常重的。他就把那个鞋底里面的钱拿出来，买了船票到回梅县，把梅县林丰东西路4个店面全部卖了，
1: 自己的店面卖了，
0: 自己家产卖了，按照那个乔皮里边的钱返回那些人，
1: 真的是非常有诚信。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我们客家人的一种诚信经营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乔皮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是以血缘宗族为根基的社会，海外的钱来就起到经济供养、情感维系、文化传承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上供养呢，就是海外的亲人呢很艰难赚了点钱寄给我们家乡的亲人，成为亲人的生命线。然后呢乔皮款呢大多用于 善言。

0: 发上长城，因为老一辈的那个侨胞呢，写侨批，带动了后代也记住家乡，把客家的语言、习俗、价值观都逐步从这侨批灌注进去了，这个是非常特色的。你看一下，刚才说的周天才，虽然他是水客，但是他灌输的东西，后来周树汉就为了办教育。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办教育，所以就从侨批这个引出来的文化传承。
1: 一封侨批，跨越山海，尺素藏岁月，笔墨寄初心。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嘅温情叙事，到梅州客家侨批嘅真实过往，我哋得以透过泛黄嘅纸页，读懂老一辈南洋侨胞嘅赤诚与坚守。
2: 一封封跨海往返嘅侨批，系养家糊口嘅生计依托，系跨越山海嘅思念寄托。更系扎根心底嘅家国信仰与文化根脉，从自力更生、勤俭持家嘅家风传承，到坚守诚信、兼济他人嘅处世风骨，再到深耕华文教育、守护文化根源嘅家国担当，呢啲镌刻住时代记忆嘅文字，让跨越山海嘅牵挂得以流传，让漂泊异乡嘅游子始终心怀故土。亦让客家精神与中华家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喺岁月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温暖人
3: 心。古力潜将老日起剑甲，光阴如流水，细数自我多少。而你们国家。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我系乔东，
2: 我系嘉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大禹治水后嘅一千几年，中华文明嘅发展进入新嘅形态。周王朝用礼乐制度划分等级治理天下，但咁样嘅制度喺诸侯强大之后逐渐崩坏。中国进入诸侯争霸嘅时代，曾经嘅天下观念解体之后，新一轮嘅区域竞争激烈上演，
2: 领地嘅经营、疆域空间嘅开拓，成为各诸侯国能否胜出嘅关键。呢一时期，运河越嚟越多咁肩负起政治、军事嘅战略功能。喺古老嘅九州地理内，一道道人工开挖嘅沟渠，则日益严密咁保存住自然纹理嘅空白，连接起隔阂嘅区块，紧实住松散嘅版图。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3: 周字大量存在于甲骨文中，证明水路的利用在当时已经极为普遍。水上交通成为商王朝邦畿千里、通于四方的必要条件。翻阅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我们能从中找到早期运河开凿的记录。
4: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振康：
5: 我们现在这个航行的美丽河啊，就叫太伯渡，当地人又叫做百渡河。那么按照史记记载，在距离现在3000多年之前，陕西周部落叫太伯，更纵容呢奔金满。那么这个金满呢，就现在无锡眉村一带，他到这里之后呢，就把这个周部落的一些农先进农业技术带过来，带领当地老百姓啊，就开挖河道，灌溉农田，通航。那么这条河呢，就叫太伯渡，因为它这样呢，就是老百姓拥护它，它建立了沟国，又开创了文化。
3: 太伯渡以梅里为中心，西北通无锡，东南通苏州里湖。随后数代吴王又在太伯渡的基础上拓宽延伸，形成了五谷固水道、古江南河等运河，他们为吴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太伯作为吴国的始祖，至今仍受当地人们的爱戴，他仁爱百姓的故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颂。起初，中华文明起源于一个温热多雨的气候周期，在不断的治水实践中逐渐壮大。后来，当文明的发展突破一隅一地，开始在辽阔的地域上建起国家时，逐渐延伸的沟渠将更多蛮荒的世界吸附进文明的进程。治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上古三代除了大禹、太伯之外，更多的是无名的祖先胼手知足、前赴后继，通过治山理水，在一片洪荒之中勾画出九州最初的纹理。扬州西北郊蜀冈，传说中的韩城就在这里，这是扬州建成的开始。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筑韩城，并利用自然湖泊开凿韩沟，以便向北方运输军队和粮草。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6: 这一条就是 古韩歌啊，韩歌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这个北上争霸的需要，开凿了韩歌。2年之后，他发动了哀陵之战，打败了齐国。公元前482年，又北上争霸，跟晋国进行了黄池会盟，赢得了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所以说，韩歌的开凿，使这个吴国的霸业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加快了吴越地区进入到中原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
3: 韩沟不仅在吴国的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更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国初年，称霸中原的魏国，疏浚凿通了一条著名运河——鸿沟。鸿沟从荥阳引黄河水为源，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众多河流，让整个黄淮之间水路四通八达。韩沟、鸿沟的穿凿，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建立起初步的联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继续向岭南开拓，派50余万人开发南岭，命令开凿运河，这就是灵渠。这条不到40公里的小型运河，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使岭南地区第一次进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西安西南远郊，这里是斗门水库，早在西汉，这里便是汉长安城重要的水源地昆明池所在。在10余年的昆明池考古中，刘瑞和队员们不断尝试去寻找史书中所记载的曹渠。
7: 我们本来是从12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做的是昆明池的考古，但是呢，在之前的2次考古里头啊，昆明池呢周围呢都没有发现曹渠。随着斗门水库的这种建设呢，我们前期呢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20年冬天的时候呢，第一次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曹渠的准确地点。运河这个称谓呢，实际上出现的比较晚，而正式的官方的名字呢，就叫曹渠。其实这个曹就来源于我们旁边的这条曹渠。
3: 《说文解字》中记载，曹，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这条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曹渠，连通了长安和黄河，方便粮食、物资向首都运输。运河成为支撑西汉王朝统治的重要角色。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为统一北方，先开凿白沟，将黄河流域的水北引，通达邺城。后来为了继续打击乌桓，又开凿平鲁渠、泉州渠等运河。北方水系贯通后，曹操的军队一路北上，直达现在的辽宁省境内，大破乌桓，统一了北方。在凯旋途中，路过碣石山，曹操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近千年里，此起彼伏的区域运河开凿，在超越时空的版图中，书写着运河的成长故事。它们从涓涓细流，不断蔓延扩张，从零星点点，渐渐遍布南北，紧密连接起九州内的各方山河。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山河整理，也一步步丰富着中国人对于脚下土地的认知，一点点积累起更为全面的地理知识。北魏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本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这就是

0: 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它详细记载了包括运河在内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
1: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小杰：
2: 郦道元的这个《水经注》有一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人概括叫做因水以正地，祭地以存古，就是说它是按照水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证明某一个地方在哪儿，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历史的事件呢、历史的人物啊、自然呢、人文的很多信息就在这一个点上展开。
3: 这个地方就是凸显的是版本学跟文献学，这个就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
0: 从2011年开始，李小杰和团队成员对《水经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不仅遵循传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还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算机绘图等手段，将书中记载的河流走向重新呈现在地图上。
4: 我做了一个 MP4 的那个动画。
2: 通过 3D 复原水利工程，让我悟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吧，就是古人他对这个水道也好，对这种自然环境也好，它是一个因势利导，这个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水利工程的复原对古代先民的智慧的一个了解。通过水经注可以复原中古时期的整个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作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借鉴或者一个参照。
0: 水经注以水为纲，将全国的山川地理尽览于内，凸显出系统而全面的地理认知，这为在更大范围内改造山河、扩张河运体系奠定了基础。一个横贯南北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呼之欲出。公元605年8月，隋炀帝在洛口登上龙舟，他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巡幸江南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洛阳全程水路前往扬州的旅行。这支船队船只多达5000余艘，为首的龙舟长60多米，宽高各13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巡游，一路畅行无阻的保障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宽阔水道。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隋唐大运河。这源于一系列重整山河的大业。16年前，隋军南下灭掉陈朝，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动荡和分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国家。然而这个初生的国家却迟迟未能稳定。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5: 隋朝初年平定了这个南朝之后，中国呢从版图上已经是完整的这个统一了，但是经过长时期的这个分裂呢，南北方的人民从这个文化的心理上面，从经济上啊、政治上，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完整的这种统一。特别是这个隋文帝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触动了呢南北朝以来氏族大家的这个利益，引起了这个南方氏族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不满，所以说一度时期南方的叛乱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如何适应这个历史的潮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完整的大帝国，实际上是对这个隋初的政治家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
0: 为了稳固统一局势，隋炀帝选择了与父亲隋文帝明显不同的方式。公元604年，刚刚即位的他就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 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6: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7: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8: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6: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9: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0: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6: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1: 传承有我。
1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我是嘉允，
13: 我是晓东。古琴又称为琴、七弦琴，别称六耳、丝铜。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仄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亦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
12: 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到汉代已经是发展完备。它的演奏艺术和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
13: 古琴和中国其他传统独奏乐器艺术，例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单止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着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2003年，中国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2: 或者很多人不知道，70年前，也就是1956年，一场关乎古琴传闻的摸底悄然展开，结果令人震惊。当时全国6亿人当中，弹古琴者不足百人，大多生活清苦，一张张古琴困于斗室，弦音渐息。亦是在这次摸底普查中，查浮西带着两个年轻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走访了近百位琴人，收录了大量曲谱和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深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与复兴筑牢了根基。
13: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就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以及古琴艺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超先生的讲述，来回顾一段尘封的历史，了解古琴艺术当下的传承与保护。
14: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15: 我常常感慨啊，我说孔夫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听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弦歌之声，我想孔夫子会乐得再拿起他的琴来为我们狂歌一曲。
16: 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逐步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喜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根据古琴的年销量做过一个大致估算，当今习琴群体已达百万人，历经千百年，悠悠琴声不绝。这一盛景的源头还要从70年前的那场抢救行动说起。1956年，当时的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发起，指定查浮西任组长，带领许健、王迪三人组成古琴考察小组，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录音与文献抢救工作。在此之前，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统计，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琴人已不足百人。 遗存的600多首古琴曲，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七八十曲了。

0: 古琴在中国叫做圣人之器啊，不但孔夫子弹古琴用以教化人生，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人就是左琴右书，而文人这个阶层从五四开始迅速地消失了，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所取代。古琴艺术在中国绵延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是近代这100年来迅速没落。
1: 时代更迭，战火纷扰，老琴遭到损毁，琴谱蒙尘搁置，依靠口传心授的古琴艺术慢慢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古琴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1956年4月起，三人考察组拎着笨重的601型录音机，历时100天，辗转全国20多个城市，寻访隐于市井乡野旧宅的最后一批老琴人，最终搜集古琴曲近300首，录音1000多分钟。
0: 录下的这些音后来选择出版，就是著名的老八章，也是古琴还活着的证明。
1: 此外，他们也摸清了广陵派、虞山派等古琴传承的各个流派，并在各地图书馆极力搜寻古琴谱。
0: 我们的古琴的乐谱简字谱呢，就像用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符号，其实是把你要弹的音的指法记录下来，左手的手指按哪根弦在哪个挥位，右手的手指用什么动作来弹那根弦，所以用这样的办法记录下来你弹的这个音，就是和古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1: 在那个没有数字化存储、没有影像留存的年代，这场70年前的百日普查，抢救下今日古琴传承保护的火种。
0: 这些先贤们，查先生、许健、王迪、杨荫流、李元庆等等这些人，他们当年做的这个既是先见之明又充满着勇气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臾不可离开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片荒芜。
1: 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查富西先生，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发起组织金鱼琴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古琴普查后的10余年，他一心扑在普查资料系统化、古谱抢救出版的工作中，完整搭建起新中国古琴保护研究传承的基础框架。

0: 这首古琴曲《欧陆忘机》就收录在当年查富西先生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里。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钊，
2: 琴曲集成就收录了历代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琴谱，在 RFC 的基础之上，我呢又重新做了一些调查补充跟修正。比如说吧，过去带蔡文姬的胡家十八拍歌词的，就是能够演唱的那首曲子没有了，就这首曲子缺了。我呢在重新调查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全本的。
0: 1953年，18岁的吴钊正式拜入查富西门下，查先生口传心授，教他泛川派琴曲，后又举荐他跟随另一位琴坛宗师吴景略兼学虞山琴风，并指引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2: 他们的老一辈的考虑就是，作为一个古琴的将来一个专门人才，一定要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完了以后古典的文献，什么春秋啊、国语啊、诸子百家呀，你都得看原始文献。
0: 1959年，吴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

0: 师从音乐史学家杨荫柳，从事中国音乐和琴学研究。他的古琴演奏指法古朴内敛，从容温润，颇有传统文人儒雅淡泊之气，于清微淡远中见隽永之意。
1: 你要想弹好琴，左手跟右手姿势是第一位的，大指跟名指要形成一个架子，架子是一定是个圆形的，圆形的话呢，所有的关节都是放松的，只有松弛了这以后，你才有力量，而且才能够运动。
0: 如今91岁的他仍在办古琴师承班，完整接续了查富西、吴景略两位宗师的正统琴脉，守住古琴最本真的文人底色。
1: 左手六弦九徽，你看到这边啊，这样子保持住弧形，立在五弦上。对，
2: 从老一辈琴家传到我们今天，在传的过程当中就有流失，有些技法没有传下去。要尊重古人，要看那个琴的原始谱，还要尊重前辈，看某一个琴家的过去演奏的录音，我这是录像，好好的研究他些特有的而今天不会的东西，把今天的这个演奏版本进行修改，把它完善反思，再教给学生，学生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些老一辈的中国传统的技法精妙的一些东西。
1: 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大指跟名指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手指头，而且这个两手当中，尤其是名指使用是相当多，而且很多的技巧都要靠名指这个灵活运动来表现的。
0: 吴钊先生等老一辈琴人一生潜心打谱，研究琴学，授课传艺，在少有人关注的岁月，守住了古琴最纯正的古韵与传统。进入21世纪，随着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古琴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吴钊、田青等古琴学者组成申报专家组，积极推动古琴申遗。
3: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4: 当年我们申报的第一批所用的这些资料，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留存，也是当年1956年普查的那些结果。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的资料详实，的确濒危程度很厉害，不保护那就面临着断绝的危险。
0: 凭借千年从未断代的传承，独一无二的检字谱体系，完整的文人礼乐精神，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文化瑰宝。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环，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咁啊，今日啦会有吓广东财经大学嘅学生啦，陈燕妮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去下潮州嘅。嗱，最近咧就《给阿嫲的情书》啦，
9: 系
8: 大家咧就真系喊到 Felipe 嚟咁样样嘅。咁啊，一个男子跟住就开始。咁样咁今日啦，燕妮啦，佢作为阿男知嘅主演啊，阿李思彤嘅校友啦，会带我哋啦去一去呢个潮州啊，即系校友嘅介绍会有啲咩唔一样咧？
9: 系啊，唔单止校友啊，吓燕妮自己本身都系潮州人嚟嘅吓，所以咧要带大家咧走进佢嘅故乡，而且咧佢亦都发现咗佢嘅故乡咧唔一样嘅标签啊。原嚟咧潮州咧系入选咗全国十大甜美城市，
8: 哦、
9: 究竟有几甜咧吓？咁啊！今期节目咧会从甜美呢两个字同大家一起分享噶。
8: 嗯，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今日啦会同大家讲下啦科技旅游嘅路线啊吓。嗱，之前咧就系China Travel 啦，成为咗一个好 hit 嘅 hashtag 啦。咁喺而家咧就变成咗咧科技旅游系新嘅 hashtag 啦。咁啊，有好多嘅一啲海外博主咧，我最近先发现有个英国嘅博主唔知点解话嚟广州玩，结果长住广州。
9: 系啊，因为实在太多嘢可以体验啦。
8: 系啊，佢哋好中意坐咩 robot taxi 啊，嗰啲咁样样啊，佢哋会觉得哇，其他地方都冇啊，
9: 住进咗未来世界啊。
8: 冇错啦，咁究竟有啲咩咁吸引到佢哋嘅咧？咁啊，专门飞到嚟中国，佢哋都中意体验啲乜嘢咧？咁我哋今日啦，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噶吧。
9: 系啦，咁啊，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澳门嘅议事亭前地嘅附近吓，咁啊开咗一个全新嘅互动空间，叫做默默体验馆啊，系正式对外开放噶啦。呢、這个亦都系第一个啦，以澳门旅游吉祥默默作为啦，即系呢个 IP 吓作为核心嚟到打造嘅专属体验馆，咁啊融合咗啦一系列趣味嘅互动啦，包括有科技、特色美食同文创，无论你系市民定游客啦，都可以入到去呢个默默嘅世界，沉浸式咁体验默默眼中嘅澳门啊。
9: 相信去到澳门旅游嘅朋友咧，对默默咧都唔陌生啊吓、多个旅游景点咧会见到佢嘅身影嘅。咁喺呢个默默体验馆入边咧，可以一站式啊，去沉浸式去感受翻默默时光啦。因为呢个咧亦都系呢个体验馆嘅核心嚟嘅，会有四大嘅特色展区，从默默嘅职场嘅日常啦，同生活视角啦，去生动去呈现翻啦呢一个澳门旅游吉祥物区唔同嘅形象啊，每一处嘅场景啦都有唔一样嘅惊喜嘅。咁首先啊，默默咧作为吉祥物啦，当然系要打好呢份工啦，
8: 佢要翻工嘅，
9: 所以首先去佢 office 睇下先。
8: 系啊，咁啊，默默嘅 office 系点样嘅咧？吉祥物要翻啲咩工嘅咧？咁样样，大家可以睇一睇。佢主要系佢有啲咩办公用品啊？
9: 系咯，
8: 即系佢嘅办公咁系唔系办公用品系咪佢自己咧？
9: 同埋佢有冇秘书嘅咧？
8: 唔知咧，可能。佢自己就係秘書啦，我諗應該會有 到播啩，因为默默成日都要直播啦，所以咧第二个空间咧就系吓亲朋密友直播间啊，就系咧默默啊同埋一班咧默粉吓平时咧直播间互动嘅一个欢乐空间嚟嘅，咁啊大家啦可以吓就成为阿默默嘅亲朋好友啦，喺佢嘅嗰个专属直播间里边咧去到打卡嘅，体验做翻一次默默朋友嘅呢个乐趣啊吓，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啦，即系睇下默默眼中嘅澳门系点样样嘅咧，咁所以咧亦都有 VR 嘅体验啊，同埋一个 AI 嘅即系程式叫做默默照相机啊，咁你就透过佢就可以知道默默眼中嘅澳门系点样噶啦。
9: 系啊，好多朋友咧，即系即使未嚟到澳门啦，就系打开个网站啦，就见到阿默默咧好勤力咁样扮演呢个导游嘅角色啊，
8: 系啦，
9: 带大家咧以各种嘅形式去探索澳门嘅，咁去到体验馆啦，亦都可以现场感受下 VR 同埋 AR 技术之下嘅默默所见到嘅澳门啦。咁另外都好关注翻默默中意食乜嘢噶，咁其实佢系一个吃货嚟噶，咁佢都会系啊，因为澳门实在太多好嘢食啦，咁佢亦都会分享翻咧佢私藏嘅澳门美食名单，会邀请啦本地一啲特色嘅轻食啦，同埋饮品店啦，喺周末同埋一啲指定嘅日子惊喜驻场，话呢样嘢犀利啦吓，唔单止话睇到话默默佢中意食乜嘢，仲可以现场俾大家试到佢所中意嘅地道消息啊！
8: 系啊，分分钟你会见到默默佢个 office 系要摆档嘅。如果默默
9: 咁系咪摸鱼啊？翻工嘅时候食嘢，
8: 算系正经嘢啩？佢推介澳门嘅美食啊嘛，应该都算系正经事。
9: 佢要带货，佢带
8: 系要带货，佢要食播啊！大家睇住
9: 系啊系啊。
8: 但系如果默默食猪扒包，咪有啲奇怪。
9: 唔会，完全唔会违和啊！
8: 系啦，咁啊，展馆咧仲有好多啦，互动嘅游戏啦，有消费嘅礼品啦，咁有咩互动游戏咧？包括啦，寻找隐藏嘅迷你小默默啦，咁啊，仲有啦，限定嘅主题明信片同埋集章嘅体验嘅，咁啊，中意咧即系收集嘅朋友啊，就一定要冚齐咁多个章啦。咁啊，馆内咧仲有吓消费任意金额咧就可以获得一个电子夹乐嘅参与机会啦，可以咧夹一啲咧即系默默嘅主题纪念品嘅，咁所以咧即系入到去吓都几有乐趣啦。咁啊，场外啦，仲有下默默嘅文创售卖区啦，包括啦默默主题嘅一啲文创商品都系同步可以买到，中意佢嘅朋友可以带佢翻屋企噶噃。
9: 咁关注完啦，澳门方面一个新嘅打卡点啦，再睇翻香港方面有边啲最新嘅消息啦。香港特区政府咧日前就公布咗港铁白石角车站嘅综合发展项目嘅最新嘅进展。咁睇翻啦，呢一个新嘅车站咧会系坐落喺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同埋香港科学园之间啦。亦都会建行人天桥嘅，横跨咗吐露港公路，最快3分钟咧就可以步行至科学园同埋附近嘅社区，亦都系兼顾咗咧超过44,000名嘅居民同埋上班族嘅出行嘅需求啊。
8: 即系以往咧，大家可能喺科学园翻工，哦，咁你有冇买车啊？可能第一反应就系咁样样嘅，之后可以搭铁啦。咁啊，新嘅车站咧，距离大学站咧其实2公里，距离大埔墟站咧大约4公里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嘅发言人都话啦，系经过啦考虑进展啊，包括啦即系上落客等等唔同嘅时间啦，预料啦未来东铁线咧会延长多1分半钟嘅路程嘅。咁当然啦，对于其他嘅旅客嚟讲，争分半钟又唔会争好多吓，但系可以解决到咧40,000多名居民啊，同埋翻工一族嘅出行需求啦，系十分之好啊吓。咁啊，发展局方面咧亦都期望啦，嚟紧吓即系港铁可以喺明年完成详细嘅设计研究，预料啦2028年嘅下半年动工兴建，目标系2033年或之前启用新嘅车站啊。
9: 继续嚟关注翻香港方面嘅一啲文化信息噶。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舞蹈旗舰节目，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分会协办嘅艺彩华韵非遗之韵舞动千秋，即将咧会喺7月18日至19日一连两场于沙田大会堂演奏厅系上演噶。咁呢个节目咧，亦都系集结咗香港有10个演艺团体联合创作，以港式嘅霓虹为叙事线索，融合咗多项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仲有当代肢体美学啊，从本体嘅视觉去演绎翻华夏嘅文化根脉。
8: 咁啊，因为叫做霓彩华韵啦，所以都好多啦，即系城市霓虹招牌嘅元素啊吓。咁啊，今次嘅舞台咧，亦都系啦，透过咁样嘅跨界艺术实验啦，嚟到探讨啦。傳統嘅非遺點可以喺呢個現代都市下當中咧嚟到完成活化傳承，亦都為城市嘅文化記憶咧賦予一啲全新嘅當代表達嘅。咁今次嘅演出咧都匯聚咗香港 港咧十个嘅演艺团体啦，并且啦系请到香港儿童合唱团咧带嚟现场嘅人声演绎啊吓，希望啦可以打破团体创作嘅边界，亦都系咧香港本地艺文界共同致敬传统文化嘅一次大型合作嘅。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喺听日同后日啊去到沙田大会堂度睇演出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会有更加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1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7: 叹世界。
1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8: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Beyond 喺度。
9: 系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翻我哋大湾区啦各地嘅一啲物旅活动嘅。咁如果大家咧嚟到广州咧，唔少朋友咧都中意去爬一爬广州塔啊。咁啊，除咗咧可以登高望远之外，这个暑假广州塔咧亦都会化身成为一座立体嘅空中文化客厅，有一系列嘅活动咧系轮番登场噶。咁啊，正喺度举办当中嘅2026暑期艺术季啦，会系呈现翻国风巡游高空音乐沙龙、非遗互动体验、气象科普课堂和机器人舞蹈等等六大的主题内容。

0: 内容啊，喺塔内多处嘅空间系同步展开噶。每一位嚟到嘅市民游客咧，都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乐趣啊。
1: 嗯，咁啊，中意即系国风嘅朋友吓，即系不妨啊，着下汉服啦吓，将8月19号吓，即系七夕之际吓，就嚟啊海心沙、海心桥行下呢个鹊桥啊吓，去行下广州塔，十分之啱嘅。
0: 系
1: 咁啊，牛郎织女嘅即系主题咧，会有好多 NPC 啦，一齐啦，同你搭江巡游啊吓，咁啊一齐相伴啦，就登高去到广州塔，咁啊睇下啦呢个城市嘅璀璨晨光，哇真系好浪漫啦、啊。咁、啊音乐方面咧，亦都好有诚意嘅，包括啦7月30号、8月1号同8月13号，一连3日，广州塔咧会携手本地嘅青少年管乐团啦，咁啊同埋国乐馆啦，一齐啦喺首层嘅灯塔大堂、107楼嘅室内观光厅同埋450米嘅平台啦，嚟到奏响空中嘅音乐沙龙嘅，咁啊大家可以喺云端下听曲，一齐感受一下啦，城市天际线同艺术嘅交融啦。
0: 嗯，如果咧想观摩一下一啲诶制作技艺嘅话咧，可以关注翻，分别喺8月11号、18号、25同埋27号喺首层5号门区域所设置嘅非遗展示区，当中有广彩、广东剪纸、广州榄雕同埋乐普龙舟制作等等多项嘅技艺咧，系轮番亮相噶，有大师喺现场为大家演绎噶，游客咧唔单止咧可以大饱眼福咧现场观摩，仲可以亲手体验，零距离啊去触摸呢啲传统工艺嘅温度噶。咁另外，对于亲子家庭嚟讲咧，亦都可以去到现场啦，感受下科技嘅魅力。7月20号至24号咧，有人形机器人舞蹈 show 喺塔内咧多个区域咧会系上演噶，艺术同科技共舞啊。咁而7月29、8月5号、12号、20号，亦都会有咧联合海珠区气象局开设嘅高空气象公益课堂，诶呢、个有意思啊吓，咁、可以带住小朋友啦登上呢个广州塔啦，去认识去了解啦风云变幻嘅科学嘅奥秘嘅。而7月28同埋8月4号、6号、26号喺首层嘅5号门区域，亦都会举办绘建广州塔嘅系列手工工作坊噶，令到创意喺指尖绽放，亦都可以用画笔去描绘你哋心中嘅广州地标啊。
1: 嗯，可以话啦，十分之丰富啊吓！如果日日都上广州塔，好似都几大皮喎。
0: 应该有一啲活动咧系免费向公众开放嘅，大家咧详情可以去翻呢个官方嘅微信公号啦，去了解一下啦。
1: 嗯，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而家正值暑期啦，咁我哋大湾区咧就热辣辣啊吓，咁所以咧清凉度假啦，成为咗大家暑期出游嘅一个主流选择嚟噶。嗱，好似今年咁样样啦，四川方面吓就嚟到广州啦，搞呢个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啊。咁四川多地嘅文旅景区啦，同文旅企业都集中亮相啦，咁希望啦推介一啲啦佢哋嘅夏季避暑线路，咁新嘅玩法同埋暑期嘅优惠政策，希望啦送上一个亮浸浸嘅福利俾大家嘅。
0: 嗯，都知道大家希望有亮浸浸嘅体验啦，所以四川方面咧就重点推介咗啦丰富嘅山地峡谷同埋草原嘅资源啊，仲有啦成都周边交通便利嘅短途同埋中长线嘅避暑嘅点位啊，等大家啦可以去睇下呢个雪山草原啦，或者去登呢个蒙顶山啦，品茶啦，亦都可以漫步喺呢个古蜀道去探访千年嘅古柏嘅，甚至乎咧可以飞到去呢个梁山啦，参加彝族火把节啊，有各式各样嘅场景供大家选择嘅。
1: 嗯，冇错啦，咁啊为咗等大家啦，即系透心凉啊吓，真系噶，一悭到钱哇，
0: 唔系睇到个河吧。
1: 唔係嗰種心涼啊，係開心嗰種嘅，咁為咗等大家咧，即係玩得盡興啦，咁亦都可以得到實惠啦。所以咧，四川咧喺省級嘅層面咧，係推出一系列嘅消費券嘅，有成3000万啊。咁啊，覆蓋啦四川省內包括親子遊、銀髮遊、研學遊等唔同嘅個性化產品，仲有啦度假區加酒店、康養加酒店等等嘅文旅加套餐嘅產品嘅。咁啊，四川各地嘅景區咧都係同步有門票減免嘅活動啦，同埋學生福利等等嘅優惠。咁啊，亦都有啦，好多嘅一啲文创嘅商品啦，等紧大家吓，超过200种吓，亦都带到嚟广州嚟到做推介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喺现场可能就买唔到噶啦，就建议大家咧就亲自飞去四川买啦。
0: 嗯，我觉得真系选择困难症啊吓，一到暑假咧，全国各地咧都会走嚟大湾区啦，同大家推介啊。但系假期就得咁多日啦吓，大家咧即系仔细去轮选啦。以上咧就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嘅。

0: 全部内容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啦。嚟自广东财经大学嘅学生啦，陈燕妮咧就话要带大家走进佢嘅家乡潮州吓。咁大家咧通过给阿嫲的情书啦，了解咗潮州嘅。咁但系咧，今日要带大家去了解潮州嘅甜美嘅一面啊。
1: 究竟有几甜咧？要听一下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嗯、
4: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5: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0: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全部都已经看了这一出的大热的电影潮汕的方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呢？在早前我们很多期的节目通过不同的方式带大家去打开这部电影，还有走进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我们有去到汕头，也都会有去到潮州和揭阳等等。今天我们又换了一个向导，以他的角度带我们认识他的家乡的。他非常之特别，他是来自这一出影片当中的取景地之一潮汕的。咁同其时呢，佢亦都系呢一部电影当中女主角男知嘅饰演者嘅校友嚟嘅。我哋请佢出嚟，叫佢介绍下自己啊。你好，燕妮。
11: 大家好，我叫陈燕妮，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因为其实也非常荣幸，然后作为一个潮汕人，本身其实是有关注潮汕电影的，然后也关注到我们最近特别特别爆火，已经应该已经飙升到19点几亿，快到20亿的一个票房了。然后他的女主角南芝，她是我的母校广东财经大学的，所以说

0: 很想分享的，很想带给大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挺荣幸的。
1: 嗯，我觉得燕妮今天肯定可以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哈。首先刚才已经解释了很多跟这部电影之间的一些渊源。那首先你作为地胆，我们广东话地胆嘛，在当地人呢，你觉得哎，对于可能第一次到潮州地区去玩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或者澄清一下的呢？
0: 嗯，我觉得我最开始啊，作为一个潮汕人，其实到广东或者其他地方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潮汕人还是潮州人啊？
1: 嗯哼，
0: 我说哎，好像我也很难去解释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潮汕它其实是有三个城市，
1: 嗯，
0: 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几个城市，它合并成一个我们所谓叫潮汕地区的地方。然后潮州它是潮汕的一部分，然后它其实也是潮汕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1: 嗯，
0: 所以它本身在地域来说，潮汕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地区的一个概括的一个词语，而潮州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城市，
1: 其中的三分之一。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城市，就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城市。
1: 嗯，
0: 就这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哎有的时候看文字会潮州潮汕哎写起来也有点相似，
1: 对，
0: 然后就会想要去说清楚的点。
1: 嗯，我觉得燕妮是用她自己非常作为当地人的这种清晰的理解帮大家理清了这个关系。因为之前也非常有意思，我们是有三位同学做客，然后就刚好分别来自这三个城市。
0: 嗯，
1: 所以他们也是跟我们讲了，即使我们都同属在潮汕地区，但是在方言还有这个文化方面也会有些微的不一样。
0: 嗯，
1: 我们现场也考了他们某一些字啊词啊的一些读音，他们对照起来也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小小的科普啊，对于很多的有兴趣去潮汕地区游玩的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解释了。那作为潮汕的妹子啊，如果你要推荐大家去你家乡玩的话，首先第一个目的地会是哪一个呢？
0: 我觉得首先我非常骄傲的就是潮州它有我们中国的四大古桥之一广地桥。
1: 嗯，
0: 然后它其实跟其他的我们平时所见到的那种桥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有24个那个石墩，它是一个亭台的样子。
1: 嗯，
0: 然后还有18艘船组成的。然后它在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那种桥的样式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它其实这种形式也是中国最早的一种起壁式桥梁，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可能有点跟我们传统认知不同的一种桥的形式。然后其次我可能也是比较想介绍就是我们潮州我们当地人也会去玩的地方，就是牌坊街。因为它就是牌坊街，它就是一条街嘛，然后它也上面有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美食。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非遗的体验，比如说它现在有一些莺歌舞的体验馆啊，然后包括潮秀啊之类的，然后它也有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吃到很好吃的美食，所以觉得如果过去逛一逛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1: 那刚才讲到的这两个就是来自燕妮的推荐，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潮州的文旅宣传片当中必定会出现的场景哈。
0: 嗯嗯，
1: 尤其是第一个提到的广济桥。我不知道对于就是当地的一些居民来说啊，会不会也经常去广济桥去游玩呢？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在心目当中想起说旅游景点，平日可能未必经常会去到那儿去感受它的风情。对你来说你是经常会去吗？
0: 我是经常会去的。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可以一个点，就是广济桥它的夜晚是有潮州的一个灯光秀。现在应该是晚上还是会有，应该在8点左右会有一个很绚丽的灯光秀。
1: 嗯，
0: 然后在附近的滨江长廊就可以看到包括它从附近的山也有一些灯光，有不同的颜色，伴随着音乐会有不同的色彩变换，然后一些不同的图案，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1: 嗯，
0: 其实包括外地人也好本地人也好，我觉得每天晚上8点可能那个时候还是会围着很多人山人海的去看，这么多年我们还是看不厌，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推荐外地人去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以夜晚的这个夜景去打开这座桥的方式。因为在我们很多

0: 的一些宣传片当中，我们都会很好奇啊，这个我们广东话说的这个十八艘九亚西洲啊，十八只的这个船，怎么样去组成，而且可以开闭，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神奇。哎，但是到了夜晚，灯光一打，它好像又是另外一种呈现哈，用不同的色彩，在这个夜色当中呢，非常的绚丽，可以说是美轮美奂的。所以尤其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可能晚上去体验一下也是更加的清凉的一个感受。那说到牌坊街啊，刚才也是说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文化遗产呢，还有特色小吃，当然小吃我们留待可能稍后会统一给大家推荐。那当中有没有一些跟咱们开篇的时候说到的这一部电影《Cup 阿玛的情绪》给阿玛的情书当中相呼应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呢？
1: 因为其实我认为这个电影蓝宏春导演他做了和我们很多潮汕人非常骄傲的事情，就是他不仅仅是剧情，然后他还有携带了一些我们潮汕的文化，然后潮汕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建筑，就在电影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但只可能是说在我们关注电影叙事的时候是很少去关注到这些额外的这种视觉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走到牌坊街，它的那些就是说它有22座明清的石牌坊嘛，然后还有一些有很有南洋风情的一些骑楼，其实都是跟我们潮汕的那些历史相关的，就是你走到那儿之后其实就能够真切的感受到那些潮汕的文化。而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跟电影除了跟它的视觉有所呼应之外，跟电影它的叙事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有对应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它讲的也是以往的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那我们的这些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些场景里面的一些建筑其实也有传统的我们这些移民的这种历史带来的一种变化，因为它就是有一些南洋风情的东西，它除了有我们潮汕自己的东西之外，它也是会有通过这种来往的交流连接所产生的这种相融和变化，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体验这个地方风貌的一个体会。
0: 可以说未必它就是这部电影的取景地，但是因为潮汕地区它刻在自己的基因当中的这种沉淀，你可能走进这座城你就能感受到当中下南洋的这段历史所遗留给我们后人的感受。因为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又突然间想起你跟这部电影非常深的连接，本身你在大学念的就是跟电影戏剧相关的一些专业，所以你在解读你在理解蓝岛的这些背后的巧思的时候也会有你自己独特一些视觉在，是吗？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作为观众来说，大家更多的是关注它的叙事，关注啊这个东西让我非常共情，这个情节啊非常有共鸣，但是可能作为一个学戏剧影视专业的学生，我们会关注它的视觉听觉，然后更细致一点可能就是它的所体现的一些构图或者其他的东西，然后是否是具有潮汕特色的一些视觉符号啊，然后作为潮汕人肯定就是会将这些东西去做相融，也会有作为观众的惊喜感，也会有作为可以说专业的学习这个专业的人的一种有我们自己的关注点在，所以我们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确实是说有很大的惊喜，就是说非常的荣幸，就是说有这么一部电影它像一个发声者，就是来告诉大家我们潮汕有这些文化有这些美食，我们有这么坚韧勇敢的先辈，就会让我们非常的骄傲自豪。
0: 那在说到这部电影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实景的取景地哈，就是龙湖古寨，它就在潮州，你也给我们代言一下这个景点吧，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因为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龙湖古寨它应该作为的是它就是小伟去找爷爷的那个泰国那个取景地。那为什么选择在潮州，就是我想应该是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先辈他们在南洋去生活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保留着他们的生活习惯，然后也保留着他们对于潮汕对于家乡的热爱，所以他们那边当时的建筑可能也是跟潮汕

0: 地区比较相似的，所以导演就直接引用了他作为一个当时当潮汕人在泰国生活的一个地方、嗯、然后本身其实龙虎古寨它也是一座非常有悠久历史，应该是有650多年历史的一个宗祠，然后它的样貌是非常古朴非常典雅的，是非常适合作为影视来进行传播的，就是非常有美感非常有底蕴的，所以也是说非常骄傲吧，本地人也是会多去看一看的。
1: 嗯，也是作为这个导演的严选哈、啊，从这么多的潮州的这些地标的建筑当中，也是选取了这个作为其中的一个取景地。那刚才呢，也通过燕妮的一些介绍、啊，带我们走进了潮州，去了解他的故乡。当然，也跟我们提到说，其实有非常多的特色的美食值得我们关注。我哋休息下先，收翻嚟咧，继续会喺我哋探世界节目当中咧，听我哋今日嘅向导啊，带我哋走进佢嘅家乡，跟住《今晚妈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啦，去深入咁样感受潮州呢一座城嘅魅力噶。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看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5: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6: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7: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8: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9: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10: 你准备好未？
1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2: 我想去睇睇，
13: 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相信唔少嘅朋友啦，都仲系对《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咧印象非常之深刻啊，可谓系火爆全网噶。同样因为呢一部电影啦，唔少嘅朋友对于潮汕地区啊系更加之感兴趣啊。今日咧，我哋嘅向导咧，亦都系嚟自呢个潮州地区啊，吓，佢咧就话要带大家除咗去感受当中嘅电影嘅取景地之外，仲要了解一下去到潮州啦必食嘅一啲小众美食啊！我哋欢迎佢出嚟。Hello， 燕妮。
0: Hello。
1: 那燕妮也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的戏剧影视专业，然后非常非常荣幸可以介绍我的家乡潮州。
1: 那在刚才的第一部分呢，也给大家推荐了不少的你心目当中啊，大家去到潮州必打卡的地方，包括有广济桥，有牌坊街，也有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龙虎古寨。那第一部分也提到说，在牌坊街其实也能找到不少的当地的特色的小吃和美食。那如果让你推荐的话，有哪些美食你觉得大家到了潮州一定不能错过呢？
0: 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去关注网络上，就是大家对于潮汕美食的印象是什么。就我看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潮汕的牛肉火锅啊，生腌啊，但是其实我们作为本地人来说，我们能够吃到的潮汕美食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其实有点怎么说呢，不甘于让大家只看到那么些美食，其实我会更想推荐的像是比如说腐乳鸡翅啊，鱼饺这种，他们比就是我们会比较日常生活中会吃到的东西。比如说腐乳鸡翅呢，它其实是鸡肉，鸡翅在腌制过，通过腐乳进行腌制之后才去炸的。好，它的那个味道，我感觉应该是大家吃传统的那种炸鸡，特别是大家现在比较爱吃韩式炸鸡，可能会比较少尝到的味道。然后比如说鱼饺，那我们知道北方其实是很喜欢吃饺子的。那因为我其实有去北方玩过，我觉得大家好像更多的是吃鲜肉饺子或者其他的饺子，但是我们

0: 潮州是用鱼肉去做饺子的，就是我们是用非常薄的皮去包裹着那个鱼肉，那个皮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薄，可以直接看到里面鱼肉那种，然后鱼肉非常非常 Q 弹，而且它的汤非常非常的鲜美，所以其实我感觉应该是能够去适应这种南北人都可以去适应的口味。
1: 我觉得听你介绍就感觉潮州的美食确实是被低估了，不能只是靠牛肉丸去撑起这一片的江山哈，其实还有很多的美食大家没有听到过，但是真的很好吃。那刚才呢介绍到这个腐乳鸡翅，我觉得听名字我已经能闻到它的香味了，因为腐乳也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广东美食的制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道的调料，跟鸡翅在一起我觉得会特别的香。然后鱼皮饺其实我们也吃的比较多，但是潮州的这个鱼肉说是特别 Q 弹哈，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 Q 弹呢？建议大家去到现场实地去感受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你想重点推荐的吗？
0: 如果推荐了有小吃，然后也有像鱼饺这样子算主食吗？然后再推荐一个甜品吧。
1: 好，
0: 就是鸭母念，因为它其实我们有点像我们传统说的汤圆，但它会比汤圆更大一点，然后里面的馅儿会更丰富一点。啊，它也是就是我们平时像我们吃广东的糖水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在里面加鸭母念，也是我们从小经常吃的东西。
1: 因为我看名字我是完全没有想象出来它其实是汤圆，我以为它会跟鸭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呢？鸭母念这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考究过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小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觉得它是不是像鸭蛋或者怎么样但是
1: 没那么大对吧？
0: 它挺大的，
1: 汤圆吃一颗就觉得半饱了
0: 啊，有可能。因为确实我们平时小孩子的期间就是真的只能吃一颗。
1: 那它那么大，它应该是有馅的汤圆是吗？
0: 它的馅儿会非常的足，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花生啊芝麻啊，它就不是单独的。比如说我们就吃花生汤圆芝麻汤圆，它可能就很多馅儿裹在一起，
1: 它有混合的。
0: 它本身是应该是里面就是有固定的那些馅儿，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就是每个地方大家吃到的自己做的是
1: 会有
0: 不
1: 一样，
0: 对，
1: 会有自己的一个定制版，但是它一定是甜的是吗？因为广东的汤圆还有咸的，像我的家乡台山的汤圆就是咸的
0: 是甜的
1: 是甜的，确定这个是甜品哈。那大家也不妨可以去尝一下这一款的巨型的汤圆，可能像鸭蛋那么大的叫鸭母念。那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推荐，比方说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的同款呢？
0: 电影当中其实说到的美食也挺多的像里面一直贯穿的无米果，
1: 对
0: 那我就暂时先不推荐了，因为其实无米果它在里面也有，比如说介绍它的做法，然后介绍它里面有什么。那我可能会比较想推荐的就是电影里面我比较难去说清它到底有没有出现就是电影里面其实有经常说到了橄榄油柑，
1: 是，
0: 但是其实橄榄和油柑它混合的那个橄榄油柑汁其实是非常好喝的，但是这个可能会比较看个人的口味，因为它其实像我们潮汕人，我们从小小孩子可能会比较难接受，到慢慢的有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是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橄榄的那种虽然有点苦涩但带点回甘的感觉对，然后加上油柑它其实也是有点酸，
1: 像鲜榨一样的吗？
0: 对，它是一起榨汁然后它其实也是会有点酸，然后可能他们放了糖有点甜
1: 会放糖
0: 应该是会放糖。
1: 因为我想象如果就是榨汁榨到一块儿，那个口感可以想象真的就是非常干，可能以甘甜为主，甘中带一点甜但是完全不放糖可能也是对于一般的这个朋友来说挑战度还是挺大的
0: 应该是会放糖，因为我吃到的是甜的然后它 其实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它的尾调。
1: 嗯，
0: 其实像是我们爱喝茶或者是吃油柑吃橄榄，我们关注的都不是它即食那种口味，你是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你吃完了之后，哦，你的

0: 食物已经吞下去了，你的嘴里面还回荡着那个有一点点干，有一点点甜的感觉。
1: 嗯，那说到喝茶，相信很多朋友去到潮州也必须要体验一下潮州的功夫茶的文化了。这个也请你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吧。
0: 因为功夫茶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更少去关注到它的它的历史或者是其他的它的各道工序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喝茶其实像我的父母，他们其实可能一天能够喝几个小时的茶，包括我们的待客，基本上大家到了我们家之后就说坐下一起喝茶，吃完饭之后一起喝茶，有买了好吃的甜点一起配茶，然后一起吃潮州肠粉，哎，也要配茶，它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万能的东西，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平时解渴喝的东西，也是可以作为我们一种娱乐的方式，所以其实它就是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一样。
1: 我觉得就是潮汕生活的一种特定的仪式感，有这个茶在，就感觉哎，我们正在享受非常休闲的、悠闲的这种慢生活，也体现了我们潮汕的这种精神和文化。也谢谢燕妮今天带给我们的介绍，也期待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着你的脚步去解锁你的家乡潮州。多谢晒燕妮今日参加我哋嘅节目嘅，我哋下期节目当中再倾过。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3: 我准备好啦，你呢？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0: 介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之前咧就会话系China Travel 啦，呢个 hashtag 吸引咗唔少嘅外国朋友啊嚟到中国旅行啦。咁啊，而家啦，即系随住一班嘅即系外国旅游博主吓，即系对于中国嘅深入体验咧，大家体验嘅嘢亦都越嚟越神奇啦。开始发现咧吓、原来好多科技嘅元素吓、都系中国先有
1: 嘅
0: 噃。
1: 系啊，我觉得唔少嘅外国嘅博主啦、外国朋友啦，比我哋中国人更加知。了解我哋国家吓，即系好识去捐窿捐罅啦，揾到呢啲特色嘅体验嘅。唔单止系佢哋啊，包括我自己咧，我去到南沙去旅游嘅时候咧，我都会专登摆低我部车喺酒店，就系打部 robot taxi 啦出去玩嘅。我觉得系真系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嘅出行嘅方式啦。咁唔少嘅外国博主咧，都系专程啦，系飞嚟到我哋大湾区啦，嚟到深圳啦，去睇睇一啲工厂啦，去感受一下一啲新技术啦、新科技啦，中国嘅科技旅游成为咗越嚟越多海外游客嘅新宠啊！咁其实咧，科技线路嘅价格都唔平，我睇翻，
0: $9,000，即系佢哋喺当地报团要参团嚟睇一啲科技企业，譬如话睇下电动车工厂啊，体验下 robot taxi 啊，去下一啲机器人公司啊，咁样样咧就要$9,000噶啦。不如你嚟到我带你去，你俾$9,000得唔得？
1: 可以嚟到当地先参团啊！
0: 我日日同你坐 robot taxi，
1: 因为好多嘅所谓嘅科技产品，其实就我哋日常嚟噶，
0: 系啊，
1: 包括你去到好多商场。就已經係有呢個售貨嘅機器人啦，
0: 咁你去到
1: 琶洲亦都有一站式嘅一日就可以了解曬大灣區目前最新科技嘅一個展廳啦。咁、其實真係性價比其實好高嘅嚇，唔需要去到$9,000嘅。
0: 冇錯啦。
1: 咁啊，當然即係全國各地都有相關嘅線路可以提供俾大家體驗嘅。
0: 咁啊，可以話咧有唔少嘅外國博主咧，亦都係嚇瞄準咗呢方面嘅賽道啦。我覺得有少少賣信息差嘅咁。咁啊，向啦即係佢哋嘅同鄉啊去到。推介咧呢啲線路啦，咁亦都帶住啦唔同嘅旅客啦，去睇下啲電動車啊，睇下啲未來嘅概念車啊，咁樣樣嚇，去體驗下即係無人機叫外賣啊，咁又去睇下咧呢個空中軌道交通啊，咁啊 robot taxi 啊等等咁。咁啊，其實有數據就話啦，有86%嚟過中國旅行嘅外國旅客咧，認為嚇支付方便啦，咁譬如話隨時隨地掃一掃啊，咁樣樣佢哋咧而家體驗到呢一種支付方式之後咧，感覺自己已經離唔開啦。
1: 係啊，掃一掃唔單止可以解決到支付嘅問題啊，仲可以譬如掃一掃就可以了解到啦呢一個展品背後嘅故事啦，掃一掃就可以睇下 VR 啦，換個角度啦咁。我突然間諗起咧，港交會會唔會成為好多嘅外國朋友咧過嚟即係科技旅遊嘅一個新渠道咧？因為好似舊年開始就設置咗呢個機器人嘅專區啦。
0: 係一嚟係機器人嘅專區，可以嚇你過嚟可以揾到啲商業嘅機會啦，分分鐘咧你原本唔係做生意。去完港交會之後，你覺得哇呢樣嘢帶翻鄉下可能好好賣喎，咁你就變成咗呢一個即係參展商啊，或者採購商咁樣。哦，係啊，記得辦翻 buyer 嘅證，
1: 係啊，
0: 好重要啊。咁而另外，其實港交會自己本身亦都有好多科技嘅元素嘅，而家有好多嘅服務機器人啦，佢就唔係非賣品嚟嘅，因為係港交會自己嘅服務機器人，
1: 係啊，
0: 去服務各位嘅展商，
1: 都會撞到佢幫你即係解答啊、指路啊、等等
0: 拖地啊咁樣樣，你都會見到佢哋噶嚇，包括咖啡機啊咁樣樣，
1: 哇！咖啡機上次我哋同呢個 APEC 記者團嘅一啲同行去體驗咧，佢真係好驚訝、好驚喜啊，哇哇聲啊，
0: 真係覺得
1: 哇！佢話哇，你哋好幸福啊！你哋已經係喺你哋個 media centre 日日都係咁樣享受呢一種服務。
0: 咁啊，當然啦，media centre 裏面都要俾錢嘅，人類針嗰
1: 有一杯免費嘅，第一杯係免費嘅，
0: 係，但係得一杯啊，唔夠啊嘛，一日一杯就差唔多咁。但係其實呢啲咧，對於我哋嚟到。讲都几日常嘅，即系无论你话 robot taxi 又好啦，定系话呢一啲咖啡机啊，咁啊售卖机器人啊，甚至系拖地机器人啊、指路机器人啊，好多商场门口嘅嗰啲迎宾嘅机器人啊，甚至地铁站可以见到安检嘅机器人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即系司空见惯嘅嘢，我哋觉得吓、有啲咩特别啫，有咩好睇啫？你唔好理，对于外国嘅旅客嚟讲，哇！呢啲就系近未来嘅生活啊，同埋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可以好兴奋嘅，佢体验试一试咁样，想一想。 手，哇就覺得好開心㗎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見到一啲即係外國嘅朋友啊嚇，即係不妨就盡下地主之誼，帶佢哋去體驗一下呢啲活動都係幾唔錯嘅選擇喎。
1: 係啊，而且真係以正常嘅譬如打車咁樣咯，就以正常。

0: 常我哋叫网约车嘅价钱咧，就可以体验到啦。咁啊，上到呢一部 taxi 入边咧，你可以自己点歌，你声音开到几大都得吓，只要你中意。
1: 有冇嘈亲人嘅？反而都冇人
0: 你仲可以喺车入边咧，随意自拍，唔会有人觉得你奇怪。
1: 系啊，几好咧！你完全唔需要担心呢啲嘢咯。咁甚至咧，啲外国博主咧，其实佢哋已经 out 咗噶啦。佢哋之前咧去拍片嘅时候，好似而家最近喺外网广传一段片咧，嗰部车里边仲有安全员咧。其实话俾你知。其实而家好多嘅城市咧，即系呢个自动驾驶车系冇安全员噶啦。
0: 嗯，系啊，
1: 唔需要人类喺度。
0: 我觉得唔需要仲好啲，费事我啲音乐嘈亲佢啊。
1: 系啊，系啊，咪先安全员好似又即系点讲，都系轻轻有少少尴尬嘅，系啦、啊，即系从 I 人嘅角度嚟到讲啊吓，即系但系你而家咧就系你上到车啦，一个人类都冇，你可以放飞自我啦咁样。咁、当然啦，里边都好多摄像头去保障你嘅安全啊，大家都要留意啊，唔好太过分吓。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即系外国嘅旅客最中意体验嘅项目，除咗话头先提到 robot taxi 之外咧，第二个最中意体验嘅项目咧就系无人机送外卖啦。
0: 嗯，最近喺海珠区咧好 heat 啊，即系唔单止外国朋友啦，喺海珠区翻工嘅啲朋友仔咧，都觉得呢、這个无人机送咖啡比呢个真人送咖啡更加之值得发朋友圈。
1: 系，唔系一嚟出片啦，二嚟真系快啦，咁样样吓，同埋你唔使话同佢沟通话啊，要送到边度。啊，使唔使摆门口啊？数量啱唔啱啊？咁样样吓，即系完全唔需要啊！即系好开心嘅。咁啊，而家咧亦都有好多外国嘅旅客咧，就会特登吓嚟广州啦，嚟深圳啦，去到体验啦无人机嘅外卖。佢哋觉得咧，哇！啲嘢天上跌落嚟嘅嘢食咁样样啊，觉得好有趣啊，好得意。但系哇，真系食得嘅咁，心嚟谂都系人摆落去嘅啫，咁样样啊。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就系我从来冇体验过嘅嘢吓。
0: 嗯，咁啊，除咗话以上嘅体验之外咧，都有唔少朋友咧中意过嚟买呢个 AI 同埋智能数码产品嘅。详情系点嘅咧？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叹世界 topic 噶。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啦讲下啦，一班啊即系未见过世面嘅外国人，佢哋嚟到大湾区有边啲觉得哇 incredible 啊 amazing 嘅一啲科技游嘅路线啊？
0: 嗯，确实咧，即系我哋国家咧喺呢方面咧系行得好前啦吓，咁啊导致咧好多外国朋友嚟到咧都觉得非常之惊讶噶，包括早前咧我哋同嚟自 APEC 国家嘅啲记者啦去到华强北去采访嘅时候咧，其中嘅一名嘅女记者都系化身成为咗呢个消费型记者，
1: 系啊，消费者嘛，简称
0: 系啊，佢都几辛苦下噶，行完一圈之后咧，就拎住两个大袋出嚟啦。咁啊，一出到嚟之后啊，摆低咗，即刻攞支咪出嚟，又要采访，都好敬业啊！
1: 一路喺度做嘢，
0: 亲身实践啦，可能佢要拍啲镜头咧，又可以拍低佢买嘅过程啦。咁啊，又可以完成佢嘅采访任务啊，真系一举 end 啊！
1: 系啊，冇错，甚至咧，佢可能有啲新嘅采访装备咧，嚟到中国可以调咗佢噶啦，直接喺华强北入。
0: 包括我自己都即系被种草咗好几款拍摄嘅一啲工具啊，一啲设备啊，真系喺华强北啦。只有你谂唔到，唔会有你买唔到嘅嘢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提到话，其实而家有好多嘅科技企业咧，喺呢个生产线方面咧，都有自己嘅全新嘅探索啊，吓，譬如啊，无人工厂啊，或者系黑灯工厂啊，47秒就可以一部车下线啊，等等，呢啲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嘅外国嘅朋友咧，希望可以走进呢啲企业当中咧，去现场实地去目睹全过程噶。
1: 冇错啦，其实而家咧，即系成个 China Travel 咧喺度 upgrade 紧啦，即系你话好似而家咁嘅 Incredible Tech 咁样样，成为一个新嘅 hashtag 之后咧，其实对于大家嚟到讲嗰种体验就唔纯属系哦，一开头你谂下，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外国朋友嚟中国最中意睇啲名山大川咁样样，哇！ 覺得自然風光好好啊咁樣樣。去到後期咧，就開始啊，中意中國嘅美食啦，係嘛？要打個邊爐啊，食下串串啊咁。到開始啊，有呢一個基建狂魔嘅呢個稱號之後咧，就中意嚟睇下啲高鐵啊，哇，睇下～

0: 一日起两层楼啊 ，CBD 起得几快啊，咁到到而家睇机器人啊，睇产业链啊，咁对于大家嚟到讲咧，嗰、那个亦都系跟住我哋国家发展嘅一个步伐啊，去到见到佢哋旅行嘅过程当中感兴趣嘢嘅变化咯。
1: 系啊，我哋成日都话眼见为实啊，亦都欢迎啦更多嘅外国朋友啦，走进唔同嘅城市啊，甚至乎唔同嘅乡村啦，去感受真实嘅中国嘅生活啦，亦都可以通过事实啦去打。打破一啲偏见啊！欢迎大家咧去多多感受中国文化同中国科技嘅魅力噶。
0: 咁以上咧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7: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呢，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7: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问题、学习体会都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

0: 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2: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向别人讨教，这是一种表达谦虚学习的方式。那么应该如何表达呢？
3: 向人哋讨教，首先呢，态度要诚恳，语气呢要诚挚，用词呢要谦虚。另外呢，喺种花嘅呢个场景之下呢，亦都有相对固定嘅一啲词语嘅表达嘅。咁下边呢，请大家嚟听一听呢一段嘅对话。
2: 哇，张伯，您家里种这么多花呀，这都是您种的吗？
4: 呵呵，全都是我种的。种花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美化环境。
2: 种花种得好，要有很多学问的。
4: 种花有很多讲究，光是浇水，就要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2: 我种花就是随便浇点水就行了。
4: 那不行，就说水质吧，自来水有氯气，长期使用会使泥土变成碱性，花儿啊就长不好了。
2: 那我拜您为师，学习种花的技术吧。下面的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我们来听一下。
3: 种花技术，
2: 种花技术。
3: 美化环境，
2: 美化环境。
3: 丰富生活，
2: 丰富生活。
3: 淋水，
2: 浇水。
3: 讲究，
2: 讲究。
3: 泥土，泥，
2: 泥土。
3: 嗱，粤语当中同埋嘅呢一个讲法咧，同普通话嘅表达方式咧系唔一样嘅。嗱，粤语咧同埋呢个词咧系用作连词嘅，并且咧系并列嘅一个联合关系嚟嘅。
2: 那么这种说法呢，放在普通话当中，应该说和或者是跟。
3: 冇错啦，就譬如好似啦，掌握水质、水量同埋时间。
2: 这句话普通话应该说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3: 咁而粤语啦，同埋仲可以作为一个嘅副词嘅，表示咧一齐行动或者咧系同一处所。咁啊呢一个嘅用法咧，要讲一齐、一同。咁譬如好似咧话，我哋几个系同埋做嘢嘅。
2: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们几个是一块儿干活的。
3: 好啦，咁啊再嚟练习一下啦吓，将下边嘅粤语讲成普通话。第一句系。昨日我们几个老友记同埋去郊游。第二句呢是我同埋小王在中学是同班同学。
2: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昨天我们几个老朋友一块儿去郊游。第二句我和小王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大家答对了吗？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哈，表达向别人请教。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不同呢？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介母，也就是一、乌、吁。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介母吗？应该如何运用呢？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种花的花、美化的化、碱性的碱等等。那你知道这些字词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3: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我哋头先提出嘅问题啦。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就会进行详细嘅解答。亦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AM675 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另外啦，播出嘅时间咧系每日嘅5点到6点，再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6: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8: 来日方长，
9: 美哉！
1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6: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1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2: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何毅。
2: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3: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2: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斌。
2: 欢迎成斌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0: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首我喜爱的宋词《卜算子·咏梅》。这首词出自南宋词人陆游，虽只有短短44字，却表达了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清高、孤独与超脱，展现了他不畏世俗的高洁与傲骨。哪怕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要让香气长存。
2: 正如成斌所讲，《卜算子·咏梅》呢，篇幅虽然短小凝练，却字字铿锵，尽显梅花的孤傲坚韧、清雅高洁的不凡气节，意蕴深远。我们也很期待聆听你的分享。
0: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生长在荒凉的驿站外，残破的断桥边，没有主人，没有同伴。陆游借梅花暗喻自己受主和派的排挤，这也像极了我们人生中那些不被理解的时刻。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我们难免遇到困难，但我们可以选择像梅花一样，默默坚守自己的信念，在挫折面前保持尊严，让时间证明一切。陆游想以此告诉我们，孤独恰恰见证了高洁的品格，黄昏本就凄凉，再加上风雨交加，梅花的处境雪上加霜，这让我想到陆游的一生，他满怀报国之志，却屡遭排挤，但他没有屈服，就像这株梅花一样，纵然身处风雨，仍然傲然挺立。在当今的社会，很多人害怕孤独，追求热闹，生怕被遗忘，但陆游笔下的梅花提醒我们，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独处时。孤独不是失败，而是一种沉淀。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是这首词中最具风骨的两句。短短10字，既描写了梅花的品性，更表达了作者的高尚志节。作者对世俗名利的淡泊，对恶意诽谤的蔑视，对生命价值的坚守，也在梅花这意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姿态，也激励着我们在将来面对任何的诱惑或误解时，要坚守本心。在词的最后，即使花瓣凋零，被碾作尘土，梅花的香气依然不散，这象征着一种超越生死的精神。肉体可以消失， 但灵魂的芬芳永存。

0: 就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屈原的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梅花终会凋零，但它的香气长存。人生也是如此，重要的不是最终是否成功，而是我们是否坚守了自己的信念。
1: 好，刚才呢，郑征兵同学围绕《卜算子·咏梅》展开了细致深入的解读，也剖析了诗作独具风骨的词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并且解读出了“梅花零落展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内涵。这份坚守是超越盛衰起落、超越生死的精神内核。同时呢，他还将词句意境和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进行了对照。我们把诗词引向了人生思考，也提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始终坚守内心的初心和信念。谈到很多人都非常的害怕孤独，害怕被遗忘，而梅花呢，也恰恰教会了我们，孤独不是困境，而是自我沉淀的过程，让整首词的内涵也有了贴合时代的现实意义。今天程兵对于词作的解读，跳出了对字面赏析的局限，思想见解十分的深刻。它不局限于描摹梅花的物象特点，而是挖掘词句背后的精神内核，把梅花坚守本心、不争不抢的品格和屈原执着理想的家国情怀相互交融，也把诗词意境上升到了人生信念的层面。其实我们结合当下的这种心境哈，也赋予了古老诗词全新的时代思考，提出孤独是自我沉淀的过程。这份思考呀，通透又独到，透过经典关照自我，关照当下，见解很有力量。今天的分享逻辑连贯，节奏把控也恰到好处。可以想象啊，程兵同学呢，平时应该是广泛的涉猎经典典籍，拥有着扎实的文学积累，能够融会贯通古今文艺，让经典诗词焕发出直击人心的思想光芒。
0: 这首被誉为咏梅词中绝唱的作品，告诉了我们，即使无人欣赏，也要活得漂亮，就算风雨摧折，也要芳香如故。最后，愿我们都能活成一株傲雪之梅。谢谢大家。
1: 好，感谢程兵同学带来如此精彩完整的分享，解读富有深度，全程状态积极饱满。正如你所言，愿我们都能活成一株傲雪寒梅，任凭风雨更迭，依旧本心不改，芳香如故。也祝愿你始终坚守内心的追求，保持这份澄澈和坚韧，在成长路上从容笃定，暗香长存。再次感谢香港乐善堂梁球居书院的郑成兵带来的分享，我们也接下来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卜算子·咏梅》。
2: 《卜算子·咏梅》，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晚年有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子夏说过，一个人的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侍奉君上能够奉身尽职，交朋友能够有信，这样的人啊，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也一定会说他已经有学问了。
4: 嗯，子夏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将孔子最重要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孔子逝世之后，子夏定居河西教授学生，后来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魏国因此而大治。整部的《论语》当中，孔子称赞子夏，给予了他的启发。
3: 嗯，那么子夏的这段话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以试着去读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举几个例子，贤贤、节、交、学这样的一些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当你开口读的时候呢，你能够发现我们的口腔体现出了哪些变化呢？这样，我们的听说学堂啊，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闲闲异色》，我们稍后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5: 子夏让言言异声，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知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子夏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能够重视其贤能的品德，而不是重视其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不遗余力，侍奉君上能够忠于职守，甚至献出性命，同朋友交往能够讲话诚实守信，这样的人虽然话没学习过，但我一定讲他已经学过了。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对芥末的思考和运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颂游中国，一起来到生活中的一处桃花源。
4: 嗯，那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葡萄沟，被誉为是火烧女的桃花源，来自新疆吐鲁番。独特的地理条件令到吐鲁番在成为了火烧的同时，也都成为了瓜果之乡。咁啊，课文当中是怎样来描写的呢？嚟听听吐鲁番市第六小学嘅语文课上边，同学们对于葡萄沟嘅认知啊。

0: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呀？
1: 葡萄的名字是从哪来的？
2: 葡萄跟韩会有什么好吃的呢？
3: 葡萄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吐鲁番的呢？
4: 葡萄沟里有没有神仙呀？
5: 你为什么这么问？
4: 因为美呀。
6: 葡萄沟这篇课文呢，是当代作家全宽福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作品，不长的篇幅却形象地勾勒出葡萄沟的风土人情。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部，它被称之为吐鲁番的桃花源。
7: 吐鲁番市林业局葡萄专家吴以尼沙将会带领我哋一齐嚟到葡萄沟嚟游览一番嘅。
8: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来到葡萄沟有什么感觉吗？
9: 很凉爽。
8: 那我们一起进葡萄园寻找答案吧。
6: 在课文《葡萄沟》当中这样写道：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到了八九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在被称为火洲的吐鲁番会生产出

0: 日照时间长，白天温度特别高，晚上呢也就基本上是20多度，所以昼夜温差大。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果里头糖分的含量高，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在夜间积累在这个水果的体内。
1: 西汉时期葡萄传入中原，而在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葡萄藤上边，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证实了我国葡萄栽培最早是出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
0: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课文上怎么描述葡萄叶片长势的吗？
2: 记得。
0: 能不能说一说？

0: 当时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农民的这个栽培技术条件和水平有限，到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啊，把这个葡萄的架势已经进行了改造，就搞成一面或者是两面趴着生长的这种模式了。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今天呀，我们着重来学习的是芥末。芥末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乌、淤，它有几个作用。比如说，它可以作为独立的元音拼在声母之后，可以替代韵母。还有啊，它可以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口、合口和撮口三呼之音。再有呢，它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独立发声。我们来看看一、乌、吁开头的韵母有哪些呢？比如一啊、乌啊、耶、约、歪、微、一凹、优，还有烟、弯、冤、央、温、乌昂、翁、庸。对于一些刚刚学普通话的朋友们来说啊，对于发带有一、乌、吁的字音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丢掉夹在声母和韵母之间的一、乌、吁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芥末一、乌、吁先跟声母拼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声芥合母，然后再把后面的部分相拼。怎么理解呢？我们怎么样把芥母和声母先拼出来呢？比如说我们读端庄的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中间的这个芥母乌和的相拼？也就是说，我们一读这个声芥合母就是都的乌都，然后再和后面的安相拼，就形成了端都安端。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香港的香，那我们读西一，这就是声芥合母，也就是说把声母西和芥母一先拼出来，西西昂香。下面呀，我们请来了葡萄沟达瓦兹景区的负责人杨时军，带着大家继续了解葡萄沟。
3: 师哥，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了，欢迎你们。
4: 谢谢谢谢。
3: 这个最尊贵的习俗就是客人来了，我们去摘一些最甜美的葡萄。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5: 尝一下什么味道？
6: 吃一颗。

0: 有点酸，还加点
1: 酸甜的。
2: 嗯，好不好看？
3: 好看。
2: 这一穗儿，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雪域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儿，就有将近1000粒子。嗯，
1: 这么多
2: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4: 维吾尔族将葡萄沟又叫做啦布依卢克，意思咧就系又多又好嘅葡萄地。葡萄沟里边咧栽种嘅葡萄有上百种，系一个咧天然嘅葡萄博物馆啊。虽然咧喺我国有近千个嘅葡萄品种，但系咧主要栽培嘅葡萄咧只有几十种嘅。
5: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呢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的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在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人们都会载歌载舞。说到葡萄，大家一定听到过这首诗，来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
6: 《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4: 这首诗是送给所有喜欢新疆、喜欢葡萄沟、喜欢吃葡萄的朋友们。这首诗描写的是边关将士夜闻家声而触动了思乡之情。慢别家乡多年不归，有时就不免会思乡，无论是见景定是听声，都容易勾起悠悠的乡思。
5: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战士们在边关忍受苦寒，恨春风不度，转而思念起故乡的明媚灿烂的春色春光来。后两句呢，就极力渲染出了一种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家声的响起呢，更是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悲凉的家声吹奏的，偏偏又是让人伤怀别离的折杨柳。悠悠的家声在夜空回荡，也让战士们的思乡之意更加的浓厚。
4: 嗱，呢一首诗咧系揸住咗边塞风光景物嘅一啲特点，借助咗啦严寒春池同埋咧胡笳声声嚟写战士们嘅心理活动，反映咗边关将士嘅生活状况。诗风苍凉悲壮，但系咧并唔低沉，以合骨柔情为壮士之声，这个仍然咧系盛唐气象嘅回响嚟嘅。
5: 那下面呢，我们把这一首歌曲《凉州词》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下，《凉州词》当中呢有不少含有芥母的字，都有哪些呢？大家可以说一说。

0: 刚才我们听到了《凉州词》啊，歌词呢就是《凉州词》的原篇，其中“凉”、“酒”、“光”、“催”、“醉”、“笑”等等都含有芥末。那么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再一起复习一下，芥末呢就是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齿、合口、撮口三呼之音。那另外呢，还可以进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的独立发声，形成三拼独合声。那么它替代韵母，又能兼作声母，并且还能在声母、韵母中间，所以叫做芥母。
1: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讲到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呢？这些地名当中又有哪些芥末呢？
4: 话说白骨精第三次又变个白胡子老头，在唐僧面前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满嘴胡说八道。
5: 你是他师父，莫非是你支持他这样为非作歹的？
4: 听得孙悟空怒火万丈，
6: 臭妖精，俺老孙偏要打得你原形毕露，让俺师父看看你到底是人是妖。
4: 孙悟空，唐僧一看孙悟空又发威了，知道拦也拦不住了，气得他呀可就念开紧箍咒了。

0: 太过瘾，太刺激了。都说孙悟空最厉害，闹了半天，只要能让傻唐僧念到这个什么咒，这臭猴子也就没招了。还是我白骨精的手段最厉害呀。
1: 孙悟空疼得在地上滚啊滚啊。

0: 一抬头啊，恍惚中看见那假老头正看着他坏笑呢，心里腾的一下冒出万丈怒火。
1: 师傅，师傅，求上紧箍咒了。

0: 白骨精趁机又化成一股青烟逃之夭夭喽。
1: 师父师父，您就饶了猴哥吧。
2: 您就别念了，师父您开恩呐。
0: 唐僧呢，见悟空疼成了这个样，也有点心疼了，就停止念咒，上前扶起孙悟空，希望他能认个错。躲在远处的白骨精一看，怎么着，唐僧又动慈悲之心了？那可不行，又生出一条毒计。变出一条黄绸子素绢。唐僧展开素绢一看，哟，上面几行大字写着呢，佛心慈悲，切忌杀生，纵徒行凶，难取真经。这素绢从天而降，那一定是上天的意思了。
3: 我可以饶你，可上天的旨意，我又怎能违背呢？只怪你一错再错，伤害无辜，已经惹怒上天。我不能再留你，你走吧。
0: 孙悟空一听，师父不要我了。
4: 师父，我不能离开你啊。
2: 师父，你让大师兄
5: 留下吧。
0: 唐僧却一点也不动心，写了一纸贬书，那意思大概就是说孙悟空伤害好人，再也没有资格做他的徒弟。
3: 你自己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没有你这么个徒弟了。
0: 孙悟空看了看唐僧写的贬书，心里啊，别提有多难过了。这些年来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么多往事，一下子涌上了他的心头。

0: 师父，我一心一意跟着你，你怎么就是不能相信我呢？哎，也罢，既然你非要赶我走，我走就是了。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1: 唐僧心里也挺难受的，可是一想，孙悟空毕竟是触犯了天条的罪人，连老天爷都不能饶他，我呀也不该心软。你是个有罪之人，我不受你的礼。孙悟空非拜不可，使了个身外法，从脑后拔下三根毫毛，轻轻一吹，变出三个孙悟空，加上他自己，一共四个，从四面把唐僧围在中间。这下唐僧左右躲不开，只好受了孙悟空一拜。孙悟空收了毫毛，先叫沙和尚：“
2: 沙师弟，

0: 大师兄，
1: 此去西天，少不了艰难险阻，你要替我照顾好师父。
0: 是。
1: 八戒，这往后不要贪吃起来，什么都不顾了，更不要吃了就睡，睡到多少时就这么悟了。一旦师父有难，你要挺身而上，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要害怕退缩，记住了吗？
2: 豪哥，别走。
1: 我也不想走啊，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八戒，如果遇见厉害的妖怪，你们就说师哥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那些毛怪就不敢伤害师父了。
3: 我们都是好人，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
4: 听了这话，孙悟空的心更凉了。
1: 师父，您如此怨恨我，都是因为妖怪挑拨，可总有一天您会明白真相的。此时我只盼望师父您多多保重。徒儿，我去了。
4: 孙悟空忍痛告别了师父，纵身而起，一路流着眼泪回花果山水帘洞老家去了。
5: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刚才啊，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的表达，这其中又有哪些芥末呢？如果大家留意啊，会发现其实有像大闹天宫、花果山还有水帘洞，那这其中啊有哪些芥末呢？像天宫的天、花果山的花、水帘洞的连，都是比较典型的含有芥末的音节，它们的芥末呢是一和乌。大家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成语故事刻舟求剑。大家注意听，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芥末音节。
6: 刻舟求剑无所获，不懂变通心失落。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啊，是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坐船渡江，这船呢来到了江心。楚国人呢随身携带了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啊太好，一看呢就知道价值连城。七星照玉连环，银香把黄金缠，明晃晃亮闪闪，吹毛能力刃，迎风斩草断，切金如烂泥，斩石如灰烟，苍苍啷啷剑出鞘，神鬼吓得打颤颤，可算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这那把玩呢也有点炫耀啊。跟他一起渡江的同船的人都觉得有豪剑，哈哈舞起来了。这一舞不要紧，船来到江心，啪，有一个小风浪，这宝剑就从这个楚国人手中滑落了。哎呦，赶紧伸手就去抓呀，没抓着，晚了，啪，宝剑掉到江里。船上的人呢都感到，哎呦，这怎么办呢？太可惜了，赶快去捞剑吧。但这个楚国人呢不着急，胸有成竹。他干嘛呀？掏出了一把小刀，就在船舷上刻了一下，标上记号，就跟大家说了，哎，你们看啊，这是宝剑落水的位置，我刻上一个记号。同船的人都不理解呀，他这样做干嘛呢？也没问他。等船靠岸之后，楚国人立即啊在船上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了，去捞啊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没见到宝剑的影子，就感到很奇怪啊，自言自语，哎，我的宝剑不就是从这里掉下来的吗？

0: 我都刻上记号了呀，这宝剑怎么就找不到了呢？听他怎么一说，大家都乐了，就跟他说了：“兄弟，船是一直在走的，你的剑呢？是在江心掉下去的，剑又不会走，只是船走。你标上这个记号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可能找到你的剑呢？”哦，听到这话呀，丢剑的这个楚国人直接晕过去了。这就是成语刻舟求剑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吕氏春秋·查金》，比喻死守教条、拘泥惩罚、固执不变通的人。刻舟求剑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借母音节呢？我们先来找到相关的句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楚国人佩戴的这把宝剑，说七星嵌玉连环银，镶金衬宝，明晃晃，亮闪闪，吹毛断发，迎风斩草，切金如泥，这可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这句话当中含有剑母的音节比较多，像嵌、连环、镶、缓缓、亮、断、切等等。那么大家呢，在读的时候啊，如果觉得很难感受到这个介母的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声母和介母写出来，然后按照之前所说，把声母和介母连读。举个例子，像断，那么的、乌、安，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把的和乌相连，嘟，然后再加韵母安，就可以读成断了。大家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何毅。嗱，今日我嚟听听啦，就晏殊嘅《浣溪沙》，一曲新词就一杯，亦都请大家留意一下诗词当中嘅界目。
4: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作者晏殊。

0: 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1: 九，年，落。这首词当中呢，有很多个含有借母的音节，还有哪些？你能说说吗？
2: 安处公祠文，游善祠体，以小令为佳。后世尊其为北宋倚星家初祖。其祠风含蓄婉丽，与第七子晏几度分别被称作为大晏、小晏，又同欧阳修并称晏欧。有朱玉祠、安元献为文等嘅传世之作。
1: 嗯，浣溪沙呢，原来是唐教坊曲名，后来呢用为词牌名。此调有平仄两体，正体双调42字，上片三句三平韵，下片三句两平韵。那么关于词牌名啊，人们多认为是源自春秋时期越国的浣沙女西施的故事。所谓浣溪沙，就是浣沙溪，本意就是吟咏西施浣沙的溪水，逐渐地扩展到了归情、相思、隐逸、羁旅等题材。
2: 这首词风格音节明快，朗朗上口，婉转含蓄，婉溪

0: 沙池牌，仲有好多嘅别名，譬如啦系满园春、醉木西、广寒枝、试香罗等等嘅。
1: 嗯，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词呢，是《送出小令》当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整首词都抒发了伤春的惋惜的情绪，表达了时光流逝的无情和词人试图追挽的无力。
0: 关于话伤春啦，早喺《诗经》当中就有唔少嘅表达，比如啦，被钱钟书先生视为最早嘅伤春诗嘅《奔风七月》，即系啦，春日迟迟，彩帆齐齐，女心伤悲，歹及公子同归。一度啦，绚烂无比嘅春日即将过去，总会啦令人谂起曾经热闹嘅人士喺度慢慢变得寂寥，而意气风发嘅我哋啦，亦都将会变老。这首词就是诠释了这样一个令人伤感的主题。
1: 词人通过人世与春景的交错描写，淡淡的、轻轻的，渲染出了一抹忧伤的色彩，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朦胧的美和永恒不变的理。上片写的是人世，听上一曲新词，饮上一杯淡酒，悠闲自得的富贵气从笔端缓缓地流出。然而在不经意间，去年如此天气，如此亭台，所遇之人，所经之事，乍然闯进脑海，回忆在来回穿梭当中摇曳生姿，直到夕阳西下。此人多么盼望能够留住夕阳西下的步伐，但是呢，却无从遮挽，只好怯生生地低问，几十回有人回答吗？自然没有。
0: 嗯，过片无可奈何花落去，关合上片的几时回，从落花入手，写夕阳一去不复返，落花一落便入尘埃，只有翻飞的燕子似曾相识。关合上片，去年天气旧亭台，旧年的自己和燕子亦都仿佛是跌入过去，变了模样，成为了头脑当中闪现的场景。
1: 嗯，那最后一句呢，就以词人在园林的小径上独自徘徊作结，就好像微电影结束的长镜头，从背影慢慢的推远，一直到看不见，直到无可奈何永远消逝。铺满落花的香径，与一开始咿咿呀呀的新词，漫天飞舞的落花，踽踽独行的词人，构成了一幅暮春闲居图，一首美与忧伤的变奏曲，令人观之流连，听之忘返。下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哈。那么现在呢，我要考考大家了，借母是一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借母是乌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借母是吁的又有哪些呢？借母是一的有鸭、烟、秧、雍、腰。借母是乌的有蛙、歪、弯、汪、翁。借母是吁的有鸢。所以啊，借韵组合一共有十一个，就是和声母、韵母在一起组成的音节。另外呢，啊开头的韵母前面一共呢是有借母九个，鸭、烟、秧、腰、蛙、歪、弯、汪、冤。O 开头的韵母前面呢有借母的一共只有两个，雍和窝。那么其他的四个兄弟阿、一、乌、吁都不和借母一起组成音节。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0: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1: 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了。即是说你有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都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讲给大姨听。加他的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是云朵的云，听觉的听啊，咁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理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

0: 呢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
1: 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我哋乐活大湾区咧亦都系会同大家咧关心喺南沙方面嘅一个全新嘅关于医疗方面嘅合作吓。咁另外咧湾区 Locus 嘅板块咧亦都会跟随我哋记者晓露嘅声音啦，去到湛江嗰边啊，睇睇一啲最新嘅生态保护嘅成果啦，同埋做法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2: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4: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1: 喺七月十五号啊，香港中文大学同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仲有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咧，就签署咗一份三方合作协议，咁共同咧建设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咁并且咧同步揭牌咗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临床研究合作以及咧就系医疗创新发展嘅。咁我哋首先咧就系有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胡志远教授咧嚟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临床研究中心嘅一啲基本情况。
5: 呢一个临床医学中心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首个喺香港以外嘅一个临床测试嘅中心。咁佢嘅目的咧主要系希望咧加强同广州南沙嘅合作啦。首先咧就希望咧将一啲海外嘅一啲嘅新嘅药物或者器材等等咧，可以经过呢一个平台咧系加强同南沙嘅合作。另外咧就系国家有好多新嘅一啲嘅新药啊或者医疗嘅科技等等咧，喺佢出海之前或者嚟香港之前咧，我哋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平台咧系可以先做一个测试啊咁样。第三咧就系我哋近年咧，尤其最近一年咧，我哋见到有大量嘅一啲嘅海外嘅资金带咗一啲新嘅医疗嘅科技同埋新药咧，希望嚟到香港进一步咧去研究喺大湾区进一步嘅推广。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透过呢一个先行先试嘅平台咧，我哋亦都可以将海外一啲新嘅药物咧可以带入嚟南沙咧系做一个研究噶嘛。最後咧就係長期嚟講咧，廣州係一個非常之卓越嘅一個醫學嘅中心，因為廣州本身咧有好多好優秀嘅醫學院啦，亦都有大量嘅醫學嘅人才啦。咁所以我覺得將來咧，如果國家嘅一啲新嘅醫療嘅科技、新嘅藥物等等咧，可以進一步咧變成一個國際嘅醫療需求嘅中心。所以喺香港喺呢一個大嘅環境嘅發展裏面咧，我哋覺得可以咧進一步加強同廣州嘅協同，當中咧以一個醫療嘅創新科技推動嘅一個醫療嘅服務咧，我相信咧對呢個區域甚至國際嚟講咧，都係有好重要嘅價值嘅。在個科研的方面，我們透過廣州的平台，我們就可以最低限度面向大灣區以至廣東省8000萬以上的人口。除此之外，因為廣州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卓越的轉介中心，所以整個華南一些比較特別的病種等等也很多時候去到廣州那裡進行一個診斷的。所以在這方面，無論對香港的醫生的培訓或者給我們學生的一些學習等等，以至將來有一啲新嘅國際嘅一啲發展嘅機會咧，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機會咧，可以讓海外嘅一啲嘅藥企咧，或者一啲新嘅一啲嘅科研嘅機構咧，可以喺廣州進一步加強佢哋研發同埋推廣嘅作用。咁除此之外咧，近年一啲比較創新嘅醫療嘅科技啦，例如核醫啊、細胞治療、基因治療啊等等，呢啲咧都係一啲比較創新嘅醫療嘅科技。咁所以咧，廣州

0: 南沙以至廣州整個廣州咧，喺呢方面咧，其實嗰個發展係非常之迅速嘅。再加上有政策嘅優惠啊等等嘅安排咧，以至咧我哋覺得對南沙將來彎道超車呢一個嘅潛能咧係非常之有信心。
1: 咁點解會揀到南沙呢個地方嚟設立呢一個臨床研究中心呢？我哋又嚟聽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趙偉仁教授佢點講啊？
2: 我相信喺個地理上位置上啦，因為其實南沙同香港都係相當之近嘅嚇。咁我今日都啱啱過嚟，其實都係坐車都係好方便啦。咁第一啦，第二咧，當然我都知道南沙係一個發展緊，係一個好國家著重嘅重點嘅發展地方啦。咁第三咧，我哋知道咧係廣州其實對南沙都好多支持啦。咁而且咧，我哋嘅醫療水平咧，大家都係相近嚇。咁當然我哋係會優勢互補。喺香港咧，其實我哋有國際研究嘅水平，亦都有認受性。喺內地咧，其實有病人嘅數量啦。其實我哋見到咧，現在咧喺內地咧好多即係藥業啊，同埋醫療器械嘅產業咧，都有一啲創新嘅技術嚇。咁所以咧，喺優勢互補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能夠加快速度咧，去完成我哋嘅臨床研究，開展一啲新嘅藥物或者醫療器械嘅一啲重點嘅發展，亦都可以通過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呢個平台咧，令到呢啲研究可以得以咧去到國際去發表。現在我哋面對緊咧就係咧人口老齡化嚇，咁所以咧復康係其中一個重點。老齡化嘅病或者長期病患點樣去舒緩或者醫治係另一個重點嚇。但我哋都相信咧臨床研究中心咧係可以做得更加多嘅。咁不過當然我哋係需要集中開展一兩個項目嚇，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可以咧，如果成功的話咧，我哋能夠可以再廣闊、再擴大我哋嗰個合作計劃嘅。
1: 咁仲想問下趙院長啦，我哋呢一個研究中心仲將會聚焦邊啲方向咧？
2: 我相信咧喺整體嗰個人才培養方面咧，其實通過我哋呢一個計劃咧。同埋呢個研究中心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咧培養多一啲臨床研究嘅人才嘅嚇，因為臨床研究同埋實驗室研究其實係有分別。臨床研究咧講緊咧，除咗係我哋收集數據啦、準備病人啦、一啲治療嘅方案啦，同埋一啲創新之外咧，其實亦都包括咧道德倫理嗰個標準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過呢、這個臨床研究中心咧，能夠幫助即係內地嘅一啲醫生嘅一啲培養嚇，亦都希望咧通過呢一個中心咧，能夠咧係開展多啲大型嘅臨床研究一齊協作嘅。
1: 唔該曬兩位同我哋分享咗呢一個臨床研究中心嘅相關情況嚇。咁呢一個咧係一個跨境嘅合作啦。咁除咗有香港方面嘅一個聲音之外咧，我哋當然咧亦都要了解一下喺內地嘅合作方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南沙醫院嘅相關情況同埋佢哋嘅期望嘅。不過咧，我哋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我哋揾食大灣區灣區 LOHAS 嘅。
3: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S for sustainability. 灣區 LOHAS 大灣區生活態度。
4: 灣區 LOHAS 大灣區生活態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

0: 释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4: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9: 我在大湾区揾到自己的价值。
10: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1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0: 乐活大湾区。
12: 有接翻嚟，继续咧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继续咧，今日湾区 Locus 嘅乐活大湾区里边咧，我哋咧就会关心一个最新嘅喺广州南沙呢一边开展嘅一个跨境嘅医疗合作。咁讲紧嘅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嘅一个跨境合作吓。咁喺7月15号嘅时候呢，咁就共同揭牌咗两个中心嘅。一个呢就係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咁另外一个中心呢就係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嘅。上一 part 嘅时间呢，我哋就听咗香港中文大学方面两位负责人嘅一啲介绍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呢亦都係请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呢，就係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喺呢一个跨境合作方面啦，市一吓喺广州，大家都即系亲切咁样称呼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市一吓。咁啊，了解一下市一医院方面啦，喺近年啊喺呢一个跨境合作方面又做咗一啲点样嘅探索咧？
13: 啊，在这么多年呢，我们也一直在探索。
12: 好嘅，唔该晒，大家
13: 怎么去进行这个粤港的合作？啊，我们也建立了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啊，就是希望我们在南沙居住的香港或者是我们澳门人来到南沙就可以看病，不用回到南沙看病。啊，我们也建立了跨境的数据的一种传输，啊，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的医疗数据可以共享传到我们的香港。啊，在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基本的科研合作，包括一些肝病啊，啊，包括一些脊柱侧弯啊，啊，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通过这么多年哈，啊，我们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今天我们也成立两个医社，一个是我们的香港中文大学临床研究中心哈，这个是广州南沙，以及我们的大湾区的脊骨康复中心。啊，这两个牌子的接力啊，成立中心的成立哈，啊，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时刻。啊，是一个新的起点，啊，是新的起点，也见证了我们的粤港合作一个网，也标志着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哈。啊，我们通过这个两个中心呢，我们也希望在通过我们的南沙区政府，以及我们香港中文大学，以及我们内地的这个医院啊，三甲医院三方，来共同建立我们的中心呢，来促进。包括我们的临床也好，科研也好，教学也好，更深入的去合作，去提高我们的水平。啊，所以我们也通过希望通过这个中心成立，第一个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啊，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 成果的转

0: 啊，因为我们现在香港跟也好，跟我们跟澳门也好，跟我们的这个广州也好，医疗数据还是没有完全打通的。那怎么去复认？那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但是在一个整个大湾区内，医疗数据能够去复认啊，就是我这边做了的 CT 或者磁共振，到你香港去你可以认，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真正的互通了，啊，真正的互通了，啊，也我们也希望通过两大中心的成立和建立之后呢，我们能够把吸引更多也好，世界这个企业，啊，来落地到我们的粤港澳这个大湾区里面，啊，促进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比如我赴任的，比如我刚才说的，哦，比如我在我们广州市第一面做了一个磁共振，如果赴任的，那去了香港，比如香港中文那些医学院，它下面有威尔士金湾医院什么东西，到了他那里，他就不用做了，他也磁共振，我们一穿过去，他们也可以看到片子，可以看到这，就可以等着他不用去做了，就结果的赴任了。就可以帮我们，不管是香港也好，
1: 伴随住呢一个临床研究中心以及大湾区肌骨康复中心嘅揭牌，咁聚焦肌肉骨骼嘅疾病啦、运动创伤，仲有脊柱侧弯等等呢一啲范畴，咁相关方面咧，亦都系会引入到香港嘅循证康复管理模式啦，以及系国际化临床路径嘅。咁而中心首批重点研究项目咧就已经确定噶啦，咁包括验证由香港中文大学研发以人工智能驱动嘅青少年原发性脊柱侧弯筛查技术，以及就系开展以异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膝关节炎嘅第一期临床试验。咁三方咧仲将会建立系统化嘅人才培训啦，以及系专业发展机制，并且咧就系建立严谨嘅质量管理同埋管治架构，确保所有合作临床研究咧都遵循国际标准嘅品质保证要求。嗱，呢两个中心嘅成立啊，唔单止咧就系大湾区跨境医疗科研合作嘅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啦，更加亦都系意味住粤港医疗资源将会深度整合。咁我哋咧都可以一齐期待一下未来通过呢一个医疗数据嘅互应啦、跨境转诊协作等等呢一啲机制嘅建立，咁我哋粤港澳嘅居民咧就可以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嘅跨境就医服务啦。到时啊，无论是香港居民在南沙就诊，定是内地患者去香港接受治疗，咁都有机会咧，就系减少重复检查，降低就医成本咁样嘅效果嘅。咁而依托住香港嘅国际科研水准同广州庞大嘅临床资源，创新药物同埋医疗技术咧，将会加速研发同应用，助力大湾区建设国际医疗创新高地，真正咁样惠及到我哋湾区嘅广大民众啊！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0: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部分噶咋。
4: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5: 我哋喺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呢
3: 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就嚟咁啊，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4: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5: 咁就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4: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7: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8: 我等一下发出来。
7: 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
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5: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4: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5: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9: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0: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1: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9: 校长许振龙，
12: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9: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3: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4: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9: 校长伍焕杰，
15: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

0: 以一種服務人為驕傲。
1: 天水圍香島中學用考察旅行教愛國，校長陳錦常
2: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增強民族的自豪感。
3: 看到咁先進的技術，我們中國的發展其實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國情懷，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4: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考察，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5: 我是 Anson 何宇飛，在香港警隊任職大概十年的時間，回到來內地已經八年了，擁有了五間的私人健身會所，維州是我的一個基地。為什麼會選擇健身這個行業呢？又是我有興趣的，又是我自己的專長，那我就嘗試去發展。
6: 好，這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上一次行走。
5: 很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很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那陸陸續續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遊宜投資很有發展空間的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的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唔同，所得到嘅資源、人物影響就會唔同。跳出嚟，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嘅收穫。
8: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9: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1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欣。
14: 考下大家先，有一个字咧，唔知道你识唔识下，就系字角嘅角字，然之后唔要下边个见换成一个鱼字，呢、這个字你识唔识咧？系啦，呢、這个字咧就系毒后啊，系一种化石级嘅生物吓。咁我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咧？因为咧今期节目啊，我哋嘅记者晓露啊就会带大家去到湛江嘅鄱州。咁一齐咧就系揾到一位返乡创业嘅女仔邓建薇咧，就系同我哋一齐倾下佢点样通过做民宿咧嚟带动社区嘅发展啦，咁同埋咧亦都系点样去探索一个关于环保研学加社区运营嘅一个模式，咁而且咧仲会同佢咧一齐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人性建设呢两个话题咧，就系展开一啲交流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将个麦咧交俾晓露吓。
15: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6: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5: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17: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鄱州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鄱州岛这里来做这个社区营造和这个生物的保护呢？
19: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是我老家，这个房子也是我父母的房子，但是我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只有我自己回来这里生活了。我大概是三四年级我就离开这个岛去别的地方生活，后来读书工作也都在外面，也之前也在广州工作过三年，我就发现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大城市，我就回来之后就很想做一些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回来其实是做民宿是我的营生。在做这个的同时，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可以带小朋友玩，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研学的，我回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家乡其实很陌生，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比如说有客问我一些东西，我就发现我答不上来，慢慢的就去不断的去有一些探索，同时我就带村里面的孩子一

0: 起来去探索，一起去玩一些东西。后面就有做了一些公益的项目。到现在我的伙伴小专，对，他是其实他是隔壁岛的，但他小时候在广州长大的，回来之后他后面我们刚好就认识了，因为一些活动认识了，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些社区的事情，还有一些海洋保护的事情。
1: 嗯，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挠洲岛，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我们村叫西部村，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今天大家我们就从站市区，我们就坐车到了叫东海岛，在这里坐船再上到我们挠洲岛这个岛上的。挠洲岛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火山岛，它是曾经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海边就会看到海边有很多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礁石，它就不是一个很平的只有沙子的一个海滩，岛上基本上每一个海滩上都会有这些不一样形态的一些石头。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会除了赶海，还有我们村里面的渔民，他们主要是捕捞梭子蟹为主的。蟹老板把螃蟹收购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处理渔网上一些不要的一些海洋生物。像这里很多标本，我们就是去捡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叫做富余货物。它出海就是为了要去抓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就比如说像梭子蟹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那些不要的，就比如说这些捡下来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螃蟹、一些鱼啊、一些虾，可能不是他们要卖钱的东西，这些就是富余货物。那他们就在这里去处理掉这些以及一些海洋垃圾，因为他们的渔网上会挂着。那我们自己跟孩子们的很多活动也会在一些海边的区域去进行。我们有一个谚语叫前是海后是田，比如说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涨到这边来的，所以会涨到非常高的地方来，它会倒灌到盐碱地，等退潮的时候这个盐碱地里面的又会流到海里边，所以会有特别的一些生物。就比如说像这一只，这个是叫凶狠圆轴蟹，像这一只螃蟹它会在这个盐碱地这样的一个区域生活，但是比如说它要生宝宝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从陆地上爬到海里边，它要把卵要释放在海里边，它等把这卵放完之后，这个螃蟹又爬回到这一片盐碱地里面生活，它基本上就只有饲卵，有时候要一些海水的时候它就会去到海里边。所以在我们前几年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比如说我们出门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只螃蟹，在我们的屋子周围我们就经常能够见到这种螃蟹。
1: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过来之后才了解到说你们会在当地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保护哈，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当中的故事吧。
0: 有些物种可能它消失了，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小朋友画的那个后，对，我很喜欢他画的这个后，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分享一下他，就很可爱。我不知道大家对后有没有了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是，对，在不同的地区对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叫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叫后，但雷州话里面我们就叫做豪，有些地方会把它叫做马蹄蟹，因为后它头胸甲就很像一个马蹄。有些地区的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因为它是很多渔民捕捞到它们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成双成对的，一公一母会抱在一起，它在海里边也会有这种形态，一公一母抱在一起，那所以有一些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你看有些地方叫蟹，有些人把它叫鱼，但其实它既不是蟹也不是鱼，它其实跟蜘蛛和蝎子是有更亲缘的关系的。对，我们说后它其实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像就你看它有一副很硬的外骨骼，还有一些分段的身体，你看这里是一段两段三段有分段身体，它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动的，它可以翻动起来，还有就是它的腿，大家看它的腿是有很多小的关节在里边的。就后的嘴巴其实是长在这里的这个位置，就你看对很多这些小硬的刺，但你看我们人的嘴巴里面有什么牙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可以吃相对硬一点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猜测它基本上就是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因为它咬不断那个很硬的壳，它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么有坚固的一个牙齿，对，它只能是磨，它长大的过程中要蜕很多次壳，所以这个是它蜕下来的壳。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对尾巴非常长，有一把像剑一样的尾巴， 所以叫做建尾。对，这个后大家可能在很多科普文或者是大家看得到一些文章里面基本上都会去讲到它是一个海洋活化石。对，因为它确实是大概是2亿多年前的一个化石，到现在都能够适应现在的地球环境，所以真的是比我们人类也厉害，我觉得。对，我们后目前是只有四种，一个是中国后，我们手上拿这个壳的就是中国后。对，还有一种叫原尾后，在我们这边渔民

0: 的鱼丸上，我们就做到的主要就是中国蚝跟原尾蚝。那原尾蚝它其实是有毒的，它体内含有河豚毒素，它的寿命目前的一些记录，对，可能它大概能够长个就是几十年，但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数据，大概有多久？对，因为在海里边也没有有。
1: 没有人能吃它。
0: 对，之前的一些数据的了解是，比如说它能够长到的个体，不，比如说有大概50多厘米的宽度，它的头胸甲这里大概像脸盆那么大。对，确实我们就有见过很大个的。我们之前比如说跟小朋友去渔网上把那个蚝救下来的时候，因为尾巴特别方便拎，那小朋友就拎着就往海边走了。如果你甩的用力，它可能的尾巴就有可能会造成受伤或者断掉，所以可能对它的生活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然后它有一个行为，很喜欢钻到那个沙子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行为。然后它是一个特别，就你们越往后了解，你们可能就会越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真的很宅，又很佛系，然后又很喜欢躺平，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去觅食就不去觅食，然后能怎么样减少我自己的能量消耗，我就想办法减少我的能量消耗。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的猜测，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对，它其实在海底的时候它就会这样爬，但是如果它要游泳，它就是要仰泳。它为什么要仰泳？你看，它就很像一个盆一样，是不是？它本来这个腹甲，它的自己的身体的构造就这样，很像盆。它在海里边的时候，它游泳，其实它又可以减少它能量的消耗。对，所以对它不也要躺着游，对，所以就很厉害。还有它的这个鳃，这个叫舒鳃，它的鳃是帮助它呼吸还有游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刚刚游泳的时候一直在吧嗒这个鳃。它的尾巴其实有点像一个舵一样，可以帮助它掌握这个方向。对，其实大家来猜猜看。鹤的眼睛在哪里？鹤的眼睛在哪里？两边，对，没错，这两边是它的眼睛，这两个是它的复眼，对，它前面还有一个单眼，其实它前面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叫腹部，肚子那里的眼睛，就这里还有一个复眼，可能比如说它翻过来游泳的时候，这个复眼就可以帮助它去感受一下周围的一个环境，很厉害的，羡慕得很。对，后真的进化得很厉害，所以很多功能已经很齐全了。
2: 确实听你的描述，会觉得蚝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0: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蚝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一个蚝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蚝。先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复鱼货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从渔民的渔网上解下来。比如说它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它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它会在那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丰厚的精子进去了，它就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长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他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他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生完宝宝，他就回到海里面去了。那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他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他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他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他稍微慢慢长大一点，他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等他要产卵的时候，他就又上到，基本上就每年的夏天的时候，他们的产卵季基本上就在夏天的时候。那等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又上岸产卵了。
2: 我看到就在你们的民宿里面，你们也会去制作一些像视频啊，或者一些物料去跟大家科普这个后。那我很好奇，就小朋友们看到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一般你们还会拿什么样的物料去让他们对后这个生物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呢？
0: 这个像这个还是20的，它这个是退出来之后，从卵里面出来之后退过一次壳的，这个叫20的后，它们不断的蜕壳，慢慢的长大。对，这个就是它们蜕下来的壳。 一年可以长多大，它可能现在养殖的环境里边，它不同的水温那些会影响它蜕壳的一些次数。

0: 这些也都会有影响。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它几十天，比如说像它的卵，它可能大概50多天，它就可以从卵里面出来了。可能再过个一个月左右，20多天，它要看水温跟它整体的环境，这个就大概在20多到30度左右。因为像现在在海里边研究的数据还比较不是很多，但是在养殖池里边的那些，它又很瘦。像我们目前在海龟城那边，他们的那些养殖的环境，它也很难去做一些对比。对我们，比如说问他们，他们也只能是大概的一个估算。这是给大家看后卵，对，这个是已经是快要孵出来的一个状态的卵，就已经变透明了。它刚刚那个卵是刚刚孵下来下那个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蛋黄一样的，比较黄。这个是快出来了，所以它会在里面动得比较频繁。对，它卵它可以给它提供营养物质，一直给它可以提供到它出来。对，它的蛋黄就已经携带了，足够它去蜕壳的。这个就是它从卵里面出来的第一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尾巴还很小，对，基本上还没有出来，对，脚有了，但是是在眼睛是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蜕了，这个是又从这个蜕了一次壳，就变得这么大了。这个你看尾巴就已经又明显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它几岁，我们一般是说它几龄。就是我们说几龄的话，就是刚从那个卵里面出来的后，我们叫10后。它蜕了一次壳之后，我们就叫20后。再蜕一次壳就叫30后。所以是以它蜕壳的来去说它是几龄的。它蜕壳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受到一些影响，蜕不出来，它卡在那里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在蜕壳的时候是很消耗它的能量的。它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它才要去做蜕壳的这个动作。当它蜕壳的时候，它又消耗掉很多能量。到最后它都没有能量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蜕壳，有可能就会卡死在这里边。所以像海龟在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海龟城拍的，你看蜕，它在蜕已经出来了这么多了，还有一些在那个身体还有在壳里边。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为的影响，对，刚出来是软的，如果有一些人为的影响，那会导致它蜕到一半，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蜕，就有可能会死掉。
1: 听完你的讲述，我真的觉得它的整个生存生活好像还蛮脆弱的，因为它产卵了之后，它的爸爸妈妈也不会说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会去孵化它，而是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像我们在渔民的一个打鱼的过程当中，也会就是不小心会抓到它等等，所以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0: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他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他的产卵场，所以他的一个是他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他也导致他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他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他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他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他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剂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着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

0: 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候直接放到这些深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最存活的。
1: 那我还好奇一个点啊，就是你们做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哈，有没有去就是也考察过跟踪过你们去保护过的放生过的这些候，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0: 我们有一年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岛上，我们去做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做候的调查，就是在那里去做候的调查，就是在那一年是调查到了有40多只哦。对，好几年之后有测到了40多只后，但是往年的话我们在那片地方就只有看到过6、7只、多的时候只有6、7只，所以我们自己猜测可能还是有用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的影响，我们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去做很长期的一个跟踪。
1: 那你像今天并没有说一个渔民去打鱼的时间，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潮间带或者在沙滩上面看到他们吗？
0: 那这个就是候的一个深境，就是我们做候调查的一个深境。你看退潮之后，就是退潮之后的状态，它就会在一些浅滩的地方，然后像这种地方就会有候。候的话，我们一般做候调查，我们是怎么发现候的呢？候它会在海滩上爬来爬去，因为它是这边这两边就爬过之后，这两边会有一个痕迹，以及它的尾巴也会有，所以它爬过之后是一个川字形，就是三条是一个川字形，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候道。后走过的道路叫后道，对。然后我们一般在海滩上去找后呢，就通过这个后道，因为你就它有很明显的痕迹，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找它到底在哪里，因为它有时候会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子里边，就如果没有后道你很难发现它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发现它。
1: 那发现了之后呢，一般的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我们跟小朋友们救后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后从渔网上解下来，它已经被这个渔网就是割的有些地方流血了，或者是它状态很不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直接把它放到海里边去，因为海边会有很多小池子，有很多小水池，那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到这个小水池里边让它缓一缓。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火山石有很多嘛，火山石上附着很多的生蚝，那我们就会跟小朋友去拿一些小石头来敲这个生蚝，然后就拿那个生蚝出来给它挤一些蚝汁给它吃，它就会慢慢的状态就会好一些，然后等它状态好一些了之后，我们再把它们放到海里边去。或者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哎，可能晚一点就会涨潮了，那就会让它在潮池里边等涨潮了之后，它自己就会回到那个海里边去。就是我们有记录到，就是有救了1000多之后。
1: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0: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去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有时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4: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咧，就系邓剑。

0: 微下午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咁相信咧亦都令大家咧更加了解中国后嘅。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自己再做多啲 research 咧，就即系亲自去到湛江潮州岛嗰边睇睇吓。而家由大湾区嘅各个城市去湛江咧，由于呢一个高铁嘅日益发达吓，都系好快嘅，咁大家可以自己查下，可以 check 下咧，从自己嘅所在地过去湛江咧要几耐吓。咁相信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适合一啲短假期嘅目的地吓，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咧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嘅，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啊，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带你去到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看世维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
1: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正在海外上映，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一封侨批藏住海外华侨的诗亨与担当。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1: 今年是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全城有我来听弦歌未绝，文脉有归，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西维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近日在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正式对外开放。明祖陵、明王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五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官聚首以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的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和厚重文化。咁呢一次嘅主题展都有边啲亮点，一齐嚟跟随住总台记者丁飞嘅报道去了解一下。
9: 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10: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9: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仪善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仪善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善字。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0: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的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啊，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9: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0: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9: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0: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9: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0: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9: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我是嘉云。
0: 我是晓东。侨批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和汇款凭证，具有银信合一的独特属性。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11: 近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上映，影片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他用一封封泛黄的侨批打动了无数人。
0: 最近总台记者王威威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侨批身为工作的专家邓瑞，跳出影片的浪漫叙事，走进真实的梅州侨批故事，解锁藏在纸页之间的客家乡愁与家国情怀。
1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在邓老师您看来，这部作品最精准抓住了乔批的什么核心特质呢？
13: 《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在乔批的家国情怀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乔批呢，体现在钱养家、性暖心、双重性。我认为呢，一个人呢，就以身份认同就为锚点，确认了自我的核心地位坐标，这就超越了亲情、友情，上升为一种文化信仰和精神的归宿。二是呢，同乡同宗的纽带关系是宗族凝聚的延伸，在兵荒马乱或者是那个饥荒灾难的那个时候，可以提供紧急的援助，成为联络家乡亲人的桥梁。乔批的家国情怀表现在对家人的爱和孝，努力赚钱，再苦再累都可以忍受。对祖国的忠呢，就是看到很多，就从这部电影来看哈，看到很多小孩子不懂中文，为了传承文化，林木生自己租房，以及后来的谢南之也参加了这个中文教育，在海外办了中文教育的民间学校，培养小孩子的国家认同。这个是对国家的忠。
12: 是的。那么据我们了解，早在2013年，乔批档案就已经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广东第一项的世界记忆遗产。那么梅州作为著名的侨乡，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也很悠久了。影片当中常年的跨海寄信、默默坚守等待的情节，在梅州侨乡的历史中是不是也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13: 我们的侨胞断物不断村，一个屋里边没有，一个村都有。
12: 屋是指
13: 围龙屋。
12: 哦，围龙屋，断屋不断村。
13: 对，断屋不断村。
12: 如果一个围龙屋里面没有走出一位华侨，那么一个村子里面都肯定会有。
13: 这个村里边都一定有。阿嬷的情书的海外亲人的书信往来，在梅州呢也是非常多的。梅州侨批是一样分布非常广，数量巨大。
12: 是的。那么像邓老师您刚才提到了乔批的一些核心的特质，文化信仰啊，精神归宿啊，那么我们也其实也很好奇，梅州的客家乔批和闽南潮汕的乔批相比，在比方说书写语言啊，或者是行文风格或者寄送习俗等等方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客家民俗的印记呢？
13: 梅州的乔批呢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乔批是云信合意，缺一不可。有钱有信，没有汇款的信就是普通的家信。梅州的乔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带钱带物带人。小孩子在海外出生，长到可以识字的时候，父母就要把他送回来。叫谁送呢？就是水客或者是乔批集。我们这里的人呢，老家找了媳妇以后呢，也要委托水客或是乔批集带过去。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带媳妇过去的一般都是夫妻两个都是水客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们也带着乔批，但是他乔批信封外呢就写着外带媳妇一人什么名字。梅州的乔批文字非常优美，内容呢是非常详尽，不会产生异议的。第三呢，梅州乔批非常规范，乔批的纸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乔批呢又统一的规范，虽然不是完全统一，但是基本上统一。而且呢，我们的乔批呢封面上都写有钱物人这个东西。后来呢，我们的乔批呢还有编码佳音捷报这些字样的，就表示吉祥。然后呢，清朝有一个折叠式的信和封合一的，就折叠起来的， 展开来，一边就是信，折起来就是一个桥皮，
12: 很精美、啊、
13: 这是我们的特色，梅州的特色。我看了很多哈，就是其他地方是很少很少的这个特色。客家人呢还一般都有回批的，必须有回批的，
12: 给一个凭证。
13: 回批呢有几种，一个是手写的，书到谁谁谁转过来多少钱。另外呢后来呢桥皮局呢就定制了一个回批，它是中间就像我们的现在的收款书记，一边是交回桥皮局的，一边是交回你那个海外亲人的。而且呢我现在还出厂了连体的回批，就中间有那个像邮票一样，中间有很容易撕下来的针孔，
12: 类似于合同的一式几联。
13: 对对对对。
12: 邓老师，您刚才谈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客家人呢是诗书传家，所以很多的桥皮是自己写的。那么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的客家人，他去到海外之后，当时毕竟是那个年代，可能文化水平稍微没那么高，不会自己写，然后他又没有去找桥皮先生写信的话，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这个桥皮？有没有一些体现我们客家人智慧的一些意识来说一下？
13: 这个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画一个画，双方心灵相通就看得懂。
12: 比方说画什么？
13: 比方说一个桥皮故事，一对夫妻呢分开很久了，过了南洋以后呢，男的也那个他怕那个水客不诚信，画了个阴阳太极两种图，然后就100块港币叫水客带回去。这个是不诚信的水客，他就给他老婆50块，然后呢他老婆呢就非常恼火，他说不行，我这是明明白白的写着100块，你看天乾卦8864，我是坤卦6636，刚好是100，所以这水客呢也就后来把钱给他了，然后呢就说你要写清楚哦，搞个回批给我，你输到100块港币哦。
12: 是的，那么其实如果是不诚信的水客相对是比较少的哈，
13: 很少。
12: 对，不仅是信还传递钱财的话，它应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常规化的操作，应该水客是非常注重诚信的。
13: 诚信是水客的立业之本。
12: 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水客以诚信去立业的那么一个故事分享呢？
13: 采访了一个周树汉，是马来西亚雪隆江会馆的会长，他的祖父呢就是周天才，他是经营水客这个行业几十年。1947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媳妇，客家人是生小孩一般要在家乡生的，在汕头海关，当时呢虽然日本投降了，日本人皮质的军警还在，那些军警呢就把那个周树汉浑身的钱拿走了，桥皮就不要，然后他儿媳妇呢垫着大肚子，肚子里面的也给他弄走了，
12: 所有钱财都搜刮尽了，
13: 不管是任父还是老头都搜刮尽了。周天才呢因为他是老水客了，他就防备了，在鞋的里面放了一点钱，这个钱呢就够他买船票来回，他可以带着他儿媳妇回去，这批桥皮就没了。
12: 嗯，他就不往家乡送了。
13: 后来呢他就想了想，如果这样走的话对不起家乡父老，你这些桥皮都是家乡父老给的血汗钱啊，
12: 而且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13: 对，寄托他们的希望，还寄托他家庭的关爱，诚信是看得非常重的。他就把那个鞋底里面的钱拿出来，买了船票到回梅县，把梅县临风东西路4个店面全部卖了，
12: 自己的店面卖了，
13: 自己家产卖了，按照那个桥皮里边的钱返回那些人，
12: 真的是非常有诚信。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我们客家人的一种诚信经营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桥皮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3: 我们是以血缘宗族为根基的社会，海外的钱来就起到经济供养、情感维系、文化传承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上供养呢，就是海外的亲人呢很艰难赚了点钱，寄给我们家乡的亲人，成为亲人的生命线。然后呢 乔批款呢大多用于赡养父母、抚育子女、修老屋，有的钱多的就准备落叶归根，就做大房子，这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就是我们说刚才说的是儒家的教育与客家的种族观念的影响，华侨呢就把自己光宗耀祖，就是把钱寄回来准备落叶归根，做房子祭祖，这些就把根留下来。
12: 所以他们走得再远，心里面还有一个根是记在家乡的，
13: 他们的时刻都想念着自己的根，根在那里。第三个方面是文化上传承，因为老一辈的那个侨胞呢写侨批，带动了后代也记住家乡，把客家的语言习俗价值观都逐步逐步从这侨批灌输进去了，这个是非常特色的。你看一下刚才说的周天才，虽然他是水客，但是他灌输的东西，后来周树汉就为了办教义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办教义，所以就从侨批这个引出来的文化传承。
11: 一封侨批跨越山海，赤素长岁月，笔墨寄初心，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温情叙事到梅州客家侨批的真实过往，我们得以透过泛黄的纸页读懂老一辈南洋侨胞的赤诚与坚守。
0: 一封封跨海往返的侨批是养家糊口的生计依托，是跨越山海的思念寄托，更是扎根心底的家国信仰与文化根脉。从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家风传承，到坚守诚信、兼济他人的处世风骨，再到深耕华文教育、守护文化根源的家国担当，这些镌刻住时代记忆的文字，让跨越山海的牵挂得以流传，让漂泊异乡的游子始终心怀故土，亦让客家精神与中华家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岁月长河中，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环节目，我是晓东，
1: 我是嘉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大禹治水后的一千几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新的形态。周王朝用礼乐制度划分等级治理天下，但这样的制度在诸侯强大之后逐渐崩坏，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曾经的天下观念解体之后，新一轮的区域竞争激烈上演，
1: 领地的经营、疆域空间的开拓，成为各诸侯国能否胜出的关键。这时期运河越来越多地肩负起政治、军事的战略功能，在古老的九州地理内，一道道人工开挖的沟渠则日益严密地保存着自然纹理的空白，连接起隔阂的区块，紧实住松散的版图。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2: 舟字大量存在于甲骨文中，证明水路的利用在当时已经极为普遍，水上交通成为商王朝邦畿千里通于四方的必要条件。翻阅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我们能从中找到早期运河开凿的

0: 记录。
1: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振康：
2: 我们现在这个航行的美丽河啊，就叫太伯渡，当地人又叫做百渡河。那么按照史记记载，在距离现在3000多年之前，陕西周伯罗在泰国跟仲农呢奔金蛮，那么这个金蛮呢就现在无锡眉村一带，他到这里之后呢，就把这个周伯罗的一些先进农业技术带过来，带领当地老百姓啊就开挖河道，灌溉农田，通航。那么这条河呢就叫太伯渡，因为他这样呢就是老百姓拥护他，他建立了沟国，又开创了文化。
0: 太伯渡以梅里为中心，西北通无锡，东南通苏州里湖。随后数代吴王又在太伯渡的基础上拓宽延伸，形成了五谷固水道、古江南河等运河，他们为吴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太伯作为吴国的始祖，至今仍受当地人们的爱戴，他仁爱百姓的故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颂。起初，中华文明起源于一个温热多雨的气候周期，在不断的治水实践中逐渐壮大。后来，当文明的发展突破一隅一地，开始在辽阔的地域上建起国家时，逐渐延伸的沟渠将更多蛮荒的世界吸附进文明的进程。治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上古三代除了大禹、太伯之外，更多的是无名的祖先胼手知足、前赴后继，通过治山理水，在一片洪荒之中勾画出九州最初的纹理。扬州西北郊蜀冈，传说中的韩城就在这里，这是扬州建成的开始。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筑韩城，并利用自然湖泊开凿韩沟，以便向北方运输军队和粮草。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3: 这一条就是古韩沟啊，韩沟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这个北上争霸的需要，开凿了韩沟。2年之后，他发动了哀陵之战，打败了齐国。公元前482年，又北上争霸，跟晋国进行了黄池会盟，赢得了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所以说韩沟的开凿使这个吴国的霸业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加快了吴越地区进入到中原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
0: 韩沟不仅在吴国的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更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国初年，称霸中原的魏国疏浚凿通了一条著名运河鸿沟。鸿沟从荥阳引黄河水为源，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众多河流，让整个黄淮之间水路四通八达。韩沟、鸿沟的穿凿，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建立起初步的联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继续向岭南开拓，派50余万人开发南岭，命令开凿运河，这就是灵渠。这条不到40公里的小型运河，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使岭南地区第一次进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西安西南远郊，这里是斗门水库，早在西汉，这里便是汉长安城重要的水源地昆明池所在。在10余年的昆明池考古中，刘瑞和队员们 不断尝试去寻找史书中所记载的漕渠。
3: 我们本来是从12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做的是昆明祠的考古，但是呢，在之前的两次考古里头啊，昆明祠呢周围呢都没有发现漕渠。随着斗门水库的这种建设呢，我们前期呢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20年冬天的时候呢，第一次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漕渠的准确地点。运河这个称谓呢，实际上出现的比较晚，而正式的官方的名字呢，就叫漕渠。其实这个漕就来源于我们旁边的这条漕渠。
0: 《说文解字》中记载，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这条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漕渠，连通了长安和黄河，方便粮食、物资向首都运输。运河成为支撑西汉王朝统治的重要角色。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为统一北方，先开凿白沟，将黄河流域的水北引，通达邺城。后来为了继续打击乌桓，又开凿平鲁渠、泉州渠等运河。北方水系贯通后，曹操的军队一路北上，直达现在的辽宁省境内，大破乌桓，统一了北方。在凯旋途中，路过碣石山，曹操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近千年里，此起彼伏的区域运河开凿，在超越时空的版图中，书写着运河的成长故事。它们从涓涓细流，不断蔓延扩张，从零星点点，渐渐遍布南北，紧密连接起九州内的各方山河。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山河整理，也一步步丰富着中国人对于脚下土地的认知，一点点积累起更为全面的地理知识。北魏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本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它详细记载了包括运河在内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
1: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小杰：
4: 郦道元的这个《水经注》有一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人概括叫做因水以正地，祭地以存古，就是说它是按照水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证明某一个地方在哪儿，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历史的事件呢、历史的人物啊、自然呢、人文的很多信息就在这一个点上展开。
5: 这个地方就是凸显的是版本学跟文献学，这个就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
0: 从2011年开始，李小杰和团队成员对《水经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不仅遵循传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还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算机绘图等手段，将书中记载的河流走向重新呈现在地图上。
6: 我做了一个 MP4 的那个动画。
4: 通过 3D 复原水利工程，让我悟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吧，就是古人他对这个水道也好，对这种自然环境也好，它是一个因势利导，这个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水利工程的复原对古代先民的智慧的一个了解。通过水经注可以复原中古时期的整个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作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借鉴或者一个参照。
0: 水经注以水为纲，将全国的山川地理尽览于内，凸显出系统而全面的地理认知。这为在更大范围内改造山河、扩张河运体系奠定了基础。 一个横贯南北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呼之欲出。

0: 公元605年8月，隋炀帝在洛口登上龙舟，他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巡幸江南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洛阳全程水路前往扬州的旅行。这支船队船只多达5000余艘，为首的龙舟长60多米，宽高各13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巡游，一路畅行无阻的保障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宽阔水道。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隋唐大运河，这源于一系列重整山河的大业。16年前，隋军南下灭掉陈朝，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动荡和分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国家。然而这个出生的国家却迟迟未能稳定。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2: 隋朝初年平定了这个南朝之后，中国呢从版图上已经是完整的这个统一了，但是经过长时期的这个分裂呢，南北方的人民从这个文化的心理上面，从经济上啊，政治上，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完整的这种统一。特别是这个隋文帝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触动了呢南北朝以来士族大家的这个利益，引起了这个南方士族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不满，所以说一度时期南方的叛乱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如何适应这个历史的潮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完整的大帝国，实际上是对这个隋初的政治家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
0: 为了稳固统一局势，隋炀帝选择了与父亲隋文帝明显不同的方式。公元604年，刚刚即位的他就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3: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4: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5: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6: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7: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8: 传承有我。
9: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我系嘉允，
10: 我系晓东。古琴又称为琴、七弦琴，别称六耳、丝铜。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置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亦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
9: 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到汉代已经是发展完备。他的演奏艺术和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
10: 古琴和中国其他传统独奏乐器艺术，例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单止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着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2003年，中国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9: 或者好多人唔知，70年前，亦即系1956年，一场关乎古琴存亡嘅摸底悄然展开。 结果令人震惊。当时全国6亿人当中，弹古琴者不足百人，大多生活清苦，一张张古琴困于斗室，弦音渐息。亦是在这次摸底普查中，扎浮西带着两个年轻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走访了近百位琴人，收录了大量曲谱和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深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与复兴筑牢了根基。
10: 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就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以及古琴艺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超先生的讲述，来回顾一段尘封的历史，了解古琴艺术当下的传承与保护。
8: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11: 我常常感慨啊，我说孔夫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听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弦歌之声，我想孔夫子会乐得再拿起他的琴来为我们狂歌一曲。
12: 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逐步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喜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根据古琴的年销量做过一个大致估算，当今习琴群体已达百万人，历经千百年悠悠琴声不绝。这一盛景的源头还要从70年前的那场抢救行动说起。1956年，当时的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发起，指定扎富西任组长，带领许健、黄迪三人组成古琴考察小组，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录音与文献抢救工作。在此之前，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统计，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琴人已不足百人。遗存的600多首古琴曲，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70-80曲了。
11: 古琴在中国叫做圣人之器啊，不但孔夫子弹古琴用以教化人生，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人就是左琴右书，而文人这个阶层从五四开始迅速的消失了，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所取代。古琴艺术在中国绵延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是近代这100年来迅速没落。
12: 时代更迭，战火纷扰，老琴遭到损毁，琴谱蒙尘搁置，依靠口传心授的古琴艺术慢慢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古琴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1956年4月起，三人考察组拎着笨重的601型录音机，历时100天，辗转全国20多个城市，寻访隐于市井、乡野、旧宅的最后一批老琴人，最终搜集古琴曲近300首，录音1000多分钟。
11: 录下的这些音，后来选择出版，就是著名的《老八章》，也是古琴还活着的证明。
12: 此外，他们也摸清了广陵派、虞山派等古琴传承的各个流派，并在各地图书馆极力搜寻古琴谱。
11: 我们的古琴的乐谱简字谱呢，就像用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符号，其实是把你要弹的音的指法记录下来，左手的手指按哪根弦在哪个徽位，右手的手指用什么动作来弹那根弦，所以用这样的办法记录下来，你弹的这个音就是和古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12: 在那个没有数字化存储、没有影像留存的年代，这场70年前的百日普查，抢救下今日古琴传承保护的火种。
11: 这些先贤们，查先生、许建、王迪、杨荫流、李元庆等等这些人，他们当年做的这个既是先见之明，又充满着勇气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臾不可离开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片荒芜。
12: 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查富西先生，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发起组织金鱼琴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古琴普查后的10余年，他一心扑在普查资料系统化、古谱抢救出版的工作中，完整搭建起新中国古琴保护研究传承的基础框架。

0: 这首古琴曲《鸥鹭忘机》就收录在当年查富西先生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里。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钊，
2: 琴曲集成就收录了历代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琴谱，在 RFC 的基础之上，我呢又重新做了一些调查补充跟修正。比如说吧，过去带蔡文姬的胡家十八拍歌词的，就是能够演唱的那首曲子没有了，就这首曲子缺了。我呢在重新调查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全本的。
0: 1953年，18岁的吴钊正式拜入查富西门下，查先生口传心授，教他泛川派琴曲，后又举荐他跟随另一位琴坛宗师吴景略兼学虞山琴风，并指引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2: 他们的老一辈的考虑就是，作为一个古琴的将来一个专门人才，一定要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完了以后古典的文献，什么春秋啊、国语啊、诸子百家呀，你都得看原始文献。
0: 1959年，吴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师从音乐史学家杨荫柳，从事中国音乐和琴学研究。他的古琴演奏指法古朴内敛，从容温润，颇有传统文人儒雅淡泊之气，于清微淡眼中见隽永之意。
2: 你要想弹好琴，左手跟右手姿势是第一位的，大指跟民指要形成一个架子，架子是一定是个圆形的，圆形的话呢，所有的关节都是放松的，只有松弛了这以后，你才有力量，而且才能够运动。
0: 如今91岁的他仍在办古琴师承班，完整接续了查富西、吴景略两位宗师的正统琴脉，守住古琴最本真的文人底色。
2: 左手六弦九徽，你看到这边啊，这样子保持住弧形，立在五弦上。对，从老一辈琴家传到我们今天，在传的过程当中就有流失，有些技法没有传下去。要尊重古人，要看那个琴的原始谱，还要尊重前辈，看某一个琴家的过去演奏的录音，我这是录像，好好的研究他些特有的而今天不会的东西，把今天的这个演奏版本进行修改，把它完善反思，再教给学生，学生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些老一辈的中国传统的技法精妙的一些东西。
3: 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大指跟民指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手指头，而且这个两手当中，尤其是民指使用是相当多，而且很多的技巧都要靠民指这个灵活运动来表现的。
0: 吴钊先生等老一辈琴人一生潜心打谱研究琴学，授课传艺，在少有人关注的岁月守住了古琴最纯正的古韵与传统。进入21世纪，随着优秀

0: 受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古琴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吴钊、田青等古琴学者组成申报专家组，积极推动古琴申遗。
1: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2: 当年我们申报的第一批所用的这些资料，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留存，也是当年1956年普查的那些结果。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的资料详实，的确濒危程度很厉害，不保护那就面临着断绝的危险。
0: 凭借千年从未断代的传承，独一无二的简字谱体系，完整的文人礼乐精神，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文化瑰宝。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环，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别人。

0: 陆好听的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周末天的电影，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的周末时间声音，我拜个，首先我是温酷听的，为大家播报一组新闻资讯。
0: 所以呢，开启咱今次的组队超贵，今次咱配的是咱的叠山高强度亚洲奇怪。
1: 今次的叠山高强度呢，应该那是独孤的色哦。
0: 嗯，是叠山高强度呢，看但是咱中国传统强度的动摇组成部分下，也是当前咱叠山优秀传统文化的直线停靠了。亚高强度的一划分咧，可以，但是值得非常少教大家能嘅关注嘅。
1: 啊，呀，那今朝爱配嘅之计，超过就是有只空间嘅，能灵感卡前，依然咧人家嘅生肖，把只处处破败嘅高强度，刘景定让依然顶声下先。
0: 是不打，可以但系是让这首高强度呢，放学先嘅话咧，留住之计咧，世界最冲，会之计成天正式嘅。
1: 嗯，今朝计大粒仔，那就做步骤嘅，叠双高强度，廿走前色，来感受依然到高强度修仙方面嘅努力及付出。
0: 嗯，一看打下之间，亚洲奇怪是非常之厉害的直梦超怪咯。
1: 啊，
0: 南华有直正，非常粗鄙的超怪，爱介绍本大家了解嘅。
1: 粗鄙吗？
0: 嗯，抓雕。
1: 精准吗？
0: 抓雕。
1: 抓雕。抓着你进家雕刻。
0: 哎，就是用抓来进家雕刻哈。到长庆记录来帮呢，我将带大家来去认识生活到今朝嘅抓雕技术嘅王朝邦，同时是如何到抓根就猛，把传统嘅火顶生出新火焰。
1: 我最关心嘅就是依家那系叠双精作嘅五米酷别，
0: 今日更加就坐在嚟了解咯。
1: 到今朝嘅节目时段呢，我有叠双风情话、霞风英雄榜。
0: 叠双风情话呢，能将坐在嚟听，先期会每只文化最双代表性项目，更等奖座，叠少奖座嘅代表性同性能叠上名，配配以前嘅奖座即梦超贵嘅。听第一集上等双班咬有超过哦，
1: 第一集来风又超过，
0: 咱计铁机白欧算算是超过咧，
1: 等正算是超过，还是超过摩啲喂，错只错白欧无边度，舞台之下连滑连滑行咯，
0: 是，因咱计铁机白欧呢啊，就是咱俗称计抓牙戏哈，之后第一双地区嘅民俗传统戏剧表演形式呢，是在二零零六年接上了大规模嘅协会咪只文化最耍名落界。
1: 去到大家一抓呀，大家叠一，做你要肯定起来呢？
0: 哎，那叠双叠裤嘅抓呀戏嘛，演出一般有只传统夹乜嘅固定嘅夹本，夹清嘅音乐，我呢基本呢都是从只嘅叠一个意识过来嘅，所以呢阿清就会梅兴叠机啊。
1: 好材料，就是呐，今次来听只嘅梅兴嘅叠机嗰啲咯。
0: 未得，等将你能做多是超贵嘛？那嚟更多嘅了解只阿只嘅铁机白欧嘅制作超贵。
1: 没毛病，又欢迎大家呢又再红听开后端来收听更多听下叠机嘅精彩来。
0: 好，下播开始呢，景致界王酷听下
1: 爹，王酷听下爹，
0: 王酷听下爹。欢迎收听王酷听下爹，坐在爱主就我讲哦。香港特区政府两党香港开行乡、小北港以及香港线上拉出战绩，挑破国家彭天顺一成就撞对两难。两难启动来及彭天顺的红乡工作，十六号到香港开行乡举行。撞对两难至到当时国家彭天顺一的动作成就，以及香港抗疫力量到彭天顺。

0: 以太空极限能清空探测等任何嘅贡献，提升香港市民对国家发展嘅认同感而自豪感，并激发青少年对创科及航天嘅兴趣。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沈登到启动内政的士表示，雷继勇成为香港社会航天王的励志故事，是香港成为国家动态科技进步的成动历程，也是这个两字会带实践教授的习惯。以达香港的科研团队长期成为国家清空探测进步，并作出积极贡献。比如香港理工大学团队研制的表处产业之间装置，协助上俄六号完成世界首次且难度极高的月球背面产业工作。香港首届建筑国家空间展的扩展在俄，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资助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文设计，明早已由雷继勇及另外两名彭天翁完成尘埃组装测试及促进安装进步，令正中更测长焦当地纬度的温室气体为国家生态战略提供关键效果。在六号嘅活动等，天文设计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介绍授会，香港科技大学空间课题所获奖南港地领而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高英，以及香港理工大学清空探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波出席讲座环节。三位彭天专家介绍了南港地领及机器人到太空进步等嘅应用，及清空探测所涉及嘅关键技术，或探讨了太空课题所获奖。昆阳成功的掌握和跨地学习集定会带鼓励年轻昆阳人才导致旁听科技事业。丁南校长落后香港科学院梁叔积极开放八月将以世纪小白港和新双粒促进击。
1: 小年太空人天元一2026出国仪式十六号到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大学生将于7月13号到11号前往北京、九转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九日的活动。少年太空人天元一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经是第15届。历年来更有410名学生参与。本届天元一今年3月展开节目分享直播，超过110所大学1900名学生报名。经过3轮评选，包括蒙特比赛以及为期3届亚洲级评级名次之后，30名大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在六号发布最新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及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15.8%加17.4%，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11.8%加11.7%。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香港出口货量同比增长17.6%，进口货量增长32%，出口价格增长6.7%。进口价格增长6.5%。
1: 香港交易所16号表示，2026年前半年，香港市场仍属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正规营商商品及互签共同更高度活跃。香港现货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9831亿港元，同比增长17.8%。港交所表示，增长主要受科技及南港地领股吸引资金流入，沪深港通成交创新高及新高建设持续增加带动，其中以渠道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9895亿港元，创渠道新高。
0: 香港旅游发展局在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前半年，香港旅客累计约9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及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956万人次及62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及5%。数据显示，前半年香港旅客人次提速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最体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香港旅客量，更同比处于9%和2%。
1: 澳门16号举办的球赛等话边，天显典故球色不满，推成结局情怀。从澳门东港界转线，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以来首接交界，超过12万方典故球赛私流单征询出来的部分球赛，汇兑票价以及海外汇率盘形更为修测点数。山东汇源球报海外红道股市及银行跨境金融确定脉络，本店为信息店免费向公众开放。澳门南通银行成立于1950年6月，并提爱国爱俄初心，以便利侨汇互助贸易为经营方针，并借澳门界独特区域优势，该行迅速成为全球侨汇进入中国境内的核心通道之一。 管护器

0: 拍破话检佣恐索会桥面团清嘅实名。
1: 记者查落河从青总开光了解到，今年前半年，全国检疫经青总口岸出口活动办学获得约4.5亿元，但比正常房子高点子。双边学界长焦直逼60个国家嘅地区。出口活动办学是指到更强来以完成主题结构，来保装修及机顶设备而装改建筑模个。抵达后则可桥等平整100米，快速组装，官方 NNE 主体会议学校等点经建设。
0: 2025年，会将我浙江教育区16号到青总福昌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大浙江市最好的老师为主导，行政会部了授配广东省浙江教育典型案例，设立了浙江教育企业专队展览及青少年进行林研学等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热情参与。今年华东部启动了2026为港澳浙江观察大赛，面向为港澳三地公正及青少年发起九类观察浙江笔记双展等级活动。
1: 当局消息，南蔡东区牵动六折上两人中，红头一号、16号代售停落水。其中要跟单红头牵领会计有限公司，两下当局总部集团有限公司样子，是目前全国最大嘅牵动六会员总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落街为了上镜的是天爱点睛大乐在。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街啊，
2: 天爱点睛大乐在。
3: 多谢天爷是台湾来小老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4: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那个组队是超过，
3: 叠山高强独独固定，食下南直睇市集买时仲要配过来啊！是那当局统统强独界动摇主升暴控，还是当前那叠山要求统统搬回界直线停扣咯？高强独界只保育下直的时少较大嘅那个关注嘅。
4: 但是这样做日落介绍时仲已经把高热等到最嘛吼，就是咱只要见到那高热已经少一点嘅
3: 泥泞了哈，
4: 所以。开始的课真系修行，嘅早年修行呢，指导本呢其实是非常靠功夫嘅，
3: 非常有超过嘅，
4: 因为只是困灵间卡前，伊能就经过家己嘅双手呢，把一处处破败嘅高建筑、老景点呢，就能顶上，焕发出新嘅活力，留住到历史嘅住处呢，也将只系城乡嘅精神。
3: 那今日大家再就坐着来行更这群哈，叠山高建筑、营造嘅前世，感受伊能到高建筑修行方面嘅努力嘅付出嘅咯。
4: 够高建筑嘅，比较接档库嗬，就不跌不提啫。那近时打啲嘅，更等先系送头书嘅小公
3: 汇宝库。一至嗰时正在跌双头嘅历史印记啊，可以但是见证了双头嘅发展变强吓。近时海内国跌尖嘅就系正线嘅。
4: 系，呢度呢个喺点子保育国库嘅耕植呢就非常有必要啊。一日通过尖嘅耕植喺点之后呢，让点属多呢破古不堪嘅小公汇宝库呢，即保部嘅书入边，即做咗历史建筑呢，可能是。会唔会有光彩？
3: 之前我去拉过一波吓，
4: 有去惊过，然后呢，其实到伊落修仙时阵话。有卡超嘅就已经开始嘅，
3: 因为现实仔吓已经少只啲楼吓，卡超嘅是已经拆掉啦。现实仔嘅时候讲，可以打只个卡捞呢是高食高香，佢行是清鲜雅啲，格正格严嘅，只不可以打是正香之计，面局控清吓，即加啲佢哋呢就好直正，闯我嘅感觉吓，即加就佢够面局时期。
4: 即够了最加只嘅时候呢就会显啦，皮肉扣嚟，本来学在难度是佢只点个学
3: 先拍卡，呀可以打下吸引咗好先在前面嘅要剧在。去小公园个游玩间，咱来听听伊人个讲小仔生嘢咯。
5: 在农家农家时就无得讲好耍，就是踮在只北二大楼。
6: 通过守旧如旧的人家，重现了小公园的繁华景象。走在这里面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7: 那我们的中山纪念亭呢，它是一个三重飞檐八角掌尖葫芦宝顶亭啊。这里呢啊，是属于我们老一辈人的一个思乡的一个思乡之情的一个地方来的。
4: 一做要求呢，当时是同个老职吼，但是其实啊，多只硬系背后呢是学在自己领间卡钱，依然付出到关注嘅。
3: 是啊，小公园历史文化巨库，现在是古猫华新湾下块，但是看好出到新华乐，遐等将呢。背后一群叠山高强度赢走前世，以人家关注伊个人家超过，即造就了建设小公园嘅真心模样。
4: 不过，到2016年之后呢，只系跟单集团因高强度赢走有限公司啊，就承接了双头小公园历史文化巨库老建筑嘅。

0: 沐浴活跃，小学更听。
1: 嗯，遐经过牛尼时间嘅北海诺勒海，西山头小讲历史文化该区是定型熟知嘅，杂志笔就系上报嘅，直整历史红毛楼。
0: 也唔知大致错啊，临近卡前会吼，然后落作咗坎坷嘅时钟，究竟嚟是唔是你先嘅之后呢？导致都冇人落到接做艰苦呢？落紧嚟听下啫。别山高径独行走，奇怪汇聚团成人，寄宿山而家介绍。
2: 即系佢喺左依家就去了解这个历史，就系讲到咩，依家讲系讲咩历史，尽量去按小故事故去开学。我当时当读书做当同学班，我做下个有这个误会，有嗰啲等等有义务去做这件事，去主要就让更多人爱了解，爱把人就传统文化，爱在那什么思想嘅意义。
1: 第三高强度是咱第三文化嘅一个动摇载体哈，也是咱还来过第二间广东嘅精神嘅，可以打是补充的咱第三咱上香故乡亲戚嘅嘅一些记忆咯，将咱的倒挂漂泊嘅一些游子哈，啊这样办一下，咁你就等来啦，咁你拍朋友可能啦哈，
0: 是啊，即通常呢就困起到就很粗咯，
1: 是
0: 吧？也双生一种对很粗嘅一种情感，特别是只牛卡结，以前绿的嘅一种结。都系唔识嗬，佢哋最快乐嘅记忆呢，就是到佢系地乡到嘅位置个啊，学生嘅意思呢，对牛卡见到特别特别感觉。
1: 一可以打下整啲咧，就系高强度嘅保育啊，护藤真啊，整啲能天下是古城小哥大嘅同事嘅，就等只叠山高强度亚洲几个就系上大嘅特点呢，即当表现到自己打击击。动装饰下，你前台嚟布置嘅白雕啊、折雕啊、砍刺啊、火索啊、彩怪等等，好似在直整装饰嘅奇怪。
0: 出嚟拢是等叠双叠乌嘅，已经超感慨嘛。
1: 嗯，就请唔请示可台下，要食硬，可以但是讲故事硬讲靓格，每下记得嘅。
0: 冇错，因啲叠双叠裤呢，太荒比较在啊，一次整仔系啊比较准嗬。好呢，比较弱，比较叠是顶顶之嘅气候的点，所以叠双嘅水面呢多之嘅硬度嘅亚洲多半呢就必须考虑啦，抗荒啦，抗震。黄黄黄竹啊，奶泡冇奶捞顶顶啊，又熟。
1: 嗯，可以打下正佳嘅这个碟刷，制作高强度嘅亚洲过天下，从这个设计啊，嗬时间啊，嗬搞这个化妆啊、装饰啊，每一只嘅环节下，拢是彰显到这个碟刷两面下，直接精髓化嘅闪回变嘅，嗬直接好似只模式嘅这个奢华力量嘅。
0: 所以无论是呐，有斯洛奇，还是现在攞小先至都本嚟拢古物灰线关嘅历史啊、佢黑啊、文化啊、艺术嘅价值意思呢？能解碟刷高强度。亚洲几个将被列为国家级动物保护目前文化遗产，代表是行物。
1: 嗯，即系自己几团 N 级几索索白加罗能下，拢是自己行物界团成能。因为近年啦，建议能超顶先康复生机界即系高强度后备之下，包括自己点能界等呢只后更特口稿声，停系塔双字，令欧停会塔和马斯界。陶铸钉以及瓦刷、硼刷之意嘅，佢同 Angel 嘅记者单，应当是本地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嘅环境下，自然可能嘅环境制作、社区嘅本物保护单位、百万年灾嘅红毛嘅。
3: 把钱有村嘅物件，那是硬起嘅，所以那些都系硬嘅物件咧，石条、这个大矮屋嘅，这种嘅基本硬环物，这个铸钉就硬话瓦生嘅，下半个地砖。所以我破声，就这种大概应该文物是应该达到百分之六十的只，所以对文物个一个质量还是高的。
0: 佢同英咧从事只个高建筑小学行业面嘅有四十多年了，应该但依几十年做成之啊，为高建筑乃小学回旋回落先天落家嘅攞传承嘅优秀嘅传统文化。
1: 嗯，这个老家下技术算是自成第一。
0: 嗯，
1: 毕竟我能两朝让背者高建筑是顶峰先生嘅，可以但是好似即系当届创始到历正正日桥正下更直坑撞直坑嘅历正更前正先嘅咯。
0: 嗯，一对每只处高建筑嘅小学呢，亦能拢是心怀敬。所以呢然后坚持做教做水做精来追求前行节目。
1: 嗯，听到唐朝配过一下这叠刷高强度亚洲奇怪行格的内容，好意思就红本嘛。
0: 你刚才已经打过啦，木雕啦，砍车啦，好呢火烧顶顶啊，这都本呢根据计正类是非常做嘢嘅。
1: 嗯，而且每只坑呢拢是直行非常之随地嘅超过嘅吓，自己闯入南湾啊，地经过非常艰苦嘅学习，可恍惚嘅是将只领导措施嘅咯。
0: 要关键是，即系消耗高强度，乃既是技术坎坷，也是体力坎坷咯。
1: 出地。
0: 但是虽然刚才过辛苦哈，但是到日出木剑之后呢，技术上。对这只门传统机关，我是清无独证。以东黑边音走。

0: 来就加入交流一百啊，集团 N 界高精度钢铁队，当这个钢铁界泥巴钱来做起。
1: 嗯，下到一百千后，到位置前四界实现指导者一下，于是会前就 kick 口 knock 界啊，做两招了，会前就扎实界基本功。但是呢，这个点说高精度也走几个，等大家陪过下，直接等我强调，直接以上去解每
0: 件
1: 会前在哈，有黑裤会前在叫做强多黑啊、钢铁啊、蜡黑啊、材料黑啊、免索黑啊，哈，顶顶会前在黑裤可以打呢，即系从嗰只数从李龙啊，旧时间食酱蛋啊，博当嚟嘅食酱，博当嚟嘅力量嘅。
0: 诶，一阵时互动一算啊，蒙白广大，所以呢就能够成就啲名嘛。
1: 嗯，
0: 三十年来，技术上呢从时间温到行物经理，到公司总经理，而始终呢是坚持吓到更迭一算个，未到更则时就唔会到时间显啲，唔呢就是到官到更则时间时间显啲好路个。
1: 最难每一只龙执先到只更则就当下。
0: 是啊，啊从十二个行好高嘅更则，就甚至是为之。界目标正常，伊总之都会加以亲自动手啊，神清专注，超学讲究。
2: 所以目标不钓鱼界盛行起来，就皮粗青白，只有只有油擦，要只有只有大部就已经只有金箔钢，当然大澳就好增强大金刚术。
1: 可以打下即个目标哈，叠山目标哈，等下叠山疼痛镜头灯啊 ，X 会成只光环界咯。一到只长期好定规听灯咧，叠山目标就形成咗会成只前面嘅红嘅，即出最秒最少嘅目标呢，全部是嗰只嘅目标设备，直生生卡潮来去两走嘅。
3: 咱沙仔我目过一界，十八个王棒子即起当子即，类似即个，这种就已经成型嘅，就叫做切字。伊钓个物件，伊无上车，钓出来就无手间好看。
0: 顶摆了摸就打搞那白钓那是那底山高见到来本来非常动摇个一门感觉哈，一只砍出来也是
1: 非常动摇个感觉。
0: 系啦，所谓只打麻打，触角涛无气出。
1: 嗯，为大下只底山石灯啊，别误解只错，触角涛哈，龙湖只错，我彩虹听个词片哎。吉星嘅直错，吉星吉嘢嘅顶天而小下，诶，登咗直速起咩嘢？到初级偷讲下，会只镜都是正听咯，会只话甩嘅。
0: 因为高精度嘅修复呢，也连佢砍车，只过听呢啊，就算是好些咯先啊，人家扯片只改过来拼接起来咧，
1: 即系只个直个胶哦。
0: 所以呢，特别会硬先。啊，我只会啊，只个眼罩师哈，伊呢为了架只个初级偷呢装饰只酒。啊，今日呢，苦榜头一个就是，真系是可能是主持人先啊，随地接妹，就是为了让二十九呢，推榜讲下滑灵滑险。
1: 嗯，那来听听一段你打。
4: 哎，你康师傅在了，从某种从某种定做噶，因为呢装个是三十万元色噶咯，做个就是高强度个物件，我这个是注定个招，这应付一张一张贴出来。
1: 今日在年拉下技术算是直接降低，多谢降低一算个，确定只用糖在打个，唔是到降低时就是去到降低，就是去到降低个，唔是到降低个，咪就是到去降低时间路个。
0: 你系连招口令吗？
1: 我把自己都绕晕了哈。一开始打呢次，端一团队是完成咗直出要直出嘅高降度嘅，杭州或者是潮汕降震哈。因为直接高强度呢，也是天然嗰只前师傅整日调整修复疼痛嘅直接更前直接咯。
0: 而嗱，像高强度呢，恢复容貌是对历史本脉嘅提升啊，认识咧非常有高度哈。而嗱，每次手术行修复人物，而嗱拢是怀着非常敬畏之心，通过所谓采取大量治疗之后呢，来探究呢强度一个衰微之处。
2: 那我各位呢，比如说出望镜器，嗰啲都能。高度嘅钢筋，佢哋都非常低回。我走镜，也是攞头镜都摔过；我低嘅镜，啊，也是攞头摔过。就那五十多几度，落来对三度，所以我是培养人啦，我是技术来从事这行业，甲以后来量下，来培养更多技工，让这手工能有这往创新。
0: 技术双节打，但作为超改呢啊，伊拿有一个新闻，就是能够把这只门疼痛治过，直到直到嘅提升落去。
1: 嗯，就叫等技术双打嘅办下，伊阿爸，
0: 伊
1: 家己家己嘅脑筋，然后看家己阿弟嘅嘅脑筋下，哎，可以打应能直嘅能下，是只叠双高强度，然后治过嘅超改呢，还是只嘅小改呢？
0: 哈，
1: 为了超改呢嘅脑力，然后为了小改呢嘅减少，能就能够留住只错历史嘅门脉，让只错高强度呢？定型光彩嘅，
0: 所以咧，等到海外嘅，能嘅，年轻哈，会够。 热力的时阵呢，冇得触觉头同你接触高精度时阵呢，人血冲啊由炎热生，热呢可能也就是一能啊先减少或者一能先吞升嘅最终目的咯。
1: 嗯，而且呢，基同 N 嘅技术上，北京罗南花道这个东南亚地区啊是少过这个高精度嘅、嗯。
0: 所以呢，有啲咩啦，能解就说啊，热情换哦，冇用科学啲个呢，都希望呐，把嘅。

0: 萤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技术文界超级主队。
1: 生活到广州嘅抓钓艺术嘅王朝翁下常常以火灯及狗甲抓钓嘅综合材料来进行创作。
2: 而家这边呢，会以广州南势会队差嘅抓钓石头，会以自然界当灭作界动物会队差嘅星光拍灭关系的顶顶。至少这边啊，隆重受够了业界嘅耳乐。
1: 吓，不仅如此吓，王朝翁嘅抓钓这边呢，阿比王恩高之嘅道听电视啊、电能啊、海报等等嘅多景点嘅景致等嘅。
2: 今次嘅全景记录呢，当做作物来写吧。生活到广州嘅抓钓艺术嘅王朝翁，通通一种年超过抓竿造网，把疼痛嘅回忆永出新回忆。
3: 我叫温秋文，我是一个纸雕艺术家。这些年我一直在进行花灯结构跟纸雕的一个综合材料的一个创作方向。我大概是2006年来的广州，然后我来广州读大学，大学学的是油画。油画专业毕业之后做了2年左右的美术指导，就开始从事自己想做的纸雕设计方面的工作，然后从一些比较小型的纸雕作品的设计慢慢的发展到了大型的。2007年左右的时候接触到了花灯工艺这个东西之后，发现我可以利用花灯的结构来最大程度的放大我的纸雕。
1: 王秋翁之所以就对抓钓安古十分感兴趣，这种兴趣爱好也让伊到大学的时阵有机会参与棚模比赛，进一步累积了超工技巧。进入大学之后，王秋翁迷恋着光亮摄影，当时伊上很世界是一位叫做白亮的摄影师。这位摄影师是用宋秋刚科技在各类电镜甲道具。秋行已经回家材料，王秋翁就要开始用纸来制作家己拍摄所需要的电镜。
3: 我的纸雕创作其实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做那种纸雕的小玩具。到了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发现我好像做手工这一方面有一些能力，然后就让我去做参加一些航模比赛啊，就是建筑模型比赛啊什么的。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虽然我学的是油画，但是我那个时候非常的迷恋观念摄影，所以你需要自己做大量的东西，最容易找到和我自己最会操作的材料其实就又回到了纸，然后那个时候就用纸会做一些场景然后来拍摄。
1: 正是因为当时高大弄到甲抓钓拍高头，大工作两年之后，王秋翁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抓钓个人创作，并独自地走上了独立抓钓艺术家的道路。
3: 大学毕业之后，逐渐我就有意识地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加多我的个人创作和纸雕的这个部分，然后逐渐就转变成了说完全在做纸雕创作的这么一个方向。纸雕它的创作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就比如说有折纸，然后有颜纸，然后有那种单层的剪纸，然后有那种特别精密的剪纸，然后也有立体造型的那种。普通人也可以做纸雕，但是他必须得找到一个他自己最习惯的方式。比如有些人数学思维很好，那他就可以做折纸。
1: 到王秋翁台来，爱创作一个抓雕作品，首先得从纸的双角开始。
3: 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纸张，你最习惯的纸，像我的话，我就是习惯用一种水彩纸，然后因为这种水彩纸也特别适合广州，吸水性很强。必备的肯定是剪刀跟美工刀、刻刀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一个好用的胶水。像我的这种制作，对我来说最难的部分其实还是思考的部分，这个东西它怎么来表达你的想法，
1: 如何用抓钓的技巧来表达出家己的想法，这是王秋翁各地从事抓钓创作中上学的部分。以在名度最关键相关拍美观系列为例，王秋翁直接是着迷于制作更多灭作的动物。到伊台来，制作动物的传统甲人类的历史有着多种的交织，所以人的造型又将人先去成为当个生物，这是直

0: 精神比感觉失落的罪行让伊人变得珍贵。出于自身的考量，伊开始创作明马车、道道鸟、赤鹤的捏作动物的形象。为了创作故事，真正实施起来仍然有合作的困难。桥顿明马车身顶有大量碎地的模核，因此将采取动物模核的质感，必须得宋朝刚来制作，就是需要大量的能量场合。王朝本从马先生那个作品，真已经名声大过，所以啊，每当伊画出好雕的时钟，拢爱护每只朝纲爱好者慕名而来，参而启动。
1: 博物馆系列其实有很多部分是有大量的普通的人会帮我的忙，因为所有的动物它身上有大量的毛发，然后这个毛发是完全需要手工去剪的。剪毛的培训，我发现任何一个普通人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内，我就能教会他如何剪这个毛。比如说我们贴毛的部分，它需要你有很强的观察力，就是你需要去观察，就是真实的动物它脸上和各方面的这些毛发的走向，去调整毛发的宽度和长度还有方向。创作者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找到这些隐蔽的细节，这些关键点，然后把这些关键点能尽量做到最好和最精细吧，然后这样才能够说最后完成的时候看着这个作品本身是存在灵魂的。
0: 王朝本在创作当发现应该被忽视的细节，往往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这是自身的界光失落，让伊回想每界发现传统火灯工具对抓钓的帮助。大根管理的创作中，王朝本开始用火灯定制骨架，再到外口根据自身的审美量贴将材料的抓片，创作出了好在大型的抓钓作品。对他人来，每一件作品的精粹都以硬精。
1: 因为我本来很喜欢在纸雕里面加入光的这个元素，然后花灯本身会发光，所以就几乎完美的契合了我创作需要的很多重要特性吧。白纸加上光线是能够依靠光线和纸雕的分层多层的结构去雕塑出这个动物的神情和质感的。光线透出来之后，镂空的部分和阴影的部分就会有不同的深浅变化，只有当灯亮起来，你才能够看到底下那些镂空层和阴影层，然后才会有眼神，然后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种光是这个动物的生命的感觉。
0: 在我刚学台湾库生活到呢届换潮本，阿创这片石头前揭出的创作的灵感。
1: 我在广州生活这些年之后，我就会对某一些具体的形象很感兴趣，比如说男师，接触到花灯工艺，发现这个花灯厂他们会用骨架做出一个就是男师的形象，我可以在外面贴纸之后，我就开始想说，以这种创作方式，就是这种创作素材吧，来做一些传统的一些形象和造型，但是这个传统的形象和造型外面的美术就是贴纸的这些部分，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审美来做，像是以一个独立设计师的角度来理解传统形象的传承。
0: 好，听朋友，今次曾经记录的超爱就想配个这个所有是第三行情话，继续来配超爱，作者爱来听请期欢迎接本会最三代表性行目更当讲座，第一节讲座代表性同性能电商名配配一个讲座节目超爱的故事。天一点金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你下载红听开好端小说天一点金，或者是平台听点小听经济精彩的周末内容。
2: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野山风清月，
3: 野山风清月。
0: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一点钟节目，我是建议来到咱今日嘅野山风清月方阵，继续来拍拍超句，坐在来听星期五物节本会聚山代表性项目，更当讲座，地主讲座嘅代表性唐成能电商名，拍拍以前嘅讲座节目超句嘅来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杰。多谢你起嘅这么做单，让甲片梦一起参观了蝶香岭金座美术馆，也了解了蝶香岭大师以及学术作品。也同时呢，也让人非常感叹，甲学术作品呢，做牛兵做到这样，做到这会这境地。 其实这生命大师主要呢就是受过了解听民间艺术的熏陶，一边读书一边呢就是跟伊个长辈学习接触民间的感觉，对民间的整体艺术呢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0: 一一个白青跌冰封，曾经是人跌就起，早起个在命个敏感改善。现在你爱走这些生意食条，快速走路个呢，是让来能够更新的痕迹，再起来了个。第三，乐以前呢，就你写高单爱来做这门跌就精做这生意食条机构呢，是到什么情况之诶，才使了走这些生意食条快速走路啊？
1: 哇，我撑到六岁做汤钱。
2: 六岁啊！哦，他是
1: 两百。我这刚才老当了，我八辈就老做了解哇。
2: 哦，八
1: 辈
2: 做了解啦，所以当六岁岁的时候，就跟随爸亲学这门技过，是咪？
1: 啊，是啊。
2: 哦。
1: 我讲弄五当五只年纪轻个只冷静点呢，一般五六岁做汤钱。
2: 嗯。
1: 就上这香抓宝抓，就长对骨。
2: 哦。
1: 可能对骨，对骨就永久同天的事个字呢。
2: 哦。
1: 就非常简单。所以做农件做，来读书读好，该识得包识得好，来个南京乡拉拉只菜地做来煲，煲定做，做好来农村好来买果子。
2: 哦，所以导致现在
1: 就
2: 是，
1: 哎就恶了，我到去到钢果厂，等到是十岁。
2: 哦，十岁就进钢果厂。
1: 哎。
2: 哦，也是做这门。
1: 哎，钢果厂我就只包只瓜，那只瓜就去读下几届班高分，所以就已经开始下个下个。十八岁好就应就去到文化厂，去到文化厂学装别。七三年、七十年到咯，就去到演剧了就。七六年来登枪奖，去苏鲁枪登枪奖，咯直接就轮到四等五年枪奖，四等年枪奖。
2: 哦，现在呢，还是咱行社该这个只个精彩培训班来开做发烧，是咪？
1: 啊，是啊。
2: 哦。
1: 所以只个这个老鬼叔恶个呢，等我。哎呀，长大当兄弟，恢复我食指，我是零四年开始，零四年把这个老我叔哭了，做能不相信他，你个老自己都等枪枪老唔呀，所以生来讲呢哦，唔能买大件呢，你当作你即时间嘅咩事我叔嘅，
0: 因为是梦仔大现在呢，你也是开配了一个培训班，
1: 行说请去等呢个传统我叔嘅客座介绍。然后行事咧，食日地上面大事，整座工作室，所以陪老三去，一去咯，差不多六十人。啲学生咧，有七年嘅，只不过呢参加全国学生比赛，大学生比赛咧，有十人得金奖，陪咗呢个广东省嘅广东整座长城基地啦。云南文化局啊，希望我哋陪咗坐去广东攞奖加去。
0: 呀，对了，大开配置所培训帮助我，你落来有啥物生意该拍算？爱把子分忘记过，伊该伊吞声落去呢？
1: 因为落来就把子个快速转变为经济，即是能叫变哦，提高一点。无经济之初也实际也无变。
2: 嗯，遐准备要
1: 怎尼做？所以就马上就伊个疾病呢，趋向社会，小肠病啊吼，伊个停息病啊吼，装饰病啊吼。现多超定来促销啊，之后直嚟咯，趁就啊经济，而且我重新嘅坐落啊，冇好嘢坐落啊，啊就趁先嘅开店，
2: 就从趁先开店
1: 啊。佢最时代政府咧，冇好重新呢个趁先开店咧，吓，所以冇好又冇好就夹等下经流，先诶重新，然之后坐到罗山呢度，学生又罗山边扔落，所以然之后就点趁先开店。
2: 啊，咁樣
1: 啊，直邊就攞啲搬盤棒，直邊攞啲搬個有行數個借佢啊，又是就做長城工作哩。長城啊，又是直正對住個傳統藝術精髓，呢個社會一樣又是會衰。
2: 嗯，
1: 是啊。
2: 也必須啊。
1: 啊，也必須啊。
0: 好，非常感謝啲大師支持我嘅採訪。第三名大师就是这些业直播一个客人的走者了之一条高速之路。一到2005年，已参配了第三名的精座高速棍之后，多次空战高速棍的大力支持之下，也建立了一家自家高速单位。汇丰新政对整体技术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定势。现在呢，伊也开始了第三名的汇丰帮收了非协助的学员。另外，到行沙苏杭学院已花登了客座驾校，打住一个精彩的高速，带到一个大黑的后空座等客。就像到采访这档呢，第一大师也表示，但现在呢已是不断挨到努力，到了做好团升更值之关呢，我系不断挨创新，反正第一朝亦蒙古留嘅烟干高速，第一朝精彩，会更广大。

0: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水。
1: 看一等你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单赛通南北，看一等你食上羊扒。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次讲个沙头米红白事之上有解。对头米面面有三界，对界是无病落血烧烧血，无病落血烧烧血，对是雕是挂少两家车挖户口。

0: 阿小亮嘅车划户口，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东华民族奔向未来拍四字成个证。第二条秘密名是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拍最开证，最开证。第三条秘是事前作嘅政治镜，事前作嘅政治镜拍第三十个证，第三十个证。林老师你好，
1: 刘永斌老师，
0: 那来谈谈对头秘密名是有三条，无边落雪小小霞，其实就是郭小亮嘅车划户口，其实就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都是拍四字成个，就是你猜。
1: 人这个内啊，拍做背五停德啊，拍背五停德，这头条呢是灭庙邪清，无边落雪小小霞，背五停德。这个建庙写字作黄叶啊，哈，秋天这个到落叶无边啊，寂寞无字啊，叶下沙沙叫啊，秋风透凉呢，只剩点落背听啊，哦，叫背五停德，等阵别过咯，背五停德的王爷哈，做咩会啫？
0: 是哎，背五意思，那背五就是同说当个姓白名，停德呢，王呢是写停德。大大部大大，是用成咩腾空背刺，成咩腾空背刺噶，背五成咩没有腾空背刺，就比如说
1: 那左半面加上下
0: 噶，成像咩，
1: 成像咩，等等这个就个别个咪都唔学落背，等阵子啊经常来打帮到人山头就唔出色吓咯，哦，那有背五腾得有啊，他不是到秋天啊，不是到苗师啊，无变咯，笑笑笑，足足清明后。那眼睛直出路潮哈，出潮咩噶？唔使搣鸡话，我无去口叫，全部就是正式字，背五停得啊，含含脚咧，即系背咧，咧部诺即落卡白白咧，唔搏嘅挂直出高潮车。
0: 哦，
1: 那人仔多咗，人是他落去高就是咩啊？性偏更入裤，起出。路潮拢少些，有嘅经常变咗是到清明后。
0: 我想是偷皇太啊，几皇大之后加起来。遐对住雕郭小亮嘅车划户口，
1: 这条面也是背影停得，即系就是讲个两股黄毛，而指嘅五呢是代表指嘅五号，背字啊五都个听过嘅嗬，听得够啊嗬，指嘅户口五号。能落学上学增广咧，我个老太你定时可拎上嚟，那属于高水区。
0: 哦，最唔够，我最唔增广。
1: 我增广听啦，一达挂少拎定时为了有保险听啦，是落嚟高水区啊。
0: 好，来睇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
1: 哦，这条嚟等咧有个假脚，有那个会议，东华民族那是吼，那都是人物之上。了，咱这烹饪会来就落停得，
0: 吼，
1: 咱停会啊，吼，了做咱个东国民啊，吼，能够达到那目的啊，就大概会议啊，伊。
0: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米是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拍最开职。
1: 这条米来单呢是赠送李克发梦，赠送李克发梦。咱先来看下阴字两地嘅个阴呢，来字来做动词来两地嘅这个阴呢，该贴配。贴做个立字，个个直字，哈子，哦，即班字个音字两地夹头直过做会议呐，把将这个音字呢两地夹开，
0: 贴从个就立
1: 个直
0: 贴开。
1: 因为即班我整个大家那我立从个立从个冲到咗啦，冲住咁样直，哦，攀公公就是硬就贴个户，了夹个直直相方，哦，即系
0: 方，直个户相方，
1: 相方会做直起，开始就
0: 变，
1: 诶，了夹个直字一步咩，了夹个直字点样立冲？
0: 嗯，
1: 哦，那个最开顶大量，那个吊山个最开无咩风明哈。立春来，但那是都一崩来，但那是好像崩我这个亏在嘛哈。
0: 是是，因为立春是入市最亏，但系对嘅最亏哈，表示春天嘅开始。又即系说，学单单那个生肖是以立春作为起始点
1: 嘛。那以前好古，那个咧，那以前立春是春节啦。那春节好古是以前嘅立春啊。
0: 嗯。
1: 那这个，那以前月秋一个叫做春节，做新年，咁么是一九一四年才定嘅咧。十一月立春到农历往。往是十一月，哈子啊，十一月要做子，子月嘛，十一月子月，咱到正月、七月，该乜正月当好月哇？
0: 嗯，好，一来睇睇第三条是事前做嘅政治镜拍第三十个字。
1: 这个俗语来，但靓仔生路唔管呀，要么用典故发问，拍做五花也该带。
0: 嗯，
1: 按照也是俗语，往传古是这。无花惹花来，有花惹过带。
0: 它就是类似彭石这样。

0: 到白是这样
1: 来
0: 讲。
1: 开始叫声哦，那无花就哈食花来，那不别那无大理吼，无是生花。那有花食贵带，意思那有是到绿花白，那无大来食贵带，贵带咩个啦？
0: 贵带是贵姓的，是不？
1: 对对对，这个非常厉害啊！啊，贵带唔知贵人带都听着都唔对住，来，这个
0: 像
1: 老
0: 他
1: 古
0: 都
1: 麦
0: 唔对，
1: 江西麦就江西，那其中有这些去师大等于说哦。了白大伯，大家离个城市离唔定，那五花子啊贵，但我来只结果贵大了，觉得买卡市场上都都唔对啦，内挂够困啊！以后爱来去处理这只错，也去意外发生个不如快事，又来去只着错贵大，那是很难感觉非常是艰苦
0: 是，
1: 哦，这样非常形象，这些俗语非常难啊！吼，等了无花你来只事，你等着五花钱，至少买这个只个贵大落去，要见都无心无正去啦。哦，就大概这原因就是，了竹家庄就来到中美洲，你就是个人的西昌竹家庄之间，就是个店。一西昌就来到那台水库就来载着，来去竹家庄哦，去到家么就食酒，好个竹家庄，唔
0: 伊
1: 捌
0: 个
1: 啊。
0: 无酒无，那像有饭俩，
1: 就去偷猎只，再去
0: 偷
1: 捕
0: 猎
1: 鸡
0: 只
1: 块。
0: 是只光，去偷猎
1: 了就去
0: 过，
1: 太累了，
0: 就去
1: 就
0: 人
1: 个
0: 发
1: 就去
0: 现，
1: 人发现啊，东西么就东京就有只嚼受影响吧。
0: 是，
1: 就是啊，时常这地方，
0: 是，
1: 哦，
0: 就因只过
1: 因
0: 去，
1: 只关就是有花只贵带，就是拿那几个花水壶来拿呢，或者几个花就用着只着几个贵个色，哦。
0: 是。好，遐就是今日个沙头米也做上银顶卡老师个讲解。
2: 别家强登双盘，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南家今日个张麦田的电影，我是金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来到了最后一个评价，别家强登双盘，一旦今日呢是把超过真假交代哈。落街呢来听戏，但是呢我领过啊，了解一门超过。
3: 对，但关于撇机白鸥戏哈，就是咱大概
4: 专
3: 业戏个超过，
4: 今次今麦开始呢，有蛋糕呐，主要是呢，一项叠双地区嘅民俗传统戏剧表演形式啊，到2006年呢就接手，同一批各界协会们一部分就算名咯。一直播来打呢，叠双地区嘅抓演戏，伊演出嘅呢有传统剧目，有固定嘅剧本，即剧情嘅音乐、唱腔，拢总从叠剧形成而来嘅，所以呢也被称之为梅兴叠剧。
3: 抓演戏上动摇嘅主角是啲咩嘅呢？就即系抓演下，就即系铁骑白鹅哈。一只铁骑白鹅嘅制作呢，是直接系叠剧开头，你说叠小顶顶，制作几个一直先嘅，就系改属就兴，制作嘅江苏看，但是非常之黄色嘅。
4: 其实呢，我嚟谈下即系。套呢就是类似于别就金节改只头眼镜，就纯粹在套出来，只改白膜碎片还有开膜一膜呢为了为小白小有无声非常的重要。
3: 我系请嘉宾来打了呢，就把嘉宾嘅话所以该请掉佢开始。一两下播
4: 又买办公笼包，
3: 那下播就有请一个广东山头老吉重乡白鹅剧团嘅段沙大姐，云南口段剧嘅人做者更多嘅开铺哈。啊，只用彭子仔已经偷办了挂播出来哈，然后做者嚟更多嘅了解者天气白鹅剧制作超贵咯。
5: 一种白鹅亦都帮佢江苏非常黄色啊，嗰度设计计超贵也非常嘅，伊只对本嚟基本上是工作额外部分，这个部分就只系播。这个部分需要加做一帮，然后来搭布、搭柱，像先一个制作过厅，然后一个套呢，伊个套是土啊，土啊叫做泥刷。那么后手料的有所改良，就是用做香菇、香菇，跟咱叫做菇末，伊有轻嘛，去制作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部分，然后伊个身体、甲伊个衫裤，包括伊只挂起操控歌，像先一台小小个专业戏。伊去到尾行街了，五行会聚行嘛？你个头盔制作是咱双头齿个刺激行嘛？这个面呢是叫做泥刷，大个泥刷，大个泥刷的位意思也叫做国家级会聚行嘛？衫裤呢是彩绒叠绣，叠绣也是国家级会聚行嘛？脚本叠脚，叠脚在面蛋是国家级个会聚行嘛？然后我平时在体育馆，我个表演也是叫做呢，已经达到国家级个会聚行嘛。即系少少个专业戏体育馆戏，伊可以带伊是职业双门或者大声那例如叠脚音高叠脚然后叠手 啊，包括咱家遐叫做石塑，伊拢多都帮我变偏形塑啦。

0: 另外啊，这出小小的作业戏哈，包含了这在会就喊嘛，是不是会先个惊呢？
1: 是，肯定是会先厉害哈。啊，说完了呢，主讲呢，作者呢，很先要跟等些上头此庭海库留给众乡铁基白屋剧团演出的《皇城铁基白屋戏》沙子电听刷的录音咯。
0: 嗯，一同一时间，今次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哈，就将咱多谢个客声之灯来跟大家当声再见吧。
1: 嗯，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建益，
0: 我是志雄，
1: 天一点睛，那么一段时间再会，
0: 再会。

中华一丁公公，甲你可能做名十

0: 话，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飞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嗯，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这两年是客场的来，这两年下来同你上演前客家。
5: 嗯，最后然后我等然会在那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原大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酷暑堂，或者系其他网上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听众朋友，阿玲贤首先来关注，港澳请人开民企系近年来一广泰民企推动三地请人深度融合嘅重要主题。通过硬核考察、创业交流、实体厂房等多种形式，让港澳请人出管监督民企发展脉搏，向向国家发展建议。虽然暑期嘅开启，呢度嘅港澳请人来到泰民企，彻底了解一广泰民企创业创业扶持政策、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国际贸易先进一体等。详细情况，陈南飞前嘅报道。
5: 2016深港澳请人文化交流组目前已经系在深圳启动开展，正在文化交流发通贯穿七月份，为请人学子搭建是立足湾区连通亚太嘅乡村协作平台。嘅系深圳亚利中心。他这家通过分享会测管了解四四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外苗新形态、创业新路径。香港教育大学学生申慈人。
9: 因为我哋平时香港人啦，其实都好多机会会接触到呢类型嘅嘢嘅，但可能始终都唔系喺生活啦，就对呢类型嘅产业唔系好熟悉。咁就今次嚟呢度参观咧，就希望可以获得一个咁深入嘅了解，听到有啲外贸啦，了解到外贸系点样做生意啦。
5: 澳门旅游大学学生谭嘉焕，
10: 我想学习就是关于大湾区里面的一些销售方式，还因为对于我之后的工作也能学到很多。
5: 继续前海深广抢人梦工厂，他这家呢是实体了解前海针对广澳抢人推出的超额包装、创业补贴、项目孵化、落地扶持一条转行政策。香港金飞大学学生吴新康今年也表示。
11: 其实都好大嘅期待，因为都想知道内地嘅青年系对于创业系有啲咩想法啦。我想知道香港嘅创业同内地嘅创业其实系有啲咩分别。
5: 一广澳泰湾区创新实际联盟执行会长刘勇阿尼介绍讲。
12: 组织他们过来的话呢，也是和他们对接一些湾区人才的政策以及以后就业的一个机会，实现一个人才的一个共聚，然后也实现就业的一个发展。
5: 今日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展开面前啊，一尊流光溢彩的唐三彩舞马，就令到超脱于岭南大学的王爱诗，看得十分的热神哦。佢讲啊，嗬，佢一摆文化交流组，连佢等于呢，既看到为灿烂的过去，也看到为精彩的未来，文化的生命力十分的强大。佢就喺之前啊，嗬。 咖啡自酱，行将甜料去冷热片马尾去哦。

激起热量，搭咗嘢刺痛加湿气质嘅细查模型，喺模拟加湿系统底位，佢真正嘅体验埋未来出行嘅速度同激情。从千年前嘅丝路拖浪到未来嘅智能驾驶，从历史嘅厚重到科技嘅强硬，一场奇妙嘅创业之旅，正系二零二六陈广澳强人文化交流组为强人学子等人精心准备嘅一份特殊嘅礼物。强人学子等人含先后走一辈，香港科学人陈俊峰人，英国人科技研究陈俊有限公司展堂，还有陈俊博物馆同心路馆。一年之内呢，系基础碰的科技前沿，又对化为前沿传统。在香港科学人陈俊峰人的展堂，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人类的整体规划、业主企业生态，还有同香港科学人的联通机制。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朱君廷同学就边参观边感叹哦，以前大学觉得跨境协作十分的抽象，今日看到具体的企业案例，还有政策落地，将真正的理解陈广怎么能够成为台湾的科创雄鹰群。接下来，英科院科技研究陈俊有限公司展堂，科研人员就重点展示和新材料、磁通驾驶等两百个最新成果。朱君廷亦表示，陈俊兼具深厚人文底蕴同强劲科创通能。年纪的上市环境，完善的配套服务，为广澳强人集建奋斗、出目湾区提供的优质平台。继去年开深圳举行的陈广澳强人六十能源创新硬核行发通呢，就聚焦六十大碳能源发展主题，引领陈广澳三体的强人呢，积极投身一广澳台湾技术圈。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黑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能源集团等九九同企业的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陈广澳三体八十多名的强人参加。继续创新交流会上，百位强人代表荣耀等智能天然建设、新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能源态势机等前沿技术进行的分享交流。来自澳门大学智慧上司物联网前国充电生音室的副教授张凤才在主题分享当中就表示，天气化、有新富恶同到新能源系统是上市天然系统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就得利用多类型移动储能设备来去提升电力系统的运行。给香港强人科学家协会理事李怀上继续介绍，香港九九在电力、新能源两百的前沿科研成果，就得依托陈广澳完善的产业配套来去实现规模化的落地应用。其次，家长期呢也是往返内地同那香港来去开展课题研究，内地企业可以上线派强人骨干到香港来去交流，香港同内地的产学研联通正持续的走深走实。陈广澳强人呢，还前往深圳天理文化科普基地、广储超充加茶庙互通加天理鸿蒙多人综合示范厂、深圳莲花山超充厂等地开展硬核参观，进一步了解深圳六十能源两位创新成果。法通同步介绍为南方天庙人才飞梯人才政策，同广东省人庙恶处互通协同技术充电生音室政策，自己吸引专家人才开展合作研究。继去年来也好，南方天庙深圳供电局是持续加泰台湾的电力联盟协同，连续五年开展广澳大学生初期实习项目，吸纳优秀广澳人才到深圳就业。联合澳门电力、澳门大学举办碳中和专题培训，直至多场的陈广澳六十能源交流活动，拓宽陈广澳联合创新交流路径。

我们再来去关注到哦，冲向万期秋月春夏，第四届初期广澳抢人创新创业感染法并分而发通，及台湾企人工智能 OPC 生态伙伴合作发展台会系在陈俊期盼呢。感染法系列发通持续近百年，抢炸七百日的初价重口期，连通广东前镇一家十二家案呢，广澳强创载体，以及台湾企人工智能 OPC 开放三期，先行先下同步来去推进。系列发通紧扣人工智能、气身智能、大空经济、太健康、人工智能 OPC 生态、AI 创业等时代趋势，用于创业盲盒、强创雅思、创建开放业，还有广澳松散同步路人、快闪对接、万企打卡的创新做法，期盼全百创的铁石发通，搭建广澳强人用于万企创新创业合作强人的优质平台。广东人社部门的就原有等政策、服务、平台等方面成发两年通，为广澳强人到广东来去发展铺路搭桥，使一广澳强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今日我哋详细来去了解一下，何在政策支撑方面呐？系寻日落实全国头一集广澳强人就业创业提防新法规，聚焦广澳强人创业实际需求，量身打造十七项嘅精准化、普惠化嘅扶持政策，推动喺广东创业嘅广澳强人享受同本地强人同等扶持政策，切实嚟降低起步成本。在职业偏离方面呢，持续惩罚一广澳职业资格规则对接，推进广澳专业人才在台湾境内体偏离职业，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涛四大平台建立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制度，为广澳专业人才铺就职业发展的快插头。在体建设方面呢，就建成覆盖珠三角九市的一家十二家案呢，广澳强创集体体系提供最长三年免费办公场地，还有一参与的创业综合服务，累计引进孵化广澳项目超过七千家。品牌发通方面呢，就我上台发威期盼初期广澳强创感染法，把台湾人万企行、万企强人人才对照费、台湾企大学生就业实施松险费等品牌发通，令到广澳强人和台湾企业安心创业、舒心发展。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那做第二原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就定下来，可以数后听嘅歌曲过后，系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神朴素的话，毛巾水难教。落日脱下树来，日后坐在游泳的人，毛枪阿妈喊你。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5: 我哋系咩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等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以客家文化为纽带，跨一省去潜见索人，在为期深热的中国潜见子里哈林人奉冤南一梅祖研发通当中啊，来自印尼湾龙客苏联联会，印尼湾龙从言三义国民学校的二十人法医长寿人，齐之也在世界客家梅祖沉浸式的甘肃客家文化大会，在赵涛潜见当中近视的跨一散开的上前腰带。今晚的节目啊，就带我的人一起来去甘肃海外法医客家长寿人，共同传承中华文脉的长存力量，连同其他人在潜见子里当中所谓的感通和那成长。梅祖一月初本成为世界客家的省市，承载着客家民族千年的前世和发展历史。从两晋时期开始，为了躲避战乱，客家先民由中原出发，

0: 跨黄河过长江，见过咗十多年的天际融合发展，开明一金三成交界天气，形成了依然相同文化认同一致的客家名词。宋明以来也好，梅州促昌成为客家名词天前成熟后的摄生中心，是客家自我认同意识十分浓厚的天气之一。嘅明前以来，以梅城瑞达八公码头、长桥码头为出发点，大量梅族还有周边区域的客家人为了谋生计向海外迁徙，梅族因此而变成为华侨之乡。而印尼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同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客家华侨的主要聚集地之一。根据史料记载也好，就在19世纪中叶，就有梅族客家人漂洋过海到为印尼。记得沿海嘅一片陌生嘅土地上生存劳作，促进嘅集建下来，同当地人民相融共生，形成了独特嘅客侨文化。嘅900年来也好，客家先民就怀揣定崇文崇高、神圣尧山嘅优良传统，沿途南洋到印尼，同当地各族人民相融共生，殊梦相似。记得年纪简述的此生的文化景物，要以真诚和担当踏进时的中国印尼民间交流的建设桥梁。今天话吼，印尼的客家华侨还有其的后裔接近超过百万，记得年海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印尼的发展和中国印尼两国的友好交流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多年来，印尼客族侨胞也在自己的带领客族青少年转到自习体来潜见文字，索人追梦，亲身触摸故乡的山水人文，感受自批生长的故土文土，令到客家人崇文崇高的精神基因在后生的一代心中燃烧，也令到两国友好交往的种子在客族侨胞胎胎传承当中不断生根发芽，生生不息。在夏令营期间啊，何洋人的印尼就先后走入梅族市的上区、摩彦区、蕉岭人、太浦人、平人人一条地方，开启一场尘土的客家文化探亲之旅。在客家古村落，洋人的人号称是穿越了时空，置身在古老的客家生活场景当中。记得人们不话在青石板路上欣赏等土气特色的客家围梁屋，感受等客家建筑的土地魅力。围梁屋的建筑风格土地不求合理，既体现了客家人的智慧，又蕴含等深厚的文化内涵。让人等人仔细的探定陶窑的工艺，了解围梁屋的历史同那建造工艺，对客家先民的勤劳同那智慧是赞叹不已。嘅喺客家山歌体验环节，洋人等人照本客家山歌嘅土地韵味所吸引。客家山歌系客家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佢以其直朴嘅歌词、悠扬嘅旋律同埋土地嘅吟唱方式，表达嚟客家人嘅情感同埋想法。洋人等人听到老师一句一句嘅合唱，虽然一开始系有啲困难咯，嗬，唔过佢等人都十分嘅认真，反复练习。出签在掌握的客家山歌吟唱技巧。在学习过程当中，人人当然是了解到客家山歌的诗言和发展，还有其在客家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嘅到位客家美食制作体验环节，就更加是令人人当然太饱口福。客家美食以其土地的口味同那丰富的品种而闻名，号称有羊头夫、盐谷鸡、梅菜烤肉一条。人人等人在老师的指导下辈亲自通俗制作客家美食，记得人认真的学习美食步骤，从食材的准备到烹饪的过程都一丝不苟。当一盘盘喷香的客家美食端上桌的时候啊，哈，人人等人品尝能自家亲属制作的美食，面上都是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夏令营学员林佳英安尼讲。
1: 发展得非常棒，我也对中国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知道了这里有一位伟大的

0: 汤、上汤、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汤香港之声。
0: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晚夜后，我哋迎起婷婷，来自印尼嘅二十人嘅华裔客家青少年，来到嘅广东来住哦，而且来去睇下佢哋喺前见之旅当中所谓嘅感通同埋成长。嘅白花通当中啊，嗬，人人哋年年去参观嘅长桥古镇，中国客家博物馆一条桥文化体票。长桥古镇呢，就系埋住知名嘅桥上。今日包存定十分多古老嘅建筑同埋历史遗迹，见证嚟下紧人下南洋嘅历史。人人当然喺古镇当中漫步，感受定浓厚嘅桥上氛围，了解嘢下紧人下南洋嘅艰辛同埋奋斗历程。喺中国客家博物馆呢，人人当然就通过参观展览同行次讲解，深入了解嘢客家文化嘅起源、发展同埋传承，对客家文化系以为更加深刻认识。喺某一期日后，人人当然行业长桥镇南下村桥堡之家张永贤故居，客家人下南洋历史文化馆、中国移民纪念广场、因南非茶田一条地方，开启嘅一场沉浸式嘅桥文化体验之旅。喺桥堡之家，人人当然仔细观摩桥史、石窟同埋图文展陈。一道珍贵的文物同那资料，见证了客家人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同其他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让人等人认真的观看每一件的展品，聆听等陶窑的讲解，后参谋后是穿越了时空，转到了一扎充满艰辛同那希望的人台。在现场观看擂茶制作、古筝、琵琶演奏同的客家山歌表演，就令到人人等人呢感受到为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擂茶是客家传统饮品，制作过程独特，口感清香。人人等人就十分有兴致观看的擂茶的制作过程，还亲自体验的擂茶研磨的乐趣。古筝、琵琶演奏同的客家山歌表演，就令到人人等人陶醉其中。悠扬的乐曲同那通透的歌声，好像把其他人带入一个梦幻的世界。通过一摆参观后，人人等人前方为两列为梅影桥上厚重大运同的美丽乡村崭新风貌，从且感悟到为失入心房、爱国爱家的客桥精神传承。其他人都纷纷表示哦，这一摆夏令营令到其他人思维十分的丰富，唔单止系学到为一道客家文化知识，还感受到为客家人勤劳同达智慧。其他人将会把这一摆夏令营的所见所感带转到印尼，同乌克兰人还有朋友来分享，令到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了解中国。夏令营学员林嘉燕。
3: 我的住址是在美仙，这次是我第二次来美洲，这次我们体验了套制手艺还有生拌的制作，我也很喜欢吃很多特色客家美食，我最喜欢是酿豆腐、盐焗鸡、松果加肉丸。
2: 哈林洋后人陈志干。
4: 我第一次来美洲，有好多好吃的美食，我们去了博物馆了解了，爷爷奶奶漂洋过海还很不容易。
2: 一光光小才郎，骑白马过莲塘，前见唔忘熟人，同游传承文脉。哈林洋旗人啊，吼，还举办了一场撇开生面的青少年联谊交流活动。活动当中，两地青少年共同学习六字经典客家童谣《一光光》。古老的客家童谣跨越山海，在生生传唱当中传递客家文脉，令到海外华裔青少年在朗朗童谣声当中寻找为文化归宿。通过学习同埋演唱客家童谣，人人当然唔单止

唔苏大为客家文化嘅 totem 魅力，含真正嘅彼此之间嘅友谊。十八位印尼华裔青少年同十二位梅族客家文化消失者，还通过客家好少年用媒体节目，以李为媒，以你为友，以你传情，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邂逅同友谊之约。客家好少年用媒体节目呢，是一个专门为青少年打造的文化交流平台。通过一个平台也好，两国青少年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分享自己的文化，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两地青少年还相互结对，每组的少年当然也好用心准备的满足体育文化的特色礼物，传递客家人的热情好客。这一道礼物呢，包括客家特色手工艺品、客家美食一道。每一件的礼物都蕴含着客家人的深厚情谊。印尼青少年呢，也为梅族的小伙伴的人准备的具有印尼特色礼物，表达了他的人对梅族文化的忠义，同那对两国青少年友谊的珍视。接下来文艺表演环节了哈，更加是精彩纷呈。印尼安可人的少年等人带来也十分具有异域风情的歌盘舞《弯龙》，灵通的舞姿同悠扬歌声，呈现南洋文化风情。其等人的表演充满了活力同激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层层掌声。梅族的小朋友呢，就献上了歌曲《立春》《快转舞跨》。好宝宝还有浪兄金柚子相爱的节目，展现客家少年的风采。其他人的表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展现了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法通呢是以中印双语串联前程的，引起客家文化大运同国际交流结局，充分展现世界客家的开放包容姿态。通过一百法通，两国的青少年不单是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还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其他人纷纷表示哦，给一百法通令其他人思维十分的丰富，将成为其他人人生当中一段难忘的经历。中国前进之旅夏令营奉院南一梅祖人法通，以客家文化为纽带，令到海外华裔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到的梅祖侨乡大运，搭建了海内外青少年沟通桥梁。人人当然纷纷表示，此行数月漫漫，未来将会带定海梅祖的所见所感，向海外亲友讲述客家故事，传承中华文脉。这一拜法通的成功预判，也不单止为中国印尼两国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也为两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相信在未来，两国青少年和将会继续加强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一曲童谣看两天，一场相逢绣成情，今次客家前去南洋的潜见故事，将我去见到海外华裔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好，听众朋友，嘅节目而嘅客场啱嘢来办跨日学，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可以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在地下来可以数校堂的歌曲歌曲，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4: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5: 诗海客家，
4: 转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飞签，
6: 谭中平要挨起阿卡古，欢迎来到今晚嘅诗海客家拿果里唱嘅节目板块哦，也系来自谭客家歌片客家诗。
4: 往白的老传统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款的拿果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今日到今晚嘅节目当中啊，我哋溜啲靓靓嘅三个半睇齐个谈啊，嗬，等睇齐个谈过瘾啊哟。
6: 冇错嘅，佢属于客家三个最出名，条条三个要买命，条条三个要买款，一条冇买啊，就创唔散。嘅谈到朋友可以谈下咪，挨扎四阿妹啊，佢嘅创地嚟哟。
4: 送门睇齐个意思，阿妹醒来爱唱歌，而且落去选赏。

0: 阿妹醒来爱唱歌，都为唱歌千万落。一曲山歌比雪后，千山万水也来火。哇，歌词是不是有意思哈？
1: 嗯，
0: 给看来呀，米扎哈个阿妹呀，真正都是山歌魔哟哈。
1: 系嘅，之所以话一条魔魔就唱唔上，从某只角度来讲呢，系因为在山歌当中啊，嗬，情歌呢真系可以讲系一枝独秀啊。
0: 嗯，
1: 系唔单止思量多，质量啊十分的高。嘅听众朋友系咪对唔错你呢？再嚟下来嗬，以下来是选上一首山歌对唱，爱要恋郎唔真心。

0: 阿哥阿妹也好，喺事故嘅当中，先系一种隐隐约约嘅来去传达相互嘅爱慕之心咯，一种冇意思嘅感觉嗬。佢再接定下次呢，阿哥就通过过河唔啲水深浅落去刺探一下阿妹嘅真心喎嗬。嘅阿妹呢也系以察觉过河啲水深落去按用般巧妙嘅回应，就系赤脚嘅太淡嘅弯啲嗬，恋郎爱要唔真心啦嗬。
1: 嘅最尾呢两个人也系在前衬衣裳嘅合唱当中啊，表面嘅善意诶，成为嘅一对。嘅歌要靓，人要靓，真真很靓，很正嘅哦。
0: 系嘅，其实啦嗬，传统嘅山歌啊就单字话一种曲跳将歌词也系真系十分的将哦吼。
1: 佢一般呢谈恋爱呢都系阿哥追阿妹，佢阿哥主动向阿妹来去表明心意，佢但系阿哥就有只阿哥呢十分的唔好意思，十分的怕羞哦，咁但唔主动表明心意，系攞人家阿妹呀先拒绝哦。
0: 佢阿爹就来去通过 A 耶稣莫学用埋暗开花来去感受一下一只。很怕羞的阿哥，用我们把你追阿妹哈。

0: 谈到朋友谈到吗？每系要先先佢在莫学用埋暗佢法啦。
1: 嗯，
0: 恭喜你就理所当然用啊！
1: 呀哈，嗯，所以莫爷有时要个开笑嘛，好，因为可能我先佢系温啦。哎，唔过啊哈，嗰个当中也真系要杂十分巧妙嘅送关咯哈。唔知唐中平要谈出冇？记记翻你出吧。十班大厦省竹笋，结到暗上海度嘅哈。热上你超字系吧？竹笋的热节啊，我哋经常客家话讲热节，热节超过热上热上，
0: 嘿，
1: 十分土嘅一种阿梅花来哈。佢用啊 A 嘅呢，你看，腰子竹笋的热上，好，腰子阿哥嘅上音哦，啊，甚至系热热送惯咯哈。
0: 冇错嘅，嘅传统客家山歌当中呢，有种呢喊作唔记班，因为秘书各位呢都系有唔记歌词之神咧，所以呢喊作唔记班，系民间歌唱神发的一种神歌形式。
1: 嗯，继续今晚嘅节目主题话学，我哋就俾太齐家落去送出一束唔记班十上麦。
0: 嗯，今日咧叫乜嘢嘅私学客家嘅节目时间啦，嗬，也差唔多嘅哦。咁唔请人嘅舒坦，喺节目之外呢，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坦客户端搜索私学客家，嚟去舒坦更多嘅精彩内容。

那么就说到切莫迷哟，阿姐就好比东松山啊，俺先个乖，俺个小咪咪，不为你个日乖啊，俺就奉起去。

想到爱肉高地贵个上来干断金啊上村的穷人也是村那绕一天四个啊多难听

亲家母绣俺帽上哦，谁买个人人有爱的福呐，水中天。

叽叽个念一头大头年哦，山中就好比发米叫哦，尽快个尽尽你尽尽些，真真老姜草酒啊捏死你呢。

人家背过数七百啊，恁个三朝的六条啊，人人困到啊都想对伢哦。白相的妹子啊，恁家如天个十九你面少风哦，两个个酒呀都少笑啊，这我个比人家高唔同，他是个出水的农夫。

蹦烧酒啊，老是阿哥啊扎妹夫，娘的同妹个穷草。

人家人人家不论钱呢，阿哥就好比个鬼天书啊，见到个书的呀、啊、就

0: 好，谭中美要给移送然后就会给母女四海客家的前铺内容的哟，感谢两位苏糖。
1: 其实节目只爱你粉人海数据上班下载边打开原糖客户端，就可以非常非常点糖的你节目，让我你难开开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0: 好，今日的年开天广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打开云听 A P P 啦。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咧，系一只脍炙人口嘅金曲作品啦，嚟自任贤齐嘅演唱《心太远》。亦都是一首他的成名曲，曲风轻快通俗，旋律朗朗上口，编曲简约轻快，歌词跳出了单纯的情爱范畴，描绘了人处事悠柔寡断，默默承压的状态。任贤齐的声线是温润质朴，唱腔自然接地气，将那种无奈纠结的情绪娓娓道来，极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这张专辑亚洲销售总量是突破了2600万张，也都创低了华语实体唱片纪录，歌曲火遍整个的华语乐坛，斩获多项的奖项，成为1997年全民金曲，大街小巷随处传唱，直接让任贤齐一跃成为了国民歌手，彻底站稳乐坛一线地位。心太远直接成就了任贤齐成为一线歌手的地位，这首歌曲以一个劝诫者作为主要视角，呈现一位痴情者为爱毫无保留地付出，并呈现出一些爱情小哲理。这首歌曲不单止歌词通俗易懂，而且旋律都是非常简单流畅，尤其是心太远这个生动感贴切的形象更助长了歌曲的流行势头。虽然心太远的流行程度有少少令人出乎意料，但作为一首流行作品，它符合流行要素的特点和特征，令它的流行成为了一种必然。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心太远》背后嘅金曲往事，嚟听听任贤齐喺一次节目访谈当中讲述自己从来都冇谂过呢首歌曲会如此火爆。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伤心。
1: 心太软有多红你知道吗？
2: 我自己都红到怕就是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威力，我当时还在台湾努力的继续工作着，然后我一些朋友都跟我说，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经商，他到处去考察，他都听到心太软，他就跟我说，小西，我在西藏听到，我在内蒙也听到，这歌应该红了吧？我说谢谢谢谢，我当时不在意，我想说自己人嘛，总是要给兄弟打打气。后来没想到真的是这么的火。
1: 有这么几个事儿，北京秀水街逛街的时候，卖冰糖葫芦老大爷都会放这歌，跟大伙儿说，这个心太软，糖葫芦心儿太远。齐秦在西藏开演唱会，看到放羊的小孩儿

0: 一边放羊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回来跟他讲，啊，北京三里屯那会儿地铁工人施工，一边干活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啊。这个卖糖葫芦老大爷这创举你知道吗？
1: 我也听琼哥跟我讲，然后那个老大爷还是用山东腔呢。啊，俺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糖葫芦。我当时到了北京来宣传的时候，我真的，人家朋友带我去三里屯，他说三里屯以前是不放国语歌曲的，然后他说从街头听到街尾都是我的歌。我自己这真的受宠若惊呢。
0: 没想到。
1: 对啊，没想到连那个没听歌的老大爷都会唱。我同学的爷爷也会唱，他说我爷爷是打麻将的时候学的，他说打麻将的时候说该放就放，你该放就放吧，再想也没有用，然后呢不是你的就别勉强了，那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那谁齐秦跟你说了吗？
1: 有啊，
0: 在西藏看到放羊的孩子，
1: 小哥就去西藏演唱会，然后他在那个好像是雅鲁藏布江，他看到牧羊的小孩真的呀啥的，他不知道唱什么，他就说哎，一定是西藏民谣，那个师傅麻烦开近一点，他就听到小孩边甩的边啪，你总是心太软的，赶着羊，小哥就回来说什么玩意儿，我到那边听到你的歌，他就说恭喜你啊，你的歌真好。
0: 他没跟你讲吗？连羊都这么唱。
1: 那我就吓死了。
2: 感谢小齐任贤齐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心太远》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啦，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不妨我哋继续嚟听呢一张嘅同名专辑《心太远》当中嘅其他作品。挑选出嚟嘅会有下边呢首歌曲《五一五一》。

5151哈，狐妖狐妖，咁啊寓意就系我们的舞蹈。歌曲当中系以舞曲嘅节奏啦，结合咗拉丁嘅风情啦，音乐人小松啦，结合翻90年代嘅乐坛嘅潮流嚟创作，旨在丰富专辑曲风。编曲咧搭配咗强劲嘅鼓点与灵动嘅合成器效果，而旋律咧非常之活泼啦，歌词都系好轻松俏皮，冇沉重嘅情绪。入面齐到一改以前抒情嘅唱腔啦，将呢首作品亦得非常之活力满满，尽显少年嘅朝气。下面继续嚟听歌，有呢张专辑当中嘅呢首作品《浪漫手牵手》。

浪漫手牵手呢首作品啦，定位系甜蜜嘅都市情歌，聚焦情侣相伴相守嘅温馨日常。编曲好清新简约，以轻柔嘅乐器烘托嗰种浪漫嘅氛围。歌词直白描绘咗啦恋爱当中嘅美好瞬间。任贤齐嘅演唱咧非常之温柔细腻，将嗰种恋爱嘅幸福感娓娓道来。而成首歌咧亦都系旋律好悦耳，暖意融融，令人听咗之后咧会有一种好治愈嘅感觉。亦是90年代经典的恋曲的金曲，传唱度亦都是经久不衰。

依旧放唔低嗰种嘅复杂心绪。旋律缓慢绵长，而任贤齐嘅唱腔咧，亦都系深情内敛，情绪层层递进。歌曲嘅氛围咧，伤感绵长，道尽咗爱情里边嘅身不由己。旋律都非常之细腻走心吓，静心聆听嘅话，好容易令人可以代入到当。

0: 呢首作品咧系一首节奏非常之动感嘅 disco 舞曲嚟噶，咁啊轻快直白嘅告白情歌吓。创作初衷咧系用简单嘅旋律咧嚟表达纯粹热烈嘅爱意，编曲利落明快，旋律系动感舞动啊。歌词咧摒弃咗嗰啲复杂嘅修辞啦，大胆咁抒发内心嘅爱慕，展现咗一种啦渴望得到女生欢心嘅热烈之情。曲风非常之欢快动感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呢个歌词咧系贯穿成首歌，非常之洗脑啊！好啦，下面我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啊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花过后，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今日为大家嚟分享任贤齐嘅呢张人气专辑《心太远》。呢张专辑啦，所有嘅制作过程啦，都系由音乐人啦、小松啦，去到美国啦完成啦。而任贤齐咧喺1996年啦加入到滚石唱片，就喺公司决定要放弃佢嘅时候啦，事情出现咗转机。制作人小松觉得任贤齐唔错，任贤齐喺公司被埋没咗咁多年。即使是做幕后的工作，都是勤勤力力地在做事，非常踏实。而且最难得就是任贤齐自身的声线很好，小松想要试一试任贤齐帮他做一首歌。于是就在小松的帮助之下，任贤齐出了一首单曲《心太远》。也没想到这首作品也成就了他的音乐成就。下面揀来的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专辑，歌名《哭个痛快》。

一首轻摇滚的抒情作品，主打失恋后的情绪宣泄，和专辑温柔的曲风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首作品任贤齐的沙哑的声线充满魅力，多层次的和声都是气势悲壮，彻底解放了任贤齐为爱受伤的心灵。編曲融入了一些摇滚的节奏，是节奏明快，张力十足，而歌词都非常之鼓舞人心，鼓励大家要挣脱情感的枷锁，尽情释放悲伤。

听作品有任贤齐嘅演唱《一个男人的眼泪》啊，呢首歌曲咧由任贤齐去包办词曲创作啦，讲述咗成年人嘅倔强同孤独感嘅悲伤故事。编曲好简单，旋律哀怨绵长，咁歌词咧细腻刻画咗男人不善言辞啦、默默承受嘅特质。任贤齐嘅声线咧低沉沙哑，演唱克制又深情，歌曲氛围安静伤感，咁道尽咗成年男性无奈与柔软。是专辑当中情感深度十足的佳作。下面听一首节奏明快一点的作品，非常之复古，来自1997年版本的一首《长藤挂铜铃》。

一首好经典嘅老歌作品啦吓，咁啊致敬早期嘅华语流行乐坛。咁啊，小松啦为其增添咗全新嘅旋律啦，与现代嘅编曲啦，歌曲旋律诙谐轻松，自带一种趣味性，仲融入咗一啲嘅说唱元素啦，风格非常之前卫独特。而任贤齐嘅演唱方式啦，非常之灵动俏皮啦，演绎方式活泼多变。在一众的情歌当中，这首风格独树一帜的作品，令到整张专辑的复古韵味也增添了很多。

听我作品有《我爱你》，同曲唔同嘅编曲版本，相较起 disco 版本啦，呢首嘅 house 嘅舞曲风格啦，节奏更具动感，而电子编曲嘅元素更加丰富啦。歌曲依旧啦，延续翻啦直白告白嘅主题啦，旋律保留咗原版嘅内核，而曲风啦更加潮流。任贤齐嘅演唱啦，轻快洒脱，适配翻快节奏嘅曲风啦。咁两个版本各有特色，一柔一劲，满足咗唔同听众嘅喜爱，亦都系专辑当中啦颇具巧思嘅改编曲目啊。好啦，下边嚟听听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童话》呢首歌曲咧，非常之温暖治愈。以梦幻童话作为创意啦，书写对纯粹情感与简单生活嘅向往。任贤齐嘅声线啦，非常之温润啦，演唱平缓柔和，成首歌曲啦静默优美，喺睡前仿佛听住一个小故事，非常之适合啦呢个时间咧嚟聆听呢一首嘅作品啦。好啦，搭住呢首歌曲，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下《心太远》呢首由任贤齐演唱嘅金曲嘅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咧继续嚟听歌，咁啊拣嚟会有《知世代听的歌》。下边将个麦交俾今日嘅呢位年轻人，
4: 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陈纪作。下边就将个麦交俾佢。
5: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昆明湖呢首歌发行于2006年，呢首歌系后弦出道初期嘅作品。歌曲采用咗大量嘅宫调 INC 同埋中国风嘅音乐元素，有非常浓厚嘅个人风采特色。后弦嘅歌曲通常使用拆字斗志嘅方法写词，而且每首歌背后都有。

個故事嘅。昆明湖呢首歌講述咗一個充滿咗幻想色彩嘅愛情神話傳說。喺昆明湖呢首歌入面，冷漠嘅湖神同埋天真嘅神女昆明相遇並產生咗一段戀情，但最終因為命運嘅安排而不得不分開。成首歌曲嘅歌詞咧，充滿咗濃鬱嘅中國古典味，讓人彷彿置身於一個夢幻嘅古代世界。歌曲入面對愛情嘅描寫，更係充滿著浪漫主義嘅風格，用彩雲、柳絮呢啲美好嘅意象去表達到一個珍貴嘅愛情故事。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千千阙歌，
1: 我是 Misha 严巧琳，
0: 推介你听我一首的作品，难道我还未够难？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演唱《光年之外》，来自邓紫棋。

I Am Gloria 广州演唱会的开场第一 part 的其中的一首歌曲。一连九场演唱会亦都创低了亚洲纪录。我亦都有幸看了1月9号那晚的那场演唱会。演唱会歌单从摩天动物园的迷惘到天空没有极限的释放，完全呈现了他的成长故事。演唱会高潮迭起，包括有光年之外、泡沫，引发全场大合唱。包括夜的尽头瞬间点燃气氛，广州场更有独家惊喜，跨年夜的零点倒计时版、新的心跳，以及回馈粤语歌迷的睡公主等经典，让每场的演出都独一无二，充满了真诚与震撼。下面就来分享一下演唱会当中是听到过的一些歌曲的歌单。首先来听听这首《差不多姑娘》。

邓紫棋当晚的演唱会氛围真的非常之好，全场歌迷基本上都在一起大合唱，是一个大型的 KTV 现场。刚刚听到这首作品，他都在现场，现场版本的演唱效果都非常之不错，差不多姑娘。这首歌是对经典进行了重新的重塑，同时是被说唱音乐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解读。可以说是差不多姑娘凝聚了邓紫棋的决心，她拒绝只做到60分差不多，而是想要追求100分的极致。那些曾经的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而演唱会当中她都透露了自己如果就按部就班就会成长成为别人眼中的差不多姑娘。她拒绝平凡，所以16岁就出道闯荡乐坛，经历了起起落落，最终站在了自己向往的音乐舞台之上。下面继续来听歌，这首作品亦都在演唱会当中唱响唯一了。

演唱会的第四部分选择了比较多的抒情歌曲以及一首对以往作品的串烧作品。其中最近比较 hit 的这首歌曲唯一也都是演唱会当中唱响。这个是他人生不同阶段所感受到的音乐的感动作品。唯一不单止彰显了邓

止其深情且有感染力的极强的声线之外，仲凭借其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和富有深度的歌词，表达了爱情里面的坚定与真挚情感。

听过呢首作品 Gloria 啦，亦都系演唱会当中嘅主题作品啦。呢首歌系源于邓紫棋嘅英文名嘅原名。咁佢分享到话啦 ，Gloria 啦系佢爸爸帮佢起嘅名啦。佢从细就觉得好好听呢个名，而且充满咗荣耀。长大咗之后啦，就认定咧呢个系佢嘅使命。邓紫棋咧喺压抑嘅环境之下长大，安静诚实咁去探索自己嘅内心，希望用最真实嘅生命影响生命。佢话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好啦，演唱会嘅歌单就先分享到呢度吓，咁下边嚟播放一片花，翻嚟之后咧，欢迎。

典花过后，一连三首作品啦，都系乐坛上经典嘅摇滚神曲啦吓。来自摇滚教父级嘅歌手崔健嘅作品，包括咗有系魔岩三杰之一嘅张楚嘅经典歌曲啊。第一首《假行僧》啦，呢首歌曲主要表达咗对真实、对自我。

0: 嘅价值嘅渴望同追求啦，通过描绘一个假行僧嘅内心世界同自我反思，系展现咗咧对真实对自我价值嘅探索同追求噶。咁崔健认为咧，呢首歌系从一个稳定嘅地方走向一个不稳定嘅地方，而假行僧当中存在住鲜明嘅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拒絕了愛情及其他一切作為自己的行為坐標，全篇勾畫出一個流浪者、叛逆者的不羈形象，凸顯了對愛情與精神獨立的渴望。而另一首《花房姑娘》同樣來自崔健的作品，這首歌稱得上是一首抒情作品。崔健當時是喜歡了一個女仔的，他寫過一首詩、一首曲，後來他覺得曲不是太適合，於是就進行了縮減，就有了《花房姑娘》這首歌。第三首《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這首歌是張楚的一首代表作，創作於1994年，那個時期正是中國搖滾樂壇的黃金時代，而張楚作為魔岩三傑之一，以其獨特的音樂風格和深刻的人文思考贏得了廣泛樂迷的關注。曾經有樂評人就說，張楚是中國最孤獨的歌手，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他一个人流浪的时候创作出来的。这首歌也表达了他对于世俗爱情的蔑视，在这个恋爱的季节里面有他自己的傲心，体现了他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好，下面我们同样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听过作品有嚟自周杰伦嘅演唱《晴天》，你听紧嘅节目系《千千阙歌》，每日晚上1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喺香港之声又重温。嗱，呢首《晴天》系发行于2003年，系周杰伦嘅一个内心独白嘅作品。创作《晴天》嘅时候啦，咁周杰伦用咗一种孤独嘅内心感受，去展现咗一种细腻内敛嘅伤感与脆弱，更加贴近现实同自己嘅内心。呢首歌的情感非常丰富，描述了一段从清洁的校园恋情到离别的爱情故事。下面同样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揀出来的会有《东风婆》。

東風破呢首歌曲啦，表達咗對於離別嘅痛苦同無奈，以及對於過去美好時光嘅懷念同追憶啊。令到中國風呢個主題啦，從此成為咗華語樂壇一道亮麗嘅風景線。咁周杰倫啦，從細就受到母親嘅影響啦，咁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啦有住濃厚嘅興趣。喺創作《東風破》嘅時候啦，咁希望咧就將中國傳統嘅文化融入到自己嘅音樂當中。於是咧，佢就利用中國古典嘅琵琶曲以及係古代嘅詩詞呢個情調咧，進行去創作。令到呢首歌曲咧歌詞咧更加具有中國嘅文化內涵啊，亦都要多謝啦方文山嘅填詞功力啊。好啦，聽住呢啲作品，睇睇時間大鐘啦，嚟到本期節目《千千闕歌》嘅最後時段啦。咁啊，再次感謝大家嘅收聽啦，亦都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堅守喺工作崗位上面嘅朋友講聲晚安啊。最後送上有鄧瑞霞演唱嘅《千千闕歌》作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闕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由 By Two 演唱的《法外》，独特的曲风、细腻的歌词，还有 By Two 两人配合默契的清澈歌声，充分展现出青春时期的无奈、迷茫和期待。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众，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你会唔会有时候都会因为生活嘅琐事而烦恼不堪，也会因为工作嘅繁重压得喘唔过气，甚至对人际嘅交往感到只想逃离？在这个时刻，你只需要是将大脑放空，戴上耳机感受世界的宁静，为心灵寻找一处安宁的住所。跟着下来为你带来的歌曲是《虚拟》，一起跟着陈粒的声音，令心灵放空下来。

0: 孙燕姿的这首歌融合了流行和抒情的元素，将爱情比作风筝，充满了诗意和哲理。孙燕姿纯正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随着情绪的逐渐释放，传达出一种豁达的爱情观，一种坚强乐观的心态，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细细品味。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一齐嚟听牛奶咖啡嘅一首歌曲《一个人的风景》，清新嘅风格同动人嘅旋律入边，散发住淡淡嘅遗憾同忧伤嘅气息，令你如同置身喺

听到一首李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风吹麦浪》。作为音乐诗人，李健的歌曲从来都是听感和意境交织，声音和歌词完美融合。这首《风吹麦浪》充满了田园风情和浪漫情怀，就好像一阵自远方吹来的清风，将我们的思绪吹离城市的喧嚣，吹向远方的田野。即将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曲《麦芽糖》，一首轻松欢快的情歌，通过对儿时田园风光和初恋的回忆，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亦充满了对自然和爱情的赞美。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如果有一首歌的声音里面包含着沧桑和纯净的话，那它一定是朴树演唱的音乐。一首《且听风吟》和我们带来了宁静而柔软的听觉体验。微风忽变般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能令我们静低心落来感受风声，感受时光的流淌，也都聆听着对人生的思考。精选潮流热歌《溃水流行经典》，

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跟住落嚟要听到 TFBOYS 演唱嘅歌曲《萤火》。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以耳仔作为切入点，将我们的听觉视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又通过听觉令到我们感受内心世界。李荣浩的歌声在舒缓的旋律入面显得一丝静默感，能令我们安静下来，更好地感受这首音乐的氛围，感受内心的情绪。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单依纯翻唱嘅一首《Dear Friend》，呢首歌佢将流行乐同氛围民谣相结合，以虚实结合嘅唱法赋予作歌曲大气空灵嘅气场，亦通过声音嘅变化，令到歌曲中对世界同自我嘅思考、迷茫同希望都一一展现。咁就令我哋跟随佢嘅歌声，一齐进入呢个奇妙嘅世界啦！

当爱情成为算数题，是选择减去自己去契合你，定是加上证据去寻求默契。一首《我们的总和》是用数学的概念来填写歌词，慢慢切入的叙述，缓缓而来的吉他，还有艾怡良云淡风轻的演唱，都可以令到你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放空的心境。之后的这首歌是来自黄以泰演唱的《不称职的天才》，歌曲将说唱和灵魂乐的元素巧妙地融合，深刻地解释了歌者的内心世界，探讨了成功背后的压力和自我怀疑。宏大温暖的编曲背后是歌手自己的灵魂独白，告诫着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压力和质疑，但只要坚持初心，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0: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巨碎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节目最后送出嘅一首《静悄悄》，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音乐之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马瑞。
8: 我是海欣。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系小写嘅 dwqzs@cctv.com， 就系大湾区之声嘅首字母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
2: 嗯。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

0: 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帮助孩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凯音，我们一起聊帮助孩子成长。
3: 啊，马上下班了，今天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哎，你家和幼儿园很近，要不要我们一起走啊？
4: 好啊，我们一起走吧，我的工作正好也完成了，我也向你取取经，怎么带孩子，帮助孩子成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起出发吧，一边走一边聊。
4: 哎，你觉得带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特别是孩子大一点啊，一定要把他们的自信心提起来。
4: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要支持他们，让他们感到被重视。
3: 对，还有就是要教会他们独立。比如老师告诉我啊，我的孩子今天下午起床就是自己穿的衣服，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遇到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鼓励他，肯定他。哎，对了，下午在粤语里怎么说呢？
4: 下午在粤语里是安早，在普通话中应该说下午。
3: 嗯，我们也常说啊，太阳落山时孩子找妈妈。哎，这个太阳落山粤语当中会怎么说？
4: 粤语说日头西下，就是太阳落山的意思。另外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家长会在逛街的时候，就是粤语说行街的时候，一边看手机一边推着婴儿车，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3: 没错，一边推着婴儿车逛街一边还要看手机，这确实不安全，我也不赞成这样。
4: 是的，其实只要有可能就都应该尽量避免在带孩子的时候刷手机。
3: 嗯，哎，这个小孩子在粤语当中有别的说法是吗？
4: 嗯，没错，小孩子在粤语中说细路仔，普通话要说小孩子。
3: 嗯，你看我们家的隔壁邻居啊就是这样，我总觉得他们应该更注意一些。隔壁邻居在粤语当中有别的说法吗？
4: 对的，隔壁邻居在粤语中说隔邻屋，在普通话中应该说隔壁邻居。
3: 嗯，哎，你看到了放学时间啊，幼儿园里的孩子们正紧跟着老师出来，这个时候啊，家长要主动和放学的孩子们打招呼，不要让他们过久的等待，小孩子容易产生焦虑感。这个紧跟着大人在粤语当中怎么表述呢？
4: 这普通话中的紧跟着大人，粤语说的是跟着大人。小孩子们好可爱啊，都紧跟着老师们出来呢。
3: 嗯，孩子们紧跟着老师啊，说明孩子们都很依赖老师，但是呢，我们也要教会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4: 没错，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3: 你看，孩子们在幼儿园里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呢，也要在家里继续教育他们。
4: 是的，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那你通常都教孩子什么呢？
3: 我会教他们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比如说啊，整理玩具呀，穿衣服呀，还有一些简单的家务。主要啊是兴趣的培养，提起来他们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责任心。
4: 听起来很有道理啊，我觉得孩子们从小就应该学会独立。
3: 嗯，
4: 幼儿园门口这个公园真漂亮，你平时带孩子来这里玩吗？
3: 对，这里的空气很好，孩子们呀在这里可以跑跑跳跳直到太阳落山。
4: 嗯，日头西下就是太阳落山。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妈经常带我到公园，那时候我总是紧跟大人。
3: 紧跟大人，刚才你说过粤语的表达方式是
4: 跟着大人。
3: 对，在普通话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说紧跟大人。
4: 嗯，没错的，紧跟大人就是怕迷路跑丢，后来我长大点了就不再那么害怕了。
3: 对，孩子们呀都是这样，成天黏着妈妈，但是随着他们慢慢长大呀，他们就会变得更加独立，不再那么依赖家长了。哎，这个成天黏着妈妈在粤语当中有其他的说法对吗？
4: 当然有啊，成天黏着妈妈在粤语中说捆脚仔，

0: 在普通话中就会说成天黏着妈妈。
1: 嗯，所以啊，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的自由，让他们自己探索世界，不能总是想着保护他们。有时候他们需要自己学会面对困难。
0: 说的没错，我觉得这样他们才能成长为有能力的人。
1: 嗯，今天我们的聊天很愉快，希望这些经验对你有些帮助。
0: 非常有帮助，谢谢你。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下午，
0: 晏昼，
1: 下午，太阳，
0: 日头，
1: 太阳，逛街，
0: 行街，
1: 逛街，小孩子，
0: 细路仔，
1: 小孩子，隔壁邻居，
0: 隔离屋，
1: 隔壁邻居，紧跟大人，
0: 跟实大人，
1: 紧跟大人，成天黏着妈妈，
0: 群脚仔，
1: 成天黏着妈妈。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硕士汪月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叫汪月，是一名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硕士。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七言律诗《孟微之》。之所以选择这首诗，是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背后所承载的情感和故事的重量。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朗诵。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孟微之》，唐·白居易。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张仆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
1: 汪月同学的普通话语音面貌良好，吐字清晰自然，整体表达流畅。汪月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高音部分明亮通透，中音区共鸣饱满扎实，整体音色知性婉约，符合孟微之这首诗细腻深沉的情感基调。在情感表达方面，他的处理令人印象深刻，整首作品的情绪沉淀得比较充分，能够循序渐进地把诗中的这份思念和追忆娓娓道来，特别是在部分语句当中啊，运用了气声的表达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情感的层次，多了一份韵味。汪月同学的节奏把握自然舒缓，可以听出他对作品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演绎，整体朗诵情感真挚，意境悠远，很好，为你点赞。汪月同学，对这首诗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9: 纵观白居易和元稹的一生，他们经常围绕梦创作以表达对彼此的关怀。这首《孟微之》同样是一首写梦之诗，但是此诗创作之时，白居易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尽管经受着病痛的折磨，自己身边也还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并不孤独，但他和年轻时一样，梦到的依旧是好友元稹。梦中两人相见恨晚，意气风发，怀抱着满腔的热血。

0: 去，醒来时面对自己老去，好友也早与自己阴阳两隔的现实，悲难自抑，只能兀自垂泪，最后告知好友家中儿孙近况，更添悲凉，全诗用梦中相会之愉悦和醒来之痛苦相对比，以乐景衬哀情，突出了对故人的思念之切和对自己现实不幸的感伤和惆怅，让人为元白之间跨越生死的至交之情动容。现实生活中，我和我的挚友通过多年的磨合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在我们进入不同的大学学习后，也时常会疑惑为什么我们身处异地，思念彼此，却无法出现在对方的梦中呢？后来我了解到，和西方心理学对梦的解读不同，白居易等中国古人认为梦到他人是他人在向自己传达思念之情，这样对梦境和情感温柔而积极的解读，让我也不禁有了无尽的期盼，希望有一天入睡后，我的好友会如风般溜进我的梦乡，不经意间留下和我共度一个无厘头的夜晚。而在人生这场大梦中，我也盼望着我们能继续携手，如元白一般志同道合，心心相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 好，汪月同学的分享令人印象深刻，汪月同学对孟维之的创作背景和情感脉络有着比较深的了解，同时呢，结合自己的思考，把作品讲得既有知识性又有温度，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走进这首诗中。汪月同学把经典和自己的生活也联系起来，从与好友分别求学后的思念，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梦寄相思这一美好观念的理解，再到希望彼此能够像元白一样相知相伴，这样的分享真诚自然，也充满了青春气息，让人感受到汪月同学对于友情的珍视，也让经典中的情感在今天依然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汪月同学的分享真挚有温度，也很有感染力，很好。再次感谢汪月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孟维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张仆老身三度病，咸阳素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1: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母系氏族的文化遗址——半坡遗址。节目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们来了解翘舌音声母知吃诗之相关知识点，之后也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正确。
1: 1978年3月，陈毅在西安参观半坡村遗址后创作了一首诗《西安半坡村访古》，诗中如此描写半坡遗址：半坡村是猿人居，彩陶分尘是左西，绝无甲骨方块字，7000年前王可及。不久之前，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敏华也专门去探访了这座遗址，参观了这里的博物馆。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就跟随周老师一起去探访这座历史遗迹。
5: 大家好，

0: 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带领大家一同前往陕西关中，去看看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典型代表，距今大概已有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半坡遗址的面积很大，大约有5万多平方米。目前在这个原遗址上呢，还建造了一座半坡遗址博物馆。今天大家如果到了西安去旅游，千万不要错过前往半坡遗址博物馆去看看哦。半坡遗址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别，它是西临浐河，东边还有白鹿原。听到这里，大家觉察到了吗？半坡先民他们在应对生活环境方面的能力已经是非常强了，所以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再需要躲在山上的洞穴里，而是能够将整个村落直接设在有山有河又有平原的地方了。这么一来，他们的物产不仅非常的丰富，而且所使用的工具呢，也比我们想象的先进多了。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能将石斧磨制得非常光滑和锋利，而且他们还能在石斧上钻上了非常规则的圆孔，然后再运用榫卯结构的原理，就能把石斧牢牢地固定在斧柄上喽。而半坡先民为什么就能够去应对严厉的环境考验，而敢定居在平原上呢？原来啊，半坡先民早就懂得在整个半坡遗址的居住区外挖出了一条大壕沟，而这条大壕沟就足以去阻挡野兽和敌人的入侵，形成了一个极天然的屏障。这种大壕沟的形式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护城河的前身呢。有了这么完备的天然屏障以后呢，半坡先民的生活就能进到完全安定了。果然，根据考古所的发掘，半坡先民平常的餐桌上除了有熬煮着香浓可口的小米粥之外，还有山里的奇珍异兽和河里的河鲜。半坡先民的打猎和捕鱼工具更是样样齐全，平日里村里的男人们会成群结队，大家背着弓箭，带着长矛棍棒，腰上呢还系着投掷飞球的绳索，一同前往村外的林子里，联手用网罗、围捕或者是设陷阱的方式来捕获着各式各样的猎物。吃完了捕获来的猎物以后，吃剩下的这些兽骨，半坡先民也是绝对不会浪费的。他们会将这些兽骨全部磨成非常锋利的各种用具，比如在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展区里面，就能看到半坡的先民他们利用兽骨来磨制大小不一而且非常光滑而锋利的骨针。平常呢，他们缝制衣服用的针除了可以用来缝制兽皮之外，半坡先民还会用麻线来织出各种布料来裁缝衣服哦。半坡先民甚至还会突发奇想，将织好的麻布直接就把它印在陶器上。光是麻布也并不足以去满足半坡先民的创作，因此举凡生活中所看到的，譬如像极可爱的小鹿宝宝，或是在河里捞的活泼小鱼，也全都可以化为陶器上的艺术创作哦。而半坡先民的创造力可以说是非常超出我们想象的哦。他们不仅能将兽骨磨成绣花针，还能磨制成捕鱼用的鱼钩还有鱼叉。他们的鱼钩和鱼叉还特别的厚实，如此我们就不难想象当时半坡先民他们所捕获的鱼到底有多么肥美了。
1: 听起来半坡人的日子过得是好滋润的，可以打猎食肉，可以穿兽皮大衣，还可以捕到鲜美的鱼。其实半坡人不单止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还开始进行了艺术创作。半坡人制作了大批彩图，有些是写实风格的，比如说游动的鱼、奔驰的鹿，应该是他们渔猎的写照。
2: 是的，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比如说陕西的陕、这些的这、 兽骨的兽，比如的如，古针的针，织布的织，鱼叉的叉等等。
1: 咁翘舌音声母 zh ch sh r 嘅发音仲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呢？
2: 我们来看 zh， 发音的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要点在发音时，舌头翘起，舌尖抵住或者靠近硬腭的后部，形成狭窄的通道，使气流通过时产生摩擦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气流均匀通过。我们再来看 ch， 吃的发音位置是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的后部。发音要点与之类似，但是在发声之前先要堵塞气流，然后突然放开，形成爆破音。在这一过程当中要注意区分吃和呲的发音，前者是翘舌音，后者是平舌音，发音时要有明显的爆破感。再来看湿，湿的发音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发音的要点是舌尖翘起靠近硬腭后部，形成狭窄通道，气流通过时不形成完全的阻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和嘶这一平舌音区分开，保持舌尖的翘起状态，确保摩擦声的清晰。再来看日，日的发音位置是舌尖稍微卷起靠近硬腭前部，发音要点是舌尖卷起接近硬腭前部，但不完全阻塞气流，形成一种轻微的颤音。在练习这些翘舌音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舌头的正确位置和形成狭窄通道的能力，以确保声音的准确和清晰。可以通过镜子来观察舌头的位置和形状，反复练习，直到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出准确的声音。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约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3: 演状元，
4: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5: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3: 龙灯
6: 千秋千日妖艳出风，
4: 繁花平地
5: 交融创新，
4: 共同文化家园，
5: 品中华戏曲，
4: 让古韵新声。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韩毅。2026年4月，在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评选当中，广州粤剧院青年演员李嘉怡凭借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的广秀鼻祖鲁美良一角，是摘低了主角奖的。
8: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创立于1989年，是中国戏剧领域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专业奖项，被誉为戏剧界的试金石，见证着中国戏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9: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近年来粤剧艺术守正创新，薪火相传，一批优秀剧目与表演艺术家登上了白玉兰奖的舞台，摘得荣誉，绽放光彩。从经典改编到原创新编，从老一辈艺术家深耕不辍到青年演员崭露头角，粤剧人用精湛演技与赤诚匠心，让南国红豆在全国戏剧舞台上愈发夺目。
7: 嗱，呢期节目咧，等我哋一齐走入粤剧界嘅白玉兰荣光，细数嗰啲获奖嘅经典作品同埋杰出嘅表演者，嚟感受粤剧艺术嘅独特魅力同埋时代生命力啊！
8: 时代有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7: 嗱，我哋首先从2026年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评比当中摘低主角嘅李嘉怡嚟讲起嘅。嗱，上面我哋介绍咗啦，李嘉怡凭借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嘅广秀鼻祖卢美良一角啦，系获奖嘅。
9: 粤剧《双秀园》是广州市重点打造的精品原创剧目，首次将广秀始祖唐代奇女子卢媚娘的传奇人生搬上了粤剧舞台， 实现了粤剧表演艺术与广绣传统技艺的深度跨界融合，填补了戏曲舞台上广绣题材的创

0: 初心守传承，以匠心谋创新，书写着新时代戏剧人的责任与担当。
1: 斩获本届白玉兰主角奖的广州粤剧院青年演员李嘉怡，亦就是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广受鼻祖卢薇良的扮演者，是新时代粤剧青年演员的领军人物，亦都是粤剧红派艺术的优秀传承人。
2: 作为广州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李嘉怡这次凭借《双秀园》卢媚娘一角摘得了白玉兰主角奖，这也是她继2023年斩获中国戏曲梅花奖之后，三年内二度斩获国内戏剧的顶级大奖，同时呢，也助力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获白玉兰主角奖，延续了岭南粤剧的荣光和传承。
0: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李嘉怡的戏剧成长之路吧。
1: 好啊，嗱，李嘉怡嘅戏剧成长之路可以讲啦，系一场20年粤剧嘅坚守同埋深耕。10岁时候咧，佢怀取住对粤剧嘅热爱，考入到广东粤剧学校，自此咧系扎根到戏曲舞台，潜心修炼唱、念、做、打各行嘅基本功。戏曲修行，枯燥艰辛，日复一日嘅身段训练、唱腔打磨、程式练习，磨砺出咗佢扎实嘅舞台功底同埋坚韧嘅艺术心性。少年时期，佢就崭露天赋。12岁，凭借住《焚香记》打神，斩获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
2: 哇，早早的就彰显出了过人的戏曲灵气啊！
1: 冇错啊，深耕粤剧舞台以嚟，李嘉怡呢系潜心研习红线女大师开创嘅红派艺术，传承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嘅美学精髓。同时呢，拒绝固守传统、墨守成规，喺继承经典嘅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22岁嘅时候，佢再度凭借《焚香记》斩获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奖金奖，有幸得到红线女大师嘅亲自颁奖。
0: 能从偶像手上接过荣誉，这肯定更坚定了他传承红派艺术、振兴粤剧事业的初心了。
1: 冇错，多年嚟咧，李嘉怡扎根基层舞台，深耕经典剧目，打磨全新角色，逐步形成咗唱造俱佳、内外兼修、由中见君、正中有人嘅表演风格。
2: 所以《焚香记》和《双秀园》可以说就是见证了李嘉怡的成长轨迹了。
1: 呢两出戏咧都系见证李嘉怡嘅成长轨迹嘅，咁而有3出戏就系勾勒出咗李嘉怡嘅艺术轨迹。嗱，我哋先嚟欣赏佢嘅《焚香记》唱段《得中来信喜不禁》之后咧，再同大家嚟介绍嘅。

0: 如果话焚香记同埋双秀园见证咗李嘉怡从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再到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奖金奖，再到白玉兰主角奖嘅成长轨迹嘅话咧，咁焚香记、文成公主、双秀园就系咧佢艺术成长嘅三部曲啦。
1: 是的，这三部剧是李嘉怡艺术成长的三座里程碑，是截然不同却又相互交融的艺术修行。
2: 那说到焚香记，上面我们说过十二岁的时候呢，李嘉怡就凭借焚香记的大神选段斩获了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22岁的时候又凭借这出戏拿下了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赛的金奖，32岁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排演焚香记全剧。大家发现没有，12 22 32，每一个十年这出戏啊都陪伴着李嘉怡在粤剧的舞台上成长。所以李嘉怡提到焚香记的时候呢，总会说这出戏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
0: 李嘉怡冲刺中国戏剧梅花奖前创排的原创历史剧，剧中她饰演文成公主，需要跨越小生、花旦、刀马旦、青衣、老旦多个行当，年龄跨度从15岁到55岁，长达40年，是外在表演和内心塑造的双重挑战。
1: 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李嘉怡就排演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原创新戏《双秀园》了。这三部剧里的女性角色都给予了李嘉怡巨大的成长力量，让她窥见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在深入塑造她们的过程也是李嘉怡不断蜕变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2: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李嘉怡在粤剧《文成公主》中的一段唱腔。

0: 怎样吸引年轻观众关注粤剧呢？这个是李嘉怡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发现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近年很多年轻人从喜爱粤剧开始关注粤剧，他们钟情香港的怀旧金曲、流行音乐，沉醉于粤声九调六韵的韵味当中，想学粤语，进而好奇粤剧。这个是年轻观众和粤剧的绝佳纽带，也都令到粤剧在全国的剧种当中保持住热度。
1: 哦，难怪他拍粤剧电影，做跨界流行电影，用诸多创新尝试来拓展粤剧边界，打破圈层。
0: 没错，身为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李嘉怡始终是坚守守正创新的理念，深耕岭南戏曲文脉，积极推动粤剧飞为传播，培养青年戏曲人才，用一步步精品佳作、一次次舞台坚守，令到古老粤剧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他演唱的粤剧《青春心语》。

0: 时代游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1: 咁除咗李嘉怡之外呢，回望粤剧同埋白玉兰奖嘅结缘之路，多部经典剧目，好多嘅杰出演员都系留低咗浓墨重彩嘅篇章嘅。
0: 2013年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典礼上，广东粤剧院出品的新编现代粤剧《青春作伴》惊艳亮相。著名粤剧演员曾小敏凭借剧中文青一角，以鲜明的舞台形象、出色的表演功底，从众多优秀主演当中脱颖而出，斩获主角奖。翟春燕则以剧中四婶一角，凭借细腻传神的演绎，摘得配角奖。
2: 广东粤剧院在此届白玉兰奖中实现双奖丰收，充分展现了粤剧现代戏的创作实力和演员的深厚功底。
1: 2020年，粤剧演员吴非凡凭借改编代表作《鸳鸯剑》斩获白玉兰奖，成为广东戏曲界最年轻的白玉兰奖得主之一。
0: 《鸳鸯剑》在传统粤剧基础上创新改编，融合科学发声方法与时尚音乐元素。吴非凡以精湛的演技、清亮的唱腔，将角色的爱恨情仇刚柔并济，演绎得入木三分，既坚守粤剧传统韵味，又赋予剧目现代美感，展现了青年粤剧演员的创新实力。
1: 2023年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揭晓，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朱红星凭借粤剧《白蛇传情》当中的小青一角，摘得了配角奖。
2: 相信《白蛇传情》大家都不陌生哈。那作为粤剧经典改编剧目，这出戏以唯美意境、细腻的情感、精湛的武打，成为了粤剧破圈之作。朱红星饰演的小青俏皮飒爽，敢爱敢恨，身段规范，武打利落，将小青的灵动与刚烈完美融合，一颦一笑，一招一式，尽显粤剧小旦刀马旦的行当精髓。他的获奖让粤剧经典角色的魅力再次呢被全国观众看见，也彰显了粤剧青年演员的扎实功底。
1: 此外呢，深圳市粤剧团吴思明凭借住《风雪夜归人》春勇、雷雨、四凤等的角色斩获白玉兰配角奖。广州粤剧院欧海明就是凭借《刑场上的婚礼》摘得主角奖。这些艺术家和作品共同构筑了粤剧在白玉兰舞台上的辉煌历程，令到南国红豆的芬芳飘遍大江南北。
2: 下面我们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粤剧《青春作伴》的选段，由曾小敏演唱。

0: 欧元。粤剧界在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舞台上，一次次书写辉煌，背后是粤剧人对于传统的坚守，对创新的追求，对艺术的赤诚。
1: 粤剧的成功在于守根脉，粤剧的发展在于勇创新，粤剧的荣光在于巨匠心。
2: 是的，老一辈艺术家言传身教，青年演员刻苦练功，从基本功到角色塑造，从唱腔到身段，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让粤剧艺术代代相传。
0: 白玉兰绽放，粤韵香满园，希望粤剧艺术永保生机，希望更多的优秀粤剧作品和表演艺术家斩获殊荣，令到粤剧这一颗南国红豆在中华戏曲的百花园当中愈发璀璨，令到岭南文脉代代相传，令到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好了，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
1: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0: 嗯，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再见啦。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咁欢迎各位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嗱，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啊，除咗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咁我哋亦都请嚟咗广东省高级评茶师协会嘅理事，咁同时亦都系国家认证高级嘅评茶师，仲系茶艺师江海英女士，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噶。首先欢迎海英，欢迎，
5: 多谢多谢多谢晓华。
4: 海英同我哋介绍一下，我哋中国啊呢个茶嘅种类究竟有几种呢？
5: 茶嘅种类咧系将佢简称成六种嘅，
4: 六种
5: 系啊，因为咧我哋用颜色嚟区分啦。首先咧就系同嗰个颜色由淡到浓，第一个咧就系绿茶啦，绿茶，咁我哋国家嘅绿茶咧嘅销量系好高嘅，第二咧就系白茶，白茶，白茶咧经过五年到十年左右嘅发酵，对身体非常好，咁跟住下落嚟咧就系黄茶啦。黄茶佢个种类咧，即系佢个产量比较低，再跟住咧就系乌龙茶。乌龙茶系我哋六大茶类当中销量最高嘅。乌龙茶吓，咁跟住咧就仲有系嗰个红茶啦。红茶咧就属于前发酵茶，前发酵茶咧即系前发酵嘅茶种啊。跟住最后一个发酵好浓嘅后发酵嘅咧就系叫黑茶啦。黑茶咧就系、是。比如我哋广西嘅绿宝茶啦，湖南嘅黑茶啦，咁啊藏茶啦，包括而家我哋云南嘅熟普，都系属于黑茶类嘅。
4: 咁

0: 真的不讲不知道啊，原来呢、嗯、我哋嘅茶呢仲分为咁多种类型。咁、嗯、之所以呢茶发展到今时今日已经系人们都熟以能长嘅一种传统文化，系因为我哋嘅茶文化真系源远流长嘅喎，系咪？咁其实有冇考究过究竟茶文化系从几时开始就有记载㗎啦？
1: 系、嗯最早嘅记载呢就从神农啊。神农氏佢尝百草嘅时候咧，就知道茶嘅作用。嗰、个时候茶嘅作用咧系药用嘅，系、药用。因为神农佢尝百草嘅时候咧，佢中咗毒啦。咁啊啱好有几件树叶，即系茶叶啦，飘落佢煮嘅水里边，饮、咗之后咧，佢呢啲痛啊个肚痛就好咗啦。所以茶以前嘅功能咧就系药嚟嘅，
0: 药用
1: 系药用。但系慢慢发展到而家咧，就系、是、我哋日常饮用啦。咁、所以茶嘅保健功能好强。
0: 再落脚到我哋嘅岭南地区啦，咁究竟茶嘅种类又有几多咧？即系岭南地区比较盛行啲嘅茶、大家都普遍接受嘅。
1: 对、我哋岭南呢边咧，好多时候饮咧就系乌龙茶啦。比如讲单松，我哋广东嗰个潮州嘅单松，凤凰山产嘅。咁啊，仲有咧，我哋广东省茶科所啊，所产嘅英德红茶啦、英雄九号啦、就系呢啲茶类，但系我哋日常饮用好中意饮嘅，系啦。咁广东人咧会比较中意即系饮呢个红茶啦，因为佢唔削胃啊嘛。
0: 冇错，
1: 我哋嘅俗语讲唔削胃咯，即系唔会话咁寒啊。因为陆羽咧。陆羽即系我哋嘅茶圣啊！陆羽，我哋中国有第一部茶经专著咧，就系陆羽写噶嘛。陆羽佢喺茶经里边写上茶咧系治寒之物，即系最寒嘅东西。咁点样去咗呢种寒气咧？就是、发酵啦。对啦，所以我哋嘅凤凰山嘅单松咧，都系经过半发酵噶嘛。然后咧，广东茶科所。嗰、那個英德紅茶、英雄九號係全發酵噶嘛，咁、去咗呢啲寒氣，咁我哋俗語講就冇咁削胃咯。
0: 係啦，原來咁有考究嘅。
1: 係啊，係啊。
0: 系啊，咁而家咧，其实喺我尤其是我哋广州地区嘅广东省一带咯，嗬、咁人们咧通常，譬如见个面啦，朋友之间串门啦，都要首先敬杯茶。
1: 对啦，
0: 咁或者咧又好惯话，几时得闲啦，出去饮
1: 茶，
0: 一齐饮茶啊。
1: 系啊，
0: 咁去酒楼食饭咧，服务员亦都问。饮咩茶啊？
1: 系啦，系啦。
0: 所以咧，可见茶喺我哋嘅社交生活当中咧，已经系必不可缺。
1: 对，因为呢个茶咧，佢就分成两种啦。我哋讲佢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咧，佢就喺日常生活啦。日常生活里边一定必不可少啦。咁啊，亲朋好友见面啊，包括商业嘅迎礼送往啊，都系茶礼。亲朋好友见面饮茶，尤其系我哋广州人嘅。饮早茶、饮下午茶、饮夜茶，
0: 系啦，几盛行啊！
1: 嗬，系啊，咁啊，一日三餐，一日几餐都系饮茶。咁啊，仲有客人嚟往啊，都系奉上一杯香茶。咁啊，即系贯通于几个方面啦，呢、這个日常方面嘅，仲有文化交流嘅。文化交流，即系我哋广东省同其他省份嗰个文化交流，我哋可以用。呢、这个茶嚟代替啦，系、啦，茶文化嘅宣扬啦、因为我哋岭南茶艺系一张名片嚟嘅，
0: 冇错，系咁岭南茶艺的而且确系一张非常之亮丽嘅名片。咁究竟岭南茶艺啊，同其他地方嘅茶艺有啲乜嘢独特之处咧？
1: 因为广东咧，佢系好神奇一个地方，佢系一个历史嚟嘅重要港口啊嘛。
0: 冇错，
1: 喺呢个地方咧，佢商贸往来非常多。所以佢即系而家我哋讲嘅就 GDP 啦。GDP 好高啦吓。咁以前咧，即系迎嚟送往。客商都系喺呢度，所以广东嘅文化咧就聚集咗佢本土文化，仲有外来嘅影响。咁啊，佢嘅岭南茶艺咧，就包括我哋嘅盖碗啊、闻香杯啊、泡法啊、水温啊、咁啊服装啊，咁样都有。即系比如讲，我哋而家酒楼嗰啲茶艺嗰啲人，佢就着住旗袍啦。
0: 传统嘅服装。
1: 对啦，对啦，咁啊都好显然，即系。茶呢張名片喺廣東咧、可以講係發揚博大精深嘅。咁啊，從形象到舉止，咁啊到指示方式都係非常唔同嘅。同其他地方唔同。
0: 同我哋仔細分享一下，即係我哋嶺南嘅呢個茶藝啊，喺泡茶嘅時候。

0: 究，究竟有咩讲究咧？吓，
1: 我哋广东省嗰个华南农业大学咧，有个茶学系，咁啊茶学系咧，佢有一个教授郑永求教授，咁佢对我哋整个广东文化、全国嘅文化，佢好深入，佢用我哋广东嘅即系语言，包括我哋自己嘅传说啦，嗰个文化嘅嗰个流传啦，咁啊做咗一个岭南茶艺嘅嗰个展示，咁啊一共咧就18道嘅。
0: 18道工
1: 对
0: 序
1: 啦，
0: 咁
1: 十
0: 犀
1: 八
0: 利
1: 道
0: 啊！
1: 系啊，咁啊由泡啊、睇茶啊，到泡出嚟，到一共18道。咁啊，呢18道嗰个茶艺展示咧，获得全国嘅金奖，即系获得
0: 哇，
1: 全
0: 咁
1: 国
0: 犀
1: 茶艺
0: 利
1: 比
0: 啊！
1: 赛嘅金奖。系啊，因为佢系有中文系有灵魂噶嘛。然后我哋呢个郑教授咧，将呢个茶艺咧编得非常美，非常美，所以获得全国金奖。嗱，我哋岭南啦，茶艺展示当中咧，好多都用佢呢一套，用佢呢套茶艺，咁啊，我亦都系学呢一套嘅。
0: 系啦，咁据我所知咧，其实一直以嚟咧，海英啊喺呢个茶艺呢一方面嘅研究咧，系非常之透彻吓，咁亦都为此咧，真系付出咗自己大量嘅时间精力。咁近几年你系跑咗好多地方去调研嘅，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好似我去嗰个我哋英德茶厂啦，即系广东茶科所，佢喺英德嘅茶厂里边咧，我哋去参与佢嘅制作啦，去睇佢采摘啦，制作嘅过程。因为呢个我哋广东咧茶科所咧，喺70年代嘅时候咧，佢就喺云南啊，就将嗰个大叶种嘅乔木树引过嚟，引过嚟咧就喺英德咧就设立茶厂嘅，咁佢就有好著名嘅。英雄即系英德红茶嘅1号、2号、3号，一路到9号。咁啊，英雄9号咧，无论系颜色、香气或者系其他嘅调索，都系最好噶啦。咁所以呢个经过科研人员咧研制出嚟咧，呢个品种系非常好嘅。咁所以我哋所有嘅嗰个英德茶厂嘅茶叶咧，都系俾虫啊食咗到我哋食，即系佢唔用农药，亦都唔施化肥，佢系好天然嘅。所以佢嘅滋味非常好嘅，每年都系俾虫啊食咗。春天嘅时候咪有啲虫嘅，茶叶会有甜噶嘛，咁啊食咗我哋先到我哋消费者食嘅。
0: 咁啊，足以可证明咧，佢系比较环保，
1: 对，
0: 唔需
1: 环
0: 要
1: 保，
0: 担心有农药啊，
1: 纯
0: 啲
1: 天
0: 咩
1: 然，
0: 其他啲化学剂喺度
1: 系
0: 咯。
1: 啊，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广东有另外一个著名嘅茶山啦，茶乡就叫凤凰山。
0: 凤凰山，
1: 对啦，凤凰山，因为凤凰山佢海拔好高嘛。海拔好高，咁而家咧，即系随住呢几年茶价咧就不断咁升啦。咁啊，凤凰山上面嘅茶农咧，嗰啲茶农啊，收入都好高啊，因为以前咧就好平啊嘛，好平咧，咁佢哋就锄咗啲凤凰山嘅茶树，然后就种嗰啲青莓啊，因为青莓咧你卖重啊嘛，卖得贵啲，咁啊茶农咧佢要收益。咁而家随住茶价高咗咧，茶农嘅生活亦都系好咗嘅，因为佢海拔好高，咁佢咧系我哋整个同西南地区即系海拔系叫做最高嘅山啦。咁啊，凤凰山上边咧仲有一棵从宋代流传落嚟嘅一棵茶树，我哋叫佢系宋种，
0: 宋
1: 宋
0: 总
1: 种
0: 系独一无
1: 宋
0: 二嘅一
1: 独一
0: 棵，
1: 无二噶，系啦，独一无二。
0: 有几大棵啊？嗰棵树，
1: 佢咧就唔系好大棵嘅啫，佢系棕叶乔木。棕
0: 棕
1: 叶
0: 叶
1: 种
0: 乔
1: 嘅，
0: 木，
1: 咁啊，佢呢种流传咗700几年。呢、这个因为佢棕叶乔木，佢长得唔系好高嘅，佢冇嗰个云南嘅大叶乔木长咁高嘅。咁啊，但系呢棵树咧好神奇嘅，佢滋味好好，滋味非常好。咁我哋呢个每年咧，大概可以采嗰啲青啊，春天第一采嘅时候咧，大概采个茶青咧就3斤半。
0: 又唔多喎，
1: 系
0: 产量
1: 啊。
0: 3斤半，
1: 3斤半咧，只能够大概做到8两茶噶咋，系
0: 新
1: 啊，
0: 鲜嘅时候3斤半，晒
1: 对啦，
0: 干就八
1: 对啦，
0: 两，
1: 大概8两，即系头春采咯。但系呢几年咧，随住嗰个价格都好高啦，因为佢嗰个地理环境系好独特嘅，地理环境好独特。呢棵茶树700几年流传到而家咧，就即系啲农民啊、茶农啊，移植咗好多种种去其他地方，佢滋味好好。所以凤凰山嘅茶咧高香嘛，山高水好，空气好，云雾缭绕佢香咯，好香好香醇，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广东有另外即系岭南啦，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单种嘅产。

0: 係姚平。
1: 姚平。
0: 對啦，姚平，即係梅州㗎。
1: 哦。
0: 對啦，梅州佢因為我哋農科所啊，廣東茶科所農學院裏面啲教授呢，就去教導啲農民呢就種茶。咁原嚟姚平呢就唔產茶㗎。但佢而家漫山遍野都係單叢啦。
1: 哦，咁系点样一开始引进咗呢个茶喺姚平嘅咧？
0: 因为咧，佢呢个地方系山区嘛，农民嘅收入唔高，唔高咧喺我哋省政府咧，即系广东省政府咧就不停咁谂办法，我点可以提高啲农民嘅收入咧？咁佢就将呢个凤凰嘅单丛啊，因为凤凰山嘅产量毕竟系细啊嘛，咁就将凤凰嘅单丛咧，我做一个决定，就移去姚平。
1: 哦，咁
0: 啊，对啦，咁所以我哋广东茶科所嘅教授啦，包括我哋嗰、那个即系农学院啊，有农学院嗰啲华农嘅嗰啲教授一齐去做调研，即系做调研咧，就睇一睇姚平呢个地方适唔适宜种单丛。咁结果咧就发现好适宜嘅。
1: 好適宜，
0: 係好適宜。而家所以而家姚平嘅單叢咧賣價都唔平喎。係啊，咁鳳凰山上邊咧佢產量畢竟有限啊嘛。姚平咧咁佢就做一個好大面積嘅種植，即係將呢個單叢咧提上咗嗰個產量就好高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買嗰時候咧就冇鳳凰單叢，我都可以買姚平啊嘛。
1: 係
0: 嘛？而且滋味啊、條索啊。包括嗰個香濃啊，都唔錯嘅。尤其喺廣東呢個華南農業大學，茶學系呢個指導下邊啦。咁整個每一年啊，每一年嗰個廣東嘅茶博會咧，廣州茶博會上邊咧，都有一個茶藝師嘅比賽。
1: 哦，
0: 係啦，每一年都有嘅。咁每年都挑選好多精英咯。出嚟咯，即係廣東學茶嘅氛圍好濃嘅。係啊，好濃。
1: 系
0: 啊，因为我哋广东人咧，可能就系将茶已经贯穿于日常生活啦嘛。咁佢可能就即系呢种感染力就比较强。感染力比较强。
1: 系咯，咁其实咧茶讲翻啦，佢既有我哋平时嗰个日常饮茶嘅呢种即系社交啊，或者系怡情养性啊咁样嘅一种作用喺度，咁同时亦都系有一种药用嘅价值喺度。岭南地区啊，对于饮茶已经系到咗一种境界噶咯。
0: 对对对，因为我哋广东咧茶叶批发市场，佢嘅全国嘅种类啊，即系包括国外斯里兰卡。嗰種茶都可以喺芳村茶城揾到，佢嘅種類係最全嘅，品類係最多嘅，咁茶氣咧就琳琅滿目嘅，係啊，咁所以我哋廣東人咧，即係資深嗰啲茶人咧，呢、這個係邊個山頭嘅？
1: 一聞就聞出嚟係嘛？
0: 係啦，呢、這個邊個種類嘅？
1: 哇，好犀利！
0: 春天定秋天嘅，一飲就知。所以
1: 已经是出神入化的了， 对茶的认识。
0: 真的出神入化。甚至乎有些人呢会喝到这边是向阳的定是背阳的都喝到出来。
1: 咁犀利啊。
0: 是啊。所以真的即整个土壤啊，广东的土壤很适宜茶的传播同埋即係飲茶啊、消費啊、傳播。
1: 咁其實呢係啲咩原因啊，會令到廣東人對於飲茶文化會咁情有獨鍾呢？
0: 呢個係土壤啦，或者係傳承啦。因為我哋廣東呢度咧比較濕熱啊嘛。比較濕熱咧，我哋如果係唔習慣嘅人咧，佢就會要嚟我哋廣東涼茶做得最好啦。咁我哋點解要飲呢啲涼茶呢？就因為我哋個天氣啊，天氣比較濕熱，咁啊對我哋人體咧會有啲咁多暗瘡啊或者其他方面嘅嘢。但係如果你每一日都飲茶咧，咁你唔需要飲涼茶嘅咯噃。係啊，因為點解呢？因為茶裏面佢就已經有好多對我哋身體嘅好嘅功能，比如講排汗啦，排汗啦、去濕啦、消滯啦，同埋呢個清嗰個裏面嘅腸毒啊嗰啲咁嘅元素啦，係啊，咁所以呢個咧就同我哋廣東咧。这个习惯有影响啦，即系天气啊，咁样会有啲影响啦。
1: 所以话一方水土一方人吓，咁、广东人之所以会咁中意饮茶咧，咁原嚟咧亦都系同我哋嘅成个地理环境啊，同埋呢个气候环境系息息相关嘅。
0: 对，好似我阿爷嗰辈，即系我哋啲父辈啦，好似我爸爸咁样，日日都饮茶，即系以前咧嗰个物质比较贫乏。

0: 爸爸买嘅茶叶咧就好一毫子一斤嘅啫。
1: 哦，但系嗰个时候佢一 毫子
0: 对
1: 都唔
0: 啊，
1: 少噶
0: 对啊，都唔
1: 啦，
0: 少嘅，一毫子一
1: 系
0: 斤。
1: 啊，
0: 咁啊，亦都唔系话咩级别高嘅，就系生活用茶。咁一揸攞一扎落去就泡就系啦，饮一
1: 泡，
0: 天。
1: 系啊，
0: 咁
1: 一
0: 我
1: 壶茶，
0: 系啊，咁我哋以前物质比较贫乏嘅时候咧，我就冇零食啊嘛，我哋。冇零食又點咧？我就每一日都喺我爸爸嘅茶罐裏邊咧，揸
1: 执 一
0: 少
1: 啲
0: 少，
1: 啊，
0: 執一少少，然後放喺個袋度，
1: 哦，
0: 咁就翻學啦。食一日。咁啊，如果我有時候覺得啊，我見到人哋即係冇咩零食食，我肚餓啦，咁我就喺個袋裏邊攞少少茶碎嚟嚼咯。茶有啲甜味啊嘛，啊咁佢咪會緩解你想食嘢嗰種心咯。哦，所以時間到而家我都係咁啊。
1: 咁即系话，其实你同茶艺结缘咧，系源于自己细个嘅
0: 系
1: 时候呢
0: 啊，
1: 一段
0: 好
1: 经历嘅，
0: 细啊，
1: 系
0: 系
1: 嘛？
0: 啊，嗰个你谂下七八岁读一年级，咁就已经要咁样做啦，即系日日都袋少少茶叶落去个袋度，所以我啲衫袋日日都有茶噶，
1: 有茶香嘅，
0: 系 啊，咁就算而家咧，比如讲我哋去到冇水嘅地方，即系我唔能够泡茶饮嘅，
1: 你都会含下啲茶叶，
0: 对
1: 系
0: 啦，
1: 咪？
0: 我都会放啲茶叶落嘴度嚼咯，咁样可以食到嗰种最原本嘅滋味。咁啊，然后咧会有津液啊嘛，会解渴啊嘛，咁样咯，系啊，因为我哋广东嘅环境好好啦，广东即系岭南呢一块，即系我哋生活都无忧无虑啦，有靓水，有靓茶，有靓点心，系嘛，咁啊商业比较繁荣，赚钱咧又比较方便，咁啊即系咁啊，但系去到其他地方冇啊嘛，去到甘肃啊地方，即系清洁嘅水都冇。啊，去到山西好穷嘅地方啊，咁佢啲水源都好差噶嘛，所以我走遍中国嘅茶山啊，真系都好多感慨，
1: 咁其实咧，你啱先都介绍过啦，茶嘅种类咧系分为六大类啦，系咪每一
0: 对，
1: 种类都有佢自己嘅独特嘅个性
0: 对，
1: 喺度
0: 独特
1: 噶？
0: 嘅，好独特，即系中国嘅茶不但止种类比较多啦，然后你嘅泡法都唔一样，佢好有个性，比如讲绿茶啦。绿茶佢包含有庐山云雾啦、信阳毛尖啦，咁呢啲碧螺春啊、龙井啊，咁呢啲靓靓嘅绿茶，咁佢嘅温度咧又唔可以高，泡茶嘅水温咯，咁啊然后咧用个玻璃杯嚟泡，咁啊观赏性好强，即系观赏性啦，你用个玻璃杯嚟，
1: 透明嗰种
0: 对
1: 咧，
0: 啦，透明嗰时候，
1: 一泡开
0: 哇，
1: 咧，佢会泛绿嘅，
0: 对啦，啊你见到啲茶叶喺里边。突然间嘅心情都好舒畅，
1: 佢如
0: 好
1: 果
0: 平。
1: 系佢新鲜嘅话咧，仲会还原翻佢嗰种
0: 对，
1: 绿油油嗰种
0: 系
1: 颜
0: 啊，
1: 色嘅，
0: 系啊，系啊。比如讲你用嗰个信阳毛尖啦，即系佢真正嘅嗰个产嘅地方咧，真正嗰个地方佢会三上三落噶嘛，佢不停咁样上落啊，上落咁样，你会觉得好舒服。所以茶里有一种茶艺咧，你有一种心理暗喻嘅。嗰种咁嘅功能排压啦，对啦，佢随住啲水啊，同埋你泡茶嘅动作啊，你有啲心理即系嗰个压力可以卸走咗，所以而家现代人都好多学茶艺啦，就系为咗即系调整自己嘅内心，
1: 排解压力，亦
0: 排解
1: 都
0: 压力，
1: 系怡情养性。
0: 对啦，怡
1: 咁
0: 情
1: 你
0: 养性，
1: 泡茶嘅过程，其实都有好多嘅讲究
0: 对
1: 噶，
0: 啦，好
1: 系
0: 多
1: 咪？
0: 讲究啦，
1: 咁所以话咧，其实先至可以话成为咗有啲舞台、有啲活动展示嘅一个项目啊。
0: 对，因为咧，我哋陆羽啊，喺《茶经》里边讲，佢系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气咧，即系嗰啲茶具啦。咁啊，每种茶具咧，佢可以展示嘅滋味系唔一样嘅。系啦，咁啊，水咧系好讲究嘅。比如讲，佢会要求你用山泉水啦，泡茶就唔可以用井水啦。
1: 咁样
0: 系
1: 噶，
0: 啦，因为咁啊，你嘅山泉水啊，如果落咗好大雨，你又唔可以饮咯，你要等个天气晴朗啦，你先饮。因为落大雨里边咧，佢会将山上面嗰啲污泥啊排咗
1: 冲
0: 出嚟，
1: 刷出嚟，
0: 就唔可以饮噶啦。咁啊，比如讲话你即系嗰啲水啊，好黑黑土，即系黑土嗰啲水，山泉水嗰啲土好黑嘅。然后咧，嗰山泉水你又唔饮得。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会有啲毒蛇嗰啲咁嘅嘢会出嚟，咁啊饮咗可能好容易中毒嘅。咁啊冰薄水咧，亦都唔饮得，因为佢

0: 天上面落落嚟噶嘛，啊冰雹系对身体唔好噶嘛，咁啊所以咧，即系中国嘅茶文化真系源远流长。咁啊，佢用咩器咧？即系器啊，即系茶具啊。你睇下我哋喺《红楼梦》里边啊，《红楼梦》咪有一个好有好形象嘅嗰个人叫妙玉妙玉啊，
1: 我知道啊。
0: 系啦。咁妙玉咧，佢后面咪出家做咗和尼姑嘅。咁啊，妙玉咧，佢就有收藏咗一套茶具咧，就系玉嘅白玉嘅，即系我哋讲嘅嗰啲白玉啊，白玉做嘅嗰种茶具。咁啊，妙玉咧，佢就贾母咧，即系个贾母就带住王熙凤啊，带住嗰个刘姥姥啊。廖姥姥佢进大观园啊嘛，咁啊同黛玉、宝钗、宝玉佢去妙玉嗰个房里边去探啊妙玉，咁妙玉咧就攞出嗰啲茶具出嚟，个杯啊出嚟招呼大家，咁其中咧佢就将佢白玉嗰个杯咧就俾咗黛玉，黛玉啊，因为佢觉得只有黛玉先能够
1: 衬
0: 衬
1: 得
0: 得起
1: 起
0: 呢个
1: 系
0: 杯，
1: 嘛，相得益
0: 对
1: 彰
0: 啦，
1: 啊，美人同茶具
0: 对
1: 陶
0: 啦，
1: 瓷同埋
0: 对啦。
1: 茶叶系
0: 对
1: 相
0: 啦，
1: 得益彰
0: 对啦，佢就系咁嘅心念啦，咁嘅谂法啦。咁跟住咧，刘姥姥咧饮完咗个杯茶，走咗之后，咁妙玉即系就嗌佢嘅婢女，即系嗌佢嘅仆人啦，将阿刘姥姥饮过嗰个杯掉咗佢。
1: 咁有讲究
0: 系 啊，因为妙玉觉得咧，哦，你衬唔起我嘅杯，饮完我啲杯都唔要啦，咁样嘅意思。即系妙玉咧，佢对嗰个生活啊，嗰个讲好好讲究。对交朋友咧，亦都好讲究咯。所以喺《红楼梦》里边咧，有好多个呢种情节。比如讲水啦，嗬，阿妙玉佢点咧？佢就嗌佢嘅婢女，即系仆人啊。咁啊，冬天即系过冬，冬至之后三天，冬至之后三天咧就称为立啊嘛。我哋中国人称为立。咁佢就嗌佢啲婢女咧，就去个花园嘅梅花下边。就将梅花上面嘅雪啊收咗佢，就用个缸啦，用个土缸啦，
1: 装住佢。
0: 系啊，将梅花上面嘅雪装住佢，装咗佢之后，你知好少噶啦，梅花上面嘅雪好
1: 几滴
0: 少噶
1: 咁
0: 嘛，
1: 啫嘛。
0: 对啦，咁就将啲雪咧放落去缸度，等佢慢慢融化，而且仲要收几日，即系立冬至之后第三日先收，收几日之后咧，佢就将呢啲雪收埋啊，放喺个缸里边，封住佢。埋喺梅树下边，
1: 尘 封住系嘛？
0: 系 啊，即系埋喺梅树下边三年先至饮，你话几讲究啊？咁啊，仲要佢将呢啲雪量系好少噶嘛，佢嗰个雪系好少嘅，然后咧佢就将佢埋喺下边三年梅根啊，即系梅树嘅根下边埋住，三年之后先攞出嚟招呼黛玉饮呢个茶，
1: 讲究嘅人士啊，对于呢个
0: 非常
1: 茶
0: 讲
1: 嘅
0: 究。
1: 文化咧，已经系个认识好深入噶
0: 对
1: 啦。
0: 啦，对啦，你好似我哋南越王墓啊，我哋岭南嘅南越王墓啊，出土好多嗰啲茶杯啊，亦都出咗茶具，所以亦都系讲明咧，我哋嗰个岭南嘅茶艺咧系源远流长。
1: 冇错，
0: 对啦。
1: 今日咧同海英倾偈嘅过程当中咧，晓华真系学到咗好多嘅嘢。咁今日嘅专访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嗱喺听日同样时间咧，我哋会继续咁系邀请海英咧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我哋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嘅茶文化。感谢海英嚟作 客
0: 多
1: 我哋
0: 谢，
1: 嘅节目，多谢
0: 啊，多
1: 你。
0: 谢晓华，多谢。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正所谓快乐不知时日过，又嚟到咗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81集。
3: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4: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安禄山步步高升，被封为平卢节度使，终于有机会咧入京城，得到唐玄宗嘅接见啦。

啦嘅啫。入到嚟长安啊，真系大乡里入城，鸟嘈嘈煎打关院啦，睇到眼都突埋。哇！呢、這个长安城原来咁辉煌、咁繁华嘅，而大唐嘅天子啊，又系咁令人敬畏。当佢气嘘气喘行完殿前嘅台阶，并嘣一声跪喺唐玄宗嘅面前嘅时间咧，个脑里边啊真系一片空白嘅。不过安禄山呢个人咧，就真系好聪明、好精灵嘅，好快咧就进入角色啦。佢又向唐玄宗禀报话：旧年我哋瀛州啊闹蝗灾，神就焚香祷告上天，话如果神心属不正咧，就叫啲蝗虫将神嘅心食咗去；如果体谅神一片忠心咧，就叫啲蝗虫离开瀛州。结果啊，北方啊真系飞一群雀过嚟，将啲蝗虫啊食晒啊！皇上，咁我哋听落咧呢番说话梗系老作噶啦。但系唐玄宗呢个时候咧就好中意人探，好中意人呃嘅。安禄山呢一番说话，佢系听得好开心啊！咁一嚟啊，安禄山亦都明白啦，大唐王朝个皇帝睇起身好似好巴闭咁，其实咧都系人一个嚟嘅啫，一样系中意人拍马屁嘅。而同时啊，佢亦都清楚，无论自己官做到几大，喺大唐嘅呢啲皇宫贵族眼里边咧，佢依然系个乡下人，系个未开化嘅夷狄，是个粗鲁不堪的武夫。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唐玄宗呢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他。连既道贤能天下无双的李林甫啊，亦都对他不设防备。安禄山呢就醒水了，于是继续诈傻扮蠢。在天宝六载，亦就是公元747年，安禄山呢再一次拜见皇帝。这一年他已经45岁了，肥到猪头咁。据讲咧，真系个肚都300斤嘅，咁啊都系呢个讲法啲夸张啦吓。但系肥到个波咁咧，就一定走唔甩噶啦。嘿，但系佢跳嘅呢个胡旋舞上嚟咧，转到成个陀螺咁，睇到唐玄宗啊拍晒手掌，开住玩笑同佢讲：佢系你呢个杂胡，个肚咁大，里面装咩嘢嘅呢吓？安禄山啊鬼咁正经咁答话：里面装嘅全部都系赤胆忠心啊，皇上。李隆基听咗好高兴啊，叫佢嚟拜见太子。安禄山就问啦：太子系咩官嚟噶？唐玄宗啊笑住话：太子呢就系储君，朕百年之后佢就系天下之主啦。安禄山发咗阵牛斗，逼薄一声跪低就话：哎呀，我哋胡人啊真系蠢噶啦，唔识中华嘅礼仪。所以长期以嚟神啊只知道有陛下有皇上，就唔知有太子嘅。哎呀，真係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咯。咁安禄山咁样讲嘢呢，摆明就诈傻扮懵啦。虽知道家史嘅安禄山就唔仅仅係个节度使咁简单啦，仲兼任御史大夫嘅。做官做到咁大，连太子都唔知，真係当人傻嘅咩？但係佢讲呢番说话呢，李隆基就十分之受用吧。事关安禄山非常之明白，皇帝同宰相啊，对于太子李亨嘅态度咧，系非常之防范嘅。咁啊，尤其系皇帝最怕太子同啲朝臣啊、边关将领有乜拉楞噶啦。所以咧，安禄山啊诈傻诈到底，其实啊只不过变相咁表达对李隆基嘅忠心而已啦。咁结果咧，太子李亨喺旁边啊鬼咁尴尬，唐玄宗啊笑到咔咔声。咁而安禄山啊仲多花神。居然提出咧要认杨贵妃做契妈，咁啊杨贵妃突然间收咗个咁嘅仔，梗系开心噶啦。于是咧，安禄山每次入宫啊，都系先拜贵妃，然后再拜皇帝嘅。李隆基啊问：喂，你点解次次啊先拜贵妃再拜我噶？咩道理啊？安禄山啊答话：胡人啊都系先敬母亲，再敬父亲嘅。事关佢系心知肚明，呢、这个时候李隆基系最锡杨贵妃噶啦，自己先拜见杨贵妃咧，李隆基心里边都不知几开心，自己咧又顺便可以拍下杨贵妃呢个马头，何乐而不为呢？系嘛？咁啊，杨贵妃亦都好高兴噃，仲将件事越搞越大添。喺天宝十载啊，33岁嘅杨贵妃亲自主持咗安禄山嘅洗仪礼。咁、这、呢个时候咧，安禄山已经系49岁啦。啲宫女将安禄山啊，好似 BB 咁掉落个华清池度冲洗，然之后咧攞张好大嘅婴儿被将安禄山包起身，抬上彩车度招摇过市，大肆张扬。自此之后啊，安禄山喺宫里边咧
就被称为六夷啦。

0: 33岁嘅杨贵妃认差唔多50岁嘅安禄山做契仔，究竟系出于咩原因呢？就真系好难讲吓。不过佢同安禄山之间似乎都几有缘分噶噃。佢哋两个咧，几乎喺同一年登上历史舞台，又几乎同步得到唐玄宗嘅宠爱。咁虽然最后啊都要分道扬镳，但系毫无疑问啊，佢哋两位咧都系呢个时代嘅主角之一吓。嗱，杨玉环同安禄山两个颇为之投缘，咁至于有冇咩景滚咧，我哋不得而知吓。但系唐玄宗咁重用、咁宠爱安禄山咧，都并唔系因为佢舞跳得好，或者系佢肥得可爱，而系有政治上嘅考虑嘅。因为继承北周宇文泰嘅关中本位政策啊，大唐帝国嘅军事重心咧，一直系偏于西北嘅。吐蕃嘅崛起、大食嘅东晋咧，都令到佢哋顾及唔到华北同东北。所以呢，虽然契丹人同埋羲族人呢都有嚟骚扰边境，但系大唐王朝嘅军事重心呢就并唔摆喺呢边嘅。咁嘅情况之下，对于朝廷嚟讲，最好嘅办法呢就系揾翻个又信得过又靠得住嘅代理人，帮中央政府呢睇好呢一块被称为河朔嘅黄河以北地区。而安禄山啊，就正正系咁样一条看门狗啦。咁讲起上嚟呢，安禄山呢个人选睇起身又几合适噶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
6: 冇浸噶。
7: 李府，快走。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

0: Hello，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咁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系啦，啱先各位听到嘅呢一段京剧选段《霸王别姬》，演唱呢一段《霸王别姬》精彩选段嘅系我哋地地道道嘅广州小帅哥游海波。咁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请嚟咗海波，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一起分享佢嘅艺术人生嘅。首先我哋要请出海波。海波你好。
1: 你好啊，晓华姐。
0: 欢迎海波。我知道啦，海波咧系我哋媒体界嘅好朋友，系曾经系多次咁接受媒体嘅采访啦。其实我哋都好好奇啦，吓海波你系地地道道嘅广州人嚟噶嘛，系饮住珠江水，讲住粤语长大嘅。咁点解你会对京剧产生咁浓厚嘅兴趣嘅咧？
1: 因为本身我屋企咧就系部队家庭嚟嘅，虽然我喺广州出世啦，但系我嘅第一语言可能都系普通话为主。我屋企咧有个阿爷，嗰时有个阿爷，阿爷过咗身啦，咁咧佢又几中意京剧嘅，咁当时细细个嗰时咧，我就喺佢屋企长大，咁佢经常会睇呢啲嘅戏曲嘅节目，尤其京剧啊，或者其他剧种佢都会睇，所以咧就。耳濡目染啦，就慢慢就潜移默化咁接受咗啦。接受咗，系啊。
0: 咁我相信啦，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如果特别系中意京剧嘅朋友，对于游海波呢个名字应该都唔会陌生吓。
1: 本身咧，我哋广州有好多外来人口啦。咁佢哋嘅即系话，来自五湖四海。其实佢入边咧有好多嘅以前中意京剧噶啦。嗰啲观众层。好多呢啲人群咧，佢系都想学，但系咧又揾唔到地方学，想睇又揾唔到地方睇，就系咁。
0: 系啦，咁其实喺你嘅身上啊，我觉得真系。

0: 就好似一个大问号咁嘅，令到我系惊喜之余，惊喜嘅系因为喺我哋嘅新生人类80后咁靓仔嘅一个后生仔嘅身上，竟然揾到咗骨子里中意呢种传统京剧嘅咁样嘅味道啦。咁另外一个好奇咧，就感觉海波系一位铿铿男儿嚟噶嘛，咁按道理咧，即系喺舞台上应该系演嗰啲铁生生嘅生角噶嘛，咁但系海波系喺舞台上，你系演旦角为主嘅喎，系咪？
1: 系啦，因为咧，我当时我开山咧就系学旦角嘅，
0: 你一开山就系学呢个旦角为主嘅，咁其实又系啲咩契机啊，令到你唔单止啊系爱上咗京剧，而且咧仲喺京剧嘅行当当中系演起咗旦角嘅呢个行当出嚟咧？
1: 因为当时咧，我系想学老生嘅，学苏生嘅，因
0: 系。
1: 为当时咧，我啱好系碰啱系变声期，咁变声期咧导致咗有即系发音啊，同埋嗰个声带啊系唔多正常啦，吓咁就冇声啦，等于系咁。如果学老生嘅话，就不大可能啊，唔系好可能噶啦。咁就导致咗我嗰时咧就要转行啦，要转行，咁就要学花旦。学蛋糕，
0: 咁亦都系即系当时嗰个特定嘅嗰段时期，决定咗你今后嘅呢个艺术之路，系咪？
1: 系啦，因为当时我开山系比较迟噶嘛，我开山系15岁左右开始学戏嘅，所以比起一般嘅同行咧，佢哋就细个就开始开山噶啦，所以就迟咗少少咯，迟咗啲咯，就15、16岁嗰时先开始，所以当时。学起身咧，可能就要比佢哋就要落更加大嘅呢个功夫啊！
0: 系啦，咁虽然啦，海邦系80后啊，咁但系咧，你嘅个人作品已经系好多噶啦。嗱，我数一数啦，有非常之熟悉嘅《贵妃醉酒》啦，吓，呢个系你嘅拿手好戏吧，应该系。咁另外亦都有《霸王别姬》啦，《红线道侠》啦，仲有《道仙草》、《金山寺》、《游园惊梦》，仲有《穆桂英挂帅》同埋《天女散花》等等等等。系咯，咁喺你众多嘅呢啲作品当中啊，咁你自己最中意嘅系边一部啊？
1: 我自己最中意咧，其实有好几部嘅，因为亦都系我近几年比较做多嘅一个呢几个戏啦。啱啱你提到好似《贵妃醉酒》啊，
0: 系，
1: 《霸王别姬》啊，《金山寺》啊，其实我都好中意。仲有一出你啱啱冇讲嘅就系《百花赠剑》
0: 百
1: 啊。
0: 花赠
1: 系
0: 剑，
1: 啦，百花赠剑，所以就系、我都比较中意做嘅，因为喺广州嚟讲咧，做呢几个戏咧都系有一个局限性嘅。第一个你配角啊，同埋其他行当嘅演员咧，你系非常唔好揾嘅。譬
0: 即
1: 如
0: 系对手戏，
1: 系对手戏啊，同埋下面啊下手啊嗰啲，全部都好难揾到啊。因为当时譬如话我排呢个《金山寺游园惊梦》嗰时咧。金山寺需要一个小青啦，白蛇同埋小青啊嘛，我系白蛇，咁啊仲需要一个小青，咁呢个戏嘅难度咧，就系、是、两个演员咧系必须要系一正一反咁对称嘅身段嚟嘅，一边唱一边舞蹈，系等于话系冇一个喘息嘅机会，一边唱再唱昆腔昆曲，所以咧当时咧你想揾一个咁嘅演员啊，就非常之难嘅。当时我系揾咗红豆粤剧团嘅葛瑞娟。同我做，因为本身佢系昆班出身噶嘛，咁我哋嘅合作咧系非常有默契嘅。后来嘅呢个《游园惊梦》嘅昆剧嘅一个《游园惊梦》，我都系同佢一齐做，佢做我春香，我系做小姐，就系咁啦。其他仲有《霸王别姬》啊，你个花面咧都系好难揾嘅，因为我系喺香港嘅新光戏院，都系做呢个戏。当时我嘅霸王咧就系、是、我哋粤剧嘅名演员。李秋元先生同我做霸王，而且佢系唱京剧嘅
0: 你就扮演
1: 虞
0: 虞
1: 姬，
0: 姬，
1: 佢系扮霸王，仲要京剧嘅霸王添。当时都系一个噱头啦，而且咧，我系觉得嗰场咧系我咁耐以嚟系比较成功嘅一场霸王别姬咯，比较成功一场霸王别姬。同埋呢个醉酒咧，又系因为佢需要嘅人又好多，宫女啊、梅香啊，佢需要嘅人咧，同埋要求都好高。佢唔單止要求梅香企，要求梅香咧，要同呢個楊貴妃 一齊舞蹈，而且邊個界口要喐，邊個界口要出嚟，都要記低嘅。
0: 系啦，其实好多嘅粤剧大老官啊，佢哋都有提到啦，喺粤剧嘅舞台上，好多咧都系借鉴咗诶京剧嘅一啲元素喺度嘅，系咪？
1: 啊，系啊，因为咧，呢一个历史咧，其实就要追溯到我哋薛觉先嘅呢个时期啦。因为喺嗰个时期咧，薛觉先先生咧，即系佢个人咧系比较尊崇于即系话北派嘅一啲嘅做手或者系武唱方面嘅嘢，所以咧佢当时咧都有喺上海专门请咗四个舞师落香港做戏。呢四个舞师咧系专门打北派嘅。后来咧呢四个舞师咧都留喺香港扎根于香港，咁啊培养咗好多一啲嘅戏曲啊同埋电影一啲嘅人才出嚟嘅。所以当时咧薛觉先先生咧系应该系由佢开始将北派嘅嘢推崇喺粤剧方面，所以咧慢慢逐渐咧有好多嘅一啲老官咧，佢做戏咧都会喺嗰个戏牌上面咧、水牌上面咧会加一句字，就系、是今晚打北派作为噱头嘅。咁即系当时咧系作为一个噱头咧，就系、是、打北派噱头。但系慢慢咧，北派咧就慢慢就变成咗呢个粤剧嘅主要嘅一个表演嘅一个模式。到咗50年代开始咧，广东粤剧院就聘请咗京班嘅姜世俗老师啦，陆凌云老师咧，过嚟广东呢边系教北派嘅武抢啊，同埋身段啊、基功啊等等嘅。我师傅黄允老师咧，当时后来85年嗰时都系受红线女邀请去咗佢哋红派嗰个培训班。就是做了他们班主任、培养了他们几个李鸿图啊、张鸿平啊、陈敏鸿啊，他们都是那个班出来的。所以呢就这一方面呢我是觉得因为戏曲剧种之间呢它是有借鉴和交流的。我们京剧都很喜欢向其他剧种去借鉴一些东西。那粤剧又是它是包容性又是比较强的。除了京剧啦、昆剧啦、川剧啦、舞劇啦等等咧，佢都會借鑑一啲表演程式過嚟嘅。咁如果係講到歷史方面咧，如果係最早期嗰時咧，其實粵劇最早就係借鑑昆班同埋逸陽腔、逸班嘅佢哋嘅表演程式同埋唱腔啊、音樂等等都會借鑑。譬如話我哋而家所睇到嘅六國大封相、依古老排搶戲、或者係玉皇燈典。呢一方面咧，就係説明咗我哋個戲曲咧，係真係同宗同源咯。拋開我哋文化背景嚟講咧，其實佢係真係同宗同源。
0: 咁所以咧，其實喺好多嘅粵劇演出當中啊，我聽佢哋唱嘅嗰啲中州耳語
1: 係
0: 咪都
1: 係
0: 相同個差唔多
1: 嘅
0: 喎？
1: 因為咧中州音咧，其實就係粵劇嘅官話啦，就而家叫官話，但係其實咧佢係中州音。其實我哋京劇或者昆劇或者其他劇種，佢而家嘅主要嘅呢個口白同埋呢個唱腔咧，佢都係用翻中州音嚟做呢、第一語言嘅。何為之中州音咧？就係、是、古代嘅中國咧，佢係分為九個州郡嘅。咁咧叫九州啊嘛。咁中州咧就係、是、中間嗰個地域，叫中原地區，就係、是、中州。咁相當於而家嘅邊度咧？就係、是、河南嘅地方啦。河南呢個地方就係、是、中原地區啊。所以咧，當時咧係以中州音作為官話、官方語言，即係相當於我哋而家嘅普通話啦。所以咧當時咧各大劇種都係以中州音為基準去做戲，或者發口或者係口白，包括粵劇。因為粵劇咧，據我所知嚇，因為我唔知粵劇嘅具體嗰個真正嘅歷史係點樣，但係咧相傳比較廣泛嘅就係話李文茂。當時係清政府，話係話造反，清政府為咗要禁止粵劇，所以咧就迫使粵劇藝人咧要揾第二條路走，就係、是、要學漢劇班、外江班、昆班講中州話嚟做中州音，或者係借鑑咗其他劇種嘅一啲锣鼓啊、等等一方面嘅嘢。所以咧就導致咗後來慢慢粵劇咧就係、是、有啲古老排搶戲都係唱中州音啊，唱呢個官話噶啦。
0: 唔怪之得啦，其实好多朋友咧都觉得，无论睇京剧又好啦，睇粤剧又好，甚至乎睇昆剧都好啦，间中啊，佢哋唱嗰啲官话，其实都系大同小异嘅。
1: 系啦，因为我去睇咗呢个香花山大合奏啦，其实我令我最感动咧就系呢、這个佢哋有一个牌子叫凉州。

0: 醉。
1: 系，
0: 凉州醉呢，当时我听完之后，我系成身毛管都冻嘅，
1: 你觉得似曾相识系
0: 真系
1: 嘛？
0: 似曾相识。因为佢一开始嗨天就系一个昆牌嚟噶啦，啊，全部都系昆牌嚟嘅，而且佢中间嗰啲节奏啊、打点啊，全部都系昆班留低嘅嘢，啊，即系除咗我哋个发口啊、官话个发口之外咧，真系完全全系嗰个感觉。啊，包括六個大風尚都係六個大風尚，佢唱個大腔，所謂大腔咧，其實係抑揚腔。抑揚腔咧，其實喺我哋而家嚟講咧，已經係消失咗噶啦。但係咧，佢嘅影子依然喺各大劇種嘅入邊，譬如話幹劇、江西嘅幹劇啊，尤其係我哋粵劇啊，呢、這個鼓路排腸戲啊，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大腔嘅嘢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影子，佢保留咗好多古腔嘅嘢咯。啊，六個大風尚，我最記得係有一段就係嗰個皇帝唱嘅一個官話嘅一個牌子，六個皇后祭拜生死教，全部都係呢啲官話嘅呢啲大腔嚟嘅。
1: 所以话咧，呢啲传统嘅嘢，其实当中有好多嘅精华，好多嘅精髓，系一代一代咁样传
0: 系
1: 承
0: 啦，
1: 落
0: 系
1: 嚟
0: 啦，系
1: 嘅。
0: 啦，系啦。
1: 亦都系希望咧有更多嘅年轻人咧，好似海波一样，能够将呢一种优秀嘅经典嘅传统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咁承传落去。
0: 我系希望咧，就系、是、有更多嘅观众啦，年轻嘅观众或者系我哋新一代嘅演员啦，同埋包括我哋在校嘅一啲嘅剧校读紧嘅一啲新生力量啦，都要多啲去了解我哋嘅戏曲嘅发展史，同埋尤其粤剧啊，或者系各大剧种嘅一啲发展史咯，即系以丰富自己嘅一个戏曲知识，同埋为自己以后嘅艺术道路都系有好大嘅帮助嘅。
1: 系咯，咁你觉得啊，其实京剧如果话想喺广州嘅舞台上再继续咁占有一席之位，有冇可能同呢个粤剧啊，系融合某一啲嘅元素啊，揾到一个结合点嚟到再次发展一下啦？
0: 呢一个问题咧，我当时都有谂过嘅。其实咧，如果系我哋都要系睇我哋有关部门嘅支持力度啦，同埋睇下民间嘅一啲嘅支持力度啦。因为咧呢一点咧，其实系可行性比较大嘅。因为睇翻我哋过往嘅呢个近20几年、30年啦，其实都有一啲老官咧都会尝试用呢一种方式去融合嘅。譬如话当年新马仔都有尝试过京粤两下锅。京粤两下锅，当时系京剧名家袁世凯喺香港做呢个华容道，系啦，华容道袁世凯系做曹操，新马仔做关公。当时就系新马仔唱粤剧，袁世凯唱京剧，京粤两下锅。到咗近年呢，2011年左右咧，我哋香港嘅粤剧大佬官罗家英先生啦，同呢个上海京剧院嘅呢个史宜宏。老师咧，都有合作过京粤两下锅嘅《霸王别姬》阿罗生唱粤剧，史姐姐唱呢个京剧，即系同台去做所以咧，我当时咧都有咁嘅想法，就系、是、可以揾一出作品或者系一个戏，可以将两个剧种去融合，或者系去即系以两个不同嘅方式去。
1: 同时咁展示。
0: 展示喺观众面前，因为毕竟呢两个戏嘅根源都系同根同宗嘅，
1: 就系咧，其实系一脉相
0: 系
1: 承
0: 一
1: 啊。
0: 脉相承嘅，所以咧，我系觉得呢样嘢系比较好玩嘅，真系好好玩。同埋咧，你话京剧咧有冇可能即系话同岭南文化去结合咧？我觉得有，因为当时1983年嗰时，广州京剧团就创作咗一部以广州本地嘅历史文化为主题嘅一出戏，叫《赵佗归汉》。83年嗰时啱好系南越王墓，啱啱发掘出嚟嗰时间。咁喺同年，京剧团就开始创作呢出戏啦，就系、是、以南越王赵佗为呢个历史背景嘅一出咁嘅戏啊。所以咧，当时呢个戏咧，有好多新鲜点啊，譬如话佢个舞台背景啊，木棉花啊。粤王台啊，越秀山嘅粤王台啊，同埋呢个蛇皮舞啊，当时呢个岭南 地嘅呢個蛇皮帽啊等等嘅呢方面嘅呢啲嶺南元素都喺劇入邊。

0: 演绎出嚟。
1: 嗯。
0: 啊，仲有剧中嗰啲人物啦，咩阿香啊，咩靖惠公主啊，呢、這个韦炎啊，全部都系广州地名嚟嘅。
1: 嗯。
0: 所以咧就系、是、当时咧佢做咗呢一个戏出嚟咧，就反响都几大下嘅。
1: 嗯。
0: 啊，即系令到即系话广州嘅观众同埋剧评家就为之一新目。即系眼前为之一新，就系
1: 将唔同，譬如南北文化相融啊，甚至乎中外文化交融啊，嗯、其实呢啲都算系一种创新。
0: 系啦，
1: 咁而家新时代嘅人咧，融入创新嘅元素咧，咁样可能会更加系推动某一种艺术嘅传统艺术嘅发展啦，嗬。
0: 系啦，因为而家嚟讲咧，呢、這个时代咧唔同以前啊，因为而家信息大爆炸嘅时代，
1: 嗯，
0: 网络时代。人嘅即係嗰個接受程度啊，同埋佢個信息量係比較大嘅、
1: 嗯，
0: 就唔似話以前嘅人咧，即係只能夠靠電視啊、紙媒啊去接收即係話信息。而家咧嘅接收渠道咧係越嚟越多，
1: 嗯、
0: 所以咧就係有個對比咯，有個對比喺度，同埋有個具體嘅認知喺度、
1: 嗯。
0: 所以咧，我哋而家要做嘅嘢咧，就係、是、要將傳統嘅嘢去保留，同埋都要。即思考要將傳統點樣將傳統同埋一啲新嘅嘢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元素結合喺一齊、
1: 嗯，
0: 以迎合即係話而家嘅觀眾嘅呢個口味咯。
1: 嗯，
0: 啊，既唔好將傳統拋棄，亦都要將新嘅嘢俾觀眾睇，就係咁啦。
1: 對於未來啊，其實你有冇計劃咧？真係做一出咁樣嘅作品，將京劇嘅元素同我哋粵劇嘅元素結合起身，俾大家一種耳目一新嘅感覺咧？
0: 因為咧而家咧以我個人嘅能力係冇可能做到嘅嚇，咁可能就要靠到時候有冇有關部門或者係有民間嘅力量啦去支持一下呢樣嘢。因為本身咧我自己都有去同粵劇啊，都有去排過一啲戲出嚟嘅，所以咧。如果有咁嘅力度去支持嘅话，我系觉得有信心。
1: 其实每一年啊都有京剧方面嘅演出噶嘛。
0: 嗯，
1: 你感觉到啊喺广东方面京剧嘅啲发烧友，
0: 嗯、
1: 好似你咁年轻嘅，而家仲多唔多啊？
0: 而家嚟讲咧，因为我啱先都提过一下，就系话京剧喺广州咧系。其实是不缺观众。
1: 嗯。
0: 因为呢而家来讲外来人口比较多。
1: 是。
0: 来广州做嘢的年轻人啊或者大学生啊都逐渐会慢慢会多。
1: 嗯。
0: 那这个年龄层的观众呢其实是有好多的。
1: 嗯。
0: 甚至乎呢有好多发烧友呢是而家是唱啊或者是上啊台啊都有的而家在广州。有好多一批的年轻的观众。但問題係咧，呢一批嘅年輕觀眾咧，同埋呢批嘅年輕嘅呢啲發燒友咧，佢可能就喺廣州呢一個環境底下咧，係有啲局限。
1: 嗯。
0: 啊，譬如話睇戲啊，或者係學戲啊，或者係點即係諸如此類嗰啲，佢可能係有啲條件上面嘅局限。
1: 揾唔到咁嘅平台，係咪？
0: 係啦，所以咧、嗯、就導致咗有啲遺憾咯，即係因為我睇翻即係話廣東省以外嘅一啲嘅高校啊，佢其實都有自己嘅京劇社團嘅、
1: 哦，
0: 啊，都係有自己嘅一個社團去演出啊，或者係自己自娛自樂啊，點點點。咁、
1: 嗯、
0: 其實佢哋嘅水平係都幾高下噶，你唔好話。所以咧喺呢一代人同埋呢個年齡層嘅呢個觀眾上面咧、
1: 嗯，
0: 其實咧都係一個希望，但係咧有一點比較遺憾咧、就是，就係廣州呢個環境。即係有局限性喺度啦。
1: 咁、我始終相信啦，事在人為啦。咁、希望你能夠即係喺京劇同埋粵文化呢方面啊，可以揾到一個共融點，將自己嘅才華、自己嘅特色係盡情咁發揮出嚟，唔好浪費咗自己咁嘅大好嘅才華。
0: 因為我其實咧，而家除咗京劇之外咧，我都有涉獵譬如話話劇啊，或者係其他方面嘅一啲嘅嘢。好似舊年啊，前年嘅呢個廣州市嘅呢、這個戲劇孵化人才呢個計劃，
1: 嗯，
0: 啊，當時有劇目就係我有份主演嘅一個，但係話劇嚟嘅，
1: 係
0: 啊，所以咧當時因為當時我哋嘅導演係梁屈蘭老師，
1: 哦，
0: 啊，梁老師當時我同佢合作啦，都比較愉快，
1: 嗯，
0: 啊，即係又過咗一把話劇嘅人，嗯，因為咧、我係覺得咧。本身我是有機會是改行做影視的、
1: 嗯、
0: 但是呢我是真的放棄不到這個舞台、
1: 嗯、
0: 最终咧都系翻翻嚟戏曲舞台呢度。
1: 嗯，
0: 咁
1: 回归
0: 系啦。我系觉得咧，无论系京剧又好，粤剧又好啦，
1: 嗯，
0: 只要系为戏曲而服务，或者系为呢、这个戏迷做翻一啲嘢，或者系为一个剧种做翻一啲嘢咧，我都系觉得系值得嘅。
1: 嗯，咁喺度亦都系祝你未来喺艺术嘅道路上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0: 多谢多谢。
1: 嗯，亦都多谢今日海波接受我哋嘅采访，非常之感谢。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田园，住滴山人。
1: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

0: 爱回家，
1: 思去客家。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8: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9: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8: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9: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8: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我想自信地表
8: 达，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关于失去同埋遗憾，李克勤用佢沉厚而克制嘅声线唱出告别之后，海面之下嘅无声汹涌，亦都用呢首《你的爱情回不来》开启我哋今日嘅清晨音乐时光。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令人心动嘅潮流新歌，我系佳欣。咁在线或者回听节目，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咁继续为你送上嘅系宋亚轩嘅一首《无趣生活指南》。

关于爱同埋陪伴嘅答案都藏喺周深嘅呢一首《时间啊》当中。时光一直见证住我哋嘅成长，咁呢一首写俾岁月嘅情书，用歌声丈量时光，系一首充满温度嘅治愈系作品。咁继续为你送出范玮琪嘅一首《明天》，范玮琪用佢标志性嘅温暖嗓音，演绎出对过往嘅珍视同埋对于未来嘅期许。

孙燕姿嘅单曲《飞扑而下》系同歌迷们一次温柔嘅约定，歌词以近乎冷静嘅姿态展开，编曲上边宏伟壮阔。孙燕姿用歌声话俾我哋知，无论行几远，无论经历几多起伏，音乐永远都系我哋最安稳嘅落点。继续为你送上新歌，嚟自张惠妹嘅《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车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阿士的宇宙会听见，轻快旋律搭配阿士独特的慵懒唱腔，将普通人对于生活的朴素渴望娓娓道来。虽然没有华丽的词组，但是就精准击中了每一个在生活中奔波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左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佳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在线或者回听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继续同你分享的潮流新歌，来自毛不易的《每当我看见一只飞鸟停住》。

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以海浪般的旋律和诗性的歌词承载了她近年对于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这一次的演绎透出历经千帆的通透，亦都希望听的人在喧嚣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只要有梦想，任何适合开始都不会太迟。继续为你送出的是刘宇宁的一首《不会太晚》。

我哋都喺度练习告别，将记忆妥帖安放，然后学住轻盈咁再回望，只系留低诚恳嘅叙述同埋自省。啱先听到系张远嘅《再回望》。各位早晨啊，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响乐》，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令人心动嘅潮流新歌。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